切实维护游客的消费权益。甘孜州发改委也发布通告说，按照文旅部通报亚丁景区摆渡车问题的整改要求，从5月29号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以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其实关于这个摆渡车问题引发争议的景区并不仅仅是稻城亚丁一家，你看现在文旅部都通报了他这个景区的摆渡车的问题。另外呢，这两天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他这个景区啊被曝光说是违规把一段省道划入他的景区，然后在那儿设卡的收费，然后摆渡车收费等等，就那个禁止这个社会车辆进入，所以引来了争议和质疑啊。就你凭什么把这个省道，这是公共财政投资建的省道，也纳入你的景区范围之内，然后你在那儿设卡收费呢？就关于这个摆渡车问题引发争议的景区，并不仅仅是这个稻城亚丁这个景区一家，摆渡车也成了不少景区的盈利点之一。昨天我们跟同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同事也苦不堪言啊，他也是一个比较容这个喜欢旅游的人。他说我去了好多的景区，尤其是这个自然风光的景区，离得很远的地方啊，好几公里之外，那就开始景区的大门啊，收费的关卡就开始了。所以说，景区也是依照这样的这个方法来这个重复或者是多收费啊，这样的做法让这个游客明眼一看就能看出来，那摇头叹息啊，但没办法啊，是为了再往里面走走，看看那个美丽的自然风光。但是呢，他就是抓住你想看美丽自然风光这个心理，然后呢，给你把这个收费的关卡一步一步往前移，一步一步往前移。现在这个稻城亚丁景区又作为一个出头鸟，然后呢又被拿出来了，就看看其他景区会不会也进行什么针对性的整改吧。下一个，商业约定。近期湖北襄阳接连阴雨天气，当地成熟的小麦收割迫在眉睫，各地农机手也纷纷赶往襄阳抢收小麦。有一对河南的年轻夫妇跨省驰援抢收小麦，他们拿着开着收割机去的，却遭遇小麦倒伏、收割漏麦的情况，还被农户以割四赔五强行索赔啊！这个事儿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说这个农户啊，无视他的小麦倒伏严重、收割损耗高于常规标准的麦田，不仅拒绝支付这对小夫妻400块钱的工钱，还借着漏麦的问题漫天索赔，甚至篡改原本良好的4.2亩麦田，说是5亩，然后高价核算损失，围堵施压，向农机手强行索赔牟利，收取500元的额外收益。最终经过当地的村啊，包括当地的公安机关、公安干警现场调解。当地村干部自掏腰包给这个农户补贴了200块钱，然后农机手免费再帮他完成剩余的收割工作。5月28号，当事人佳宇，就是那个两对小夫妻当中的这个男子啊，告诉记者说已经收到此前农户没有给的收割费。佳宇的父亲也告诉记者说，儿子和儿媳妇已经在26号离开襄阳。针对网民戏称襄阳农户割次赔五，佳宇的父亲表示不希望造成地域偏见。这样的事情传到网上之后啊，而且不说是不是一起两起，然后就往往容易造成这样的地域偏见。最后的结果你看，村干部自掏腰包给了那个农户200块钱，是吧？虽然这个事儿最后算是这样解决了，但给人的感觉解决的还是不太公平，不太舒服。也不知道最后那个胡搅蛮缠的农户会不会受到什么处理。因为小麦倒伏之后，收割机这么一收割，是吧？你比如说往年那收割这么一笼，然后呢可能会漏收这么一小把一小捆，但是今年他倒伏严重啊，可能就漏收了这么一大把，所以他就说不行，你得赔我怎么怎么样。但你怎么不说你的小麦倒伏的问题呀、啊、对不对？这个事儿跟人这个农机手没有任何关系啊，可是他就找人农机手索赔啊，任谁说都不行啊，割四赔五。甚至整个人家这个等于是跟人说的工钱400块钱，他反而还找人要500块钱，人家不光收不到400块钱，还要倒找他500块钱，里里外外要赔上1800块钱呢。所以这个事儿也提醒我们，这个农业生产领域需要更规范的商业约定模式以及相对统一的纠纷解决机制。毕竟契约精神的玩意儿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也不是每一个人的道德都靠得住，遇到实际纠纷了，口头约定很难有法律效力，最终还得落实到合同上，这对双方也都是一个保障。下一个关键词。

自己人。5月27号，贵州大学的官网公开了一份招聘公告，被质疑是萝卜岗。据贵州大学官网显示，这个岗位要求是本科级以上的学历，岗位等级是管理九级，你看管理岗，招聘专业是管理科学或者工程管理或者工程造价。除此之外，这个岗位还要求应聘者的配偶是该校在职在编优秀博士，同时具备以下业绩：一、主持两项及以上国家级项目，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这个相关的专业论文10篇及以上；第二，获得贵州省优秀成果奖1等奖1项；第三，学校的学科学术带头人，贵州省创新团队带头人。那5月28号，贵州大学人事处工作人员回应记者说，不是萝卜岗招聘。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细致的限制，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哎呀，其他的要求还算正常，但是这个应聘者的配偶是该校在职在编优秀博士这样的细致的要求，这目的就比较明显了，就指向性就非常强了。你这不就是明着表示要招聘自己人吗？下一个关键词，处罚。新京报报道，近日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少拜寺镇邢庄村的村民小邢向记者反映说，他60岁的低保户叔叔邢民金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一笔20万的贷款，贷款到账的当天钱就被转走了，去向成谜。而邢民金的低保金持续多年被扣转还款。报道说，2021年12月1号，不识字的低保户邢民金被同村的曾经担任会计的邢万坡带到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在改制为银行了。但是他当时被带到这个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没有被告知目的的情况下办理了贷款手续，贷款材料虚构了邢民金拥有35万的房产、10万元私家车及10万元存款，与实际仅有的破旧房屋的情况严重不符。而邢民金不识字，合同的签名是客户经理握着他的手代签的。担保人邢万坡透露说，贷款是受银行工作人员郭主任委托办理，目的是顶任务。银行要求寻找单身贫困人员办理贷款，谎称钱不用还，实际做成假账掩盖坏账。5月27号，银行向邢民金的侄子退还了近3年被扣的15300元的低保金，但是没有说明资金来源。涉事银行说，内部纪委已经介入调查，涉事客户经理多数已经退休或内退，调查结果将近期落实。这事儿稍微了解点相关政策的人，那银行他就忽悠不了，包括那个村里的会计他都忽悠不了，这肯定是多方啊，多个环节多个人合起伙来忽悠这些老实巴交好欺负的弱势群体。这个事儿哪一个环节都有痕迹，认真查的话没有查不出来的，就看对涉事人员怎么处罚了。虽然说涉事人员有的已经退休了，有的内退了，但是法律责任可不能退。你不说当年你干了亏心事了，欺负了人了，就因为你退休了这个账就了了，那是不可能的。下一关键词，擦边经济。近年来，在一些网络种草平台上，利用儿童进行成人化的打扮，模仿成人的姿态，以及吸引流量的擦边带货现象屡禁不止。据新华社报道，记者调查发现，这一乱象的背后存在平台流量利益驱动、内容审核不严、监护人责任缺位等多重原因。这其实是一种利用儿童的所谓擦边经济，通过将儿童进行成人化打扮，展示性暗示的内容，用以引流带货。对此，相关部门开展多轮治理行动。然而根据记者调查，问题却依然严重。比如说报道中提到的某社交平台，即使被多次约谈处罚，却似乎没见什么根本好转。像是诸如什么儿童泳衣啊、浓妆艳抹的内容，几乎不加阻拦地呈现在界面当中。一些主动的叫女童老婆、求见面之类的留言，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评论区。此外，相关平台虽然也出台了用户每周分享未成年人出境内容的频率不得超过2次之类的内容，但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有账号在一周之内多次发布儿童出境的带货图文信息。这种事儿你不能光指望平台，是吧？平台是逐利的，在逐利这种欲望的催动之下，他哪想什么道德？至于说什么保护未成年人，他更不放在心上。那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平台也是既得利益者，你说他们是一伙的可能有点过分，但假装看不见还是很有可能的。
儿童擦边经济的泛滥是商业逐利、平台失位与监护失职共同作用的结果啊。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儿童的文化娱乐活动啊，包括儿童文化产品啊等等各方面啊，他们的这个权益的保护，包括他们的这个产品的设计、生产等等，都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很多年前我们这个就曾经报道过啊，那个儿童唱的儿歌呢都非常的少。到现在呢，我再说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因为快这个六一儿童节了嘛，我昨天我在这个路上走着，见到路边啊有几个小学生模样的小女孩啊在那儿排练节目呢。后来我跟我朋友说，你看这估计是为了迎六一，然后我们在那儿驻足站着看了那么一两分钟，那小孩们有出场啊什么的，还有那个出场之后他那个表演的节目是舞蹈嘛，但是舞蹈让人看了之后就觉得不太舒服。什么呢？这个舞蹈咱说实话，成年人看啊或者成年人跳没问题，你看着挺正常的，但是让这么点的小女孩在那儿跳，为什么觉得不舒服呢？扭腰摆臀的啊，那种非常成人化的那个动作，这就看着很不舒服。你说有没有为这个年轻的小孩设计的舞蹈啊或怎么样呢？这样的产品包括这样的设计现在都很少，小孩们一学，包括学校里边教啊，孩子们看到的，包括家长们教、老师们教，很多都是成人化的动作。这种成人化的动作咱说实在的，它有很多是擦边的，这个擦边的东西放在成人眼里看着可能正常，成人跳起来也正常，但是你让这么点的小女孩、小学生、小女孩去跳，你看这怎么就那么别扭？所以说看着那个动作就不太舒服。哎呀，怎么办呢？只有多方合力，标本兼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这一乱象。下一关键词：道歉。近日，河南广电的记者针对酒店卫生状况展开调查。作为深圳市仅有的两家亚朵酒店直营店之一，深圳市南山区打石一路亚朵酒店是主打商务风，工作日房价偏高，每间房约1000元。而当暗访记者入住之后，随手翻开床垫，却看到了密密麻麻卷曲的毛发，还有明显的污渍。酒店保洁用客房的浴巾擦地、擦马桶。记者要求杯具用那个这个酒店房间里边的杯子消毒也被无视。而在去年六月，亚朵集团就旗下的酒店出现医院枕套的事件道歉，明确表示将全面提升门店督查频次和质量，还面向社会扩大什么用户体验官的招募，对全国门店进行开放式监督。啊，当时表态也挺好，是吧？道歉也挺诚恳。道歉仅仅8个月，亚朵集团旗下的酒店再次出现了这样严重的卫生问题，那这次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办呢？难道还要再道歉一次吗？下一个威慑力。近期杭州有一名00后的网络主播因为就餐纠纷、无理滋事、直播散布不实信息并诬陷执法人员，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事发当天，20多岁的自媒体博主谢某独自一个人在黄龙附近的一个餐厅就餐，而就餐期间，谢某表明了自己是吃播博主的身份，表明自己正在直播，并向店家提出了赠送啤酒的要求。不料当店家婉拒这一要求之后，谢某当场翻脸，甚至拒绝结账。值班民警赶到现场之后与谢某进行沟通，最终调解完成，谢某结清了餐费。离开餐厅之后，他折返回餐厅门口，再次开启网络直播，把自己塑造成什么受害者，向粉丝们诉苦，博取同情。出警民警多次规劝和警示谢某，谢某才勉强离开现场。令人震惊的是，谢某虽然离开了，直播却没停。他随后又在已经关门的餐厅门口继续直播，而且变本加厉，虚构不实信息，诬陷现场民警。辖区派出所迅速行动，依法将谢某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面对确凿的证据，谢某对其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说实在的，现在有一些令人非常讨厌的这个网络混子啊，所谓的网络主播，觉得自己在街上架个手机，甚至直播了之后，好像获得了天大的这个豁免权一样，什么都敢拍，什么都敢说啊！一说就是我是什么网红，我是网络主播，1-2万的粉丝也敢说自己是网红。你就算是1-2百万的粉丝量，你就算是那样的网红，你又怎么样？你也得这个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啊！而且这个呢，信口雌黄，借着这个什么吃播的名义，让人免费送啤酒啊，人家不送，他就不结账就开始闹腾，仗着自己所谓的什么网红主播的身份，
最后那个警察来了，规劝他啊，让他结清了这个餐费，没想到他就开。

开始在随后的直播当中诬陷警察，最后那个警方对他做出行政处罚，但是不知道对他做出了什么样的行政处罚，是罚款拘留啊。像我说像这样的网络混子应该对他进行顶格处罚，你要其他的那个什么，你要简简单单的罚个款啊，拘留一两天两三天啊，这样的行政处罚我觉得威慑力也显然不够啊，像这样的网络混子应该顶格。下一关键词，一元赔偿。湖北长阳的陈女士啊，她家住的私房紧邻着某小区的楼栋啊，她家自己盖的房子旁边是这个小区的楼房，有一天一个矿泉水瓶从天而降，正好砸在她家那个房子这个院子里种的辣椒苗上，几株辣椒苗当场被砸坏了，她就报警了。警方调取小区的公共视频之后发现，由于存在盲区，无法锁定具体是哪一户扔下来的瓶子。陈女士认为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遭遇这个天降异物了，于是他起诉了旁边这个小区管理方的业主委员会，向业主委员会索赔。当地法院认为业主委员会存在一定过错，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于是判决赔偿陈女士一块钱。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块钱并非是由业主委员会委员个人承担，而是要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一块钱啊，这个不是补偿，而是一份态度明确的判决书，法院判决书。高空抛物，无论后果大小，法律都会给出明确的回应。所以法院用这个一块钱的判赔告诉我们，头顶安全没有小事，每一次抛物都应该付出法律代价，禁止高空抛物，这条红线是不可触碰的。下一关键词，诈骗罪。近日有一名女子在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期间，累计购买商家500余单衣服，每次退货都填写虚假快递单号，没有退回商品，诈骗金额达1.8万余元。商家寻求委托公益反诈博主进行协助，这个公益反诈博主驱车17小时赶到女子原住址，发现她已经搬走，随后前往收货驿站调取监控并报警。女子被找到之后起初表示不清楚情况，就是不承认，得知涉嫌犯法之后提出赔偿商家货款及路费，但遭到对方拒绝，目前商家已经报警。那商家费这么大劲找到你了，那不是说单纯要你赔偿人家商家的货款和这个博主的路费就完了的，诈骗罪可是刑事犯罪啊，单单光赔偿不够，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给那些靠着什么仅退款牟利的人提了个醒，在做这种事之前你真得考虑一下法律后果。另外还是要说，不能总靠着商家和什么反诈博主千里奔波来维权，平台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最后一个关键词，长记性。5月27号，云南大理一名男子在洱海边给狗洗澡，引发了多名网友的不满。相关视频显示，男子站在岸边不停地搓揉身上抹满了沐浴露的这个那只狗，洗澡水直接流入洱海当中。这个相关的游客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引发了网友极大的关注。28号，记者致电大理洱海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执法人员已到场核实处理。据了解，洱海是仅次于滇池的云南第二大湖，也是大理市民的主要饮用水源。根据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的条款，严禁在洱海湖区和湖滨带范围内清洗宠物、车辆、畜禽、农产品和生产生活用具，违者将是情节严重，情节轻重，面临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哎呀，还是得说像这种人应该顶格处罚啊！一直说类似的这个乱象层出不穷，就是我们处罚太轻，那光罚钱不够，最好让他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比如说清理洱海边的垃圾之类的，这样可能才能让他好好的长长记性。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

0: 物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央视网报道，2024年两高典型案例披露了这样一个案例，说某医药代表把肺癌患者的基因检测结果从阴性篡改为阳性，骗取医保8万多元。这个医药代表每售出一盒相关的靶向药，可提成200到300元。什么意思呢？我看报道里边说，目前95%以上的公立医院把基因检测样本是外送，这个利润大量的流向了经销商、医生、科室等中间环节。某业内人士说，一款标价10000元的基因检测套餐，流通环节获利至少6000元，成本不足4000元。上海市场监管部门曾经通报，某检测公司与医生约定，每推荐一名患者到我们这儿检测啊，或者检测这个患者的这个相关血样怎么样，给予200元回扣，医生累计收受11.62万元。说起这个第三方检测公司和医院的合作，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不是啊相关的这个事情这个环节啊，我看到有这个在医院的门口有这个医务人员，好像护士那样拿着个什么塑料箱子，里边装着什么采下来的血样之类的，反正是啊在那儿等人，好像是要送出去检测，后来听说是第三方检测公司。那你看报道里边这么一说，那就是能够对得上了啊。第三方检测公司刚才说的医药代表啊，把肺癌患者的检测结果从阴性篡改为阳性，什么意思？阴性呢，他就不用用这个靶向药了；阳性呢，必须要用这靶向药的。他把这个结果给你从阴性篡改为阳性，等于是弄出台这个出给人出示一个错误的检测结果，然后让人用这个靶向药，这等于是白用药嘛，是吧？人家根本用不着这个那靶向药治疗的，他还让人用这靶向药，因为他出的结果就是阳性嘛，啊，然后呢，一盒靶向药他能提成200到300，瞧瞧。坏不坏？这就是坑人家患者的钱啊。而且基因检测是癌症精准治疗的一个关键的检测入口，通过检测肿瘤样本当中的基因突变的信息，判断患者是不是适用某种靶向药，这个逻辑在临床上是有明确价值的。但是检测结果被篡改，推荐行为受利益的驱动，同类检测在不同机构和地区之间的差价超过1倍的时候，这个入口的功能就发生了偏移，它不仅不再服务于医疗判断，同时也服务于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分配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每一个环节的收益都相对明确，只有患者处于持续的被动当中。你看，检测公司赚了钱了，医药代表呢把这个结果给你篡改了，然后呢，他给你推荐这个靶向药，靶向药他提成了，而且呢，这个科室包括医生每向这个什么检测公司推荐一个什么检测这个患者来检测。啊，这个科室医生好像也有好处。这是央视网报道的啊，两高典型案例披露的，这就是什么呀？把医疗当成生意来做了，对吧？把阴性结果改成阳性，是这里头性质最坏的一环。这个行为直接改动了患者病情，一份基因检测报告决定患者是否使用靶向药，使用哪种靶向药，影响的是治疗结果和用药安全。那被错误的信息引导的患者，不仅要承受药物的副作用，还可能延误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案。与此同时，虚假报告还被用于骗取医保，把个人健康和公共利益在同一份伪造单据上同时受到侵害。又是你用了靶向药，医保要承担相关的费用的。你看，他把很多的这个钱全都骗了，就这样给你把这阴性改成阳性，就骗了这么多人，骗这么多钱。
0: 而且这个检测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检测的这个流程啊，你包括靶向药价格混乱，同样指向了患者在整个这个链条当中整个环节当中是处于弱势的地位。因为大部分的基因检测没有纳入医保，实行市场自主定价，所以现在就有好多这样的检测公司跟医院合作，医院也把患者的什么这个检测样啊，然后送给这个检测公司去检测。你看从这个链条一开始市场化程度，对不对？这是一个市场化的操作吧。基因检测没有纳入医保，然后由市场来解决，只要是涉及到市场化的那就要出问题。你看每一个环节都要牟利，都要从这里边抠钱。医生每推荐一名患者去检测公司检测，获得200元好处，是吧？这种推荐行为就很难完全建立在临床必要上，就可检可不检的时候他让你检去，甚至是不用检的时候他也推让你检，反正就检一下，是吧？没问题那不更好吗？这么一说你听，医嘱啊你敢不听吗？哪想到你同意了，医生那么一签字，好，200块钱相当于揣他兜里了。他哎，是吧，这医务工作者，检测公司咱就不说了，医务工作者穿着白大褂在这儿活生生抠了患者，坑了患者200块钱。所以这个模式的实质问题在哪儿？患者的这个从医疗决策的主体被转到了最弱势的环节，检测机构选择医生作为获客的渠道，医生给你这个检测机构，然后提供相关的客流啊、客源等等。基因检测的专业性门槛那是非常高的，但是呢，相关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啊、医院的科室，包括相关的检测公司，就拿这种高门槛跟患者的信息不对称，然后呢，去坑患者的钱。这里边很多的环节啊，是吧？相关的医生、黑心医生坑患者的钱，检测公司坑患者的钱，医药代表坑患者的钱。所以我刚才说嘛，患者在整个链条当中始终是处于弱势这一端。这项检测被回扣机制所捕获，被利益机制所改写，受损的不光是患者要多掏钱，掏不必要的钱，甚至被坑钱，包括医保的资金也会受损失。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检测的环节，我们应该做到怎样？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是患者可信赖的啊一个环节，而不应该让人觉着水很深。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北面短袖小标圆领的 T 恤衫。夏天的 T 恤衫是大家心中这个百搭的单品啊。那在众多的 T 恤衫当中，怎么穿的让人眼前一亮？今天就给各位的户外达人、都市潮人解锁今年夏天必备的神器——北面这个品牌旗下的短袖小标圆领款的T 恤衫，版型简约但不简单，是众多明星博主的潮流单品。官方旗舰店一件要200-3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价格听着不便宜吧？但是呢，质量非常好，穿着很舒服。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款颜色可选，尺码也很全，90斤到18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北面 T 恤衫不仅采用了纯棉面料，而且它的织法还采用了他们自家研制的高科技，透气性、柔软性、吸湿性都特别出色，实力和工艺双重在线，时髦又耐穿，一件能陪伴您好几个春夏季节。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个玩具的航拍飞行器啊，这个六一儿童节快来了，与其选购容易损坏的普通玩具，不如送上一架创意无人机，既能满足孩子们玩的天性，还能锻炼手眼协调能力，助力思维创造力提升啊。这是一个玩具，市面上品牌无人机定价都很高，动辄上千，专业机型操作也很繁琐，小孩

0: 而难以驾驭，想要挑选安全耐用适合孩子的儿童无人机玩具，今天这一款您可以考虑考虑。极广用品商城经过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无人机贴合儿童使用习惯，仅159元起，亲民价位，轻松拿下六一礼物。这款无人机全方位贴合孩子的游玩需求，易操控，防护性强，颜值出众，可玩性十足，操作门槛极低，全程仅3步就能上手，长按机身开机，匹配遥控器信号，一键就能起飞，小朋友也能熟练的操控。它的摇杆布局简洁直观，飞行操控简单易懂，零基础也能平稳的飞行，安全防护设计贴心到位，一体式的全包桨叶，杜绝划伤的隐患。那有些很多的无人机，比如专业无人机，桨叶是在外头的，它这个整个全包裹，不光是周围啊包裹着这个圆框，那上边也有这个相关的防护网，这是这个杜绝划伤的这种隐患，而且三重防护保护孩子玩耍的安全，机身也很抗摔耐撞，像意外的磕碰、高空坠落都很不容易损毁，结实耐用，无惧日常把玩。而且它设备搭载的是 480P 的高清双摄镜头，支持手势拍照录像，轻松拍摄趣味航拍画面，镜头还可以90度调节，拥有120度广角和50倍的变焦功能，远近景色都能清晰的收录，自带 HDR 画质的优化和智能防抖，光影层次饱满，就是拍出来照片拍出来视频也很漂亮，电池续航也给力，机身小巧很方便携带，公园露营户外出游可以随身携带，多种场景随心畅玩，产品配备1年整机售后保障，让您安心没有后顾之忧，仅159元起贴合儿童使用的无人机玩具，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极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啊，说在山东一家水果店，这水果店摆着摊儿啊。不光有这门店啊，然后呢他还摆在门店外面，那不是因为他乱摆摊的事儿啊，那有人在他那儿买了一个榴莲啊，两个顾客花了182买了个榴莲，共11块果肉，然后到了晚上，这俩女顾客又回来了，又找这个摊主来了，说你这个榴莲味道发苦，要求退款。如果真的是因为口味不习惯或者味道发苦，那这事儿没什么争议，可问题是什么呀，他来退货的时候那么大个榴莲吃的只剩下2块果肉了，是吧，然后他回来退货退款来了，那他水果店主当然不干了，说你吃一口你觉得不对劲儿，你拿回来你给我退了，退全款我都认，整整这么这么大个榴莲11块果肉被你吃得一干二净，就剩2小块了，你回来你给我说这难吃退款，天底下根本没这没这么办事的。而面对店家的质疑，人家这俩女顾客回答得非常荒唐，说我吃之前总要尝一尝吧，啊，说你为什么给尝的这尝没了，说家里尝的人多，所以把这果肉都尝没了，就剩那么2小块了，都说难吃，所以回来给你退来了，好吗？消费者的权益是不是等于说吃干抹净了还能无理由退货呢？当然不是，182块钱的榴莲切出来11块果肉，是吧，号称发苦，然后不知不觉尝了整整8块，等于是榴莲吃差不多了，所以人家又说难以下咽，吃到一丁点残渣你才想起来要维权要退货，哪有这样的事儿啊，闹到最后是吧，闹到这个相关部门出面，然后呢当地的这个什么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部门核查，目前双方达成和解，榴莲也没有退货，官方的定调也很清晰，榴莲不退，对吧，这个榴莲不退不代表息事宁人啊，而是意味着商家不该为这种无理取闹买单，哪有这么耍赖啊，白嫖式的消费啊。而且此前山东德州还发生了一起恶性的网络仅退款的事件，商家为了骗取货款伪造商品发霉的照片，就是买那榴莲真空包装塑料袋一箱子给发过去了，他说人榴莲发霉了长毛了，实际上他是伪造的，是吧，然后呢要退仅退款，最后人家这个商家呀就奔

0: 波什么这个1600多公里去他那个他所住的那个村庄去维权，最终凭借真相让违法者付出了被行政拘留的代价。这个事儿咱们都听说过。所以说你现在在这种这个市场环境之下，这个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都应该清晰地了解自己的权责边界，或者说守住自己的本分和良心，对吧？卖家呢，你要是老老实实地做买卖，童叟无欺，是吧？价格公道。买家呢，你也不能说吃干抹净了白嫖一下你就来个紧退款，这都是触及到社会诚信的底线的问题。商家做生意要讲诚信，但是呢，作为消费者你也同样要讲诚信。如果商家要把精力放在时刻提防来自顾客的糟心算计上，这样的生意谁做谁害怕。不讲道理不论原因的维权一旦蔓延，整个社会的公平就无从谈起。这我们谈的是这个买家，是吧？买家要讲诚信，那卖家同样也要讲诚信。那今天我们讲的不是卖家讲诚信啊，你今天讲的是买家。这个话分两头说嘛，一个成熟的市场里头，无论是卖家还是买家都讲诚信，这个市场环境才是和谐的。不然的话，只要有一方没有守住良心的底线，那就会出现尔虞我诈、破坏诚信的这样的场面。把那个榴莲吃得差不多了，又剩两小块，再去退费、再去退款，这样的贪念其实是牺牲了个人体面。我们的社会当中什么时候很多人怎么就放弃了自己的个人体面，依靠着大吵大闹的不要体面只要钱，这种风气如果盛行起来，契约精神和诚信精神何在啊？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

0: 10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报道，位于陕西白鹿原腹地大亮村的有一棵网红孤独树，说被麦田主人亲手砍掉了茂密的树枝。原本亭亭玉立的站在金色麦浪当中，引来无数游客打卡的孤独树，如今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树干，仿佛一声无言的叹息。关于这个孤独树啊，网上挺有名的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一望无际的啊，这个好像是丘陵上种这个麦田里头，然后呢有一棵长得还很漂亮啊，很这个树冠什么的，树叶长成树冠很圆啊，这样一个桃心形的这样一棵树非常漂亮，因为它在这个漫山遍野的麦田当中只有它一棵啊站在那儿，所以看着非常有意境的啊，很多网友去打卡，但是呢被人这个树的主人把这个树冠上都全砍了，光剩一个树桩子在那儿立着了，说为什么，说很多游客在那儿为了跟这个孤独树拍照什么的乱踩人麦子，是吧？当然这个树被砍了之后啊，树冠被砍了，很多人指责这个农户太冲动，但是冷静下来想想，这其实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场流量狂欢和乡土秩序以及农民的利益长期错位之后必然爆发的。游客到这儿是干什么的？追求诗和远方的啊，看着挺好，能不能出片儿，是吧？他都是来玩来的，那农户守护什么一亩三分地的饭碗啊，你们在这儿拍照你们玩来了，你们不能糟蹋我的麦子呀，你踩着我的麦子你去成全你的浪漫的时候，那你凭什么呀，对不对？我要用我的这个损失啊成就你的浪漫。更关键的是这棵树走红已经很长时间了，好几年了，现场既没有文明提示牌，也没有什么引导和隔离措施，就是相关的管理是滞后的，是慢了半拍的，农户独自面对潮水般的人群，劝不动管不住，最后只能挥起斧子来自保。怎么自保？不是是砍人，是把那树冠砍掉，因为那个网红树长在麦田中间有一个小道，哎呦，好多人就走在那，先要走进这个网红树，或者从远的地方走进，或者说从网红树再往远的地方走，人多了之后难免要踩麦子，把人麦子踩得东倒西歪的，人受损失啊。所以说网红树在那立了那么长时间，是吧，好几年了，流量是有了，但是这种流量带给农户的是什么？是损失。而且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在四川绵阳市啊，有一个镇子，这个村里同样有一个麦田网红。什么意思呢？他那是一个高山麦田，高山麦场，是吧，连绵的这个山丘上啊都是麦子，后来这个景色非常好，走红之后游客纷至沓来，这时候怎么办？也面临着这麦田受损的这样的局面，当地呢主动把流量变成了能量，麦田边上给你弄上漫画墙、风车、网红路牌、文创等等啊，次第摆列，文化氛围拉满啊，而且呢给你弄上这么参观麦田的这个等于是这个栈道一样，你在栈道上走你不至于下到麦田里吧，而且你下到麦田里也很狼狈啊，你看它是这样的顺势而为的。与之联动的还有一个洛水溪谷的旅游景区推出了一个亲子农耕体验、萌宠乐园、休闲垂钓和农家美食项目，就把单一的到麦田里的拍照打卡变成了能吃能玩能住的农业文旅产业链。结果呢，辖区里边餐饮场所营业额同比提升30%，周边村民的土特产也是创收数万。你看，都是麦田，都是有流量的。一个一把这个孤独树砍了收场，一个是让农户笑开了花，差别在哪儿？就像治水一样，宜疏不宜堵啊，顺势而为啊，你光是堵，光是堵，堵到最后攻一下崩了，是吧，干脆两败俱伤。而你要是疏呢，疏导他呢，疏导他还引为我所用，怎么接住流量？就用疏导的方式。白鹿原的这个孤独树走红之后一直自由生长，是吧，当地对这方面好像也没有什么相关的成熟的配套，也没有什么成熟的配套的思路，也没有什么人管，哎，所以到最后呢，农户就自己管呗，然后农户和游客两败俱伤，游客失去了个打卡地，农户呢把树刨了，或者说把那树冠砍了，实际上这个对树也不好啊。所以说怎样在面对这个流量啊，实际上考验的是当地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啊，管理部门你们的这个是不是主

主动作为，这是其一。其二呢，啊，你们能不能想出这个主动作为的办法，想出一个疏导流量然后利用流量的一个办法，既能满足了游客的这种追求诗和远方的这种心理，也能让农户在这个流量当中得到好处，还能保护农民的收益啊、麦田啊不受损失。你看人家修栈道啊、隔离带、拍照点、文明提示牌等等，花点钱嘛，花点钱，花不了太多钱，但是花着这点钱带来的收益可是巨大的。对白鹿原的孤独树砍了树冠了，但是四川绵阳这个镇子里的麦浪还在翻涌，下一个走红的孤独树可能在明年，也可能在其他的角落啊，不定怎么出现的啊。这样的事情带给我们的提示或者带给我们的提醒也是深刻的，很有意思的。因为我看有网友说，有些打卡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分寸啊。当然了，有些打卡确实不知道什么分寸，所以你得引导他呀。还有网友说，砍了多可惜，旁边设个点卖个冷饮什么的都能赚钱。你卖冷饮的都能赚钱，那是踩你麦子。我想说的是，前两天我看有那个粉丝啊，那个跟风去北京胡同里一个厕所去拍照打卡，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偶像到那儿那个拍了个照啊，厕所门口拍了个照，所以说很多粉丝也就去了。咱不说农户砍树冠那个事儿啊，咱就说去打卡怎么的，打卡是你个人自由，但是不能因为打卡侵害别人的权益啊，甚至影响他人，影响社会公序良俗，甚至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那这就不厚道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严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房产的分割呀、继承啊、买卖呀等等这些问题吧，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或者还可以发微信到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的是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牛律师你好。
1: 何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牛律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到过很多关于遗嘱的这个事情哈，而在遗嘱过程当中呢，这个房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遗产的形式。那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这个视频遗嘱啊、代书遗嘱啊，这些到底怎么样做才能够更有效力。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的这个案例呢是跟叫做打印遗嘱有关系啊。牛律师，这是法定的一种遗嘱方式吗？
1: 是，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打印遗嘱是一个法定的遗嘱的方式。
0: 那今天我们来说的这个事儿呢，是说有一位病人李先生哈，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呢，请朋友和医生帮忙他打字见证，而且在紧邻病房的护士站呢打印了遗嘱，将自己的遗产呢分别留给妻子和女儿。但是这份打印遗嘱呢却遭到了李先生父母的质疑，最终呢一家人是对簿公堂。这就跟这个打印遗嘱是有关系的哈。牛律师，我们把这个事情呢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遍。说这个李先生呢，因为患病哈，在去世前的三天呢，他请来一位朋友和主治医生帮忙打印一份遗嘱呢，安排自己的遗产。在 ICU 病房啊，李先生拿着草稿一边念，朋友呢一边用电脑打字记录下来，主治医生呢也是在现场全程见证了。这记录完之后呢，朋友和医生啊去紧邻病房的护士站，将笔记本电脑连到打印机上进行打印，然后呢又将打印出来的遗嘱又拿进了病房，给李先生从头到尾念了一遍。李先生呢也是在遗嘱上签了字哈，这个他的朋友和医生也是作为见证人签了字，将这个打印遗嘱还给李先生了。这其中就说明啊，自己在北京的两套房子属于自己的权益部分，还有像名下的汽车、现金存款呀，都留给独生女儿继承。位于外地的一套房子呢由妻子继承，应该说分配的还是挺清楚的哈。但是呢在他去世之后，他的父母就这个对这个遗产的继承呢就不太同意哈，起了纷争，将这儿媳和孙女起诉到了法院。争的说的是呢，他名下有一处价值不高的车位啊，这个得归父母所有，得给自己一半吧。所以呢就对这个遗嘱的有效性也是产生了怀疑，说这个遗嘱呢他是在病房打字的，然后又在护士站打印出来的，你这两个过程它不在一个空间当中，有可能会有作假的空间，所以呢就对这个遗嘱的有效性也产生了质疑。所以我们来想问问牛律师哈，像他刚才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说到的这个过程算是一个合法的过程吗？
1: 算是，算是一个合法过程。这个父母呢提出了异议，但是这个异议呢根据这个见证人的这个陈述呢，就是完全可以把这些异议都给这个去除掉。这个父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你立遗嘱的时候，你口述内容的时候是在病房口述的，打印呢是在护士站打印的，
0: 对，
1: 你立遗嘱的人没有亲眼看着他去打印。其实这个嘛也不用去亲眼看着打印，那个民法典上也没有要求说打印遗嘱的时候必须亲眼见着他打印，那只是说这个你遗嘱出来，打印遗嘱出来之后你得核对一遍，对吧？你看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把这遗嘱打印出来之后又念了一遍，甚至说这个立遗嘱人他自己也看了一遍，他也核对了一遍，而且他还签字了，等于他认可了这个遗嘱的内容。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搞这个代书遗嘱也好，这个打印遗嘱也好，这个你立遗嘱人你口述的这些内容啊，有的时候啊在具体的这个词句上、字词上和这打印出来的东西啊肯定有差别，对吧？因为我们说的都是俗语俗话，但是你体现在这个书面上，你肯定有的东西是要变一下的，有的东西呢要详细一下。你比如说我桥东的房子要给我大儿子， 那你真正打印的时候，你要把桥东这房子的这个坐落都要写出来。
0: 嗯，
1: 你表述的时候，你说桥东那套房子，因为你只有桥东一套房子，你大家都清楚你在说什么。啊，所以说这个肯定会有一些细小的差别，但是这种细小的差别呢，构不成遗嘱的瑕疵。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遗嘱还是有效力的，
0: 有效力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打印遗嘱也算是遗嘱的一种法定的有效形式。
1: 对对。
0: 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严谨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病人口述了一遍，有人记录，记录完了之后去打印，打印完回来之后又跟他核对了一遍，然后又签字，是吧？
1: 对对。
0: 啊，
1: 你看这个打印遗嘱呢，就是说。他立遗嘱的时间和他死亡的时间挨得比较近，
0: 嗯，
1: 死了之后马上就基本上就开始打官司，
0: 就几天的时间，
1: 对、嗯、你打官司的时候呢，见证人都在啊，这个事情又印证了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说的，你见证人要找年轻的，
0: 嗯，
1: 你假如这个打印遗嘱是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立的，你现在要说见证人都死了，
0: 嗯，
1: 你再去核实这个打印遗嘱的这个形成的这个过程、
0: 嗯、
1: 那就很难了，
0: 很难，或者也记不清了，
1: 对对、嗯、还有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这个打印遗嘱我们要求什么，要求这个见证人要在这个遗嘱上这个签字，这是必须的，
0: 嗯，
1: 你不能光见证、
0: 哦、
1: 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份这个在代书遗嘱，或者说有一个打印遗嘱，说有见证人们有见证，说这个张三啊或者大夫啊或者护士啊都见证了，但是没有签字，
0: 嗯，
1: 是吧，没有签字这个事情，第一你不符合这种形式要件，第二种呢就是为什么要求你强制签字，很有可能呢时间长了甚至时间不长，你昨天搞了这么一个遗嘱，这个一个星期之后，这个大夫也好护士也好，人家出于人家的利益，比如说这个没有拿到遗产的家属天天来医院闹来
0: 闹事，
1: 人家就不愿意再出庭作证说这个事情了，
0: 嗯，
1: 是吧，你就不愿意出庭作证说这个事情。

0: 行，假如说当时这个遗嘱上这个代书遗嘱和这个这个打印遗嘱上有护士和这个大夫的签字，这就没有问题了。你不出庭就不出庭吧，但是有你们的签字，我符合这个刑事要件。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按照这个民法典的要求去做这个东西，就不要说我有见证人了签不签字吧，这可不一样。
1: 嗯，所以就是立遗嘱的人要签字，然后见证人同样也要签字，
0: 对
1: 啊，都要对这份遗嘱的真实有效性来做出承诺，是吧？
0: 对，对，
1: 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
0: 对
1: 啊，那牛律师，您看像在这个打印遗嘱当中呢，老人就说这个挑这个打印遗嘱的一个瑕疵吧，
0: 嗯嗯，
1: 就说他这个打印制作的过程不是在同一个，不是在他的病房里面一气呵成的哈，
0: 嗯嗯嗯，
1: 就这个没有说这个要求是吧？
0: 没有要求，就是这个吧。我总结一下这个老人的要求是什么。老人的要求就是现场打印，
1: 嗯，
0: 啊，现场打印
1: 防止你作假
0: 啊，对，嗯，这个吧就是没有必要现场打印。那不现场打印的话，有的时候他也有的时候我们立遗嘱人审查员他也做不了假，
1: 嗯，
0: 是吧？只能说作假怎么都有可能，你现场打印他也有作假的可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现场打印说怎么着我使一些手段，那也有作假的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嘛，我家里未必有电脑，是吧？我把它写好了之后我提前打印出来也可以啊，
1: 嗯，
0: 对吧？你见证的话，比如说我提前我把这个这个打印遗嘱我打印好了，然后我找见证人过来，是吧？我现场我还可以录像，是吧？你看这是我打印好的遗嘱，什么内容我念一下，你们俩给我见证一下，我签个字，你们也签个字，这也不是说违法的呀。
1: 嗯，提前打印出来也可以。
0: 对对，你现场打印，那你就有的时候现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断电了，停电了，
1: 打印机坏了，
0: 打印机坏了，没纸了，没墨了，
1: 嗯，
0: 是吧？你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啊。
1: 嗯嗯，所以就是这些不是说必须在同一时空完成，或者说必须是当场打印的。
0: 对，对，
1: 这个不是这个法定的条件。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只要是这个是真实意思的表示，然后有签字，有见证人的签字就可以。
0: 对，
1: 嗯。嗯，那像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哈，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哈，老人更多的还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不平衡。
0: 对，老人觉得说，你看孩子死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么一点东西也没给我留下呢？这个不能接受。但是你看这法院呢，就是按遗嘱执行。
1: 嗯，
0: 你假如说这，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老人有退休金。
1: 嗯，
0: 啊，假如老人说没有退休金，没有收入来源，这个不能完全按着遗嘱走，因为老人属于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你必须得给他留出必留份来。
1: 嗯，
0: 那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只能是部分的去执行遗嘱，
1: 嗯，
0: 是吧？就必须把一部分财产给了老人。
1: 嗯，就是假如说这个案件当中的老人是没有退休金，没有收入来源的话，那也不能完全按照他的遗嘱来执行。
0: 对对，
1: 要保证他父母的这个生活，是吧？
0: 对对，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一个人，一个老人他去世了，他在去世之前20年30年都瘫痪在床，全是都由他家老大在照顾生活，
1: 嗯，
0: 老二呢在外地，然后他要是留有一个遗嘱的话，嗯，那个说我全都给了老二，这个也不行。
1: 嗯，
0: 你也得照顾一下公平，也得适当的，你虽然遗嘱里没有，你也得适当的给老大留一部分的遗产，
1: 嗯，
0: 这个也就是说所谓的权利义务相一致。
1: 嗯，
0: 啊，
1: 是别人毕竟付出了这么多，照顾这么多年，实行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是吧？
0: 对，但这种情况下说我们不执行遗嘱，然后我们得要这样照顾，都是极特殊的情况，
1: 嗯，
0: 啊！你看，在这个遗产诉讼的案子当中，大家争论的一个很大的焦点啊，这个也往往是法院不支持的一个焦点。什么焦点呢？
1: 嗯，
0: 就是我尽的赡养义务多，
1: 嗯，
0: 他尽的赡养义务少。这种焦点都是焦点，但是呢，往往法院都不支持，最后都是认定你们尽的义务一样。是吧？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去界定去，
1: 嗯，
0: 是吧？你除非就是我讲的这种极端情况，他就离的老人都几百公里以外，是吧？常年不回家，这个我们好界定。其他都在一个城市里边，你说你照顾的多，他照顾的少，就很难去界定这个。
1: 嗯。那这个像说在几百公里以外，有可能他还说我还经常打电话呢。
0: 对，我经常打电话，我还给钱呢。对，
1: 嗯，
0: 所以是这样的事情吧，就是很难认定。
1: 嗯，
0: 很难认这。基本上认定成功的吧，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啊，只要说这是一个公正的判决，认定成功的都是极特殊的情况。
1: 嗯，
0: 啊，都是就是说法官他判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事情没有争议，
1: 嗯，
0: 是吧？就是这个有人尽的义务多，有人尽的义务少，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最常见的是什么呀？就是有的时候我跟老人住多少年，然后那个其他的子女说，那你还住老人房子呢？
1: 是，
0: 老人退休金你还拿着呢，你占老人多少便宜啊？这种争论是特别多的，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跟老人住的话，完了之后这个你也住老人房子，退休金也给你花。

0: 啊，你就不要提这个了，提来提去的话，别的子女还觉得吃了亏了呢。
1: 嗯。嗯，对，以前的财务要不再分一分
0: 啊？对，是吧？对，这个就要不
1: 花他的钱再分一分，
0: 要不我们总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为什么难断家务事？因为你举证很难举证啊，
1: 嗯，
0: 是吧？你到底是付出的多呀，还是得到的多啊？
1: 是，就是说这个尽赡养义务尽的多和少
0: 啊，
1: 这个它不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标准，是吧？
0: 对对、
1: 啊，都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判定。
0: 对，对
1: 是。那这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很多关于这个遗嘱的一些形式哈。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给大家再分析一下。这样，这个有一位热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你好，一号线朋友。
2: 哎，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2: 哎，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岳父岳母都去世了，现在吧，我媳妇想分家里的遗产，这个有什么比例呗？我想问问。
1: 嗯，就是女儿想分父母的遗产是吧？
2: 对对对。
0: 那、有什么比例啊？一般情况下，你两个人的话就是二一天作五，三个人就是三一三剩一，对吧？原则是平均分配。然后民法典也规定了，这个咱们尽的义务多的多分，尽的义务少的少分。但是前提啊，一定要是分老人的财产啊，一定要分老人的财产。老人生前处理掉的、赠与的呀、买卖的呀、卖掉的呀，这个东西不能分啊。
2: 哦，
1: 嗯，是这样的哈，就是可能从传统观念上来说，还是很多老人习惯说这个财产给儿子是吧？
0: 嗯。
1: 您的意思是说，这您媳妇儿作为女儿能不能分是吧？
2: 对对
1: 啊，法律上是可以分的，
0: 对，法律上可以分，但是呢，农村的财产好多财产分家，我跟你说啊，中国的传统，从皇上到平民，有分家的传统，没有继承的传统，继承这个东西是从国外传过来的。啊，基本正常情况下，就是按照中国的这民俗习惯啊，都是说老人生前都把家分得一干二净，留下老人养老的，
1: 嗯，
0: 啊，或者说没有老人养老的，也得给子女们规定养老的义务啊，这是中国传统的这方式。你现在呢，就是说，逐渐的由分家的方式再向继承来转变，
1: 嗯，
0: 啊，这个过转变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冲突啊，对吧？民俗的冲突，法律的冲突，法律和民俗的冲突，
1: 嗯。
2: 哦，
1: 您说要去，
2: 这俩老人都没了，也没立下遗嘱。
1: 嗯，您说要分的这个是在哪儿的？是在农村里的宅基地啊，还是说城市里的这个住房啊，还是存款呀、啊？
2: 城农村的宅基地，
0: 宅基地不能分，宅基地哪能分呢？
2: 就分地上部分的。
0: 你分地上部分的话，那首先得确权，就是说，这个房子是谁的？是老人的，还是子女的，还是共有的？
2: 老人的。
0: 你说是老人的，那你是要跟儿子分呀，还是几个女儿一起分呀？
2: 其实是我老丈人的房。
0: 哦，不是，你是老丈人的房，你是跟他儿子分啊，还是你们几个女儿分啊？
2: 跟他儿子分。
0: 哦，那你看好了吧，你这个启动诉讼之前的话，你考虑好了。
2: 哦，要注意什么呀？
0: 要注意什么？这个第一，要注意亲情。对吧？这个我觉得农村的房子，这个和亲情比起来差得远了，对吧？那房子能值多少钱呀？是吧？我觉得，先考虑亲情，再考虑财产。第二的话就是，你考虑好了，这个东西到底是老人的东西，还是人家子女的，还是老人和子女共有的？
1: 嗯。
2: 老人的，那个宅基地本上写的老人的。
0: 那不，农村的房子和宅基地本没关系，基本没关系啊。你说有关系吗？也有关系。那个宅基地那是你说老人是吧？老人叫张三，那老人是代表的这一户把那名字写上去，那不是说这个宅基地就是老人的，那子女也有啊。你现在一户一宅，有的就不分宅基地啊。你说有俩儿子，你俩儿子在那块宅基地又没份吗？也有份啊，是吧？你这房子当时谁出资盖的呀？盖完之后分家没分家啊？这都是焦点问题。
2: 哦。哪个是城中村带拆村？
0: 你带拆村的话是，就是说城中村涉及拆迁的就更复杂了，是吧？你就复杂到哪儿了？就是说，它不仅说有宅基地使用权的问题，还有村民身份的问题，还有你说的地上附着物的问题，那处理起来更复杂了。
2: 哦，
0: 我觉得吧，你还先考虑亲情吧，考虑完亲情了之后再说，值当的打不值当的打吧。你这个一打起来，我觉得律师费、诉讼费钱都不少。
2: 哦，

0: 好嘞，谢谢，我们考虑考虑。
1: 那、
2: 好的，那先这样。
0: 好，谢谢牛律师，谢谢啊。
2: 因为是我估计是这个村子要拆迁啊，这个可能要有按照这个地上的这个东西会有补偿是吧？
1: 你看、
2: 宅基地，比方说地补偿多少，地上只有多少间房子补偿多少。
1: 我跟你这样讲啊，就是说，在北方的农村拆迁，啊、就是说宅基地确实是我们要一户一宅针对宅基地，但是这个宅基地有时候这个就是处理的时候也要看村民身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这个村的村民，我世世代代住在这里，我的也是农村性质的户口啊，所谓的这个农村性质户口。然后何蕊呢，在20年前帮我们村办了一件大事儿啊，比如说修了条路呀，建了个厂子呀，村里边说来给你块宅基地，你也别办证了，你盖吧。然后何蕊他家盖的房子跟我家盖的房子一样，今天要拆迁了，我可能就给300平方三套房子。何蕊你看一样的房子，可能装修比我们家还豪华，你可能只能拿一套房子100平方。为什么？因为何蕊他没有村民身份。
2: 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1: 对，这个村民身份很重要，好多人不服气，你好多人找我来咨询就是这样，觉得我那房子一样，然后我祖祖辈辈也在那儿，那但是你祖祖辈辈在那儿，但有的时候吧，你的身份已经转变，你上学呀、参军呀或者其他的身份，你在多少年之前你已经不具有这个村的村民身份了。你拆迁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房子不少你的，但其他的这个补偿款啊可能要少，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来咨询这类问题，我首先说你这么着，你给我看一下你的宅基地证，另外呢你把你们村的拆迁政策那个小册子呀，那种单子啊，那种宣传单啊，你给我看看，我看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一村一策，一个村跟一个村不一样，北方和南方也不一样。南方啊特别注重这个所谓的户口的问题，这个北方啊我感觉就是基本上这个事儿都不再考虑了，只是考虑你的村民身份问题。
2: 在以前看到类似新闻的时候啊，这个也大部分人采取的方法，就刚才这位朋友电话咨询的这个，大部分采取的方法是可能在就是拆迁完了之后，在资产的分配，在财产的分配上吧，会对比方说其他的兄弟姐妹会有所照顾吧，就是他们家庭内部可能比方说主体是由这个跟儿子跟父母一块生活的这个儿子来继承，但是在财产上比方分了100万是吧，可能对于其他的兄弟姐妹会有比方说一人给10万20万这样的。
1: 我实事求是的说啊，就是以我见到的，就是说如果女儿跟儿子去打这一类的官司，这个女儿啊拿不到什么钱呀、房子。但如果说这家呢是3个女儿4个女儿就没有儿子啊，这些女儿们打起官司来了啊，这个往往拿得多
2: 啊，
1: 这个往往拿得多。我只能是说凭经验讲这么一个现象。
2: 这样吧，大家如果是还有其他的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稍后时间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呢，每个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 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4: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3: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牛律师，我们再来接通到朋友们的热线。二号线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1: 我有一个事儿想问问律师。
0: 您说。
1: 那个，我父亲在北京全款买了一套房。然后当时是我父亲户口没在那儿，写的我弟弟的名字，合同也是这么写的，就是那个父母全款买的这个哪门哪号这个房子，百年以后呢，三分之一归姐，我们俩是姐俩，然后三分之二呢归我弟弟，写了一个承诺协议，但是没有公证。问问律师能管用吗？
2: 这个管用不管用和公不公证没关系，公证也无所谓，也就是这个给你证明一下，完了之后再给你把把关。这个他把关把不好，他那东西无效还是无效。你不用纠结于公证没公证，就是关键就是说这个有效没效，就还是看那个合同。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里边呢，应该存在两个合同，一个合同呢叫做这个借名买房协议，你父亲借你弟弟的名买了一套房，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协议。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父亲呢其实是有一个遗嘱的，是吧？你这个遗嘱的话呢，这个把他属于他的那套房子呢，这个由你们如何来继承，这其实是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借名买房协议，一个是所谓的将来继承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律关系很简单，但是要是将来你父亲去世之后，这个房子到了你名下，这就需要打官司了。你弟弟要是不承认这个事儿，就需要打官司了，是吧？他就是说三分之一给你，你要是也不具备在北京买房的这个资格呢，你怎么处理啊？是吧？你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们家庭内部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呢，将来不太好履行，不太好执行。我觉得你现在比较操心的呢，就是说把我刚才说的一个是借名买房的协议，另外一个就是说继承的这个事情啊，你考虑好了怎么着，完善一下，是吧？借名买房的协议是什么，然后这个你父亲的遗嘱是什么，然后你们兄弟姐妹和你父亲的这个家庭内部的协议又是什么，把这个事情完善一下。另外一下着重考虑说你父亲去世之后阻碍这套房子过户给你的障碍是什么。第一个障碍是你弟弟，第二个障碍是国家的政策，你可能还没有办法在北京买房。说面对这些事情你怎么办，是变现还是怎么着，你变现你弟弟要不变现你怎么办，

0: 律师是这样式的，我插一句啊，就是说是我父母百年之后，是我父亲提前就是说没一个月都是心梗都没了，但是我母亲还活着呢，我母亲活着呢，我母亲还愿意上我这边来住来，两边住一直。我说你把三分之一给我一部分，然后呢，你最后找齐儿，我拿这房子好买个房，咱妈来回住，你也是你也那是轻松点，我咱们两家都承担点。他不给我这钱，
1: 哎，不给你，我跟你这样讲，我感觉将来你母亲去世了，他也不想这个履行将来的这个所谓的诺言也好，安排也好，
2: 三分之一，
1: 对，我觉得他现在就不太履行这个安排了。你现在、
0: 啊、
1: 其实你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事情怎么来得到执行，怎么变现的问题，怎么履行，怎么变现的问题。
0: 啊，那律师指点一下咋变现？
1: 那你找个律师吧，我估计要是说你弟弟现在就这么着的话，我估计免不了打官司，而且这个官司的话房屋价值我估计比较高，在北京打官司我估计律师费诉讼费都不少。
0: 这个当时啊，我父亲想加名，因为啥，这是他的婚前财产，那个媳妇啊说啥不让加。
2: 嗯，谁的婚前财产？
0: 我
1: 就是你弟弟的，就是你
2: 弟
1: 弟婚前就把这个办了，
2: 啊、
1: 然后你父亲想加名，加名符合这个北京的这个购房政策吗？
0: 应该符合。后来我父亲退休了，就上去北京了，户口到北京了。
1: 哎、那我这么说，这个根在哪儿吧？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你们在这个做之前没有问律师。
2: 嗯。
1: 啊，你问律师不用问水平太高的，问我这样的我就给你阻止了，或者说我有别的好办法。是吧，你当时的话那抵押给你说这个钱呢欠的这个里边借了多少多少钱，完了之后你们搞个协议把这房子抵押给你，用什么其他的反正就一系列的措施吧，把这房子抵押给你200万或者三分之一，比如说值100万抵押给你100万，然后搞什么欠条啊之类的方式。你该做的事情早没做，你现在只能是面临的去打官司去了。
2: 现在可能就是说了一下，说你看用你弟弟的名字买吧，啊，到时候这个等我们百年之后三分之一给你，可能就当时这么说了一下，没有把这些这个法律关系包括说如果是以后旅行的话遇到的什么障碍这些想清楚。
1: 当时没有想到会有障碍。
2: 是，
0: 嗯。
1: 第一呢，没有想到你弟弟不配合，第二没想到你弟弟做不了他媳妇儿的主。
0: 嗯。哎，老师还有这样式的，写的是啥呀，当时2002年11月几号写，也有全款。得买的这个房是由父母买的，父亲母亲于2002年哪年哪月哪日，全款买的金鱼池，都是北京那个房子，
1: 我知道
0: 建筑面积多少。
1: 你想问什么？你是不是想这事儿能不能证明是你父母的出资是吧？
0: 证明全款，他说的是对。
1: 那可以证明你父母的出资，我不是说了吗？你看，你证明你父母的出资，你比如说当时买的时候100万，现在值200万了。比如说你弟弟他现在一看呢，就是说这官司我要败，
2: 嗯，
1: 啊，他会从哪个思路打呢？就是说我当时借的你们的钱，这个不构成借名买房协议，我还你100万，
2: 嗯，
1: 但是这200万的房子归我，是吧？
0: 房子归他可以，他把其中三分之一，比如说，
1: 你看你又回到那个问题上来了，你这么着吧，你在当地找个律师吧，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是谈不妥的话，只能是打官司，在当地找个律师吧。
0: 找个律师，你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借名买房这个没签协议，当时是吧？
1: 你这么着，这个没签也就没签了，因为老人也不在了啊，有一个老人不在了，你现在那个老人在，你找他补，他也不给你补了，你找律师吧，找律师，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嘛，是吧？
0: 哦。这个他写的都是父母，这后边我的父母
1: 不是你不要纠结于细节了，你不要纠结于你现在不要跟我再复述这些细节了，没有用了。
2: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所有的细节呢我们认为都是对的，但是你弟弟不认可，
2: 不履行。嗯，
1: 你说你怎么办？你只能是说打官司了，对吧？你在当地找个律师，你好好沟通吧，看看你愿意不愿意打这个官司？因为打官司要费时费力费钱，是吧？这个，然后你再让律师给你大致给你预测一下这个后果，你能不能接受？
0: 哦，
2: 嗯，
0: 都是有他，而且这个写的这个字啊，都是我房主我弟弟写的，他不是我父母写的，是我弟弟写的。
1: 不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可能到了法庭上，他都承认。这个事实他可能都承认，但是法律定性上， 有可能有争议，对吧？
2: 他可能说成是借钱买房，
1: 对。再一个呢，从这个诉讼策略上来讲呢，也可能你打着打着官司呢，你弟弟婚也离了，房子也卖了，钱也没有了，
2: 嗯，
1: 是吧？什么样的可能都有，就这些风险，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根本就没考虑，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你们花2000块钱找个律师咨询一下，没有这么多麻烦事儿。但是现在的话，我估计你可能花上10万也未必能如你心愿。我这人说话就是这么直。
2: 嗯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些这个家庭关系，包括这个事情，弟弟可能是承认的，但是就是现在就是不履行。
1: 对，你不履行你怎么办？嗯，这事情你打官司，打官司的话，真正打起官司来的话，那细节就很重要了。
0: 但是这个写的父亲谁谁谁，母亲谁谁谁，这个2002年每年每月全款购得，就是这个房子。
1: 不是你跟我说这个，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我问你。
0: 那证明这都是父母买的吗？
1: 哦，然后那你弟弟为什么不配合你过户呢？
0: 他我的户口在河北。
1: 哦，那现在让他给钱，他也不给吗？那你说怎么办呢？你叨叨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2: 嗯、
0: 不是有一几个，我看他跟那个手机也在讲，比如说父亲给儿子，
1: 你手机是在讲，但是手机没有告诉你，你要达到我讲的这个目标，律师费、诉讼费需要10万，官司需要打3年，这个你能接受不？
0: 你现在不是年轻人买房不是父母出资吗？用那个转钱，
1: 不是你不用讲这些道理，这些道理我比你懂，我就说。你现在要的是那个结果，那个要达到那个结果，你就得在当地去找律师详细咨询，你打还是不打，走不走这条路。你现在呢，去跟你弟弟讲亲情、讲法律，他不听，我和主持人都听，我俩都听得好好的。我们可能觉得你有理，但是你弟弟人家不听这些啊，不听这一套，你怎么办啊？
0: 哦，
2: 就是牛律师的意思是说，您说的这些证据。在外人看来确实是你占理，但是你弟弟那儿不配合这个事情。
1: 你要的不是理，你要的是结果，你要的是钱，要的是房子。现在呢，拿着房子的人他不配合你，你说怎么办？
2: 嗯，所以这个事情得花费金钱和精力时间。
1: 对，
2: 嗯，
0: 这样说的，光不是光有一个我父亲全款买的房，都证明我父亲出的资，他都
2: 是证明了，就是您在理。现在还是这个问题，就是您在理。可是拿到这些证据，咱们打了一圈官司之后，法院说，对我们认可你提供的这些证据是有你的1/3。
1: 你还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就是你说的都对又怎样呢？
2: 嗯，就你弟弟如果不履行不配合，
1: 就是外人第三人听。支持你又有什么意义呢？关键是你弟弟得配合呀。那你现在的话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你弟弟不配合啊。
0: 哦，
1: 你要想让他配合，你就是只能走诉讼了呀。
0: 嗯嗯嗯，
1: 你光说你有理没有用，你诉讼的路我觉得还是比较艰难的。你可能对这事儿也没有考虑，
2: 要不然找个家里边的长辈再协调一下呢。
0: 协调一下咋协调呢？在他这个再写一个，先给我200万，然后等着卖了房，然后多退少补。
1: 你觉得他会写吗？
0: 那我再找律师，找家里的人配合一下，咋配合呢？
1: 那你看吧，那你们去商量去吧。
0: 那我俩坐一起，把那个家里的老人，
1: 你们再商量吧。
0: 父母，那个母亲是吧？
2: 对。
0: 哦。
2: 就是他不配合，这是最大的问题。

0: 详细跟他问一问，比方说需要这个需要的时间精力啊，需要花费的钱呀、啊、这个最后你能拿到多少啊，这些来做个综合的衡量。
1: 那我让这个家里的老人，就是叔叔姑姑我母亲坐一块儿，都坐一块儿，然后商量商量，让他再签一个别的协议，是吧？
2: 那就是你们家庭内部商量的事儿了。
0: 嗯，可以
1: 签一个律师的指点我得管用的东西。
2: 那我管不了用，那我怎么能管用啊？我这事儿是与虎谋皮，我说下大天来他也不听啊。我要是你弟弟，我肯定不听。
1: 他得看在人家父母母老人长辈的份上给我，是这意思不？
2: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觉得是20万值钱呢，还是长辈的脸值钱呢？
1: 嗯
0: 嗯。刘律师，这都是经验哈，经验。
2: 我都把话说这份上了，你还不明白吗？
0: 嗯，就是如果开家庭会议，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啊，好吧，
1: 行，那好
0: 了，嗯，好嘞，那先这样，再见。好了，这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大家的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它与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这夏天的 T 恤无疑是大家一个必备的单品哈。那今天我们来给您解锁今夏必备的神器北面短袖小标圆领款。它的版型简约但不简单，是众多明星博主的潮流单品。当然官网上北面的衣服一件要200-300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需要129，还是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款颜色可以选，尺码齐全，能从90斤穿到160斤。这款北面 T 恤呢，不仅用了纯棉面料，织法还用了自家的高科技，透气性、柔软性、吸湿性都是特别的出色，实力和工艺双重在线。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这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哈，送什么礼物给孩子呢？不妨送上一架创意的无人机，它既能够满足孩子玩乐的天性，还能够锻炼手眼协调能力，助力思维创造力的提升。那市场上的品牌无人机定价也是挺高的，动不动就上1000块钱了，而且专业机型呢，操作上也是非常繁琐，小孩难以驾驭。想要挑选安全耐用、适合孩子的儿童无人机呢，这款您千万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无人器无人机，贴合儿童的使用习惯，仅159元起，亲民价位就能够轻松拿下六一礼物。这款无人机呢，全程仅3步就可以上手，长按机身开机，匹配遥控器信号，一键就能起飞，小朋友也能熟练操控。而且呢，它安全防护设计贴心到位，一体式的全包桨叶，杜绝划伤的隐患。再搭配智能避障与光流悬停技术，三重防护，守护孩子的玩耍安全。而且还搭载了 480P 的高清双摄摄像头，能够拍出非常完美的画面。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

0: 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是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在直播间的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为您现场解答房产的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牛律师，这两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关于这个遗嘱的一些事情哈。刚才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那个问题当中，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份遗嘱的，有自己写的，有别人帮写的，而且呢还有打印的，包括现在视频也是非常流行啊，也有这种视频的录音录像的，就是您觉得哈，哪种方式最好呢？
1: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
0: 嗯，
1: 是吧？你只有适合你，因为有的东西吧，它有私密性，我谁都不想知道，是吧？家丑不可外扬，
0: 自己写一个，
1: 对，我自己写一个留着。然后有的呢，我就是需要给谁，我把这东西留给谁，或者呢，我需要我字写的不好，或者有的东西我手抖，我写不好字了，我就要求做打印的，是吧？但是无论怎样呢，我还是觉得最好留下个视频。在这视频的时代的话，最好还是留个视频，而且现在拍视频也非常简单。
0: 但是我记得在上次节目当中你也谈到啊，视频要注意很多问题，
1: 对，
0: 才能不被人挑瑕疵，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尤其像刚才那个听众咨询这些问题，你做之前啊，涉及法律的事一定要问一下专业人士，是吧？他跟你多说一句话，给你提的意见，省你好多事儿。因为你自己考虑这问题，你觉得很简单，其实可能在律师、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个事情太复杂了，你自己根本就适应不了，所以我觉得还是问一下这个专业的律师，再一个呢，就是说，立遗嘱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在你身体好的时候立，不要在危急的情况。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案子，其实情况也有点危急了，是吧？你要再危急的话，就开始定口头遗嘱了，
0: 是吧
1: ？就是到了 ICU 了或者抢救之前，这只能定口头遗嘱了，是吧？当然是口头遗嘱呢，要求的更严格，你必须得情景危急，是吧？情景危急一旦消失了，你还得重新再定其他的遗嘱。
0: 那牛律师，这个我们也提前咨询一下您啊，比方说刚才像那个案例当中的这位女士哈，她的父母呢要想在北京买房，自己又没有购房资格，所以呢写在了儿子名下，儿子有购房资格哈。这个像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建议会比较好呢？
1: 第一个建议啊，我要是刚才这个女听众，阻止，对吧？站在我的立场，我肯定要阻止这个事情，
0: 不让借弟弟名字买房，
1: 对，不能说这么做，是吧？你这么做的话，你后果现在就是不可控，是吧？当时就应该阻止不可控，是吧？或者说呢，你当时的钱的话，一人一半，你愿意在他那买房，给他买房，在石家庄给我买房，对吧？你们在北京和石家庄，我不知道是不是石家庄的啊，就比如说河北，你都有养老的地方，对吧？你这个事情第一开始的话，我觉得这种
0: 首先第一点就不要借弟弟的名字去买房，
1: 对，对，你老人不要借名去买房。我跟你说，老人不要干的几件事啊，我们就借着这个咱们今天的节目我说说啊。第一就是说不要搞投资，任何形式的投资老了就不要搞了，是吧？我经常说，你四十岁之前都没发财，你四十岁之后就不要再想发财的事儿了，是吧？任何投资就不要搞了，什么买房啊，投这个投那个啊，就不要搞了。另外呢，说真正的去买房去，买你的刚需，你不要买那种投资的用房，是吧？而且买小户型的，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说你买的话，你写谁的名要根据你们家的具体情况。你说我好几个孩子，我写一个孩子的名，这肯定要发生一些纠纷啊，好多东西。

0: 用你弟弟名字买吧。这个时候女儿应该说就不要阻止这个事情，是吧？
1: 对，
0: 不要买，不要在北京。
1: 对，第一是阻止，第二的话呢就是搞家庭协议，说这个应该怎么分割。完了之后，为了比如说啊，为了保证这个将来你能把这个钱三分之一给他，或者这是涉及多少钱，我百年之后你什么时候你应该给他多少钱，怎么着，为了那什么，你给他打个欠条，打了欠条还不行，在那房子上做抵押登记去，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不行的话，我就拿着条起诉你。
0: 就是谁写欠条？
1: 这个
0: 弟弟写欠条。
1: 对，弟弟写欠条啊。
0: 啊，弟弟给姐姐写一个，比方说这房子值300万，说欠他100万这样的一个欠条。
1: 对、
0: 嗯。
1: 当然了，这个真正操作起来就很麻烦了。你别提醒我说的这么简单啊！你真正操作起来，你那个写几个协议，你协议怎么写？
0: 嗯，
1: 那可不是一个协议啊，那措辞也非常重要，那个法律关系你得整清楚了啊。
0: 嗯、
1: 我只是开拓一下这个思路啊。
0: 嗯、
1: 你拿着这个欠条，你做抵押登记，为什么做抵押登记啊？他卖不了这房子呀。
0: 嗯，是，因为有抵押嘛。
1: 对呀、
0: 啊，是吧？
1: 你这个东西，我只能是说，我能想到的能保护到这儿，保护到这儿的话，你能促使他给你钱吗？他也未必给你钱，你可能还要打官司，是吧？那一打官司，那就多少万块钱又贴进去，时间成本也就贴进去。
0: 嗯，很多人啊，都是对于遗嘱呢，都会有一个信任感，比方说，你看遗嘱上是给我的。刚才像刚才那位女士其实也是这样说，你看爸妈她当生前都说好了有三分之一是我的，说好是说好，遗嘱写是写，但是最后的程序履行不是说你拿着这个遗嘱去到这个去到房管局人就给你了三分之一的，是吧？
1: 甚至也没有遗嘱啊。
0: 对，
1: 你这哪有什么东西，当时只是口头说呀。
0: 嗯，是不是说好拿着这个遗嘱直接去办手续就能办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
1: 对对、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复杂，第一复杂，第二要是把它解决清楚就得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0: 嗯，
1: 这个所以说还是当初的话就要找专业人士。所以你看刚才我一直说让他再去当地找律师嘛。
0: 嗯，
1: 你要想解决，你要只是为了找人倾诉，这简单，是吧？你就找人倾诉一下，别人安慰安慰你，是吧？你要是说想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复杂了。
0: 嗯，是像刚才他那个各种各样的证据其实都在想证明说这房子有我三分之一，是比方说可能到最后也承认有你三分之一，但是就是不给钱怎么办，是吧？
1: 对，
0: 像刚才刘女士说的打官司这个事儿，其实解决的是不给钱怎么办的这个问题。
1: 对，你解决的是结果的问题，
0: 嗯，
1: 而不是说你的理在哪儿的问题。
0: 嗯，是，所以呢就是就虽然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说这个有一份遗嘱还是有必要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呢拿到遗嘱也不是说立马就能办手续。
1: 对对对，你遗嘱都有了，遗嘱人不配合你办继承公证，你也过不了户。
0: 嗯，
1: 另外呢，像他这个就不仅仅是遗嘱的问题了，那这牵涉的就事情就更多了。
0: 啊、是，所以呢，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呢，在做重大决定之前，先去咨询一下律师相关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听一听就是这个律师经历的这些案子，长长经验和教训。
1: 这个有的人啊，就是他去咨询律师啊，特别精。他精到什么程度啊？他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去咨询这个律师，他站在对方的角度咨询律师。
0: 嗯，
1: 他为什么说我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咨询律师？他就怕站在自己的角度咨询律师，律师向着他说。
0: 嗯，
1: 是吧？有的人去咨询律师，他不咨询一家律师，他咨询好多律师。
0: 嗯，
1: 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咨询律师比你们咨询那个AI 要靠谱一些。
0: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牛律师给我们的建议，我们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嗯。那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晋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晋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1: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2: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4: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4: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4: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4: 热线永远在线，
1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4: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在这个万物上云、数据跑路的时代，有一个词呢，大家一定不陌生，那就是 AI。从手机里的智能导航到办公室里的文案助手 ，AI 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进我们的生活。但是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是觉得它有一点点高冷，有一点摸不着头脑。究竟什么是 AI？ 它又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把这些高科技的硬核知识掰开揉碎了讲给您听。我们将会深入探讨 AI 的核心的架构，揭秘中国移动如何通过 token 能力让 AI 像水和电一样普惠。我们还将聚焦大家最关心的 AI 安全的问题，教您如何避开风险，安心的来享受智能生活，可以说是干货满满的，敬请大家的期待。而且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下拉菜单当中来回复阳光 AI 课堂，回复阳光 AI 课堂。因为今天呢，也是我们阳光热线节目的阳光 AI 课堂正式开启的日子，针对大家所感兴趣而且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AI 有关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扫码关注报名学习，我们一同在学习当中探索更多 AI 的奥秘。好，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呢，是来自河北移动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移动品管部副总经理齐辉、市场部副总经理李红娇、政企部副总经理范思凯、数字化部副总经理陈广，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齐总代表各位嘉宾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齐总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的到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移动品质管理部的齐辉，受我们高总委托呢，协同公司各相关部门呢，参加本期的阳光热线节目，和大家分享中国移动 AI Token， 带大家一起了解通信行业的新技术新服务。如今数字生活全面升级，人工智能呢已经走进了各行各业，作为通信的国家队，中国移动呢正在从传统的流量服务向算力服务、智能服务全面转型，而 AI Token 就是本次转型的核心关键。通俗来讲呢， AI Token 就是 AI 大模型的基础智能单位，相当于 AI 世界的智能，目前已经建成了千亿级的算力底座，全力打造百亿级的 token 生态，让人工智能真正落地，赋能千行百业。今年5月呢，中国移动正式上线了 MoMA 移动模型服务平台，汇聚了300多款主流的大模型，通过集约化的运营，将 AI 使用成本降低了约30%，让 AI 服务呢像水电一样人人可用，普惠便捷。依托强大的算力大脑，我们可实现百万亿级的 token 智能调度，结合我们的 5GA 算力网络智能体框架，搭建起连接加算力加智能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落地河北。我们河北移动呢已经推出了专属的 AN token 套餐，让普通百姓花少量的费用就能拥有千万级的 AI 智能调度，轻松体验智能创作、高效办公、家庭教育等便民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为本地的政企客户提供专属的算力支撑，定制行业智能方案，全力助力数字河北的建设。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数字化部、政企部、市场部将分享相关的知识，倾听大家的意见建议，和大家一起共话智能新生活。
0: 好的，感谢齐总，也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您是河北移动的用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包括关于 AI 包括 token 套餐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1043直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啊，我们的导播会认真的帮大家来记录这些问题，在节目之后会第一时间来联系各位。那我们说现在 AI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很多听众呢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摸不着头脑，到底什么是 AI 的整体的构架还有组成又是怎样的呢？首先的时间我们先来请出河北移动数字化部副总经理陈广。陈总你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陈总的到来，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AI 这个概念吧。
2: 好的，那个有些朋友一提到 AI 呢，可能更多的是想到电影里那些会说话会走路的机器人。其实啊， AI 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加的接地气。简单来说呢， AI 就是人工智能，让机器学着像咱们人一样去思考干活和处理一些复杂性和规律性的工作，帮咱们省很多事儿。可以说它不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更像是咱们身边一个看不见但是又天天能帮咱们干活的智能帮手。那么其实 AI 的工作过程呢也非常的简单，核心分为三步：收集信息、分析处理和给出结果。那第一步呢是收集信息，这一步呢相当于是 AI 的眼睛和耳朵，负责收集各类数据，比如咱们说的话、发的文字、拍的照片等等，当然还有企业里边的各类信息都能收集起来传给 AI 处理。那么第二步呢是分析处理，这一步相当于是 AI

0: AI 的大脑，里面有各种算法和模型，能把收集起来的各类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和学习，比如识别咱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照片里边都有什么内容等等。那第三步呢，是给出结果。这一步呢，相当于是 AI 的手和脚，把分析处理好的结果告诉咱们，比如语音客服的回复以及导航给出的最优路线等等，其实都是这么来的。那咱们的生活里呢，其实 AI 早就无处不在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体验过，比如刚才提到的导航里规划的最优路线，还有办公助手帮咱们整理文档以及剪辑视频，软件工程师用的各类辅助编程软件等等，这些背后呢，其实全是 AI 在处理。 AI 的核心呢，不是要代替人，而是帮咱们干活，去提高咱们工作的效率，把咱们从一些繁琐的事物当中解放出来，让咱们少受累。那 AI 要干活呢，其实离不开几样最核心的东西：数据、算法、算力和网络。如果没有数据， AI 就相当于没有饭吃，干不了活。那如果没有算法，那 AI 就没思路，也不知道怎么干活。没有算力， AI 就干不动活，也跑不起来。那如果没有网络， AI 干的活呢，也就传不出去，服务就会卡顿，甚至是用不了。而算力和网络这两个基础底座呢，也正是咱们河北移动的强项，也是能给大家提供优质 AI 服务的底气。那么不管是个人用户还是企业用户，都能依托咱们的算力和网络，轻松地用上安全、便捷和高效的 AI 服务。
1: 那刚刚呢，陈广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的基本的概念，原来它就是让机器模仿人类思考的一个智能的帮手啊。但是要让这个帮手真正的动起来，是离不开数据、算法、算力、网络这四大要素的。这其中呢，算力和网络就像是这个 AI 的发动机和高速公路一样。那刚刚我们了解了 AI 的基本的概念之后，请陈广总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它所使用的场景吧。
0: 好的，主持人， AI 这两年的发展确实是太快了，从咱们认知的最早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到现在的各种智能的工具，可以说越来越好用，也越来越普及。大家应该还记得2022年的时候 ChatGPT 的出现所带来的那股应用的热潮，以及去年春节我们国产的 DeepSeek 大模型也凭借技术的突破所带来的深刻的这个影响。再到今年初，龙虾又成为了新的这种行业的焦点。那可以说 AI 的浪潮呢，是一波又一波。那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截止去年年底，我国生成式 AI 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6亿，较2024年底翻了一倍还多。那么现在可以说每10个网民里边就有超过5个人在用 AI， 可以说普及的特别快，而且用户的规模呢，其实还在快速的这个增长。那么 AI 发展到现在也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 AI 智能体甚至是超级智能体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那什么是智能体呢？简单来说呢，智能体就是能自主感知、思考、决策，并且能够独立完成各类任务的一种人工智能的新形态。它不仅能对话，更能帮助咱们去执行一些具体的操作。其实就像是一个智能的助手，既能帮个人高效地处理事务，也能助力企业的降本增效，去提高企业的产出的效益。那么去年呢，可以说是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元年。今年呢，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爆发。那么当前 AI 的各类智能体呢，其实正在走进千家万户啊，汇集到咱们的每一个人。比如办公的时候呢， AI 能帮咱们写代码、生成文档、整理数据，其实咱们就不用再加班熬夜，而 AI 助手就可以在咱们睡觉的时候呢，把所有的活都能干完。那么生活里呢， AI 能帮咱们编辑文案、剪辑视频、优化排版，不管是日常的小事还是专业的工作，它都能帮上忙。未来用不了多久，咱们每个人的身边呢，也都会有一个专属的 AI 小助手，帮助咱们去处理一些日常的琐事、工作的常规的事项、生活咨询等等，也会特别的方便。就像咱们现在离不开手机的流量一样，以后用 AI、用智能助手也会成为大家的日常。当前有一个特别火的这个创业的形态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说过，就是一人公司。公司只有一个人，就是老板，而剩下的呢，像研发、运营、售后等等所有的工作呢，全部交给 AI 智能体数字员工来完成。 AI 可以说越来越和咱们的生活和咱们的工作息息相关。那么各类 AI 的应用的运转呢，实际上都离不开 AI token 作为核心的算力和能力在背后支撑。 咱们和

0: 河北移动也是紧跟形势，推出了包括 AI 算力套餐在内的一系列的面向个人和面向政企的产品，就是想让大家用 AI 更方便更便捷，那么不管是办公生产还是生活，都能享受到这种智能科技带来的便利。
1: 嗯，谢谢陈广总，刚刚我们介绍到了 AI 所应用的一些场景啊。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问，就作为用户，我们应该如何便捷的来使用这些算力呢？这也是刚刚陈广总提到了这个 token 呐、啊，它就像 AI 时代的通用流量一样。那到底什么是 AI token？ 它的概念又是什么样的呢？陈广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 AI 这两年确实已经快速地走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去使用 AI 服务呢，离不开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 AI token。 那简单来说， AI token 就是 AI 时代的通用流量，是人工智能识别和计费的一个最小的标准单位，就像我们上网要流量，打电话要话费一样。那使用 AI 的功能，调用 AI 的算力，都需要用到 token，可以说它是我们使用 AI 服务的一个通用的凭证。我们给 AI 发指令提问题，那么 AI 其实都是通过 token 来处理的。 token 主要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输入 token， 一个是输出 token。 我们提问题发消息是输入，会消耗 token， 那么 AI 呢回复生成内容是输出，也会消耗 token。 每一次的使用，每一次的生成都会产生相关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这里边呢，也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参考，一个汉字大约就相当于一个 token， 日常简单的对话一轮大概要消耗300到800个 token， 我们写文章编代码等做一些复杂的任务，通常要消耗几千到10000个 token。 那么 AI 智能体自动的去完成一些任务，消耗会更多。也是为了让大家更方便更实惠的用上 AI， 河北移动推出的 AI 套餐呢，也是把 AI 的算力和 5G 的极速网络深度的融合，提供了按次、按量和包月等等多种灵活的计费方式。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打电话呢是按分钟计费，发短信呢是按条计费，上网按流量计费。那我们的 AI 套餐呢，其实也同样的简单清晰，有按次计费的，那么一轮对话我们就算一次；有按流量计费的，就会按实际的 token 结算。那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服务呢，让大家用最低的成本用上安全、便捷和高效的 AI 服务。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广总的详细的介绍。原来 token 不仅仅是计费单位啊，也是连接这个算力和应用的一个桥梁。那我们了解到中国移动的 MoMA 平台呢，也是汇聚了300多个优质的大模型。刚刚齐总也介绍了，真正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型超市的一站式的服务。那么这些强大的能力具体是作用在哪儿呢？而是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里，还是已经深入到了田间地头啊、工厂车间啊？那肯定是这个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我们现在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 token 多元应用场景的介绍，看看 AI 是如何从云端落到地面，为大型企业、为中小企业乃至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赋能的。那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也欢迎大家的连续关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移动的各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和大家分享了AI 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包括应用的一些场景，还有什么是 token 啊，大家对于这个 AI 也有了一定的一个基础的了解。那同时也特别提示大家，我们的阳光 AI 课堂也正式的开启了，那么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阳光 AI 课堂，阳光 AI 课堂这几个字，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当中呢，可以来报名，扫码报名来进入到我们 AI 课堂的学习当中啊，希望和大家一同在 AI 的这个学习的路上，一同来发掘更多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啊，也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还有生活。那么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3119610433961043啊，如果您是移动的用户，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包括 AI 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导播也会认真帮您记录您的问题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到的是我们政企部的副总经理范思凯。范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上午好，主持人好。
0: 欢迎范总的到来，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啊。那么请范总呢为大家来详细解读一下咱们中国移动是如何通过 token 服务来筑牢 AI 普惠的根基的，你先来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中国移动的 token 呢聚焦的核心绝非单一的一个现在比较热门的资源的计费呀，是一种计费模式，而我们中国移动的 token 呢是算力模型、技术、安全、生态五位一体的一个全站式的服务能力，而我们这个服务能力的核心发挥作用的载体呢，就是我们的 MoMA 平台。我跟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MoMA 平台。这个 MoMA 平台呢，是国内领先的一个模型超市，它汇聚了 DeepSeek、GLAM、通义千问，还有我们移动自研的九天等各种大模型，超过300多款。覆盖了一些文本呐、语音、图像、代码这四大领域，有多模态的解码能力。同时呢，我们预制了100多种 MCP 的插件，1100多的智能体，从基础对话到行业的一些定制，从一些简单的生成到复杂的智能调度，全场景的 token 需求呢，我们都能够满足，彻底告别了那些找模型比较难，像我们日常找一些模型。可能是做个 PPT 得找 Kimi 啊，然后写个文本得找 DeepSeek 啊，这种模型难的这个问题，我们用这个 MoMA 平台都给解决了。然后呢，接入的模型原来都很繁多，你用是 DeepSeek V3 也好啊 ，V4 也好，用谁比较合适啊？这些东西我们都给我们的客户解决掉。
0: 相当于大家如果想要让 AI 帮自己来做一个事情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然后直接来搜索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各个模型都会
1: 出来。对，每个战士它有不同的特点和特性。这个战士的特点特性呢，我们 MoMA 平台呢就会跟客户的一些输入的一些诉求和需求的话，我们就给选出来。
0: 然后客户可以根据找一个最佳答案。
1: 对
0: 对
1: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可能个人客户在用什么豆包啊、千问呐、它是可能没有这种付费的，这种可能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一些高等级的复杂的智能调度和行业定制，它是收费的。那一涉及到收费呢，我们这个 MoMA 平台的特点就更体现出来了。我们是高效和低成本。因为我刚才给各位听众介绍过了，我们是智能的去选择某个模型，更匹配它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也平台内置了自研的智能路由引擎。其实这个引擎呢，就是一个选择战士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大伙儿也可以简单理解成一个 APP。它呢支持成本优先、效果优先和均衡优先三大策略，可以根据请求的特征呢自动匹配最优的模型。这样的话，可能大伙儿的费用、自己的费用方面就会省很多
0: 啊。
1: 比如日常办公，他会选低成本的模型，而创作。专业创作那些什么视频呢、或高精度的一些策略呀，那就我们就会用高精度的模型。然后模型故障的时候呢，我还能实现秒级切断切换，保证我们的业务不中断。 更核心的是依托我们这个模型呢，又叠加了一些 token 的压缩、智能缓存等系统，使我们的成本呢压缩了近30%，资源占用量降低50%，这样呢就让每一个 token 都把钱花在刀刃上，打破那种传统的，可能前不久龙虾刚出来的时候，有个人说我养了一只龙虾，一个月的给他3000块钱，我自己才挣2000，啊，解决这种困境，
0: 有点浪费哈。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多元化的做了一个计费的设计，既然是有付费的这种模式嘛，我们就打造了按量付费、点数资费包，还有 coding plan 三种付费模式。简单介绍一下，按量付费呢，就是按照实际的 token 用量结算，语音模型呢会按秒和字符计费。适合个人客户试用或者低频的一个使用，啊，如果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开始用点数进行付费了，有10万、百万、千万等多档位，不限模型。这种呢，就是我们一些政企的大型客户呢是他首选。还有一个呢，就是 coding plan 这种包月模式。刚才我们陈光总已经介绍了，输出和输入都是反馈 token 的，而我们这种 coding plan 就按次来说。这样的话，他就给这些一些重度开发者来说呢，他就省了很多钱，他是按次数计费的，特别适合那些写代码的、做调试的这种场景。最后一个呢，就是安全可信，因为大伙儿也都知道，不停地跟豆包沟通也好，还用其他的一些智能体也好，安全是底线，我传给平台的，特别是我们 Mono 平台的那些文本呐、音视频呐、图片呐、全部做了输入式的安全防护，全链路的请求日志的可溯源可审计，防止任何被篡改啊。同时呢，我们生成的内容呢也自动添加水印，也能满足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对于那些机密类的模型，我们提出那种有一些特殊的群体会要一些机密类的模型，我们会采取硬件隔离，实现可用不可见。所以呢，那些政务类啊、医疗类、教育类啊，也高敏感的场景，它也是安全放心的可以使用。
0: 我觉得刚刚您给介绍到了这个多元计费的这个体系，使我们移动的用户对于 token 的使用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更加的灵活的哈。那咱们这个 token 的这个套餐是什么样的？我们请咱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李红娇，红娇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啊，主持人好。为了满足广大用户的 AI 使用需求呢，我们河北移动呢也是上线了 Token 系列的套餐，结合我们的 5G A 的高速网络，打造了一个低门槛啊、高性价比的普惠算力服务，面向的我们的个人客户啊，目前呢主要是分为两类的一个主力套餐，我分别给大家做个介绍啊。第一种是刚才提到的，就是 Coding Plan 的一个按月的一个融合套餐。这个每个月的资费呢是40元，每个月可享受18000次的一个 AI 的调用次数。就这个套餐呢是按照调用次数来计费的。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些课程的学习啊、备考刷题啊、项目开发、文案创作等一些需求。同时这个套餐呢还叠加了我们 5G A 的网络权益，包含我们 15G 的国内通用流量，支持一些抖音呀、腾讯视频、像王者荣耀这些热门 APP 的一个定向加速，能够全方位的保障我们学习、办公、直播、娱乐等多场景的一个网络流畅。这个套餐呢可以无缝的适配啊我们目前的一些主流的 AI 开发工具，同时也搭载了我们中国移动的 Mobile Cloud， 就是类似于 Open Cloud 的一个智能办公助手。电脑端呢可以一键安装，然后新手也是可以轻松使用的啊，同时也搭配了刚才提到的，就是多层的安全防护体系，保障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和稳定。第二种呢是我们的按照 token 计费的一个 token plan 的一个按量的一个算力套餐，是15元可订购一次啊，这个是可以多次订购的，包含600万的 tokens 额度可以叠加办理，然后可以自由切换多款的主流一个高端的大模型，既能在我们中国移动的云电脑上使用，也可以适配客户的本地的一个电脑设备，满足用户的一个高强度、一个大批量的一个 AI 使用和专业的开发需求。两种套餐的组合呢，也可以让用户更加灵活的来选配我们的算力资源。
0: 那您刚刚提到了咱们河北移动这个 Coding Plan 算力融合套餐，它具体适用于哪些人群？日常该怎么样来正确的使用啊？包括查询它的额度啊，还有办理退订业务呢？
2: 这款套餐的 使用人群和使用场景也是十分广泛的。个人用户呢，可以用来完成论文的一些撰写呀，我们辅助办公的包括 PPT 的制作呀、资料的整理呀、一些文案脚本的创作和办公报表的制作，一些日常的办公辅助。然后对于一些编程的爱好者和专业的从业者呢，是可以做一些我们的代码的编。

0: 编写、审核，还有我们程序架构的设计，还有数据整理的一些分析的开发工作。
1: 嗯，
0: 同时搭配我们 5GA 的高速网络呢，对，可以摆脱我们的网络的延迟卡顿的一些困扰啊。在使用方面呢，用户订购完成之后，就可以在移动云的官网上去下载我们的 Mobile Cloud 客户端，登录账号就可以下载各类指令，也可以在主流的 AI 办公和编程软件当中直接关联，也可以在额度的查询上也是十分方便的啊。就是客户订购了之后呢，可以去我们的移动云的官网，进入模型的服务平台查看算力使用的明细，也可以直接在 mobile 客户端直接查询我们的交用次数。然后这个是有按月按周的一个额度的限制，周期结束之后呢会自动的重置。这个的订购和退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啊。订购呢既可以去我们河北移动的各大营业厅去订购，也可以在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上搜索 token 套餐去办理。如果说客户不想使用了，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去退订啊。既可以去我们的营业厅去办理退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086的官方客服热线去退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洪江总给我们带来到的关于 token 套餐的一些详细的一些内容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或者是直接拨打10086啊，或者是到移动的营业厅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根据自己的需要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请出到咱们政企部的范思凯范总啊。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咱们中国移动的这个 token 的核心能力是怎么样来筑牢 AI 的一个普惠根基的，包括您也提到了它的一个多元的一个计费啊，包括安全可信呢，还有 token 的这个流转是可控的。那么 token 它的这个应用场景是怎样的呢？无论是从产业也好，到我们的这个民生所应用到的这些全场景，我们是怎么样来给他们进行赋能的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有了刚才我介绍的核心的 token 能力之后呢 ，AI 才能真正的落地。而我们中移动的 token 服务呢，已覆盖了政务、医疗、工业、教育、互联网、民生六大领域，实现了从一些大型的集团企业到中小微企业，再到普通的个人客户的全规模、全层级的覆盖和适配。依托我们成熟的 token 调度，还有我刚才介绍的安全管控和模型协同能力呢，为我们不同体量、不同场景的数字化需求呢，提供精准的 AI 赋能。下面呢，我就简要的给那个各位听众介绍一下。首先呢，第一个是大型企业这种生态共建，面向我们大型企业和一些头部的产业生态呢，我们的中国移动的 token 能力呢，聚焦复杂的 AI 协同的一些场景，特别适配的那些超大规模、多模型、高算力的产业应用需求。当前大型的 AI 平台和智能服务平台呢，普遍都需要多款大模型协同的去操作，这也是Open Cloud 这种龙虾那个突然间爆火的一个痛点。它能够自动的进行适配调用多个模型之后来处理一些复杂的工作，所以对这个 token 的调度精度啊、算力稳定性和模型适配性啊，都有极高的一些要求。而依托我们移动云的 MoMA 平台的核心能力呢，可集成多个厂商、多个类型的大模型资源，这就跟市面主流上一些简单的APP 不太一样，可能我们每个人手里可能都有五六个 APP， 用不同的需求呢，它是找不同的 APP 去做，而我们这个呢，就完全都集成了多个厂家、多个类型的大模型，通过我们的智能调度机制呢，匹配最优的模型组合，然后多模型高效协同去来帮助这些大型的企业和头部生态去做一些日常的生产管理工作。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配合这些大型的企业实现一些自有自主模型和智能体的搭建。
1: 嗯，
2: 我们移动利用我们的平台、我们的算力跟这些大型的企业进行合作，根据他们在本行业这种龙头的地位，结合他的自己的私域的数据，打造适合这个行业、这个企业自己独有的的大模型。
1: 嗯，第二个，刚刚您说到的这是大型企业，属于生态共建，对吧？但是呢，我们说企业有很多的类型，除了大型企业之外，我们的这个中小企业，咱们是怎么给他们赋能的呢？
2: 中小企业它跟大型企业就有一个很显著的不一样的特点，他们呢是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比较高。AI 落地难，模型适配弱，所以呢，我们提供的是轻量化、定制化、低成本的 AI 赋能方案，适配那些十万级别的和数万级别体量的这些产业呢的一些应用场景。 助力中小企业快速落地这些 AI 的这些便捷的

赋能服务。一方面呢，面对那些政企服务、科创服务类的中小企业，我们会依托我们移动云的成熟的模型能力和独立的身份管理、数据安全体系，提供可定制的 AI 的 API 调用服务。企业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需求呢，按需调用这些 token 的资源，灵活适配那些定制化的一些办公啊、业务咨询呐、智能服务这些场景，并且呢，在保障我们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呢，降低我们中小企业自行的 AI 研发和落地的成本。另一方面呢，我们面对传统制造和轻工消费这些实体的中小企业，我们依托移动云的这个训推一体化的能力，将这些语音识别呀、语音合成、大语言模型这些成熟的 AI 能力，通过 token 来调度赋能传统产业的产品升级，聚焦传统产业这些同质化呀、客户粘性弱呀、智能化不足的行业痛点呢，我们会助力传统产品向智能化、场景化、互动化升级，然后适配消费升级下的智能产品的市场需求，推动我们。

0: 企业呢属于这种定制赋能型的啊。那么对于其他的各行各业，比如说我们的民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政务领域，这些普惠服务，我们是怎么样来触达到咱们基层的呢？
1: 聚焦民生和基层政务这些场景呢，我们是主打普惠化、便民化、高效化赋能，覆盖万千基层服务的场景，打通 AI 服务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我们的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举个例子，在医疗领域上，我们的 Token 服务呢就支撑基层医疗智能体智能化的建设，依托我们 AI 智能体的能力呢，实现医疗知识库的快速检索，基础这些病情的智能分析，医疗咨询辅助应答的功能，赋能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呢，能够提质增效，弥补我们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的一个短板，让我们这些优质的智能服务呢，能够下沉到基层。在政务领域上呢，可搭建专业化的政务 AI 智能体，构建完善的政务知识库，可以覆盖多部门的政策解读，对于群众的这些咨询应答呢，可以一个窗口能调用多个政策进行全方位的和延展性的来满足群众的一些咨询。政务工单呢也可以智能生成、自动处理和反馈等全流化的场景，实现了我们政务服务的标准化、智能化和高效化，减少我们人工经办的这些压力，可以提升我们政务办理的效率，切实的呢方便我们群众的一些办事。在文旅和公共服务这个领域上呢，我们就会依托 Token 的 AI 能力，搭建一些公共服务的智能体系，特别是覆盖像一些文旅的智能推荐呢、公共资源交易智能审核啊，还有服务质量智能检测等等，全方位的赋能地方的公共服务、文旅产业和公共资源产业进行智能化的一个升级，然后丰富我们民生服务的场景，提升我们智能化的服务的水平。
0: 好，刚刚我们又说到了民生政务，基本上和我们的这个生活已经越贴越近了，但是我们说到的都是这种大型企业也好，民生政务也好，那么其实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个听众朋友来讲的话，我们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是怎么来应用呢？人人可用的 AI 助手又是怎样的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范总。
1: 这个个人的 AI 应用助手呢，其实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上半年特别火的那个 Open Cloud。我们移动也出了自己的小龙虾是桌面级的 AI 办公智能体。然后呢，我们这个智能体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对话框，它更能直接操作一些文件、软件、数据，成天帮你做 PPT 啊、写报告啊、整理数据啊、发邮件呢，完全就像一个数字员工在高效干活。现在提的比较火的 OnePC 就是一人公司，它呢，它主要就是可以用龙虾来代替这个人做一些很基础的和一些那些行业的一些洞察的信息的收集，并且呢，现在可能有好多的智能博主啊，或者一些大 V 啊这些东西，我们通过这个龙虾呢，也可以帮他们去自己是自动的剪辑一些视频，甚至是虚拟人直播带货。他可以24小时不停的去仿真人去带货。然后根据我下单用户的不同呢，我后端平台呢也会进行一些智能的产品的和货物的一些分拣呐、一些报表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这个龙虾24小时的为我们个人进行一个赋能。
0: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是我们个人的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真正实现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个 AI 助手了，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些场景。那么刚刚听完范总介绍这些应用场景，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咱们普通人啊，包括中小企业怎么能够低成本的运用上这些 token 的能力呢？我听说咱们中国移动推出了一个万亿级的 token 的一个普惠行动计划啊，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1: 好的，我们推出了万亿级 Token 的普惠行动计划呢，目的是真金白银的降门槛、送福利，推动我们 AI 真正的像水和电一样随时可得、随处可用。一方面呢，是我们对于新用户啊提出了专属的免费福利，特别在 MoMA 平台上，我们新用户可以限时领取到2500万 Token 的免费额度，有效期呢是一个月，可以用无门槛的全站的体验我们的全模型的模拟那个能力。
0: 您说您说的这个新用户是我们这个河北移动的新用户是吗？那如果是老用户呢？
1: 老用户也可以在我们的移动云平台上，我们的 MoMA 移动云平台自己注册一个账号去体验。
0: 哦
1: 但是我们最

0: 好是用手机号这种的，你随时可以查嘛。
1: 嗯。
0: 但是我如果用我们的想要体验我们新用户可以去我们移动云平台上订购的时候呢，他就得实时的自己去上平台上看一眼，2500万的额度。
1: 嗯。
0: 啊，免费额度。
1: 嗯、
0: 这2500万你可以用文本呐、啊、图像啊、视频呐、啊，你都可以去对它进行调用，
1: 嗯、
0: 去体验一下、
1: 嗯，
0: 对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帮助到底有多大？
1: 嗯、
0: 我个人就感觉帮助很大的。
1: 嗯嗯。
0: 啊。
1: 那么咱们这个移动云平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当中下咱们中国移动的这个 APP 是吗？
0: 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手机号注册那个移动，刚才我提的移动龙虾，
1: 嗯，
0: 它可以用手机号自己注册就行，
1: 嗯，
0: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小龙虾了，
1: 嗯，
0: 它就可以自己去在体验过程之后呢，它就可以自己要觉得很好，我想用、
1: 嗯、
0: 就用自己手机号养一个龙虾，来自己去玩转 AI。
1: 嗯，
0: 同时呢结合这个龙虾呢，我们移动的专属呢，就是专属 token 套餐是40元每月，就是刚才我说的 coding plan， 每月包含18000次的 mini max 模型的请求和15G 的全国通用流量，无论你是在家也好，还是在外头实时的办公也好，都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这些一些那个办公和生活的一些需求。
1: 嗯，
0: 哦，
1: 那您说到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套餐40元每月，它是在我们原有套餐的基础上。是吗？
0: 嗯，
1: 它是专门属于 token 的一个套餐，它跟我们话费流量的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儿。
0: 但是我们话费流量也是包含一些 token 的、那个 token 的一些那个自费的，但是我这是专属的 token
1: 专属的
0: token 那个套、那个
1: token 的套餐
0: token 对，
1: 嗯，好，也就是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可以单独再加这样一个包，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可以，
1: 嗯，好。那您接着介绍。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对中小企业进行一些减负政策。首先呢，我们推出了一些低价的资费包，推出了一个10000点的、10000点的入门级的资费包，低至100元起呢，我们中小企业就可以无压力，从100块钱就可以。
1: 嗯。
0: 然后成本直降呢，刚才给各位听众也介绍了，我们的技术呢是把 token 的调用成本比行业平均呢还要低30%。
1: 嗯。
0: 长期使用、重度使用化，这是一大笔的一个节省的一大笔的开支。
1: 嗯。
0: 第三个呢是生态扶持，就是联合我们头部企业组建这个Token 的应用生态联盟，
1: 嗯，
0: 为我们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些技术上的培训，
1: 嗯，
0: 场景上的一些定制，来帮助我们中小企业去学习使用 Token，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去赋能自己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场景，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它就是便捷订购，即开即用，无需复杂的部署啊，登录我们移动云官网，就是点击我们的模型 MoMA 平台订购一键就可以开通使用了。
1: 嗯，
0: 同时我们的 Coding Plan 加 5G 这个套餐呢，登录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也可以自动就下单完成。
1: 嗯，
0: 啊，方便又快捷。
1: 嗯嗯。还是非常方便的啊。那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可能大家对于自己日常来使用或者是怎样加这样的套餐大概心里面已经有数了，如果还是不是特别清楚的话，您可以拨打10086或者是来下载一个咱们中国移动的一个 APP， 然后上面都会有一些详细的一些介绍的，大家可以自己来在菜单当中自己来看一看。那么另外呢，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能力啊、场景啊、政策呀，我们范总在您看来咱们 token 服务的这个民生价值是怎样的呢？
0: 其实刚才讲完了能力、场景和一些订购的一些资费和政策呀，
1: 嗯，
0: 其实我们要回归初心。
1: 嗯，
0: 我们 token 服务的终极价值呢，是用科技惠及民生的，是让 AI 成为美好生活的一个加速器，而不是个替代品。
1: 嗯，对。
0: 所以呢，对我们个人来说呢 ，token 让 AI 不再是高端科技，我们的免费额度低价套餐是让人人都能拥有这种 AI 的助手。
1: 嗯，
0: 办公能够提效。学习能够辅助，生活又在更加便利，数字生活呢更加精彩。那对企业来说呢，我们 token 呢又降低了 AI 的转型门槛，低成本高灵活的，让我们中小企业也能用上顶级的大模型，创新产品，提升效率，拓展市场，能够让我们的实体经济进一步的进行升级。对于社会来说呢，我们 token 赋能的政务、医疗、教育、文理等民生领域，是让我们的政务更加高效，让我们的医疗更加普惠，让我们的教育更加均衡，文旅更加智能，推动我们的社会公平，让科技发展成果呢能够全民进行共享。我们中国移动呢始终坚持算力普惠，科技向善，以 token 为纽带呢连接我们的算力与应用，技术与民生，让 AI 呢从实验室、从云上走下千家万户，为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呢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为我们人民的美好生活呢添砖加瓦。
1: 嗯，好，非常感谢范总的介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几个朋友发来

0: 了几条留言提问啊，想来问一下范总啊。那么有朋友问到说，咱们中国移动 token 是什么？它和这个普通 AI 工具的词源有什么区别呢？范总，
1: 其实 token 呢是 AI 大模型的一种计算单位，其实相当于 AI 世界的一个燃料。中国移动的 token 呢，我们是依托 MoMA 平台汇聚了300多款优质的模型、自研推理引擎、智能调度技术，比普通的词源呢更加稳定，成本更低，场景更广，而且链路呢安全可控、可溯源。在这个上面呢，给各位听众啊，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token 的这整体这一个形态和一些简单的一些概念。首先呢 ，token 呢，大伙儿刚才也介绍，它其实是一种计费的一种模式。
0: 对。
1: 啊。但它的背后呢其实是模型，而这些模型呢，我们国内可能大伙主流的知道一些千问呐、豆包啊、还有浑元呐、和那个元宝，这些模型呢其实它都是根据它不同的领域，它有不同的独门绝技。刚才介绍了像 DeepSeek， 它对文本就比较好。
0: 对。
1: 字节的 CDance 对视频处理就比较好。做办公人的牛马的那个PPT 啊 Word 啊、可能 Kimi 就比较好。而这些模型呢，它的背后呢是来源于算力。而这个算力呢，首先要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因为算力都是集群化的部署，因为那些大型的服务器不能放在我们城市里面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它都放在一些比较适合空旷的一些省份，比如像内蒙啊、宁夏呀，包括我们河北也有。张家口就是我们全国著名的一个集群。这些算力呢是大伙可以理解为一堆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呢插上一些高端的一些显卡和一些 CPU， 然后做一些算力的一些调度。模型有了算力去帮它进行分析解决之后呢，它就会有它自己的功能，就能插上它活跃的梦想的一些翅膀。但模型一直在调优。这个模型好不好用来源于它的背端的一些数据，而这个数据呢是取决于有一些在互联网上可以获取的一些数据。也有一些企业，刚才我给各位听众介绍的一些企业，像工业呀、港口啊、医疗，它自己产生这些本行业的这些数据，它需要不停的数据去教会它怎么是对的。通过这些数据的一些反馈的解锁，告诉模型你这么想是对的，那么想是错的，不断的去优化。而这些数据是模型的燃料养料之后呢，要利用我们的相关的技术。一方面的技术像可能是大伙可能之前知道 DeepSeek， 为什么像一些西方国家会特别震惊，因为我们 DeepSeek 沿用的一些底层的技术呢能够提高我们运算的效率，又降低了我们运算的成本。所以这就是模型的技术给我们这个产业带来的 AI 产业加速走进千行百业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对于数据上面呢也有很多技术，因为大伙可能会感觉到海量的数据之后你得统一归类，你得归集，你得识别，你得分类打标签，这些东西这些技术啊都是给我们 AI 赋能走到千行百业的一些底层的一些技术。同时呢，有这些技术呢我们还要有安全。
0: 对，
1: 安全是底线，安全是核心。
0: 是的。
1: 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态。我们这些生态，大伙可以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

0: 么咱们普通人日常用 AI 主要有哪些安全风险？咱们河北移动呢有哪些针对性的安全保障的一些举措呢？我们来请咱们数字化部的陈广总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好记的 AI 安全使用的原则和求助的渠道吧。陈广总。
1: 好的，那个 AI 的安全呢，其实和咱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一不容易呢，很容易就踩坑了。那么日常使用 AI 呢，主要有四类安全的这个核心的风险，也是需要大家日常呢要特别的注意。第一呢是隐私泄露的风险，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把像一些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家庭住址啊这些敏感的信息呢输进 AI 工具，一些非正规的软件工具呢存储呢很不规范，也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那第二类呢是指令诱导的风险，也就是通过一些诱导性的信息去套取咱们用户的这个敏感数据，不法分子呢也会利用各种话术诱导 AI 套取咱们的像一些隐私和相关的密码等等相关的信息。那第三类呢是乱装插件的风险，别随意的去安装一些陌生的来路不明的插件，里面呢可能就藏有一些恶意的程序去偷咱们的信息。那么第四呢是信息误导的风险， AI 说的话不一定全对，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像类似于看病啊、理财啊、法律专业建议等等这类信息，千万别盲目的相信，也特别容易吃亏，造成一些财产和人身的损失。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呢，咱们河北移动也给大家筑牢了三道安全的防线。那第一呢，就是说用户的数据全程加密，我们会从源头上去保护大家的隐私，不让信息泄露。那么第二呢，会严格审核所有接入移动平台的工具和插件，并且经常的安装一些补丁啊，以防住咱不法分子的这个外部的入侵。那么第三呢，我们会提供 AI 智能的安全预警，遇到一些可疑的来电呀、有风险的操作等等，系统会及时的预警。同时呢，我们也会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安全的 AI 安全的科普，去帮助大家提高安全防范的这个意识。那么最后呢，也是给各位听众啊总结一个简单的好记的九字真言，就是不泄露、不盲从、辨真伪，坚决不要泄露个人的敏感信息，不盲目的相信 AI 的生成的内容，主动辨别信息的真伪，不随意的授权，不点一些不明的链接，不从非正规的渠道呢下载一些应用程序，就能规避绝大多数的风险。当然了，如果说大家遇到一些信息泄露、诈骗骚扰、使用异常等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10086的热线，或者是前往就近的移动营业厅来咨询处理，我们也会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
0: 好的，非常感谢陈广总的介绍啊，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详细的介绍。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请齐辉齐总再跟我们讲几句吧。齐总。
2: 好，主持人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真是不知不觉的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然后非常感谢呢咱们阳光热线搭建的这个沟通平台，也衷心感谢呢各位听众的全程的关注、积极的提问和宝贵的建议。刚刚呢一个小时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中国移动 AI Token 的技术优势、平台能力，以及面向个人呢企业的落地应用啊，也解答了大家关注的这个自费啊、使用体验、安全等这些的热点问题。可以说呢 AI Token 呢是中国移动从网络和信息运营向算力智能运营跨越式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我们落地连接算力智能三大核心服务的这个关键抓手。然后立足河北呢服务本地，接下来呢河北移动将持续深耕三大方向，持续筑牢算力网络底座，升级边缘智算中心，保障智能服务稳定高效，持续优化平台服务，丰富 AI 模型资源，降低使用门槛，让普惠智能走进千家万户啊，持续呢联动本地政企、高校及合作伙伴，深耕工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场景，打造适配河北发展的特色的 AI 应用，助力本地数字化的转型升级。服务无止境，初心不止步。阳光热线呢是我们倾听民生、优化服务的重要窗口。未来呢，河北移动将始终坚守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理念，以 AI 智能服务为全新起点，用更稳定的网络、更普惠的智能、更优质的

0: 服务，回馈全省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啊，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河北移动始终与大家同行，共建智慧美好的数字新生活。啊，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1: 嗯，好的，再次感谢齐总，感谢各位嘉宾今天详细的介绍啊。听完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咱们河北移动为大家筑牢了全方位的 AI 安全的防线，也掌握了一些使用的 AI 安全使用的技巧，让我们能够安心放心的来体验各类 AI 便民服务。那么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从 AI 的基本的概念聊起，深入了解了中国移动在算力网络包括 token 服务上的布局，也见证了 AI 在政务、医疗、办公等领域的精彩应用啊。同时呢，也跟大家说到了不泄露、不盲从、辨真伪这样的一个九字的安全的箴言啊。其实我们很欣喜的看到 AI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黑科技了，它正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场景变成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无论是个人办公的提效，还是企业的降本增效，或者是咱们基层政务服务的一个智能化的升级， AI 都在发挥着它巨大的价值啊。我们阳光热线呢也会持续推出我们的阳光 AI 课堂，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阳光 AI 课堂，阳光 AI 课堂这几个字，欢迎大家扫码报名，我们一起学习更多和 AI 有关的知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
1: 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

积善课堂，商界导航。先问大家个问题啊，假如你的公司引入了 AI， 单个项目的生产成本砍掉了一半，效率提升了三倍，请问这笔省下来的钱最后会装进谁的口袋呢？很多老板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我用的 AI， 我省的成本，这钱当然是进我自己的口袋，变成公司的净利润啊。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最近有一份麦肯锡的报告叫 AI 对影视制作及行业未来的影响，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把过去100年里影视行业经历过的10次重大技术革命，从默片到有声，从电影到电视，从胶片到数字，从有线到流媒体等等，一个一个的翻了出来，研究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产业链上的钱到底是怎么流动的。那么读完这份报告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降本增效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冷酷的利润搬运工。好，有三个新认知。第一，你用 AI 省下来的钱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渠道的利润。报告里有一组数据我印象很深，在美国整个影视行业花在内容采购上的钱有84%死死地攥在了7家超级平台手里，比如说迪士尼、环球影视、索尼影业等等，而另一边眼巴巴地等着给这7家平台供货的制作公司有好几千家。假如你是其中一家制作公司，你好不容易用 AI 把成本压下来一大截，兴冲冲地拿着精美的样片去跟平台提案，那以前全市场可能只有3家公司能够做出这种特效，但是现在 AI 普及了，30家都能够做得出来。平台采购总监往那一坐，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话，你看现在的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们的制作成本也降了吧，那这一季的采购预算咱们就往下砍一半吧。你的底牌还没打出去就已经被对方看穿了。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故事，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规律。过去面对强势的平台，制作公司之间好歹是有层级的，你做头部，他做腰部，我做尾部，特效差一档，画质差一截，报价可能就差个几百万。这样执行手艺上的差异化是制作端还能在平台面前保留利润空间的根本的原因。你想要大片级的视效就得付高价钱，但是 AI 干了什么呢？它把视效和技术的底线瞬间拉平了。如果你手里没有独家的 IP， 没有不可替代的顶尖的审美，仅仅是在出卖制作执行力，那你就不再是创作者了。在平台的眼里，你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比价的标准价，而标准价是没有定价权的。报告把过去100年10次技术革命的账本翻出来，发现任何一次生产端的技术革新，省下来的钱绝大多数都不会留在制作者的手里，而是会顺着产业链流到掌握分发权和定价权的那一端。所以不管你在哪个行业，在决定砸钱买 AI 工具之前，先看一眼你的下游。如果你的下游是超级平台或者是大客户，那你用 AI 抠出来的利润很可能并不属于你自己，结果可能只是你的活干得更快了，但人累了，钱没有多挣。第二个新认知，人人都会用 AI 了，整个行业反而更穷了。你可能会想啊， AI 把做内容的门槛打掉了，原来50人的团队现在3个人就能干，好的内容似乎是越来越多，行业的大盘子呢不就被做大了吗？大家分到的钱不就更多了吗？啊，报告告诉你恰恰相反，总盘子不仅没大，还可能缩小。麦肯锡算了一笔账，在传统的有线电视时代呢，观众每看1小时节目能给行业带来$0.45的收入，但是到了流媒体时代，每小时的变现率降到了$0.32，那到了短视频平台那就更低了。你看，同样是一个小时的注意力，不同渠道的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报告做了一个推演，假设短视频平台仅仅从传统影视那里抢走5%的观看时长。

0: 会发生什么呢？结果是流媒体和电视台会因此丢掉大约132亿美元的收入，而短视频平台那边只能新增75亿美元。仅仅5%的注意力转移，行业的总价值就蒸发了57亿。同一个用户的同一小时，因为渠道迁移创造的总商业价值被缩水了。商业模式的降级比效率低更致命。那这就好比你原本做的是单价10000块的高级定制西装，现在工厂上了 AI 的自动化设备，产量翻了10倍，但是你失去了高端渠道，只能把西装挂在路边摊上300块钱一件的去大甩卖。你产量是涨了，但是你可能也亏光了。所以面对 AI， 你必须要学会算2笔账。第一笔呢是效率账，也就是降了多少成本；第二笔呢是渠道账，你多出来的产能到底卖到了高价值市场，还是涌入了廉价的红海。那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好奇，为什么传统电视的变现率比流媒体和短视频都要高？哎，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三个认知，就是供给端的内容可以无限的增加，但是需求端，也就是人类的时间，它是有限的。在传统电视时代，频道和时段是有限的，观众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这就好比一个村儿只有一口井，水当然值钱。但是现在呢 ，AI 让内容像开了闸一样的涌进来，不管全行业一天能生产10000部电影还是100万条的短视频，一个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他能用来消费内容的时间也就只有那么多，但可选的内容太多了，单位时间的价值就被摊薄了。其实很多行业啊都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成本下降，带来供给大爆发，爆发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反映出了刚性市场和弹性市场的区别了。刚性市场就是需求端有一个物理天花板，把消费总量锁死了，你再怎么降价它也不会变更多。那比如你的胃容量就那么大，哪怕粮食突然大降价，你会因为大米便宜了就每天吃10斤大米吗？你不会的。那反过来，什么叫弹性市场呢？就是需求端还没有饱和，降价能把原本不消费的人也拉进来。比如机票贵的时候，你可能就去坐高铁了，但一旦机票打折打到白菜价，那些从来没想过坐飞机的人也会说，这么便宜飞一趟吧。弹性市场的需求不是固定的，是能被价格激活的。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刚性和弹性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它是可变的。比如在100多年前，汽车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它是一个弹性市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没有车，每降一次价就会有新的买家涌进来。但是今天呢，你再跑去问别人，这辆车打8折，你买不买？他可能摇摇头，不是没钱，是家里的车位就一个，一个人出门也就开一辆车，你再怎么降价，需求的总盘子也不怎么涨了呀。内容行业今天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剧本，只不过 AI 按了快进键。所以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所在的行业需求端有没有一个迈不过去的物理天花板？如果我的产品降价了，会有新的用户涌现吗？如果答案是会的，那么你或许可以尝试把成本打下来，去激活那些因为价格门槛而被挡在门外的需求。那如果答案是不会的，那么你很可能在刚性市场里制约用户消费的不是预算，是时间，是空间，是生理极限，这些无法被打破的物理约束。在刚性市场里，你过度的去追求数量和产能，只会把自己卷死。你要做的不是比谁做得快做得多，而是要去寻找那些 AI 无法规模化复制的东西。最怕的是站错了位置，用错了打法呀。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计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计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一家国外公司在招聘一个新的 AI 岗位，不用写代码，不用训练模型，年薪将近20万美元，这甚至超过了很多程序员的收入。毕竟在传统科技公司里，程序员一

0: 职是平均薪资最高的岗位。那这家公司呢叫 Stripe。现在全球很多海外 AI 产品背后用的支付系统啊，很可能就是它在跑。你可以呢把它理解成一个全球化的 AI 时代的支付宝。而 Stripe 最近在招的这个新岗位啊，叫 FDAI， 简称呢就是FDAA， 翻译过来中文呢可以解释为前沿部署 AI 加速员。游戏里通常有一类角色叫辅助或者游走位，所以呢咱们暂时可以把这个岗位啊叫做 AI 游走位。那这个岗位呢要求候选人有5年的工作经验，有 AI 实践经验，还要有辅导和赋能他人的经历。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根据招聘信息，这个 AI 游走位啊会嵌入 Stripe 的营销团队，和大约20名营销人员一起来工作，帮助他们把 AI 变成默认的工作方式。注意，这不是简单的去教大家怎么用 AI 工具，而是把已经有效的 AI 实践系统性的扩展到整个的营销组织。它的考核指标呢也很特别，不看产出了多少内容，而是看永久改变了多少工作流，以及有多少同事开始用 AI 启动任务。从职责上看呢，这个岗位啊主要是做5件事儿的：深入理解营销人员每天的工作流程，找出最值得被 AI 改造的环节，为每个营销人员的具体职责搭建定制化的工具agent 和自动化流程，陪伴员工完成 AI 成熟度升级，从知道 AI 能做什么到完成整个工作流改造，全程陪跑，把一个人搜索出来的工具和模板扩展成整个团队都能复用的方法。再有就是把这些工具、流程和转型模式沉淀下来，变成组织可以复制的资产。说白了 Stripe 要找的呀，不是 AI 讲师，而是一个工作流改造者。岗位全称里的有一个叫法，这个叫法的背后啊还有点来头。它过去呢是常和另一家专门为美国政府做 AI 项目的公司，叫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呢有一批工程师不坐在总部做方案，而是呢直接派驻到客户的一线业务现场，把复杂的技术嵌入真实场景里去跑。Stripe 这次呢把这个模式啊用到了自己的内部，让 AI 加速员嵌入到营销团队，和业务人员一起来拆任务、改流程、做模板，直到 AI 真正的变成工作方式的一部分。那这个模式的价值呢就是在于 AI 落地，真正难的不是按工具按钮，而是完成场景重构。那前阵子呢看到了一家国外的内容小公司，整家公司啊只有10几个人，除了一个资深内容人之外呢，其他的人几乎都是闭环的超级个体，有人写小工具代码，有人写广告文案，有人写内容专栏，每个人呢负责一个方向。而这个资深内容人的工作职责呢就是观察所有的同事的工作，他每周固定和 CEO 开会，讨论大家工作中有哪些共性问题可以用 AI 来提速，然后把解决方案做出来。所以他相当于带着 AI 和业务的视角，从更高一层看所有人的工作，效果非常的明显。在国内类似角色啊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企业呢把它叫做 AIBP， 也就是有点像过去的 HRBP、 财务 BP， 它提供的服务就是帮助业务团队完成 AI 化转型。谁能把 AI 嵌入真实业务流程，谁就更有可能把 AI 从个人效率工具变成组织的核心能力。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0: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0: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你脑子里会蹦出哪些词儿呢？躺平、精致穷、社恐，还是悦己至上？最近埃森哲发布的2026年 Z 世代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埃森哲呢是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咨询公司。这份报告的样本够大，做了5000份的调研，其中将近1000份是来自18到29岁的 Z 世代。而且这个调研呢，他们2021年也做过，所以数据有时间纵深，也有代际横切。他能把 Z 世代单独抽出来，跟全年龄段的均值去做对比。这一代年轻人啊，并没有放弃进取，他们只是换了一套更务实的活法。有哪些呢？首先，全社会都在降低对事业的期待，但是 Z 世代反而更拼了。过去这几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年轻人整顿职场，年轻人只想躺平和追求诗与远方。那如果你带着这种观念去管理年轻员工或者是做营销的话，那你大概率要吃大亏。调研问了一个问题，你人生最看重的前三件事是什么？选项包括健康、事业、财富、爱情、家庭、个人成长、友情。2021年到2025年，中国全年龄段的消费者把事业列入前三的比例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很好理解，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大，很多人开始觉得拼命搞事业这条路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但是 Z 世代呢，反而逆势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只是事业，他们对财富的重视程度也明显高于全年龄样本均值。有60% Z 世代开始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比全年龄高出10个百分点。有38%在尝试副业，比全年龄高出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Z 世代对于爱情和无关工作的个人成长的优先级大幅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几代人经历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外部环境能够提供天然的安全感，进入一家大企业，买一套房子，在大厂里升职加薪，都是亮闪闪的铁饭碗。可 Z 世代呢？他们刚成年那几年，发现大厂在裁员，房价不涨了，曾经觉得稳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稳了。安全感只能放回自己身上，放回自己的钱包、自己的技能、自己当下能赚到的现金流。所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你如果还想用过去的画大饼、谈情怀、承诺10年后带你上市来激励 Z 世代，那大概率会失败。因为在他们眼里，连大厂都不确定了，中小企业的承诺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是，这份工作能不能让我接触到最前沿的 AI 工具、最厉害的行业大牛？这家公司有没有无效的加班、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这段工作经历能不能成为我简历的加分项？你让它变得更有价值，它才会为你工作的期间啊创造最大的价值。第二 ，Z 世代不是在逃避关系，而是在主动地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你是 Z 世代的父母，你可能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孩子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他出来吃个饭你都难。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没说几句话，他又回去了。过年走亲戚，他说能不去吗？哎，你让他多出去交朋友，他说没意思，累。你开始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太孤僻了？其实这不是孤僻，是主动选择。报告有一组数据，过去一年 Z 世代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比例比全年龄低了6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花更多时间独处、控制屏幕使用时间、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这些行为的比例都比全年龄段更高。他们减少的是向外的连接，增加的是向内的补给。报告说 Z 世代在主动管理情绪资源，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管理注意力。什么意思？情绪是被动反应。你看到一条让你愤怒的新闻，你生气了。你跟一个让你疲惫的人吃了2小时饭，回家之后精力全无，这些情绪你没法直接控制，你不能命令自己不许愤怒、不许疲惫，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注意力放在哪。所以 Z 世代减少熟人应酬，是在回避那些大概率会让自己情绪变差的社交场合；控制屏幕时间，是在切断算法对注意力的无限蚕食；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是用一个可控的、确定的小输入，给注意力一个正向的落点。他们不是在逃避世界，而是在把有限的注意力从那些大概率产生坏情绪的地方撤出来，重新分配到值得的地方去。所以赢得 Z 世代好感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他们省去不必要的精神内耗。比如 有些服装店会在购物袋上做一个小设计，拿蓝色袋子代表我需要导购帮忙，拿绿色袋子代表请让我自己逛。还有一些理发店开始提供安静模式的选项，你可以提前告知今天不想聊天，店员不用担心冷场，顾客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拒绝办卡。你的行业里也一定有很多让年轻人悄悄内耗的地方，找到它，把它去掉，就是一次很好的产品升级。第三，18岁到29岁都叫 Z 世代，但其实里面包含完全不同的三类人。这份报告呢，把18到29岁按人生阶段切成了三段，每一段的处境啊、压力啊和消费逻辑都截然不同。第一类，18到21岁。也就是2004年到2007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依赖型 Z 世代。他们以在校学生为主，经济呢还没独立，生活半径基本是围绕学校、恋爱和兴趣去圈层的。他们对学习和职场的认知受前几年特殊年份的那几年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对社会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确定就已经是常态了。那第二类，22到25岁，也就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探索型 Z 世代。他们刚进入职场，正处在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过渡期，每天睁眼想的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更好，跟同事处不来怎么办。那第三类是26到29岁，也就是1996年到1999年出生的人，报告里叫他们稳定型 Z 世代。他们的职业和身份都相对稳定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具体更沉的压力，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娃，要不要在这个城市买房，职业瓶颈怎么突破。调研呢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营销内容？在18到21岁这一档，明确选择营销让我失去购物欲望，营销对我没什么影响的比例是最高的，10个里面有8个。到了26到29岁，这个比例反而最低，降到6成出头。而26到29岁里说营销挺有意思，经常被吸引去买的比例是18到21岁的接近2倍。为什么呢？18岁的大学生把大把的时间，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但是没有钱。对他们来说，营销是在增加成本，你讲一堆天花乱坠的故事是在消耗他们甄别真假的时间，你诱导他们消费是在增加他们本就捉襟见肘的财务压力。所以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算计。28岁的职场人有点钱，但是极度缺时间缺精力。对他们来说，好的营销是在帮他们降低成本。比如他现在腰疼需要买把椅子，他没有空去对比50个牌子的参数。如果一条营销信息说30天免费试坐，骨科医生推荐，腰部支撑力提升40%，那今天下单明天送到，他会觉得哎，太好了，你直接把答案喂到我嘴里了，帮我省去了做攻略的内耗。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筛选工具。所以面对钱少时间多的人，营销要创造认同感，别增加他的防御。那面对钱多时间少的人，营销要直接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帮他省下时间。用户分层不是新鲜事了，但是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分层的维度除了收入和城市，还可以是人生坐标。人生坐标对了，话才能说到点儿上。很多40-50岁的人看着这些年轻人，会觉得他们很怪啊，不如自己当时懂事、优秀、有冲劲儿。但是如果你用今天这三个认知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点儿都不怪，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跟你当年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对他们来说，把资源压住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那才是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们比拼技能，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对营销保持警惕。Z 世代不是怪，是有自己的处境要应对，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和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正的建立连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计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5: 计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想和您呢来分享一份2026中国营销趋势研究。这份报告啊是来自盛三。盛三呢是一家一直关注广告营销行业的管理咨询公司。他访谈了212家企业，很多我们熟悉的企业啊都在其中，比如华为、淘宝、五粮液。他们分析了近千个客户与代理商的合作关系，问的呢都是同一类问题：你的钱是怎么花的？你为什么这么花？花钱的方法有什么变化吗？那这里呢总结了三个新认知。首先第一个就是 AI 有时候啊反而降低了效率。我们都觉得 AI 呢是降本利器、提效利器、屠龙刀，但这份报告里有一个反常识的观察，广告行业里 AI 在很多时候反而是降低了效率的。描述个具体的画面，一家代理商接了个项目，过去呢要画100张海报，10个设计师干一周，现在呢改用 AI 来生成，半天就出来1000张图。但是接下来1000张图里面啊，有800张构图是有问题的，有900张细节有错的，有100张能够用，但是风格又不统一的，设计师呢还得一张一张的回去精修，最后能交付的可能只有300张。时间没省下来，人力也没省下来，客户那边呢可能体验更差了。其实这何止广告行业呀，很多行业呢都有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有两个判断。首先是 AI 调试的问题，大部分广告公司其实没有受过系统的 AI 训练，于是 AI 能帮你把从0到60分的过程加速10倍，但是从60分到95分这一段还要靠人。这种情况下 AI 其实是半成品工厂，反而需要更多人力去精修。另一个原因则是人的问题，很多广告公司呢并没有足够的具有判断力的资深从业者，能快速判断 AI 返回的内容质量究竟如何，这就导致大量返工与浪费。未来的工作会逐渐分化成两类，一种叫判断力工作者，另一种叫真实世界的触手。 AI 要真正落地，就要想清楚在哪里用，怎么用，半吊子经常比完全不会更低效。第二个认知。

0: 广告行业经典的代理商模式正在萎缩，代理商正在从长期管家变成按单结算。过去的中国广告业是代理商主导的市场，由专业代理公司负责广告投放的全过程，把品牌和媒体平台连接起来。代理商通常掌握着一些稀缺媒体资源，从最早的报纸版面到今天的小红书达人，品牌方直接触达他们非常麻烦。那其次呢，是专业性、创意、策略、媒介计划、市场研究，这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技能。品牌方自己组建这样的一支队伍，成本太高了，经验也跟不上。而代理商通过同时服务很多客户，积累了独有的方法。最后就是效率，品牌方把全年的传播需求打包给一家代理公司，沟通成本低，执行的一致性也高，这是一笔很合算的买卖啊。所以在过去几十年，这种长期合作加代理主导加以年费养团队的形式几乎是大品牌的标配。但是今天这套模式出现了问题。2026年的中国市场只有19.1%的品牌还有主导代理商，2年前这个数字是29.8%。2026年中国市场品牌方和代理商的关系81.6%是按项目付费，2年前是64%，4年前是43.4%，4年的时间占比几乎翻倍。报告里呢可以总结出两个核心的原因。首先，这个触点爆炸的时代，没有任何一家代理能够搞定全部的渠道，这种情况下品牌只能分包， A 负责微信、微博和抖音，B 负责小红书和 B 站，类似这样。而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更加的本质， CFO 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营销过程里，品牌方对营销越来越追求快速见效了。报告里呢有一个数据， CFO 对营销预算的干预度已经升到了45%。 CFO 要知道每一笔钱去向清晰，可追溯，可止损。这件事儿就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启发，这个时代不只是广告代理，很多乙方生意都会面临大变化，从代理逻辑转向差价逻辑。当企业发现养人不如租用能力效率更高时，原本那些重资产长周期的服务行业都会像广告业一样被拆解成一个个即差即用的模块。随便说几个，猎头、法律服务、 IT 开发，可能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特别值得你深思。好，认知三，把每一分钱的价值讲清楚，是这一代品牌营销绕不过去的基本功。报告里呢有这样两个数字，47%的中国消费者明确表示他们现在只购买必需品，主动避免不必要的消费。54%的消费者购物的第一选择是低价定位的电商平台。过去几年我们很容易被拉布布这样少数的产品迷惑，认为情绪价值的钱很容易赚到。一个证据就是人们发明了无数新概念，新中产、他经济、情绪价值。事实情况是，消费正在分裂成经纬分明的两类，要么极致的性价比啊，要么呢就是极致的情绪价值。对于前者，报告里呢给了两句特别重要的提醒，我想分享给您。第一，就是要把预算从广覆盖挪到决策点位。报告里有一句呢很关键，品牌主不再追求大面积的品牌曝光了，而是把预算集中在关键的消费者决策触点上。那哪些是决策点位呢？直播间、信息流广告、电商详情页、私域社群，也就是消费者快要下单、快要付款、快要犹豫的那一刻，给他临门一脚。第二，时刻做好被问为什么的准备。报告说，证明 ROI 效果成果，回答清楚为什么我卖这个钱，已经成了生意人在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件事儿短期内不会变。潮玩的世界里啊，溢价来自于不可证伪，你没法用公式去计算一个拉布布到底能够提供多少快乐，所以呢，只要共情成立，它的溢价就是成立的。在那个赛道，商业的尽头是意义，而在更多品类的营销世界里，溢价正在变得极度可证。在这些赛道，品牌是工具，客户是精算师，商业的尽头是效率。过去我们总想在所有生意里都加上一点品牌光环，试图以此来掩盖效率的低效，但是2026年的残酷的真相是，中间地带也许正在消失。营销如此，所有生意或许都是如此。 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量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1: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旅游论坛马蜂窝发布了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

剧比较有代表性，我们一起来关注。旅游从目的地驱动转向了玩法驱动，地点只是载体，那如何度过那段时间才是消费者真正在买的东西。首先第一点就是有魅力的小城市越来越多的被发现了。在这份报告梳理的100个新玩法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顶级体验都藏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里。比如说安徽广德，一个常年不在旅游榜单上的小县城，最近开始有人专门为它跑一趟，去那儿干嘛呢？吃炖锅。那里有一条迎春街，饭店很多都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屋里炭火不灭，几口陶锅围坐一桌，咕嘟咕嘟冒着泡，每一锅食材啊都不一样，整条街上的烟火气。

上的赛马比，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这些完全不在传统必去榜单上的小地方，正在成为热门的目的地，因为用户的诉求变了。以前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去过，打卡、拍照、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来过，所以名气大、地标硬，这是这门生意里的核心资产。但是现在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体验过，一段没被讲过的故事，一种没尝过的味道，一群没接触过的人，原始感、真实感才是核心吸引力。而越是热门目的地，越难提供这种感觉。你去过古镇吗？你大概知道那是什么体验。那一模一样的青石板路、臭豆腐摊，一模一样的网红奶茶、非遗手工，全国的古镇啊，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知名度变成减分项之后的样子。那如果你是地方文旅的操盘者，过去你可能花了大力气在打造 IP 上，修网红打卡墙，做精修宣传片，那现在你可能要反过来想一想了，我们有没有把那些还没被讲过的角落变成值得传播的故事呢？如果你是做品牌的，这个认知同样适用。一个被反复讲过的品牌故事，不一定比一个真实做小众的细节更有传播力。当真实成为稀缺品，过度包装就成了你和用户之间的一堵墙。第二，决定一个景点能不能火的不是资源，是玩法。报告里呢有一个特别值得说的案例，叫贵州清镇石龙洞。这个地方啊，原本是一个野景点，一个普普通通的溶洞，地理上呢也并不稀缺。那它是怎么火的呢？它设计了一个体验路线，在专业导游的向导下，游客呢乘桨板穿越幽深蓝洞，攀爬岩壁啊，浮潜，甚至是在洞内冥想，完成一段段地心探险。原本静态的自然景观被改造成了一场需要体力和勇气的花式挑战。这事儿呢还有一个延伸效应，石龙洞把本地村民培养成了户外教练，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收入的提升。你看，资源没有变，还是那个洞那汪水，但是当它被加上了玩法，它的价值啊瞬间就突出了。还有广西桂林兴安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窝囊漂流，传统的漂流呢卖的是惊险，卖的是刺激，而这里呢卖的是松弛感。你不用穿越惊涛骇浪，也不用呢挑战极限，你只需要顺着清透山间的溪水慢慢的漂下去，享受发呆放空和偶尔被水轻轻推着走的那份松弛感。在餐饮界啊，有一个经典的说法，麦当劳卖的不是汉堡，是一套标准化的体验流程。从进门到点餐到取餐到离开，每一个动作都被设计过，这套流程是麦当劳真正的护城河。那文旅也是一样的逻辑，过去呢文旅的护城河是我有什么，你有黄山我就来黄山，你有西湖我就来西湖，但山水啊就那么多，而且山水呢不属于你，你只是碰巧在旁边。但现在不一样了，玩法是你自己设计的，可以一直进化，而且别人也没那么容易复制。你做民宿，同样一栋房子，怎么设计这段住宿体验，决定它是1300还是13000。你做景区，同样是一片山水，怎么设计这段游览体验，决定有没有人愿意专程过来。问题不在于你有什么资源，而是在于你会不会把你有的东西编成一段让人愿意付钱的时间。好，第三点，从站着看到亲手做，人文体验啊正在被重新定价。报告里100个新玩法。

抓到过，是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景区还是那个景区，但是他把民俗角色王婆做成了 IP， 一个60多岁的演员在景区里现场给游客说媒。你可以呢自愿上台，他帮你介绍自己撮合对象，台下的人呢随时可能被点名、被调侃、被拉上台。舞台旁边还立着一面姻缘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游客的求偶信息，游客上一秒还在围观，下一秒呢就可能被拉进一段即兴的剧情里面，成为故事里的一员。还有山东临沂沂南县啊，有一个旅游项目叫跟着团长打县城，它呢是取材自《亮剑》里李云龙打平安县城的桥段。你买票进去之后，先在古村台子上参加一场攻城动员会，抗战歌曲一响，军民演员表演，你就正式招募成为新入伍的战士了。然后呢，团长带队前进，游客手上拿着大刀、手枪等道具，一路推进，最后所有人聚集在城里开解放县城庆功会。这背后啊，是一个从观看经济到参与经济的转变。观看经济的逻辑是，我有好东西，你来看，看完就走。参与经济的逻辑呢，是我有一个舞台，你来演，你在舞台上留下的时间、情绪、内容，那走了之后还会分享给别人。参与经济的消费链条啊，比观看经济要长得多。这种逻辑呢，不只是发生在演出类的场景里。2026年的春节，非遗体验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80%，而且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体验，而不是欣赏。游客们亲手临摹泥板画、打黄缘米果、彩绘花雕、酒坛，从看别人做到自己来做，消费者愿意为这一步付出更高的溢价。现在的游客呢，不只是想带走一段记忆，他们也想带走一个我也参与过的故事。这三个认知的背后藏着同一个变化，那就是消费者出门旅游买的不再是一个目的地了，而是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我发现了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我亲手做了一件东西，我在那个舞台上被点到了名。其实呢，不只是旅游行业啊，会做生意的人早就懂这件事儿了。迪士尼的烟火在固定时间点燃，排队的路线也专门设计，每个细节都在告诉你，你不是在玩游乐设施，你是在故事里。那胖东来呢，也是试吃的节奏、员工说话的方式、货架的陈列，都让你觉得逛超市本身就是享受。体验设计的能力会成为更多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你能把一段普通的时间设计成一段值得讲出去的经历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济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哎。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
1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朋友们在节目直播期间，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那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炎炎夏日，气温也是节节攀升，那很多朋友也都会出现心烦失眠、心慌乏力、头晕胸闷的情况。其实这些身体信号都在提醒我们应该好好的养一养心了。中医经常说夏季属火，通于心气，那夏季呢也是我们养心护心的关键时节，尤其是对于心血管健康的养护更是不容忽视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解科学养心安心度夏的适用方法。王医生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2: 好嘞，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的王成义医生。今天啊，很高兴能在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与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养心的健康知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养生帮助。谢谢大家。
11: 好，也非常欢迎王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是想跟朋友们更多的聊一聊这个养心方面的问题。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好奇，为什么夏季养生的重点就是养心呢？我们夏季的心脏是不是容易受到一些影响？接下来呢，就请王医生来给大家一一的解答，也欢迎朋友们全程啊详细的收听，有相关的养心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当中留言来咨询。首先，我们先有请王医生给大家从中医的专业角度讲一讲，为什么夏季要重点的养心？夏季和我们心脏之间有怎样的养生关联呢？
12: 就是开讲之前，我先跟大家就是提问一下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入夏，天一热，人就容易这个心烦气躁，睡觉睡不好，有的时候还有这种胸闷心慌，个别的有这种感觉，自己脾气就是夏天明显比冬天要容易这个着急上火。这些情况吧，不是大家的错觉，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确实心脏承受的压力更大，所以说表现出来的一些特殊的状态。那从中医的角度，为什么我们夏季要重视养心呢？中医啊讲究天人相应，也就是说人和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四季之中，春天对应咱们的肝脏，夏天对应咱们的心，秋天对应咱们的肺脏，冬天对应咱们的肾脏，而夏天五行属火，五脏之中啊，这个心脏正是跟这个夏天的火相对应，所以说夏天养心是关键。
11: 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夏天要格外的重视我们心脏方面的健康哈。其实刚刚王大夫说到这个夏天一来，这个温度一高，很多朋友觉得胸闷呐，甚至脾气都火爆了。我比较个人的感受就是觉得夏天之后好像不太敢吃羊肉了，特别怕上火。
12: 是。
11: 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夏天，您刚刚也提到了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理论来去支撑它。一般来说，夏季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我们身体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比方大家出现这些信号之后，就可以去稍微警惕一下，说哎呀，我有可能是需要关注一下我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了。它怎么跟我们说的实质性的心脏不适来区分一下呢？
12: 咱们中医啊，这个夏气通于心，夏季阳气最盛，所以说这个心属火，同气相求，有时候会有一些症状，但是这些有些症状吧是相对来说是正常一点的，有一些可能是病态的。我们要了解清楚这个，要先区分一下关于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特殊表现。我们中医讲这个要分虚实，包括有一些这个属实的，包括这个心火亢盛的，夏季外界火邪比较助长这个心火以后，会出现这种以热和这种扰神为主要表现的，比如说咱们的心烦、失眠，还有一些口舌生疮、小便的这个短赤涩痛，另外严重的会有一些这种脾气不好，比如说狂躁、沾雨，这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从咱们别的表现上，因为中医讲究四诊合参，这个舌头上看着这个舌头会表现为鲜红，尤其这个舌尖儿，有的我们舌尖生疮说上火了，夏季可能这些更表现。另外还有这种有一些体质比较偏弱的，它的表现不会是这种特别亢盛的表现，它会表现出各种不足，比如说我们虚症又可以分为这个心气虚和心血虚，心气虚的表现可以出现一些心慌气短，有的人神疲乏力，比如说咱们再往后一点，有这种伏天，会有这种不想动、不想吃东西的状态。另外还有这种自汗、胸闷，这种情况下，舌头是这种偏淡的，我们的脉象上会有这种虚弱无力的表现。还有一些心气虚比较明显的，到这种热的天气会有这种心悬着的感觉，感觉够不着地儿。而心血虚吧，它侧重于这个血液亏虚、阴血亏虚的表现，可以表现出也有心悸、健忘、失眠，容易惊吓，容易受到惊醒。还有这种头晕，面色会有这种偏有的这个苍白，唇色偏淡，女性会有这种月经量少的表现。
11: 好像听上去全身的哈这种反应都会有，
12: 是
11: 对于这个温度的变化来说，好像大家这个身体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四季包括温度季节时令实时相关的哈，
12: 是的，
11: 相连非常的紧密。那听完王医生的讲解之后，大家也能够对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的来察觉一下，哎，是不是心脏发出了一些小信号了。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不管有没有基础的心血管问题，夏天养心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还年轻，而且我每次体检做心电图我心脏也没有事啊，我做心脏彩超也没有事啊。但是进入夏季之后，我觉得大家都是要来关注一下的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大家最关心的日常的养心实操环节，就是很多朋友都关心说，这个夏天我们想要去养心的话应该去注意什么问题。首先就是说，夏天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些天哈，就是这个白天越来越长了，晚上明显也变短了，很多人的作息也就不规律了，大家不经意的就会熬夜呀晚睡呀都成了常态了。那中医经常会说到这个子午觉，它是不是对我们养心就会比较重要呢？
12: 嗯，是的，这个中医子午觉还是这个说法还是非常正确的啊。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说到了中医讲究要人与这个天人相应，所以说夏天这个季节，因为天亮的比较早，黑的比较晚，所以就是白天比较长，夜晚比较短，所以对年轻人来说更适合熬夜。确实有一些大家就习惯性的就晚睡。
11: 对，
12: 这个理论上来说，是有一定理论支持的。就是对夏天夏季来说，就是应该适当的晚睡，但是应该早起。

0: 但是咱们所说的晚睡吧，一般不提倡超过11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子时。因为那从现代医学来说，这个子时这个时段开始，我们的很多激素开始分泌，所以说一般还是讲究在这个时间要进入一个睡眠，有利于第二天的这个休整。早晨一般咱们这个5-6点，因为根据这个夏季的这个特点，天就已经很亮了，这个时候就提倡大家早起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这个锻炼呀，这些小的一些活动，帮助一天这个精神状态饱满。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午觉，夏季更这个支持大家中午有一个短暂的小憩，时间可以不用太长，有这么这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足够了。因为中午的这个午时这块是心经当令的时刻，这会儿应该是这个心经最旺盛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夏季本来就天气比较热，两火相应，容易这个损伤我们的心阳，所以建议中午有个短暂的小憩。如果说这种工作不允许这个正经的休息，哪怕这个5分钟趴一会儿闭目养会神也是会有帮助的，可以缓解下午的疲劳感呀，这个对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可以改善冠脉的供血呀，对心脏都有好处。
1: 您刚提到说这个晚上别睡太晚，最好别超过11点哈。
0: 是的。
1: 那比方有的朋友他要是10点多就睡了，但是半夜1-2点又醒了，半夜就熬上个1-2个小时，再到4-5点再接脚，这个有影响吗？
0: 一般也是不太提倡的，因为夜间这个时间段吧，是我们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个休整过程，因为咱们心脏这个特点跟别的脏器不太一样。别的脏器都可以安静的休息一会儿，但是心脏是24小时跳动的，所以说我们夜间应该是一个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循环系统、我们的心脏的一个休养的过程。所以说晚上你在这个半夜再起来以后，再让它多工作一会儿，早晨再补这个觉，不利于咱们的正常作息，还是不太提倡。
1: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稍微的调整跟克服一下哈。另外您说到这个休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要叮嘱大家的呢？
0: 另外就是休息这块，还有就是说，我们因为中午的时间都比较宝贵，下午大部分人还要有下午的工作要做。咱们一般讲究午休，不要吃完饭以后马上就休息，一般有这么30分钟到1个小时间隔比较合适。另外也不太提倡这种午觉一睡时间很长，一个是影响第二天晚上，因为你中午睡多了，晚上肯定睡眠质量会下降。另外就是说过分的中午的休息时间过长，尤其这种超过1个小时以后，下午的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有个短暂的小憩就可以了。
1: 所以这样好像听上来就是我们成年人其实跟儿童就包括小婴儿一样，每天的这个睡觉时长它是固定的，比方说我们成年人每天就需要6到8个小时了，你中午就睡上2个小时，那可能晚上就是不好入睡了。
0: 是。
1: 我们其实而且觉得除了睡觉之外，夏天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开始琢磨了，说家里的空调是不是该清洗了，我们这个空调是不是该打开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离不开这个空调哈，空调使用不当会不会伤我们的心脏呢？这个室内温度跟通风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是因为现在这个小时候可能没这个感觉，现在这两年觉得夏天越来越热，越来越离不开空调了。
1: 对，
0: 这个空调的讲究也是这个使用也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还是说这个咱们讲究天人相应，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我们讲究这个叫夏长，是这个就是夏天是一个万物生发这个植物生长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阳气本身比较旺盛，所以适当的出汗是有好处的。这就说到我们这个不能一天到晚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要讲究一个适当的通风，适当的让身体有这个新陈代谢的感觉。如果说夏天本来是一个该出汗代谢的一个季节，你一直让它这个保持一个特别凉快的状态，不利于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体排毒啊这方面的。另外就是说这空调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一般咱们建议把空调设定在一个这个26到28度，这个温度不光是说省电啊什么这方面，因为这个心血管系统对这个温度的感觉是很灵敏的。一般我们心血管的病人比较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的交替的时候发病率会很高。对咱们这个正常人群也是这样，要 这个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一般温差尽量小于5度以下，大于5度的话，这个你会很有感觉，在本来很凉快的季节，这个在屋里突然一出去以后，感觉这个汗毛孔猛的一下
1: 收缩了，
0: 对，释放收缩，不利于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另外也是忌讳这种，比如说运动啊，或者出汗以后猛的吹凉，或者说猛的这个洗冷水澡，这些都不利于咱们这个养生的要求。是。
1: 其实关于吹空调方面，有很多的小问题想要去咨询您，比方我们首先说到，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也能看到有一些讲究养生的朋友，甚至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他们就说夏天我就是整个夏天不开空调，我就用吹风扇，我就可以度过这个夏天。这种您建议吗？同意吗？
0: 这种的也不是很提倡，因为现在就是来说吧，就是心血管系统在寒冷的时候，还有这种过热的时候，它的负担都是明显增大的。因为刚才说到了，因为夏天正常的一个节奏下，人的心率啊，这个包括代谢都是增强的。如果说过分的让这个温度过高，不利于咱们心血管系统的一个养护。对于老人，尤其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般我们更是建议尽量这个室温恒定，让它就是比咱们外界温度就是舒服这么4到5度，对他的心血管系统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1: 还有一些朋友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到4月份他就已经开始吹上风扇了，然后到了5月份，我们这两天温度已经35度哈，明天36度，
0: 是
1: 越来越高的温度，他可能就已经整夜开空调了。也还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比方家里有孩子，他可能睡前开上个2-3个小时，中间关了，比方半夜摸着孩子又出汗了，再开，这个情况会不会导致孩子容易感冒呢？因为他出汗了再打开，会不会？
0: 是，一般会有相关的影响。所以说，咱们还是说讲究把这个温度设定一个相对恒定的。另外就是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2到3个小时左右一定要打个窗户通风一下。现在这个季节也早晚还是温度相对来说适宜一点的，所以说晚上睡觉前可以窗户这个适当的多通风。让室内有一个正常的空气循环，在这基础上可以给孩子设定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这样对孩子这个比较好。如果说半夜猛的一出汗，猛的一再把空调温度降很低，对孩子这块肯定容易感冒。是。
1: 所以您的建议是，与其就是开2-3个小时关了之后出汗再开，还不如设定个28度左右的温度，一直开着它。我们其实看出来哈，这个起居睡眠当中也有不少的细节。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王医生来探讨一下，其实这个夏天养心，我们还有没有饮食方面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像新娘一万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 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

0: 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到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说夏天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因为中医讲夏季饮食养心，有省苦增心哈，包括清淡清补的这种说法，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夏天又应该多吃哪些食物能够帮助大家去养心护心呢？王医生跟朋友们说一下吧。
3: 嗯，是饮食上夏天也有这个夏天的特点，一般咱们夏天的饮食还是讲究这个清淡为上，有这种红苦相宜，这个关于这个省苦增心这个说法，夏季也是建议这样的，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比较特殊，我们一是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食物用来清心泻火，因为我们讲究这个苦可以清泻心火，五行中本身这个苦是入心的，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呀、苦菊，还有这个百合这类的，有助于这个清心除烦。但是这个夏天也有夏天的特点，尤其咱们进入这个伏天以后啊，会这个湿气偏重。所以有的时候可以吃一些这个辛味儿，就是咱们说有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类的，但是这个可以帮助咱们除湿开胃。有一些这个咱们可能有这个体会，到了这个伏天的时候，吃点这种酸辣的一些东西，可能感觉这个食欲上会有帮助。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过量。尤其咱们说的苦味，一个苦寒之味过分会伤及咱们这个心阳，还有这个辛味也一样，辛辣刺激的过食也会影响咱们这个气血运行代谢，伤害咱们脾阳，导致这个相关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2: 说到这个省苦增心，它是说让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辣的吗？
3: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相对来说特殊一点，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大蒜呀、洋葱啊这类的东西。是的。
2: 但是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他就爱吃辣椒，我们本来就觉得夏天容易上火，他吃辣的是不是更容易上火呢？
3: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搭配一点这个苦寒的这类的，包括这个苦瓜呀、白

0: 合呀、
1: 哦、融合一下、
0: 哎、对，融合一下，对，中医讲究配伍嘛、
1: 哦、另外您还说到多吃这个红色的哈，我们知道这个红色大家自己想想都知道，红枣、红豆，包括这个樱桃一类的哈，现在也是樱桃当季的时候。
0: 是。
1: 那像这些，它红色的对应在这个我们说中医的养生方面，它就是养护我们心脏的嘛。
0: 对，因为这个咱们中医讲究取象比类，就是这个相对应的东西，对应的脏器。咱们红色，因为五色入五脏嘛，红色正好主的是入心，因为心主火，红色的就是咱们火焰的这个颜色，所以说红色的东西理论上是能这个补充咱们心气的。红色的夏季的包括一些就是这个红豆啊，刚才您说的红枣啊这类，还有咱们可以这个敞开思路想，包括这个山楂、西红柿、还有这个红薯、西瓜，其实也都是建议的。
1: 哦，西瓜其实这个水果到了夏天之后，大家就是情不自禁的就会多想吃点儿。
0: 是的，是的，
1: 就觉得比较清爽。
0: 是。
1: 那刚刚还说到清淡饮食，其实到了夏天，我们好像记得小的时候，比方说中暑了，家长都会赶紧给端一碗绿豆汤，就会让多喝点绿豆汤。那这个绿豆汤它确实有解暑的功效吗？
0: 对，绿豆啊，它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它的性偏干寒、有这种清热解暑利水的作用，所以说咱们绿豆汤对这个夏季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还有这个包括咱们说的这个荷叶茶还有酸梅汤、这类都是有这种生津止渴清暑化湿的作用、所以说都是这个夏季建议可以适当的都喝一下这些。
1: 正好适合大家去多吃多喝的一些东西哈，大家应该记一下。我们刚刚还说到了夏天之后，大家情不自禁的就会吃点冷饮，喝点凉啤酒，小朋友吃个雪糕哈，或者说买一个西瓜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
0: 对，
1: 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喜欢晚上吹着小风喝点啤酒吃点烧烤。那像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它对心脏有没有影响呢？
0: 因为夏天这个季节的特点吧，这个适当的这个冷饮啊，包括咱们说的冰西瓜呀、适当的摄入，就是属于说应季的食品或者这个食物，对心脏应该是没有伤害的。只不过我们要讲究这个摄入的量。尤其你看，我记着这个原来我们遇到一个病号，就是，这个他可能是干重体力活，回来以后中午也不想吃饭，看到冰箱里边有半块西瓜，就干脆直接拿这个西瓜冰西瓜当饭吃了。吃完以后，这个人就，这个到晚上开始不吃不喝，然后第二天就又拉又吐的。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就是这个物极必反，吃的有点过了。至于说咱们就是平时这个季节吃个冷饮，少吃点这个冰西瓜，或者说夏天这个三五个朋友这个坐在路边少吃点烧烤什么的，只要这个适当的控制量。问题都不大，但是一过量了都会出问题。
1: 对，就是别当饭吃哈。
0: 对对，
1: 别把这个当成替代三餐的东西来。
0: 是是，
1: 而且别天天这样吃。
0: 是，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朋友留言哈，说这两年流行晒背，那个三伏天的时候晒背，比方说进入三伏了晒上20分钟行吗？说这个能把身体的寒气逼出来吗？
0: 这个应该。从我的角度来说不是特别鼓励，因为现在紫外线也比较强。对于咱们这个后边这个后背啊，确实是咱们督脉走行的，后背督脉是属阳，它喜欢这种温热呀，这种这个偏温一点的环境。但是本身这个季节这个伏天就是一个偏热的时候，这种有时候同气相应，容易太过而不及，所以说你夏天这个季节属于你坐着都会出汗。
1: 对，
0: 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这样晒，有的时候晒的会过度，因为咱们讲究这个中医汗为心之液，你晒的它过度了，出汗过多，它会伤到咱们的心脏。
1: 好像这两天这个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了哈，就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朋友们都在想怎么去让身体更凉快一点。
0: 是，
1: 我在昨天甚至一天都热到洗了两次澡，我觉得这个温度上来是让人会有一定的这个作息的调整。
0: 是。
1: 另外我们说的还有朋友留言问到说，对于阳虚气血虚的人，夏天的10点到下午的3点适合晒太阳吗？就是可能还他问的就是说想户外活动的话。
0: 对于夏天来说，咱们

0: 还是尤其这种越是气血虚的这种病人越应该注意，就是一般咱们讲究的这个晒太阳也好呀，户外活动也好啊，还是讲究这个十点之前，就是温和的状态下，天气不是说特别炎热的情况下，下午也是一般咱们这个四五点以后太阳落山了。
1: 那他说的这个点儿刚好是相反的，
0: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还是说你本身坐着就出汗，对于这种尤其气血偏亏虚的，你出汗越多，刚才说到了汗为心之液，有一些这个咱们病重的病人，尤其抢救的这类，到最后这个病人突然这个不行的时候，他会这种我们叫亡阳症，会一下这个汗就是汗如雨下。这种情况下就一般就是极为重症的才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这种病人，尤其越虚的病人越需要这种阴液的固护，所以说越要保证这个汗不能出太多。
1: 这个朋友还说，他说也许是自己身体太寒了，只有正午的太阳他才感觉够热度。我觉得这种可能就像刚刚王医生说的哈，我们不能够只靠自己身体的体感来去判断，
0: 对，
1: 是吧？对自己身体是不是有益？
0: 对，
1: 还有朋友留言说，想的夏天老人都讲究出透汗，现在就是为了把夏天吹的空调的寒气逼出来，不吹空调肯定就不用这样出汗了。觉得这个朋友好像在练武功一样哈，说想把寒气逼出来。这个想法您觉得科学吗？
0: 怎么说嘞？这个想法应该是合适的，就是说，你看咱们刚才也说到，就是包括空调的使用也是，你不能一天到晚钻在这个空调屋里，它肯定是凉快舒服，应该适当的，尤其小朋友，比如说现在小朋友的这个上学环境也都改善了，屋里边都给他们配空调什么的，还是讲究这个，中间适当的给他们开窗通风，讲究有一段时间去适当的运动，让身体要有一定的这个出汗的时间，不能一天到晚都是处在这种代谢情况下。是适当的运动。
1: 还有朋友说，去到这个养生馆之后，会给推荐说刮一刮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叫心经、心包经和肺经哈。他说咱们专业的中医医生的角度来看，推荐这样来操作吗？
0: 可以这样的
1: 就是
0: 对咱们这个胳膊上有这个心包经和这个手少阴心经和心包经、厥阴心包经这两个经络，对咱们这个心脏的改善有一定帮助。
1: 就是大家现在也都在琢磨各种角度的去养生哈，
0: 身体
1: 自己也在钻研自己身体的各种经络。
0: 是
1: 啊，那其实我们另外还要说一说，就是夏天的这个运动。其实夏天这个天气热了，就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就懒得动哈，要么有一些朋友他就想我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想趁着夏天多运动，多出出汗，把身体的这个湿气寒气逼一逼。那像您觉得咱们夏天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来去把握？哪些运动适合夏天来养心？哪些运动又不太适合夏天？
0: 是，运动也是一个就是很有学问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咱们这个运动啊，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行劳而不倦”。就是说这个运动啊，尤其是这个夏天，这个暑伏天这块儿更是这样，就是咱们要让身体有一定的这个劳累感、疲乏感，但不能让它有这种疲倦的感觉。有的人就是在夏天这个季节还是以这种微汗为度，夏天的运动要恰到好处。一方面我们的这个适当的运动在这种夏天的这个温度下肯定代谢会更快，能起到一定加速新陈代谢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去这个有的就是爬楼梯，趁着这个季节我们去减肥，使劲让身体暴汗，这种情况下有点这个得不偿失。有的时候这种甚至有严重的咱们这个热射病，也是有的，就是急速的这种高温，然后让身体一下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这种是有一定危险的。夏季的一般咱们推荐的运动，一个是这个运动的时间段，还是刚才咱们说的，一般建议上午十点之前，下午五点以后，这段时间属于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凉快一点的。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咱们中医讲究因人而异，也是要区分这个人的一般状态。你说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去健身房也好呀，去操场上这个慢跑呀，适当的出出汗，这种的都是鼓励支持的。但是对于一些一方面是有基础疾病的， 或者说有偏刚才咱们这个观众，我就是这种心气虚、心血虚的这个病人，适当的散步在这个季节就足以了。因为您去外边这个走上三五百米，这后背马上就会有点这种微微汗。一般咱们讲究这种就是已经活动到度了，不用说去过分的去追求这个活动多大的强度，这样反而物极必反。
1: 有一些朋友还在后台留言问到哈，他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刮经络，包括有一些拔罐儿，这个可以每天去操作吗？
0: 这个要看一般的个人体质。就是关于刮痧和拔罐儿吧，我们是不太提倡每日去做的，除非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病人，比如说体质特别壮实，就是这个大小伙子，三四十岁，特别壮、特别胖的这种的，可以适当的拔拔罐儿啊，每天连续的应该问题不大。尤其有一些虚弱的病人，这个刮痧和拔罐还是要小心的，因为咱们拔罐现在咱们可以理解，这个拔罐以后毛孔这个都是打开的，这种情况下是一种我们原来中医讲这是一种让邪有路出来的一种方式，所以相对来说这种还是更适合一些体质比较壮实的。另外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身体的调理的话，不鼓励天天拔，一周有个两三次足矣。
1: 一周拔上两三次就算比较多了哈。
0: 对，
1: 我们其实也说到夏天，您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夏天这个天气热了之后，大家难免就会心浮气躁，易暴易躁易怒哈，
0: 是
1: 焦躁不安。那中医也说到心静自然凉，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这句话，情绪对于我们心脏的影响大不大呀？大家日常应该怎么来调节呢？
0: 情绪对心脏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心脏这个脏器本身就比较特殊。我们讲心主神明，另外心主血脉，就是中医，其实中医上对脑的认识不是很特别到位，但是对心脏的认识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心脏是这种神明情志的主要表现，所以说情绪会在这种气血运行上有很大的体现。对于这种情志来说，我们有这种心静自然凉，这种心静就是咱们讲究心火不亢，心静就促进这个水火相济。咱们心脏是一个主火的脏器，肾脏是主水的脏器，这种心静，因为古人有这种打坐练习吐纳，这种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中医理论的。心静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讲究这个水火相济，心火不上炎，它这个下行温肾，然后肾水，因为水本身是主阴，是往下的，这种情况下肾水让它往上走，去这个濡润这个心火，让心火不亢，同时让这个肾也本身是一个偏阴的脏器，心火下行去温肾，让这个水火相济，这种情况下会这让就是咱们这个心静自然凉的一个理论支持。
1: 所以说大家应该尽量的保持我们心态去平和哈，
0: 是
1: 多给自己一点安静的环境，没事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
0: 对，
1: 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起居啊，包括饮食还有运动情绪，这全方位都做好了之后，大家应该就能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夏天哈。
0: 是，
1: 那像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些基础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夏季养心它有没有一些特殊需要注意的事儿呢？
0: 确实是，就是对于心血管疾病啊，本身这个夏季这个高温的这个季节，心脏的负荷会明显增加。一般咱们大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夏天不管烦躁易怒也好呀，活动以后出汗也好呀，它是一个高代谢的状态，所以说心血管系统比平时要承担更大的这个压力。对于咱们特殊的这类病人啊，一定要防止什么呀？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对于这种基础疾病人群，咱们主要一般两点，一个是防意外，一个是稳指标。对于这种一方面就是说这种血压的特点，理论上夏季这个季节血压应该是会比平时要偏低一点。这个偏低是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咱们出汗，一方面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摄入不足，比如说有的人喝水不是很及时，出汗又比较多，血容量不足了，血压就下降了。所以说对于这个季节，降压药可能涉及到要调整。另外就是说这个有的愿意出汗呀什么的，对于刚才说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来说，运动方面一定要注意，找这种凉快的时段， 适当的活动活动，呼吸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就可以了。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尤其中午正午的时间，还是讲究一个这个找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环境，减少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压力，这样是更有利于这个疾病的。
1: 嗯，您刚刚也提到，到了夏天之后，可能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有这个血压偏低了的情况，就它会比平时要低一点哈。
0: 是。
1: 那能不能自己去调节一下药物呢？因为有一些老血压的老病友哈，他可能就觉得我对自己身体有了解了，我也有把握了，我自己增减一些药物可以吗？
0: 一般不太建议。它是这样，一般因为咱们现在大部分用的这个降压药吧，它都是个长效降压药。有好多就是咱们老病号，因为我们的病人也有这样的，就是出院的时候血压调得挺好，吃一段时间他觉得血压没那么高了，或者说今天一测血压偏低，他就把这个药停掉了。停掉以后发现第二天血压还是低，就弄得他不知道怎么着了。因为现在的这类降压药不是说您今天不吃血压就肯定高或者肯定低，因为身体里边血药浓度是基本平衡的，你哪怕哪天漏服一顿，血压理论上也不会大波动。所以说因为慢性病后期像高血压啊、心脏病更多的是一个慢性病的管理，慢性病的管理就是需要医生的介入，建议还是这个作为这些老病号，就是收集自己的信息，血压心率记录清楚，然后咨询医生，这样是最好的。
1: 最安全最有效的。
0: 是的是的，
1: 别去自己来判断是不是要增要停要减。
0: 是是。
1: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王医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大家常见的一些误区，包括我们应该吃点什么更能够帮助我们来进行养心。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呢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了。伊诺叶黄素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也会导致我们大家看东西觉得模糊。那现在呢而且产生了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用叶黄素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限送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来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是医生的医，诺是诺言的诺。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聊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比方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夏天出汗越多，排毒越多哈，夏天这个血压低了就不用吃。

0: 吃药，包括我们开头也说到了这个多吃点苦味的食物去降火哈。王医生也帮朋友们再来梳理一下吧。
1: 就是关于咱们一个一个来，就是这个出汗越多排毒越多，这个应该是我个人就是说应该理论依据不足、就是咱们要正确理解这个出汗与排毒的关系。咱们适当的出汗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让这个身体，咱们的人身体就好像一个小工厂，有这个生产的，有这种这个往外排出的，出汗可以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这是确实的。但是我们要转变这个思想，不能说我去暴汗去达到这种排毒的目的。因为我们现代医学很明确的，我们排毒的器官是哪儿？肝脏还有肾脏，毛孔只是一部分。所以说要正确的理解，因为你这种大汗出完以后，这种你可能你排毒的效果起到一小部分，但是对人体的伤害，咱们刚才说了，汗为心之液，你相当于把人里边这些心血的这些精华的东西也一块带走了，所以说对人的这个损伤可能大于获益。另外就是说，还有这种咱们说夏季的这个血压偏低就不用吃药，因为刚才说到了夏季，这是这个季节的特点，可能血压因为夏季天气偏热，血管会舒张，然后另外会多出汗，所以说血容量会相对来说不那么充足，这种情况下我这个血压会偏低，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这个降压药，当然是一般在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啊。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人觉得，哎，我吃着降压药血压控制都挺好，那我是不是不吃药也没问题了？这些观点都不太正确，因为理论上诊断了这个高血压这个疾病，这个降压药就离不开了，除非一些特殊的年轻人或者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的这部分人群可以改善生活习惯，后期有个半年一年慢慢去停掉降压药。对于大部分的老年人群，血压药可能要终身陪伴，这种情况下就是看吃多大的量，或者跟你的身体状态去相关的，也是说密切监测，有不适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找医生很方便，去这个大医院不方便，但是社区医生会很方便，高血压的这种调整找社区医生完全可以。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多吃苦味的食物降火，本身这个理论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因为苦也分着很多，有我们讲究这种苦味对应的这个食物的性味是这种寒，有这种苦寒之品，它会伤及这个我们所谓的阳气，所以我们应该吃一些什么呀？吃一些这个甘寒类的食物，就是微苦的，包括咱们说的，哎，适当的吃苦瓜，适当的吃一些百合呀，这些就是这个。有所降火的作用，但又不至于说，哎，苦味太大，去伤到我们阴液，去伤到我们的阳气，适时有度。这样是一个那个好的一个状态。是，
0: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思想上面都会有一些想当然的情况哈，比方我们经常会想当然的觉得说，通过出汗去排毒，通过出汗去排湿。那像这个排毒，您刚刚说了，其实这个肝脏才是我们排毒的主要的器官哈。
1: 是的。
0: 那像这个排湿器的话，通过汗能够排湿吗？
1: 有一定作用，因为你看身边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胖的人会更容易出汗。他会有这样的，因为中医讲有这种体质的观点，这种肥胖的人他是多湿的，是体内的湿气就是比较多。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出汗，尤其在这种伏天这种状态，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说，你说你靠这种出汗去完全解决你体质的问题，这样不是特别现实。
0: 我还想到有一句话，好像叫冬藏夏发，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对，
0: 那这些是不是也都意味着就是往外发散一些呢？
1: 对，因为还是说就是天人相应，这个季节适当的比咱们说的冬季肯定要适当的要发散一点。
0: 但是别发得太猛了。
1: 对，发得太过了就不好了。是。
0: 好，那我们最后也请王医生给朋友们再分享几个简单易学的中医养心的小方法吧。比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心包经这方面的这个刮痧呀，或者说我们身体的一些拔罐哈。

原来有这种病号休息不好的，我也让他们这样做过，就是咱们心包的经的走行最简单的这个经络你不好找，但是咱们可以在这个肘窝上臂的肘窝的位置，适当的早晨起来以后啊，适当的拍打，拍打的力度不用太大，就是。

0: 咱们这个肾经的，所以适当的可以睡之前啊揉搓脚心，有的在咱们脚心上也是这种来回这个刮挠，让它有点这种温热感。然后可以配上什么呀？配上咱们的内关穴，内关穴在咱们这个肘的腕横纹上2寸，就是咱们这个手腕这个位置有一个横纹，这个横纹上大概咱们3指宽往上的这个位置，在2个大筋中间，中间有2个，一个掌伸肌腱，这2个肌腱中间的这个位置，就腕横纹上3横指的宽度靠上2筋之间这个位置，手指用一般咱们用拇指垂直的按压，先轻后重，可以这种旋转的按压，大概的频率就是每分钟120次左右，可以揉按3到5分钟，2个手可以交替的这个进行揉按，这个揉按涌泉穴和这个内关穴2个交替，一个是这个心经，一个是肾经，两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水火相济，可以起到一个助眠呀，改善情绪的作用。
1: 这个一边听王医生说，一边就自己操作起来了哈。
0: 是，
1: 您接着说还有什么？
0: 另外啊，咱们还有一些就是夏季的常用的一些养心的茶，包括咱们这个西洋参、麦冬。你看，咱们说这个西洋参和麦冬，他们两个理论上都是偏寒，偏凉的这个药物中药，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这种干寒。我们说干寒养阴，苦寒伤阴，所以说西洋参和麦冬这类就是这种干寒，它虽然寒，但是它这种寒比较濡润，所以说可以适当的起到滋阴的作用。另外有一部分心火大的，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有这种口舌生疮，或者舌尖这个长疮的这种情况，可以试试这个莲子心的这个用咱们这个莲子心去泡水喝。这个清心火的作用挺强的，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比较苦。是，
1: 对，这个误食过莲子心的朋友应该都感受过哈，确实是比较苦。
0: 是，
1: 也非常感谢哈，今天王医生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全面、专业又实用的夏季养心的知识。我们从中医的理论到大家的日常起居、饮食、运动、情绪，再到特殊人群的呵护跟误区规避，也让朋友们对于夏季养心有了全新的认识。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把我们今天的养心方法用起来，顺应时节，养好心脏，平稳度过炎热的夏季。也要再次感谢王成胤医生的精彩分享，同时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碳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1: 也许心情不妙，
2: 也许阳光正好，
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8: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3: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9: 一起出发，
7: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我省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渐升高。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2到32度，雄安新区晴，18到31度。好，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本地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日前的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的初赛在唐山举办，来听报道。
3: 大赛以以智提韧创领安全为主题，设置安全应急新技术新场景、城市安全应急先进适用装备、自然灾害防御与救援先进适用装备三大赛道，面向全球共征集到参赛项目920个，经过筛选，792个项目进入初赛。
4: 我们参赛的展品主要是有两款，第一款是这个水炮机器人，第二个呢是我们那个侦查探测救援的一个机器狗，城市的火灾的防灭火，一些周边森林那些植被覆盖的一些地场景的防灭火都可以适用。
5: 我们带来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可以用于没有卫星信号的这种密闭狭小空间啊，然后它可以搜救巡查这样一个无人机，对接了有很多像在本地的一些像钢铁还有一些矿山相关的应急队相关的这样一些客户。
3: 大赛期间同步举办安全应急高新技术装备展，划分地震、洪水、火灾、危化品事故等10大场景，500余家企业和科研院所的2000余件技术装备集中展示，同时举办场景发布与供需对接会、县区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搭建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产业急剧发展的高端平台。
6: 参赛的选手来自的地方很丰富，高等院校、国有企业，还有很多民营的中小企业，提了很多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方案，
7: 提到了很多一些新的技术，包括大数据、大模型啊，这些东西对我们下一步的城市的规划，包括我们城市的生产安全，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意义。

0: 珠穆朗玛峰与洛子峰同属8000米级的山峰，攀登难度也是很高的。那近日，河北石家庄小伙栾玉坤成功完成48小时珠峰、洛子峰连攀的极限挑战，回到家乡。
1: 落地家乡，第一感觉是，想哭了，很亲切，感觉是回家了。
2: 刚结束世界级高海拔极限挑战的栾玉坤，面庞带着高原晒伤痕迹，神情略显疲惫。作为一名90后，栾玉坤深耕高山登山运动多年，此前已经完成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此次48小时珠洛连攀挑战再次挑战自我。
3: 极寒、极强风、极缺氧和极低压，这四个综合在一起呢，就是8000米以上攀登我们要面临的巨大的这种环境自然挑战。你最好的对攀登的这种尊重和敬畏，就是你日常的背后的大量的训练。
2: 珠穆朗玛峰与洛子峰同属8000米级山峰，两山距离相近，陡峭险峻，冰川遍布。栾玉坤从珠峰大本营出发，一路突破海拔梯度壁垒，翻越碎石陡坡、冰雪冰壁等复杂地形，于5月20号成功登顶珠峰。
4: 2026年5月20日，北京时间上午11:33，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2: 进行短暂休整后，栾玉坤转战8516米的洛子峰，在距离峰顶100米时遭遇飞石坠落，险象环生。
3: 石头砸来的时候呢，把这个手给砸破、蹭破了，这一圈就一直血流不止嘛，这俩指头就冻住了。
2: 最终，栾玉坤凭借过硬的登山技术，精准把握天气窗口，登顶洛子峰。继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后，再次创造48小时内珠洛连攀的佳绩。
3: 你接下来后边的规划，我还是希望能够去完成自己的初心，最初的那个梦想，7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点的徒步，把我们石家庄人的这一份勇攀高峰的这种斗志和精神吧，带到更多、更远、更高的地方。

0: 今天呢，2026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19:30到22:00。放映地点啊是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等地。日前，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兴隆站奇石谷徒步大赛暨飞拉达体验活动在承德市兴隆县奇石谷景区成功举办。来听报道。
1: 此次徒步活动依托奇石谷景区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设置全长3公里生态徒步路线，途经瑶池仙境、钻前眼、仙兔石观景台、太平石水晶洞等景点，沿途风光秀美，路线难度适中。同时，参与者还可以挑战飞拉达项目，在陡峭崖壁间攀行登高，沉浸式体会凌空蓝景的独特韵味。
2: 我们奇石谷景区森林、瀑布、溪流环绕，负氧离子浓度极高，非常适合徒步健身。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未来我们景区将持续深耕体育

0: 加文旅的发展模式，打造多元化户外运动场景，让更多游客和运动爱好者走进秦石谷，亲近自然山水，沉浸式感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1: 新龙站徒步大会的举办，不仅为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提供了亲近自然、展示风采的平台，也进一步拓宽了全民健身参与空间，更以赛事赋能产业，有效推动了新龙县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发展。
2: 本次活动，我们把户外体育、生态旅游与群众健身结合起来，丰富群众文旅生活，打造特色体育消费场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举办更多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中来，同时更好地欣赏兴隆的生态美景。
3: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4: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隆进行时。
5: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4: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6: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4: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7: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4: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
5: 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
6: 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河北的太行山沿线呢，散落着许多古老的村落，村子里有百孔石窑，有山间美味，更有时代印记。如今这些村落通过利用自身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找到了焕发新活力的新路径。下面我们就走进邯郸风风矿区的响堂山民族村，去感受那里的慢生活。
1: 在城市喧嚣之外啊，总有一处心灵的栖息之地，邯郸响堂山民俗村。那在这儿啊，山野与时光交织，石窑与人文共舞，正静静地等待着您的到来。进入响堂山民俗村，让人眼前一亮的呢，便是这里的石窑了。百孔石窑依山而筑，当地村民凭借世代相传的孤窑技艺，取山之石筑冬暖夏凉之家。这些历经岁月打磨的石窑呢，如今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石窑洞民宿集群。院落起伏，石阶蜿蜒，既保留着原始的质朴，又注入了现代的舒适。
2: 响山村呢，是1500年前呢就存在的古村落，所以最开始呢是修建石窟的工匠师傅们，他们呢是为了方便居住，所以就地取材呢修建了有560座石头窑洞，所以后来他们的子孙后代呢在这里繁衍生息。但是我们知道啊，像这个陕西的都是这种黄土窑洞，但是咱们这边呢都是石头窑洞。那像这种土窑洞呢，它的一个结实程度呢是来源于是土质的一个土密度，但是咱们这边呢都是石头修建起来的这种石头窑洞，所以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冬暖夏凉。
1: 漫步村中啊，时光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那些点缀在角角落落的时代印记，不仅仅是流金岁月的见证，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沉浸式体验。这里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让历史与时光展开对话的独特空间。
3: 在这里，时间变得柔软而缓慢，空间的设计遵循极简美学，含蓄而雅致。明朗的光线透过开阔的飘窗，映照在深红色的书桌之上，书香淡淡弥漫。人们静坐其间，不觉时间流逝，只内心感到一片丰盈与安宁。时光仿佛在此为生命悄然预留出一段宁静的留白。
1: 哎，要说最地道的山村滋味啊，非柴火炖鸡莫属了。土灶慢炖，让鸡肉充分的能吸收山野的精华，质朴中见真味儿。这不仅是一道地道的美食，更是一种山居生活的体验。民俗村就位于响堂山景区之内，与山色相依，与文化共生。当我们还沉浸于石窑的质朴与温暖的时候，只需要拾级而上，举目远眺，便能感受到另一种更为恢宏的历史气象在眼前铺展。
3: 西接巍巍太行，东望浩荡华北，这方土地以其独特的地理格局孕育出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仰望着被考证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之一的北响堂石窟，那一尊尊佛像静默千年，雕刻精湛，神态庄严，仿佛仍在低语着昔日的辉煌。他们不仅凝结着古代匠人的智慧与心血，更见证了岁月的流转，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信仰与渴望。
4: 响堂山民俗村呢，现在总共呢是运行的有31个院，然后呢115间窑洞，然后目前呢我们只开发了1/3处，我们总共窑洞的总数呢是560个窑洞。整体的村貌呢，我们是仿照的是太行山老电影20世纪50-60年代的一个村貌， 然后房间呢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设施，房间有24小时热水、24小时 WiFi， 然后卫生间呢也是干湿分离的，住的体验非常棒。我们这儿现在的入住率呢，基本上可以达到80%左右，每个月基本上可以住最起码到500到800间。
5: 有游乐的东西，还有一些景色都很美，这儿空气也挺好的，然后还放着音乐吧，然后带孩子玩儿挺好。
6: 比较古朴，比较原始哈，这个窑洞的风格一般在城市里边享受不到，所以在这儿能体验到这种乐趣，而且就是民风也比较淳朴吧。
1: 千年响堂，神山福地，响堂山这座集自然美景与历史文化于一身的风景名胜区，就像一座巨大的宝库，等待人们去探索和发现。在这里呢，您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沧桑，也可以放松身心，享受大自然的馈赠与宁静，更可以体验民俗，领略人文的风情与魅力，让心灵在这片梦幻桃源中得到滋养和升华。

邯郸临古道车马紫铜金，在邯郸主城区的核心地段呢，坐落着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囊括学步桥、回车巷等经典景点，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一入邯郸道，梦回3000年。

0: 一条小巷能容纳多长的历史，一次回车能承载多重的气量。这一刻我站在时间的交汇处，巷如回车，廉颇赴京，将相和的故事在这里凝聚成永恒。
1: 欢迎同我一同步入邯郸道，不仅是用脚步，更是用身心来体验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感受河北文旅产业赋能下的新邯郸梦。
2: 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位于邯郸市丛台区，是邯郸文化传承与商业示范的重要窗口。街区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传统文化体验区、文旅发展引领区、新型消费示范区、城市管理精品区的总体定位，努力打造全国旅游高地。本次旅发大会我们重点提升以下四项：一是宣传提升，聚焦战国文化 IP， 深挖邯郸历史特色，以年轻化传播逻辑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体验；二是氛围提升，通过对街景、指示标牌等方面实施微改造，打造集邯郸味、中国风、国际范的旅游目的地；三是固定实景演出，邀请专业团队和知名导演在赵王广场、学步桥区域组织编排固定实景演出；四是行进式演出，如武安魔器、太极拳表演等国家级非遗和游客喜闻乐见的 NPC 巡游，增强顾客的粘性与文化认同感。邯郸道到邯郸，一眼三千年，欢迎广大游客到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游玩体验。
0: 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是邯郸百姓口中俗称的串城街，串城街又称邯郸道，是明清时期邯郸的中心大道。邯郸道上车马多，行人夜火渡漳河。明代诗句描述了当时这条街上车水马龙、市井繁华的场面。
1: 走在邯郸道，感受建筑的古今融合之美。瞧，黄金楼是整个街区最耀眼的存在。
0: 在朗朗读书声曾经回荡的地方，飘起了咖啡的醇香。这是传统空间与现代业态最巧妙的产业互促。仿佛在与先贤对话时，手中捧着的是一份现代的温度。地道的熏鸡，软糯的猪蹄，一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些传承多年的老味道，如今也成为了吸引游客的爆款美食。
3: 今天我和家人来邯郸旅游，尝了这大明烧鸡啊，味儿真不错。
1: 随处可见的是以成语为特色的文创，瞧，扶摇直上变成了金属套齿，文物变成了橡皮，文化以创新的形式在这儿得到了新生。

0: 在邯郸行宫，白天一盏茶，偷得浮生半日闲。
1: 当夜幕降临，这里又化作夜酒的微醺之地。日茶夜酒的模式，正是古今生活方式的一种创新融合，极大地延伸了消费时段和体验维度。
2: 邯郸行宫始建于清光绪27年，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北方复式四合院风格的建筑。在当今多元化消费趋势的浪潮下，邯郸行宫依托其独特的文旅体验、空间特质，精准锚定早 C 晚 A 的模式，继日茶夜酒对于创新的生活方式，推出具有独特风味和高品质的行宫御饮品牌自饮系列，满足不同消费者口味需求，结合东方元素与传统茶饮、咖啡文化，打造具有内涵和创新性的饮品品牌。我们希望让每一杯茶饮成为穿越古今的文化对话。
1: 城市的更新让千年老街焕发了新活力，应接不暇的创新表演是来邯郸道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号。
0: 漫步邯郸道，一眼三千年，这里有美女如云的舞蹈，今天让我们重温将相和的故事，感受有容乃大的道理。
1: 当经典故事被重新演绎，当古老华服再次飘逸，这已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而是整个街区场景化打造的最高潮。它彻底点燃了夜晚的激情，让历史活在了当下。
3: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游客，最近听说邯郸道的舞蹈演出特别多，我就想过来看一看。来到了现场之后，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真是太震撼了。
1: 从回车巷的沉思到邯郸行宫的对话，从市井烟火的温暖到华彩乐章的震撼，邯郸道用它的一砖一瓦、一叶一态，告诉我们文旅爆款场景打造的真谛，让文化融入生活，让产业赋能文化，让穿越成为一场可以销售、可以体验、可以沉醉的美梦。在每个想做梦的夜晚，都祝你好梦。

别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 极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T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亚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到4XL，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

0: 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到位于邯郸峰峰矿区彭城镇的磁州窑艺术街区去看一看。这是建立在原陶瓷漆厂等工业遗址上衍生的磁州窑艺术聚集区。在这里呢，不仅能欣赏到绝佳的磁州窑作品，还可以见证磁州窑的烧制过程，一品千年磁州窑风韵。
2: 走进磁州窑艺术街区，扑面而来的是原陶瓷漆厂浓浓的工业风，还有创意瓷器的轻巧感。磁州窑代表性图案与中国经典动画人物装饰在一面巨大的墙上，一家家别致的店铺组成了集陶瓷制作、销售、体验等为一体的展示中心。
3: 采用的这个揉泥方法呀，叫叠花瓣，通过旋转挤压之后形成这样一层一层的泥条，所以像花瓣一样，
4: 就是按照同一个方向去旋转，一点点给它把空气排出去。
3: 对，你像我们这么大的泥的话，根据它的干湿度不同，一般都要像这样揉到60到100下。
4: 这是个功夫活是吧？
3: 对，我大概给您揉一下，最后看一看这个揉出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锥形，后期方便我们拉坯去用。
2: 紧随其后的制作工序拉坯也十分考验技术。
3: 如果要是学徒的话，他光找中心大概就需要2到3个月。我们通过这个不同人对一个器型的理解，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千姿百态的。这个就是在上我们的化妆土。
4: 化妆土？
3: 对。
4: 为什么要上化妆土啊？
3: 这个您应该在电视上看过很多南方的这种制瓷工艺，他们是没有这个环节的。因为我们北方的瓷土呢比较粗就是烧制出来是灰色的，它没有白瓷。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先祖很聪明，就是用一种叫白碱的东西涂抹在浇灌在我们这个坯体上，形成一层白色的像柚子一样罩上去。
4: 那它就白了。
3: 对，就跟我们女同志化妆一样，要打粉底，
4: 打粉底
3: 遮瑕。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磁州窑为什么可以称之为磁州窑系呢？就是因为它这种化妆土的工艺，化妆白瓷的这种表现形式，影响到了我们周边很多的省市，甚至于说日韩，他们在用的化妆土工艺也是从我们这个基础工艺上延续出来的。
2: 人们常将磁州窑看作是一门黑与白的艺术，利用化妆土与色釉胚胎质地等不同，在涂满化妆土的瓷器表面剔刻花纹，让原本素面的瓷器平添了一抹文化色彩，这就是剔刻花工艺。
3: 不是画在坯体上，是刻在我们的釉层上面。上完釉之后，然后再去雕刻，然后把多余的釉料剔掉，还不能伤到坯体。这个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4: 感觉非常精细。
3: 对对，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叫缠枝牡丹纹。这边呢有刻又有画。为什么我们磁州窑叫水上的这个瓷上水墨？就是因为它首先我们有了白我们有了纸，然后我们的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铁锈花，是一种铁矿原料，它烧制出来就是黑色的整个这个工艺呢，在我们传统工艺上来讲叫白地黑绘是画上去的。所以它考验的不单单是技术了，还要考验我们画师的这个水平。
2: 瓷上绘画与纸上作画极为不同，与所用矿物质颜料、画师下笔轻重、入窑烧制等都极为密切。磁州窑制作工序繁多，有72道之说， 每一道都关乎瓷器品质。孜孜以求不断创新，不断融入时代生活，让磁州窑历经千年而熠熠生辉。在丰丰矿区的磁州窑创意空间，记者见到了琳琅满目的磁州窑文创产品。
3: 这个是我们邯郸的一个成语典故，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成语典故，叫不服骑射。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呢，跟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造型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后期加了一些铜趣，加了我们磁州窑的一些装饰元素，就比如这个釉色，这是我们磁州窑在近代的时候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紫蓝釉，也给它加了一些实用性，像一个夜灯一样。我们比如说这款灯，它虽然是一个很古朴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代烧窑的馒头窑的造型，但是我们给它加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呼吸灯的状态，忽明忽暗的，就像穿越了一样，在烧窑的那个感觉，就是里面的火光，
4: 对，
3: 所以这款呢就叫磁州窑火。
2: 除了设计精巧的夜灯，还有满是邯郸成语元素的单杯，寓意马到功成的咖啡杯，以及灵感来源于当地响堂山石窟文化中飞天造型的倒流香等等。
3: 我们一说磁州窑就是黑与白的艺术，但是我们一直在想，在黑白的基础上能不能加点彩。这款呢就是我们在后期又加入了这个更丰富的色彩，然后把我们的中国画里的写意画这种水墨的感觉又更加丰富的展现在我们这个瓷瓶上。
2: 展示中还有将瓷器烧为奖状模样的文创作品，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而为了更好地发扬磁州窑文化，他们还将从创作、文化体验等多方面入手，讲好磁州窑故事。
3: 磁州窑的烧制技艺当然是我们一定要传承的东西，但是同样我们磁州窑的文化也是这样的，延续这种精神，然后做每个时代老百姓需要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未来发展上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艺术瓷的时候，我们要兼顾到实用性，然后实用瓷呢，我们要给它增加它的艺术性。文化推广方面，我们针对中小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然后从我们磁州窑的这种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

0: 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济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4: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5: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4: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有一个女子呢，她说她在健身房裸身，被这个健身房的男维修工给看光了，而且发生这件事之后，他被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所以说今天咱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事儿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在今年3月5号晚上8点左右呢，周女士在当地一家健身中心完成了健身洗浴之后，

在内的女性顾客这个情况，也没有对女卫生间以及周边的私密区域采取有效的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第二天呢，周女士就找到这个店里去讨说法，店里给了她两个解决的方案。第一呢，是全额退还你这1980块钱的办卡费。第二种就是延长3个月的会员期，而且额外再送一份礼物。周女士通通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那周女士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气的是这个非常生气啊，吃不下睡不着，而且还去医院了。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是急性应激障碍。周女士说呢，说我是觉得我自己精神上受到了损失，我的诉求。

0: 肯定是构成侵犯隐私权。
1: 嗯嗯，那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说，或者说算是能构成侵犯或者说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呢？
0: 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啊，就是咱们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
1: 嗯，
0: 他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或者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这里面就说到了一点，咱们听到了一个侵扰，一个公开，一个刺探啊、哦，还有当然还有如果说泄露一些隐私啊，比如说咱们经常看到我在照相馆然后拍了一些照片、
1: 嗯、
0: 然后没有经过我同意把我的照片发布啊或者贴到橱窗啊，这种也是啊、嗯、
1: 这种也算是侵犯隐私，
0: 对，这个都算侵犯隐私 啊。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嗯，你看我一些个人的身份信息，比如说手机号、
1: 嗯、
0: 住址、工作单位这些啊，就是我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你看可能有人说了，那你寄快递是不是也发不出来了，那这个我也只允许快递人员，不是说让你们广泛去告知其他人、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买到一套房子，然后呢哎，突然间有一天接到好多经常有人给你打电话问你要不要装修，问你要出租啊，这个时候你就肯定你的电话被泄露了
1: 、
0: 对啊、嗯、但是是哪个方面泄露可能就要考量你到底是哪个途径泄露了啊、嗯、像这些就是你要为了自己的生活安宁不愿意让他人知晓的这些东西，被其他人通过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取得的消息、取得的信息，然后，他散布出去也好，他出售出去也好，或者他采取其他也好，他都算侵犯你的隐私。
1: 嗯，所以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其实已经是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了。
0: 对，如果这个是真实是发生的，
1: 嗯，
0: 肯定就构成了。
1: 嗯，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啊。嗯、其实发生这样的事儿，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嗯、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到底是健身房应该对此负责，还是说这个男性的维修工应该对此去负责呢？
0: 你看维修工他肯定是直接的侵权人，这个毋庸置疑、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点，那这个维修工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发生此事，就是说是你健身房让我来的、
1: 嗯、
0: 那我是你那个执行你交代的工作任务，这个时候健身房他作为用人单位，他可能需要为他员工的这个职务的行为要承担责任了，就是虽然说是这个维修工是吧，是因为他直接侵权是他，是他的
1: 行为导致了现在这个事儿，
0: 但是因为他是履行的职务、啊、工作的职务，所以健身房肯定是要担责的。
1: 嗯，
0: 那这里面就涉及的到底是健身房还是维修工担责，就涉及了一点，如果认定健身房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或者提示的义务，按刚刚咱们也在报道里说了，他没有在采取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
1: 嗯，
0: 那如果他没有采用这个措施，就说明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那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担责的，
1: 嗯
0: 啊，而且主要责任是他，
1: 嗯，
0: 如果说员工在期间存在过错，他可以在承担完赔偿责任以后向员工主张赔偿，
1: 嗯，就是说虽然说这件事儿是维修工干的是吧，这个事儿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健身房你作为这个要求维修工你去干这件事儿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面
0: 对
1: 吧，
0: 他是安排他的工作嘛，他等于是维修工在履行自己的职务嘛、
1: 嗯、
0: 就是满就是单位安排的工作任务嘛，这个时候的责任是由单位来担的。
1: 嗯，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比如说在这个相关的区域，相关的这个私密的区域吧、
0: 嗯、
1: 是吧，然后要派了一名女性的工作人员去那儿盯着、
0: 嗯、
1: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如果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工作人员她也没有尽到她的责任，最后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应该是谁的责任？
0: 还是单位，她也是履行单位职责，只是她疏忽大意了，她没有尽职尽责。比如说你本来应该在门口站着，结果你跑开了，别的人不知道就进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她也是在履行工作的职位。但如果说这些都抛开，这个健身房她履行了提示义务，也安排了人员了，那么这个时候她可能承担的就是一种补充责任。
1: 嗯，
0: 但是如果她没有尽到，我刚刚看目前看到半岛应该是他没有尽到、
1: 嗯、
0: 他虽然说安排这个人员，这个人员只是他并没有在那盯着啊，他已经走开了，所以说他的在管理上肯定有疏忽、
1: 嗯、
0: 所以这个主要的责任可能还是在健身房。当然口头道歉这个那肯定还是这个员工也好、
1: 啊、
0: 或者说这个单位领导也好，他们肯定是有个道歉，至于说这个道歉到底是谁操作，这就要看当事人的他的需求了、
1: 嗯、
0: 如果说他觉得是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健身房的负责人给他道歉可以接受，当然可以。如果他要求这个维修工，因为维修工毕竟是实际的侵权者、
1: 嗯、
0: 那么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1: 嗯、就是说健身房肯定是要负责任的，而且是负主要的一大部分的责任 是吧、
0: 嗯、对、
1: 嗯

0: 既然说我们这个分析了责任的划分啊，健身房这个事儿它肯定是跑不了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周女士她需要的一个诉求。她的诉求之一呢，就是说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她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第二个诉求就是要求健身中心，也就是健身房还有相关的责任人，对她遭受的精神损害包括就医的损失进行一个相应的经济赔偿。贺律师，那您觉得他的这两个诉求能，就如果说上法院的话，能不能被法院所支持呢？
1: 你看，其实侵犯隐私，一般咱们要求的一个就是什么，停止侵害，然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你看，法律规定的就是这些。那么你看，我觉得周律师诉求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内，他要求他赔礼道歉，口头道歉，这是在朋友道歉，要求赔偿损失，也就要求说他就医的和一些精神损害赔失。所以说他目前来看，他的诉求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
0: 是
1: 合
0: 理的，合理的一个诉求啊。
1: 如果说现在来看啊，说这个和这个周律师的诉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啊，其实要看他能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儿就是发生了，就是我陈述了这个，我向外公布了这个事实，我有证据，相应的证据来证明。那可能有人问，这些证据包括什么？你看，一般在健身房，咱们也知道公共场所，它肯定是有监控录像的，只是说可能涉及到你厕所里头可能没有，但是门口啊这些地方是肯定有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可以要求去调取这个当时事发地点附近的那个监控录像，然后呢，不过是还有一个，你看他第二天去找健身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去沟通了，然后这时候沟通的聊天记录，肯定也是证据，
0: 也算是证据，
1: 对吧？然后如果说当时，因为他发生这么事，说不定非有尖叫或者其他声音，旁边有没有其他健身者看到了？他如果也看到了，也目击证人，也可以跟他们联系，把当时的情况反馈出来，这也是证人证据啊。还有就是说，他当时如果有报警的话，那报警警察这个相应的警务人员有没有去了解过这个情况？那他有没有问询过当事人，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他有个笔录，像这种回执之类的啊，也是可以作为证据。
0: 这种出警的记录是吧？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对啊。
0: 那贺律师，你觉得啊？你看看这个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其实周女士啊，他已经去了医院，然后呢被医院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那这个病情，他这个诊断能不能作为说他索要精神赔偿的一个依据呢？
1: 你看，其实咱们这个事件当中啊，首先要看这个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如果这个事确实真实存在的，然后就要看这个应激障碍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0: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发生了急性应激障碍。
1: 对，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应激障碍，是因为这个侵权事件发生造成的啊。一定是这个结果。如果说他不能推断出这种结果，得不出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他就可能不能作为索要那个精神赔偿的依据。当然可能有的人说了，那医生的诊断证明到底有，医生的诊断证明只是就他当前他来就医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判断。那么如果说你需要更专业的意见，或者说想要得到法院的认可，那么可能最有效的方法去申请一个司法精神那个精神的鉴定意见书。你去要求做一个鉴定，
0: 就是说能不能作为索要精神赔偿的依据，就是看看他的现在这个症状跟现在发生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因果关系，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说才导致他的急性应激障碍的。
1: 只有证明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发生的，那他才可以作为精神那个赔偿的一个依据。其实说句实话，像不懂涉及到个人隐私，像这种情况啊，咱不说法律规定，咱们从大众的思想来说，他这个肯定是对人的精神是有一定的
0: 影响的，是吧？
1: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所有的人都，但是大多数的人一定会因为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影响的啊，
0: 有一种应激的反应嘛。
1: 这个不一定是区分男女啊，这个就从这个状态来说啊，有大多数人肯定是都是心理上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膈应的，只是说有的人可能就是严重一点，有的人可能就是稍微那个轻微一点，只是觉得膈应，他还没有上升到让自己心里我睡不着觉或者老纠结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因人而异。所以说这个事儿，能不能，那么还是最主要一点。如果说实在是判断不了，那么可能你法院也会建议你去做一个那个
0: 这种鉴定的，是吧？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6: 一二三，茄子。
5: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7: 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现在也是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我看现在在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今天说的是健身房的问题啊，我现在问你们一个理发店的问题。他说他在2月2的时候去剪头发了，结果呢，在结账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理发店办了卡嘛，在结账的时候他就跟老板说划卡，但是老板说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卡不能用，而且呢剪头发的费用也比以往要高一点。他就问一下这个做法是不是合理的。
1: 你看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这是个例，应该是好多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取决于他这个所谓的特殊日子，取决于什么呀，这个约定到底有没有效，取决于在你办卡时他有没有明确告知过。为什么说是办卡时，因为这个可以是作为你决定你办理不办理这张会员卡，就进行预示，知道吧，咱们这个包卡办卡就叫预消费，对吧，是不是你做决定的一个依据。如果说当时他在办卡的时候他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你，那么我觉得这个约定肯定是无效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他现在在自己的这个店门口贴一个什么特殊日子，比如说什么2月2龙抬头，或者什么情人节，或者什么年假，反正不管是约定什么日子，说不得使用会员卡，都只要是他剥夺了你的权利，都是无效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界定是在办卡时，因为办卡时候明确告诉你，这是你办理卡片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并不影响你去办这张卡，那么这个时候等于是你认可这个约定的条件的啊，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有效的。人家在这个2月2这种这就看啊，
0: 特殊的日子吧。
1: 对，我不知道哈，因为我可能也是来到这。

0: 这边以后我才感觉什么二月二龙抬头，之前我确实没有听过这个、啊、
1: 嗯，原来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
0: 对对，没有什么概念、
1: 啊、
0: 这会儿是确实听到了，然后有的时候看一些视频号的小段子，说之前正月里去捡捡，以这个为理由就跟舅舅要红包嘛、嗯
1: 啊、
0: 说不行我就去剪头发、啊、就才知道这个东西 啊，
1: 啊，
0: 所以说这个里头跟特殊节日怎么界定还不是重点，而是重点在于你办卡时，就是你充值的时候有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的话、
1: 嗯、
0: 或者说没有你签字确认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要求他按之前会员上约定的这个使用，比如说应该从这个饭员的扣费、
1: 嗯、
0: 然后每一次当时约定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增加的金额也可以不用支付、啊、
1: 嗯，就是说该花卡就花卡，
0: 对，花卡，
1: 对，主要是看你在办这个卡的时候店家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儿，说比如说过年之前是吧，这个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
0: 嗯、
1: 或者说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卡是不能用的，如果他跟你说了你也同意了、
0: 嗯、
1: 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没有尽到这个提示提醒的义务，这件事儿确实咱们就应该按划卡的那个价格来，
0: 对
1: 啊。那说完了这个朋友遇到的理发店的事情，我们再来回归到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健身房的事儿啊，就是贺律师，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包括你看现在的健身的女同事是吧，
0: 嗯，
1: 这也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其实不管是咱们涉及到哪些纠纷，首先第一步的都是要固定证据，
1: 嗯，
0: 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吧，因为不管涉及到什么证据，你想要证明自己确实受到了权利受到了侵害，你一定要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那么可能有些人说了，像这种情况我除了固定当时的证据以外我还要搞什么，那你当然是与可能第一时间是与相应的商家进行交涉，对吧，你要跟他进行交涉，交涉可能有些人交涉的满意，他可能就没有下一步，但是如果说双方达不到一致意见，那么还是建议可能报警，会固定证据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作为消费者，你特别是像这种在这主健身房的，那有一些你像视频资料它有可能随时他们就能删除，但如果刚删除的话，如果你涉及到报警相关部门如果去给你固定的这些证据，或者说提示他们不能销毁这些证据，那对于你来说取证是后续肯定是有帮助的啊。那如果说实在是就报警以后也沟通不下来协调不下来，那么你可能就只能通过诉讼了。那这个时候诉讼的时候就回到了我们第一步，你有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求，所以不管怎么样，证据在发生任何纠纷的时候，包括你跟对方签署的合同，你支付款项的凭证，然后你平常在有的地方可能是有打卡，那涉及到这打卡的时间点，这些视频资料你都要留存好啊。当然如果说他现场确实是有跟人有现场有沟通的，那比如说你跟对方有聊天呀，那个记录啊，你当然要保留好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考虑说什么我是不是录音的这些东西不能用，你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录音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你跟对方谈判的时候你采用一些录音的是录像的这个来保留自己双方谈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你通过微信把你的微信聊天截图这些留下来，微信当然你在你自己手机上你肯定随时能截，但是如果涉及到一直现场沟通的，那么如果碰见比如说如果说你有朋友一块去，那么你一定是让你朋友在旁边给你录音录像，或者说他全程能作为一个证人在前场陪同，那么这个时候你起码是有个第三方的证人证言也好，或者说相应的录音录像资料也好，可以辅助你的陈述啊，你的诉求。
1: 嗯，就是说所以证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有纠纷，这个证据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都是必然要用到的。
1: 嗯，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消费者，就是健身者他们这一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健身房。那健身房通过这些事儿，您觉得他们应该做出哪些的改进，或者说他们在以后的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0: 哎呀，其实你看完这个你就觉得健身房的管理确实有点混乱啊。
1: 嗯，
0: 他肯定是要加强管理，他因为你看像这种健身的或者说一些涉及到可能洗浴的也好，他可能是个人饮食方面啊，他肯定要更注重一点，因为毕竟是男女有别嘛。
1: 嗯，
0: 那么你像你进入一些特别私密的场合，那健身你像洗漱卫生间都比较私密的场合，那么你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定是要高于 比如说咱们平常在上

0: 商场的，对吧？您是一定要告诉他们的保密义务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涉及到亲人隐私，而且贴身意义，这是绝对是不想去被他人知晓的。那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人员的培训是一定要加强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设备设施你一定是要完善的，你别说这个门坏了关不上，那个窗户漏风了啊，玻璃碎了啊，或者说这个窗户从外面一推就开了，人一上来就，这些东西你像涉及到这些的一定是要重复检查和防范的。
1: 嗯，
0: 如果说像我刚刚出现的啊，你哪个这个洗漱中间你跟这男女中间你就隔一堵墙，这个墙上有个洞你也没有去修缮，那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啊。
1: 是，
0: 经常也不是说咱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小的可能那个就是稍微可能设施简陋一点，基本会发现男女可能中间就隔了一堵墙，
1: 嗯，
0: 那这个墙还有窗户，有洞是吧，什么的，这些你就倒不好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发生。
1: 对，
0: 那有可能真的不是你可能说啊，我当时这堵墙是完好的，那可能通过管道，那有一些可能有不存心思的人，他可能会安装一个摄像头，
1: 或者有缝隙啊，是吧？
0: 对对，嗯，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经常要检查的。
1: 嗯，
0: 看这些地方，因为你毕竟相对来说这种
1: 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
0: 高的。
1: 嗯，
0: 那么你对于包括一些咱们说了酒店呀，啊，或者宾馆呀，啊，这些，你看有些可能涉及到隐藏摄像头的地方，那么作为你经营者，你应该是有完全的义务，你需要定期定时的检查这些东西的。
1: 嗯嗯，就是说，作为健身房的，不管是经营者还是管理者，通过这个案例其实也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加强管理了，就是不要在自己负责或者说经营的这个场所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
0: 啊，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

0: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女子呢在健身房裸身被男维修工看光了，然后自己也被诊断出了急性的应激障碍。我们来分析了这件事情的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承担。那说到这个发生在健身房的纠纷确实不少啊，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比如说人身伤害，这个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导致自己受伤了，或者说在健身房换衣服啊，这个自己的东西丢了，包括会员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包括可能在这个健身当中运动当中，然后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些情况。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些事情，先说最常见的人身伤害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健身器材的一些损坏，然后说导致自己身体那某个部位受伤了，就是这样的事情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1: 其实不管是怎么，咱们有刚刚涉及到那几种情况，什么人身损也好，财产损失也好，会员之间冲突好，像这种作为这个健身房，他作为经营者，他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好，他既然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健身房一定要按要求，按他的行业要求也好，按法律规定好，他一定要配备了合理的保障设备，或者说健身器材，然后必要的以急救的设备以及安全警示的提示义务。你看这些东西为什么都要有？你看设备，我既然进行来健身，你的设备肯定是要完好无损的，
0: 对，
1: 是符合要求能让你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健身设备存在隐患，给我造成了人员损失，你肯定是要担责的。那如果你没有安全提示我怎么来标准使用，那么给我造成了损伤，那你也是要该提醒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是因为健身设备给我造成了人身损害，那么这里面就区分两种，一个是你健身设备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有问题存在那个健身设备存在瑕疵，或者这个设备的不安隐患，那么肯定是要你要担责。
0: 对，
1: 那如果说是设备是正常的，但是我使用不当，那有可能责任是我担。那好，使用不当又分两种情况，是你健身房也没有明确交代我怎么使用，还是说你交代我了，但是我就没按规定使用，
0: 就是我没做对，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区分。如果说是这种啊，你设备是正常的，然后呢你也教了我怎么使用，但是我就是这样，我就不按你的要求来，我就想反着来，我会就想干你些滑点新花样。这个时候可能责任更多于在于这个使用者
0: 本身。
1: 对，如果说你设备就存在瑕疵或者隐患，那这个责任不用想了，肯定是你健身房来担了。那么刚刚咱们说到了，又说到了个财产损失。那么好，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把一些贵重物品啊，因为我健身嘛，有些身上
0: 换衣服嘛，
1: 这些东西或者表啊什么项链，这个东西是不方便携带的，不方便佩戴的，那我就要放到你指定的一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可能会密码锁呀，或者指纹锁呀，或者钥匙都有可能啊。那这些东西一定保证是安全，就是我把东西放进去以后，只要我自己这个钥匙打开，这个钥匙没有丢失或者在我保管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应该是不愿丢失的。
0: 是
1: 啊，那有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有的人敲锁，对吧，他有些高级设备他自己用这个侵入，这个黑客侵入，他就想那这个属于另外的，对吧，这个是有第三方的侵害的。那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不是因为你这个钥匙别的人有，你们员工自己拿个钥匙打开了取走了，或者你直接用通用的卡刷开了把我东西取走了，像这种啊，不是因为我个人疏忽的原因，在你的这个设备的其他的，比如说因为你的员工使用或者你设备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也是由健身房来担。当然如果是我自己，我给了你钥匙，我们钥匙都给你，只有这两把，结果吧你嘛把钥匙，或者我出去喝个奶茶，我出去干个什么把钥匙丢了，别的拿到了进去取了，这个时候你自己是存在过错的，那肯定是按你的过错比例来分担责任。那会员之中啊，我也想用

0: 这个设备今天只有三台，
1: 对，
0: 你也想用，我也想用，
1: 就发生冲突了，
0: 打起来了啊、嗯！那这种情况，那确实是人家经营者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人的人品性格是什么样，今天会出现什么突发状况。嗯、但是在一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及时出来来协调了。我来处理了，比如说你能源在争吵的时候，我们有工作人员介入了，我阻止你们了、嗯、我安抚你们了，或者在你们有人员受伤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通知了相关的部门120号120号，我给你们进行了特定的辅助义务来协助你们解决这些事儿了、
1: 嗯、
0: 或者对你们的人身伤害我进行了特殊的照护义务，就是我第一时间我就
1: 这就是尽到义务了，
0: 对，我一、啊、比如说你受伤了，我有医护人员，我给你报行了包扎，简单包扎，我也、嗯通过120联系医务人员过来了，那个这个时候就可以认定他尽到了那个他的保障义务、
1: 嗯、
0: 这个时候那么他可能承担责任性就不大，因为是你们会员之间的冲突，
1: 对对对，
0: 没有关系、嗯、对吧，
1: 我已经就是尽力尽到了我能做的最好的了，
0: 对，他只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啊、他没有说让你们不发生任何安全事件的义务，
1: 对
0: 对,
1: 对，这个是没法预料的嘛，
0: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啊、嗯、就是具体还是要看情况，
1: 嗯，
0: 只要说了人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啊，那么一般这个经营者在其中是不用担责的，
1: 嗯，就是还是得看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是谁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
0: 对啊，以具体事情来判断，你只要记住、嗯、不是你自己的原因，就是造反这个原因是跟健身房有关啊，就是你家的设备有问题，就是你家的保障义务没有提示明确啊、
1: 嗯、
0: 然后或者说在我们人员受伤的时候，你们的人员根本就不配合我，不协助我们来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会依据他的过错责任来承担啊、
1: 嗯、
0: 他也是要承担的、
1: 嗯、还是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去分析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那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1: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6: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7: 妈妈，早上好，
8: 宝贝。
6: 听，
8: 早上好。
6: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9: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9: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

0: 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幼儿阶段呢，是孩子大脑发育、人格建构以及习惯养成还有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敏感期，这个时期的养育质量可以说是直接决定着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心理韧性以及人格底色。那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静待花开，其实静待花开呀，不是说我们要躺平，而是基于孩子发展规律，要有策略、有温度、有边界的，我们来进行主动的养育。那今天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教师、长安区学前教育明星教师田思雨老师，来从认知误区、核心理念、实操方法以及尺度把控这四个维度，分享一下静待花开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每一位家长哈都能够走出育儿的误区，成为懂科学、有方法、不焦虑的成长陪伴者。田老师下午好。田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的都是干货，所以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宁可牺牲自己也是要为孩子来付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在究竟这个事情我们是应该管还是应该放手之间，我们会迷失方向。有的家长可能最终就走向说不管不问的这种极端，就是家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田老师？
1: 其实这不是家长的本意，而是多重因素它叠加在一起导致的认知错位。
0: 好，田老师，您可以拿旁边的那个话筒来说啊，旁边那个您拿旁边的那个话筒哈，这个话筒的声音稍稍有一点小哈。好，请田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家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种情况。
2: 其中呢，一共有三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是教育观念的钟摆效应。大家是从高压管控滑向放任自流。过去的传统育儿经验中呢，就是过度控制孩子的行为、兴趣、选择，就是从这些方面呢，其实压抑了孩子的天性与自主性。随着素质教育普及和育儿知识的传播，家长们开始有了反思传统教育的这个弊端，然后刻意的去追求放松、自由、尊重的养育方式。但是这些呢，也缺乏对儿童发展认知规律的一个系统的认识，很多家长没有办法把宽松与放任的这个边界掌控好。就是直接从过度管控的这个极端走向了完全不管的另一个极端。
0: 哎，真的是这样。其实有家长也很头疼，说你说这事儿我应该管不管，我管了吧好像又有点管多了，我不管吧好像这个事情又成了放任哈。你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第二个呢，就是碎片化育儿知识的误导，片面解读了这个教育的理念。其实在当下的网络上就会出现一些就是快乐教育、天性释放、就不约束不管教的这些那个口号。部分家长呢缺乏专业的甄别能力，断章取义地接受了碎片化的这些信息。将不超前、内卷就等同于了不培养任何能力，将尊重孩子的选择等同于了纵容孩子的所有行为，从而忽略了孩子的这个发展。
0: 第三个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呢是对孩子成长规律的一个误解。就迷信说长大自然就好了。很多家长都认为就是孩子年龄小，他比较调皮任性，像一些拖延依赖都是暂时的啊，等年龄增长自然就会改善。其实这种认知违背了儿童发展的一个累积效应。幼儿阶段的行为习惯、性格特质、能力基础会通过不断的重复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心理学中学到的习惯化固化。坏习惯一旦养成，不仅不会自动消除，反而会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不断的强化，最终形成难以纠正的行为定式。
0: 所以说我们幼儿阶段的小问题其实不是我们家长说的嗨长大了他就自然会了，是吧？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第四个呢是育儿焦虑的逃避心理，用静待掩盖不作为。其实部分家长面对孩子的行为问题或者是能力的短板时，缺乏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又不想

0: 承受管教的压力，便用静待花开来进行自我安慰，回避这个教育的责任。这种看似就是比较佛系的态度，其实本质上是消极的育儿逃避。
1: 不是科学的一个耐心的教育。嗯，所以这几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家长心中很纠结的，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的。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会进入到哪些误区，会不小心进入的这个误区是什么？
0: 把纵容本能当成尊重的天性。 就是很多家长存在的这个核心误区，是将孩子生物本能等同于那个天性的天赋，就是爱玩啊、偷懒呀、任性哭闹，像这些是我们人类趋利避害的一个本能反应，而非需要保护的成长天性。儿童发展心理学中呢指出，天性是孩子的气质类型、性格节奏、兴趣倾向、发展速度的一个个体差异，而本能是未经过引导的原始行为。 要需要通过社会化训练进行规范。我之前带过的一个班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嗯，
1: 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小朋友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0: 在小班刚入园的时候，有一位小男孩，他精力特别旺盛，特别活泼好动。在集体活动的时候，喜欢随意离开座位，然后玩玩具的时候也会出现争抢、同伴玩具的行为。还会经常的打断老师的一个教学活动。通过这些呢，我多次与家长的 家长进行了沟通，建议在家里呢，就是父母几个人建立一个简单的家庭的行为规则，从而进行正向的行为引导。但家长始终觉得说，孩子天性活泼，不用约束，长大了懂事了就好了。我们要静待花开。可是整整三年幼儿园，孩子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违规行为、零干预、零引导、零规范。
1: 再大半毕业的时候，同班的孩子已经遵守集体规则了，能参专家，能专注的参加集体活动，能和同伴友好交往，能独立的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0: 就是说，小朋友其实在三年幼儿园当中也学到了不少技能哈。那这个小朋友呢？
1: 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还是依旧的比较随心所欲，然后缺乏一些规则意识和情绪管控的这个能力。嗯嗯。
0: 到他进入小学后，我们对他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他是无法适应课堂纪律的，上课还是会随意走动，然后出现了不交作业、顶撞老师，与同学冲突不断这样的一个情况，成为了他们班里比较难管的孩子，甚至出现了学习性障碍与社交退缩倾向。
1: 所以说，不是我们家长认为的说孩子到了那个阶段他就自然而然的这个行为就会出现调整，是需要我们做出一些练习，陪孩子一起来进行这方面的练习才可以的，是吧
0: 和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期。
1: 嗯，
0: 我们帮助孩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一个转变。其实纵容孩子的本能行为会导致孩子社会化发展之后就无法理解社会的一些规则，集体规则，包括他个人的一些感受，会在那个集体生活中处处碰壁，比如说产生自卑、逆反、焦虑等一些心理问题。
1: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到了比如说小学阶段，甚至可能更高一点的年级，到了初高中阶段，就有的孩子家长会说，这孩子怎么有的时候就是很爱破坏这个无论是家里的规则也好，还是说学校的规则也好，哈，就孩子他其实也不是说故意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他在幼儿阶段没有更好的完成这种比如说规则意识的培养，那么可能在他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他就会有这种破坏规则的这种行为出现，是吧，田老师？
0: 对。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不要纵容，把这个纵容本能当成尊重孩子的天性。是，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用管得太多，不用管得太细，但是有一些原则性的事情还是要做出跟孩子的这种沟通交流和管控的。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误区呢是把不利规矩当成保护快乐。就是当下很多家长就陷入规则的恐惧，认为规矩会给孩子带来压力，会压抑那个孩子的天性，就束缚孩子的自由呀，破坏孩子的快乐呀。
1: 是的，
0: 所以在家庭里边会出现吃饭追喂，孩子提出要求及时满足的这种情况。其实这种绝对快乐教育看似是给了孩子无限的自由，实则是最伤害孩子的一个养育的方法。

0: 在我们班呢，有一个这样的小女孩，就是家长比较奉行零压力快乐养育，嗯，家中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像我们就是说的约束性的规则，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就是大人在屁股后面一直追着喂，然后孩子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但孩子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家长会立刻的去满足他，就从未让孩子经历过等待或者是挫折。等到孩子入园之后呢，孩子的这个问题就集中的爆发了。在幼儿园里面不会独立进餐，玩完玩具之后不会物归原处，嗯，无法等待，集体生活中稍有约束就会崩溃大哭，就使他无法融入到同伴的这个群体里面。
1: 嗯，
0: 所以孩子每天都在幼儿园都处于焦虑抗拒的状态，然后家长也特别困惑，他说我从来没有给孩子压力，为什么孩子反而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快乐呢？
1: 有的小朋友甚至会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不想去幼儿园，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家长会问说你为什么不想去幼儿园啊？孩子还也比较小，他有时候也说不清楚，但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孩子他感受到了这种就是来自于同伴之间的这种压力，比如说别的孩子会然后他不会，别的孩子都会吃饭，嗯，他在这吃不进去，自己孩子自己他本身他就会有一种压力存在。
0: 对，
1: 嗯，所以不一定是说我们家长给了什么样的压力，反而可能是你没有给他更多的学习技能的机会，这样的一种方式是给了孩子压力了。
0: 对，
1: 嗯，那您接着分享。
0: 嗯，在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蒙台梭利教育，其实从这个理论来说呢，就是它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一起来说，就是真正的快乐它是建立在规则与纪律之上的。
1: 嗯，
0: 就是真正的自由是需要边界的保护，尤其是3到6岁的这个孩子们，他的大脑前额叶尚未发育成熟，缺乏自我管控的能力与风险判断的能力，无边界的自由会让孩子陷入迷茫和不安，也就是心理学中所说的边界缺失性焦虑。
1: 嗯，
0: 其实规则也不是说去束缚，也不是孩子的一个枷锁，而是保护孩子的一个安全护栏。家庭的规则能为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秩序，帮助孩子建立自控力、敬畏心、抗挫力和安全感。规则意识较弱的孩子就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模式，进入到小学、幼儿园包括社会后都无法适应外部的规则，就处处遭遇挫败，最终形成脆弱、敏感、嗯，叛逆的性格。
1: 嗯 ，OK， 好，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二个，我们不是不立规矩，而是我们该立规矩的时候要立规矩，但是不要就是说让孩子感觉到好像说，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
0: 对对。
1: 我们再说说，嗯，第三个误区。
0: 第三个呢是把回避问题当成等待开窍。
1: 嗯，这是家长就特别容易踩的误区。
0: 对。嗯，家长呢就认为孩子胆小退缩、社交回避、自理能力差，或者是过度依赖呀、做事拖延呀，包括语言发展缓慢，家长都统一归结于孩子太小了，长大自然就好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就会用静待花开这个去回避问题，拖延了干预。
1: 真的，我身边有这样的家长朋友，就总觉得说，你就比如说咱们说这吃饭的这个事儿和穿衣服这个事儿，就是非常简单的，在我们大人看来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也是需要他有一个过程来学习的一些技能，是吧，田老师？
0: 对。
1: 嗯，您分享分享您遇到过的实际的这个情况。
0: 嗯，我曾经也就是有一个孩子带过的这个孩子，他到中班的时候他仍然不会穿衣服，就独立穿衣服，独立吃饭，然后也不敢与同伴去进行交流。全程呢他都会依赖老师的帮助。嗯，我们就是跟家长去沟通，就是在建议在家里边一定要放手，就去培养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与社交能力。
1: 嗯，
0: 但家长始终保持的是一个拒绝的一个态度。嗯，会那个和我们说不用逼孩子，静待花开，孩子慢慢长大了就开窍了。
1: 甚至可能觉得说老师可能给了孩子压力，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在2年的时间里面，家长始终没有干预，没有引导。到大班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孩子就比较独立、阳光、大方，
1: 嗯，
0: 就是自理能力真的是拉满了。
1: 嗯，
0: 而这个孩子他依旧比较就是胆小，还是过度的依赖，嗯，能力断层是比较明显的。
1: 就是明显感觉到他好像不像大班的小朋友，是吧？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其实这些呢都是儿童发展心理学明确提出的一个敏感期的理论。
1: 嗯
0: 嗯，3到6岁的孩子自理能力、语言能力和社交能力，包括情绪管理能力， 还有性格塑造都是这个时间段的那个时间去进行的，这是一个黄金敏感期。在这个敏感期内呢，就是孩子对待特定的能力的学习，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可塑性也是最强的。但是一旦错过了这个敏感期，就是能力发展的这个难度会成几倍向上去增长，甚至会形成永久性的一个能力的短板。
1: 哎呦，这个说真的，就是我孩子长大了之后都会特别有感触。我们经常说幼儿阶段我们要培养刚才我们说的自理能力也好，或者是语言能力也好，社交能力也好等等的这些能力，有的家长就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会发现说，不是说错过了那个阶段我们就不能培养孩子了，而是说我们会发现培养的过程当中真的很难，是吧？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然后这一方面的能力没有培养出来，我再想到比如说到孩子小学阶段我再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行，但是真的就像刚才田老师说的，会成几倍式的难度增长。然后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孩子越大，我们可能就是有些习惯的培养和有些能力的培养他就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们要抓住孩子在3到6岁这个幼儿阶段的这个敏感期，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啊，能让孩子做的事情尽可能的让他做，语言能力啊，怎么样引导他来表达。然后就是家长不要代办的就是这个社交能力。家长经常会觉得说，嗨，这么点小孩有什么社交啊，是吧？但其实去幼儿园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社交的场所。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能力，小朋友们嘛，情绪失控也很正常，家长不要说过度的放大化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当然有孩子他有情绪的这个情况出现了，我们也慢慢的来教给小朋友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情绪，不是说像我们大人一样啊能够控制这么好，但是也能够让孩子知道说我的各种各样的脾气，各种各样的情绪我要怎么样的来管理哈。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呢田老师接着跟大家来分享。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进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欢迎你持续的锁定收听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都是可以的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教师，长安区学前教育明星教师田思雨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哈，特别容易不小心静待花开了，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加正确和得当的方法才能够等到孩子花开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就是家长不小心会进入到的一些误区啊，那我们说的这种静待花开真正的静待花开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田老师，还是需要对着话筒好。
1: 其实每个孩子呢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花苗，这不同的花苗的花期不同，生长节奏也不同，包括它长的形态特质都会不同。静待花开呢是接纳花期的差异，而非放任养护的责任，是我们尊重生长的节奏，而不是放任生长的方向。我们作为园丁可以等待花开，但绝不能不浇水、不施肥、不除草、不修剪。真正的静待花开是在生态化养育理念的主动作为。其实呢，这里面也包括了三个维度。
0: 你跟我们说说第一个维度是什么？
1: 第一个呢是养好成长的土壤。其实在儿童发展生态学里面也指出了，家庭是幼儿最核心的一个微系统环境，家庭环境的质量直接决定孩子的身心发展水平。这里的土壤其实
0: 不是说我们就仅给物质条件就可以了，是吧？
1: 对，而是它一个心理环境的一个影响，还有生活秩序、情感支撑的一个综合的建构。其实优质的土壤呢，其实包括稳定的生活秩序，包括孩子的一些规则作息、固定饮食、有序的生活，就是帮助孩子建立内在的安全感和节奏感。其实这些才是符合孩子大脑发育的一个秩序的敏感期的一个需求。然后是温暖的一个情感支持，父母的情绪稳定、温柔沟通、无条件的去接纳孩子，就是避免出现指责、冷暴力，这些为孩子提供了一个安全依赖的关系。
0: 父母的这个可以说我们说这个父母的情绪的状态是特别影响孩子的，还有就是我们父母之间的这种处理关系的这种情绪状态也是特别影响孩子的。
1: 对，因为父母的关系和睦了，家庭的成员才会互相尊重，才能就是不冲突，
0: 对，
1: 不对孩子造成心理的创伤。
0: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是和谐的家庭氛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的这个关系其实也是特别对孩子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1: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一个高质量的有效陪伴。比如说家长回去之后一说我陪了他了呀，但是这个陪他是有方法的，比如说我们放下手机，专注的去和孩子去进行互动，通过一些游戏呀、阅读对话去建立亲子连结，满足孩子一个情感上的需求。
0: 陪伴其实不是我们说的陪着，是吧？
1: 对，
0: 陪伴我们要跟孩子有这种互动，而且刚才田老师说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专注互动，你不能这手抱着手机，然后你敷衍着好像是在跟孩子互动，其实这个都不叫高质量的有效陪伴哈。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二个核心维度。
1: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在幼儿园阶段呢，它的核心是去学业化的，就是小学化。比较重要的是一个素养的培养，就是超前学习还有刷题这些，其实违背了孩子一个身心发展的规律，就扼杀了孩子的兴趣。其实相反的，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深耕习惯、自理和品格的一个底层的这些能力，这个才是孩子终身发展的一个基石，一个基础。
0: 所以在幼儿园阶段，我们爸爸妈妈不要说过早的让孩子去接触，就是我们这种学习，就是我们家长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种学习的东西，是吧？
1: 知识性的。
0: 对，知识性的。幼儿园学的更多的是刚才田老师说到的习惯其实我们就是看上去不是说我们做题了，我们就非得写这个东西，它才是学习。就是孩子有很多在生活当中可以学习的，比如说习惯呀、自理呀、品格呀，是吧？
1: 对，
0: 您接着分享。
1: 因为在这个习惯这儿呢， 在3到6岁这些孩子，他习惯是培养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他的这些行为会形成一个自动化的行为模式，对他未来的一些工作生活其实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比如说以后我们上学上班，我们守时，上课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比较专注，不拖拉，或者是懂规则，我们爱整洁，其实这些都是在3到6岁的时候，这个习惯养成的时候去培养的。
0: 哦，哇，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挺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就是我们大人的有些习惯可能不太好的时候，我们要往前追溯到我们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没有培养的特别好，是吧？
1: 对。
0: 所以家长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不要关注更多的这种知识性的学习，而是关注这种习惯养成的习惯的这个学习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再说说自理能力，家长会觉得说幼儿阶段啊，那孩子自理啥呀，他能有什么样的自理能力啊？其实不是，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多动手，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说可以让孩子多揉面，是吧？锻炼他的手部精细动作，是吧？
1: 对，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自理能力呢，不只是说自己照顾自己，其实在自己照顾自己的里面，它能促进孩子这个精细动作，比如说大肌肉小肌肉，或者是手眼协调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现在中班的孩子在用筷子，他就是锻炼手部的小肌肉，为以后握笔做准备。
0: 哎，是的，所以孩子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要更加注重孩子这方面的自理能力的培养。接下来再说说品格，那品格这个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慢慢的渗透，有的时候特别需要耳濡目染，是吧？
1: 对，其实品格能力它注重的是一个社会性的发展，它决定了孩子的一个社交能力、情绪管理、人格健全度，其实是比智商更重要的一个软实力。
0: 是的，是的，比如说小朋友懂礼貌，是吧？这个我们幼儿园经常会教。
1: 对，比如说懂礼貌呀，学会分享呀，自己的责任能承担事情呀，还有他的抗挫能力、共情能力，学会感恩、尊重，其实这些都是包括在这个品格能力里面的。
0: 哎，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幼儿阶段需要更加重视。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要觉得比这个学知识更需要重视的一些能力。咱们再说说第三个维度。
1: 第三个呢是及时修剪塑形。因为小朋友他就像一棵幼苗一样，在生长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歪枝杂草，出现了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必须的及时的进行修剪，才能保证这棵幼苗的一个健康的生长。其实这里的修枝呢，并不是说严厉的去惩罚或者是暴力的管教，而是基于正向的一个支持理论的温和引导和规范。
0: 那我们需要及时纠正的行为有什么呢？就家长可能说，你看这个是不是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就会了呀？我也不知道。那哪些行为我们需要发现了以后，我们就是得管一管的？
1: 比如说孩子任性哭闹，或者是霸道打人，还有就是包括现在的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沉迷于电子产品
0: 啊，真的是，就是这我们会发现多小的小朋友他都会有这个就是喜欢玩手机和看平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及时矫正的。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他破坏了物品，这个在就是幼儿园里边也会出现过，或者是无视老师的一些规则，然后是缺乏礼貌，像这些都是要我们及时的去纠正。
0: 所以这些行为出现了，家长就不要说孩子小没事儿，长大他就会了。哎，不是这样的，这些行为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干预。那我们在就是干预的过程当中，就是您说的这个修枝儿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家长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我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对，我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来给孩子修枝儿？
1: 就是首先呢，家长的态度是温和的，我们要就是以温柔的这种心态去跟孩子去说这件事情，
0: 就是不要一上来就吵，或者一上来就指责，就是咱们就是心平气和的说讲这件事情，说这件事情。
1: 对、
0: okay、
1: 然后第二个是原则是坚定的，不能改变。然后就是其实静待呢是一种心态，行动上才是我们这个保障。我们可以就是允许孩子按照他自己的生长节奏去成长，但是不允许孩子的行为上出现品格跑偏呀，或者是习惯败坏呀，这些及时纠正了才是对孩子真正负责了。
0: OK， 好，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家长就知道了，说孩子出现哪些行为我们要及时的来纠正，而不能说等他长大这个事情他还会存在，而且可能会
1: 更
0: 严重。好，那我们家长 来学习一下哪些是我们比较科学的育娃的这个方法。
1: 首先呢是一个支架式放手，就是让孩子完成我能自己来。因为在幼儿园这个阶段呢，自理培养的能力是远高于知识学习的。儿童发展的这个心理强调就是说幼儿的自主行动是构建自我意识提升自信心的一个核心途径。每一次独立完成任务都是孩子对我自己能力的一个认可。其实在现实中很多的家长都是过度的包办代替，就像我们班一个小朋友，早晨在换鞋的时候只伸脚，他不会说把那个粘扣去打开
0: 就是只知道把脚往里伸。
1: 对所以说就是看似是那个家长对孩子那个对孩子的爱，
0: 对，
1: 其实是剥夺了孩子练习的机会。
0: 哎，真的是这样哈。所以就是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孩子大了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就这孩子比如说就独立性不太好，或者是都挺大了还总是什么事情就是都没有办法承担起来，是吧？这个就是孩子他已经成为一种就是惯有的这种依赖的状态了，因为他其实不是说我不想承担，而在他的这个意识当中，就是只要是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得想到我妈能帮助我，对吧？
1: 对，
0: 家里谁
1: 需要承担？
0: 对，家里谁能帮助我？那我们家长，我们可以怎么样适度的，就是说，让孩子能够，有些事情自己来，然后我们这种支架式的放手呢？
1: 其实就是在能力范围内呢，我们就完全的放手。就比如说一些孩子能自己穿鞋的时候，或者孩子的鞋穿反的时候，或者是吃饭就是饭粒掉落的时候，都可以让孩子在这个试错的过程中去完成它。
0: 就是就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家长不要大惊小怪或者大吵大闹，是吧？
1: 对，
0: 你怎么又饭粒又掉了？怎么这鞋穿了多少回去都还是这样？就是那穿反了就穿反着嘛，他走着走着可能他就觉得不太舒服了，是吧？
1: 或者别人在观察到他之后会提醒他，你的鞋子穿反了，
0: 对的，
1: 他会有这个意识，他就意识到第二次他就不会再穿饭了。
0: 对，那饭粒掉了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可能会觉得说，你看你弄的哪儿都是，我还得再擦，弄得乱七八糟。但其实不要这样，就是掉了以后，我们可以让小朋友们捡起来。
1: 对，可以给他一张餐巾纸，我们可以一起来打扫一下餐桌上的垃圾。
0: 对，好，所以在孩子能力范围内，又没有什么危险的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让孩子那就那样做嘛，他想穿什么，你就让他去穿嘛，是吧？
1: 对
0: ，OK，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可以放手做的啊。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任务的时候，就是孩子
0: 做不到
1: 的，对，但是我们家长呢，不能直接去代替他。就比如
0: 我帮你做吧，这样更快一点，你可以早点出门。
1: 对，一般家长会这样的。
0: 我帮你穿吧，你这样咱们一分钟就出门了，你自己在这穿十分钟迟到了。
1: 其实家长这个做法只是方便了自己，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扼杀了孩子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培养。就是，孩子穿衣服的时候，我们都会先教他方法，然后会示范步骤，我们先从哪一步开始，然后最后让孩子去独立的完成。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没穿好，或者是说穿半天也穿不上，家长不要急，就教给小朋友这个扣子怎么系，这个拉链怎么弄，就是他需要有一个过程，是吧？
1: 对，试错的过程。
0: OK， 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什么？
1: 第三个呢，就是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虽然孩子错了，但是我们要正向的去鼓励他，鼓励孩子去试错。
0: 比如说我们可以怎么说怎么做？
1: 我们可以把真棒，
0: 你真棒，家长特别爱说这个。
1: 对，我们就说你真棒呀，你做的不好，家长一般都会这样说。我们可以用你自己尝试了，你可太厉害了，去保护孩子的一个积极性。
0: 好，这是我们正向的强化。不要说你看你这个事儿你又没做好，或者你看你这饭你又掉了，它是一个这种就是负面的一种评价和影响。我们可以说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饭粒捡起来，教给孩子怎么样检查，怎么样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需要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认知的同时，需要调整我们的说话方式。
1: 对，
0: 好，其他的还有吗？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呢，其实时间会很长，我们要循序渐进，小步的去递进，从简单的任务开始，然后逐渐提升的难度，让孩子在这个成功体验中去建立他的自信心。
0: 对，这个过程真的是一个 可以怎么说，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可能这个小朋友他这一段时间，或者他今天明天他处理的挺好这些小事儿，然后等到第三天他好像鞋子又穿反了，是吧？
1: 对，会出现。
0: 对，就孩子反反复复，这个我们家长要知道，这很正常的啊，不是说你教给他了他马上就会了。有的孩子可能他在掌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一个挺长的过程，你昨天教给他，今天教给他，明天教给他，他都记不住，但是他可能他在某一天他有一个阶段性的突破，所以这个就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耐心啊。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件事情，家长可以做什么？
1: 我们就是家长帮孩子就是建立清晰的底线，用规则提供安全感。其实很多家长就是担心给孩子立了规矩之后伤害孩子的这个内心。
0: 嗯，
1: 对，
0: 这就是家长会担心说，比如说什么样的规矩会伤害孩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比如说他一些打人，
0: 嗯，
1: 或者是抢东西，
0: 嗯，

0: 这些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哦，好，家长会觉得说，嗨，没事儿，这大了就好了，是吧？我现在要是说他的话，嗯，他是不是就是他会影响到他跟其他小朋友的社交啊？家长可能会这样想，是吧？
0: 嗯，
1: 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3到6岁的这个阶段也是孩子需要清晰的建立说我跟别人的这个边界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嗯，
0: 他就是有了这个明确的边界之后，他才能获得自身的一个安全感。
1: 嗯，
0: 哦，所以说规则不是说去把孩子束缚住了，而是帮助孩子那个适应了社会的这个社会化的一些工具。
1: 嗯，那我们说说我们可以实际操作哪些方法帮助孩子建立这个边界感，然后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安全感，未来对孩子的影响也是更深远的。
0: 嗯，我们可以在家里去制定3到5条就是核心的一些家庭规则，就是让孩子也简单易懂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按时睡觉，
1: 嗯，
0: 然后每天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嗯，
0: 其实规则越少孩子越容易去遵守。
1: 哦，不要说一大堆，你这个也不能，你那个也不能，是吧？
0: 对对对。
1: 哦，孩子他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怎么就是总是你让他弄什么，他用我们这个大白话说，怎么不出头呢？是吧？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回想一下，或者说我们要反思一下，说是不是我们家庭的这个规则
0: 太
1: 多
0: 了？
1: 他刚想去弄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跟他说这个不能弄啊。嗯，他就不弄了，然后等到下次他再想去弄的时候，可能
0: 会
1: 对会想到说，哎呀，算了，这个我就别弄了，是吧？
0: 对对。
1: 所以我们的核心家庭规则要有，是一些就是很重要的，但不要说凡事
0: 嗯
1: 都有一个规则，这样对孩子来说确实是会影响到他们的这种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行为。好，我们再说说其他。
0: 嗯，其实在规则面前呢，还像刚才说的，就是温柔坚定，不能妥协。
1: 嗯，
0: 就比如说孩子撒娇的时候，嗯，我们就是对孩子的态度就是比较平静的去支持这个规则，
1: 嗯，
0: 让孩子明白就是我们的规则是不可动摇的。
1: 嗯，
0: 我们是要遵守的。
1: 哎呦，这个说真的，有很多家庭就是多成员的时候就真的挺难坚持，会出现就是爸爸妈妈坚持，然后爷爷奶奶
0: 还有一个坚持
1: 啊，对，然后就这个家庭的统一性，这个是需要我们全家都在这个规则面前来进行这种温柔坚定的不妥协，不然孩子就会真的容易钻空子。而且你会发现他钻了一个空子之后，小朋友们啊，他们真的超级的聪明，他钻了一个空子之后，马上他就可以发现另外一个规则他怎么样来钻这个空子。
0: 对，
1: 嗯 ，OK， 所以在规则面前我们是不能妥协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说发脾气怎样。我们就是温柔的坚定着就可以了。小朋友们发现，嗯，没有办法，那我只能就是说，哎呀，按照这个规则，
0: 我要遵守这个。
1: 对，到9点我就得睡觉了呀，所以他就会遵守这个规则啊。好，
0: 嗯，
1: 我们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我们在带小朋友出门的时候，或者是活动前，
1: 嗯，
0: 要提前告诉孩子我们要遵守哪些规则和要求。就像我们参加户外活动之前玩游戏的时候，会和孩子说清楚，我们这个游戏的玩法是什么，规则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做，然后避免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 哦，这个提前告知的这个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们会发现家长有的时候，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然后就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儿，是吧？
0: 对
1: 啊，就在商场里就会发现哇哇哭，然后哄不下来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下一次就可以再带孩子去商场的时候提前把这个规则说出来，说今天妈妈带你去商场玩，但是你不能看见玩具以后在商场里哇哇哭，是吧？
0: 是
1: 啊，咱们达成这个一致的意见之后，然后咱们再去。哎，所以孩子他可能他在面对那个玩具的时候，他可能他还是要情绪失控，但是孩子知道说这是规则，我今天要遵守，不能买，是吧？
0: 对，
1: 嗯 ，OK， 好，提前告诉孩子规则。
0: 嗯，
1: 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方式方法，不要总觉得说，嗯，我就安排他，然后呢，他就听我的就行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小朋友其实也是很讲道理的。
0: 嗯，
1: 我们之前提前跟他已经讲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他遵守的还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嗯，好，还有其他的吗？
0: 嗯，还有就是，嗯，家长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正向的去向幼儿表达，
1: 嗯，
0: 不用否定句。
1: 不要说反话，是吧？
0: 对
1: 啊，
0: 就比如说他在跑，你不，嗯，你应该跟他说你要轻轻的走，而不是说你不许跑了。
1: 哎呀，越说不许跑，孩子就跟没听见一样。
0: 对对，咱们得让孩子知道 他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1: 好，这个特别的重要，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长是不自知的，我们是觉得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跟孩子在表达，但其实这样的表达方式效果不太好，那我们就用刚才田老师说到的正面表达，我们不想让孩子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不要反复强调说你不要去摸这个东西，你不要去弄那个东西，你可以说你可以做这个事情，是吧？
0: 对，
1: 就是让他能够知道说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不要做什么，我不要做的那个事情啊，通常
0: 非得做。
1: 对，通常我们小朋友是非得要去做，你越不让我做我越要做，家长就是不希望孩子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反复的强调说不要，不用否定句哈。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说家长可以做的第三件事情。
0: 其实第三件事情呢是情绪共情引导，就是把家长和孩子的情绪要共情一下，让家长去理解孩子这个时候的一些就是出现情况的一些原因，
1: 就比如说孩子哭闹或者是发脾气，这些就是家长需要知道说我的孩子为什么他会就是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吗？
0: 对，但一般就是家长处理的时候就是说哄骗，
1: 对，
0: 哄一哄，然后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就给孩子画大饼。
1: 对对对对对，是的，这个我们会发现小年龄段的孩子管用，然后大一点的时候家长说哎呀孩子现在真的很难骗了。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方法已经试过了以后，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再用到孩子身上就好像不太好用了，是吧？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数三二一你给我憋回去，就是严厉的制止。
0: 对，其实孩子的这些情绪是没有对错的，就是所有的情绪都需要去被接纳。所以我们家长他的核心任务不是制止情绪，而是去引导孩子正确的表达，去调节情绪。
1: 三二一憋回去，这个就是制止。那我们比如说接纳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才是接纳？刚才家长觉得说我这三二一我也是接纳，让他别在那儿哇哇哭了，但其实不是接纳。
0: 对，就是咱们正确的接纳情绪呢是不否定孩子的感受。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孩子在哭的时候，我们不说不许哭，你声音很大好丢人。
1: 对，会有会说这个。
0: 对，而是说妈妈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很难过，没关系，你先哭，妈妈陪着你。
1: 哦，用这样的话让小朋友们就是该哭的时候在那哭一会儿，是吧？
0: 释放一下他的情绪。
1: 哦，好，所以这个方法大家学起来啊。好，这是我们言语上的，我们可以直接共情孩子。
0: 对，
1: 好，那接下来那我们小朋友们，比如说有的小孩哭哭哭哭一会儿，不哭了，是吧？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该干嘛了？该跟孩子来聊一聊。
0: 对，我们要说一说，就是我们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就帮孩子去有一个这种对情绪的一个命名。
1: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比如说你为什么哭啊？你能跟妈妈说吗？是这样说吗？
0: 对，然后可以跟他说，比如说积木倒了，可以问问他，你是因为积木倒了很生气，对吗？
1: 哦，就是小朋友他不会表达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他说，
0: 对，
1: 问问他是不是，是吧？
0: 对，也可以跟他说，你得不到这个玩具，你觉得很委屈，我可以理解。
1: 让孩子知道说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共情我了，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其实他也能知道说，哦，原来我是这样的情绪，就比如说生气呀，委屈呀，
0: 对，
1: 沮丧啊，这些情绪孩子就能够很清晰的把它识别出来。
0: 对，这就是他情绪管理的第一步。
1: 那他识别出来这个情绪之后，他慢慢的就会有方法来面对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家长第三步要做的是什么呢？
0: 就是陪伴等待。孩子出现了这些有情绪的问题的时候，有的家长会就是说完之后很生气他就走了。
1: 对，会有，你在这待着吧。
0: 对对对，让孩子这种冷处理，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家长要做的呢是不逃离不妥协，就是先允许孩子去释放情绪，家长需要做的就是在旁边安静的陪伴，等他的情绪稳定之后再进行沟通解决。
1: OK， 这个说真的对我们家长是一个考验。有的家长说我其实也想控制我的情绪，但是就是
0: 控制不住。
1: 对，有点控制不住了，特别是孩子你怎么样哄都哄不下来的时候，我这个火也顶在脑袋顶。其实这孩子在使劲哭使劲闹的时候，其实你是不能够就是说去给他讲和去 不能说不哄，就是说去给他讲这个道理的。
0: 对，他在发泄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的。
1: 对，然后我们家长通常就是越讲然后自己的情绪也就崩溃了。
0: 对对对。
1: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调整方法，我们在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不去讲大道理，我们让我们跟着我们自己说嘛，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就是一个这个释放情绪的过程，等他哭完了我再跟他说。嗯，我们自己调整这个方法哈。 OK， 好，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孩子的情绪已经平复了之后，我们就和孩子一起去想办法，然后可以会就教

0: 怎么样也好，都是可以有方法的，是吧？
1: 对，
0: 嗯，好 ，OK， 我们家长学会了吗？如果大家想要收听节目的回放哈，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回放，干货满满。最后一点点时间啊，大概两分钟的时间，田老师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总觉得自己的孩子特别调皮，然后呢，有的时候老师好像要挑战家长的底线才犯错哈，我们这个时候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对孩子的这种调皮和犯错更有效一点？您给我们举几个比较常见的这种场景。
1: 比如说
0: 孩子，就我们就说这个要买玩具这个事儿吧。哭闹想要买玩具
1: 啊，比如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家长会，尤其在公共场所，他会家长先崩溃了。
0: 家长觉得好丢人啊，赶紧闭嘴，不许哭。
1: 对，
0: 你再哭我就走了。
1: 对，
0: 错误，严重的错误是吧？
1: 对，这是第一步，就是家长会先制止。等孩子就是不哭了之后，家长再去哄孩子，再去妥协。其实这样他不仅会伤害孩子的一个自尊心，还会就是时间长了会引发一个逆反，让孩子越来越难沟通。
0: 哦，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我们应该就是共情接纳，
0: 就刚才我们说的，
1: 对，我们蹲下来可以就是跟孩子平视嘛，这样我们互相都能看到对方，而不是孩子仰着头
0: 啊，你站着，
1: 对，
0: 我们先蹲下来，
1: 和孩子平视，可以跟他说，妈妈知道你很想要这个玩具，我也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就首先我们得接住孩子的情绪，这样孩子情绪稳定了之后，他才能听得进道理，
0: 明白，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明确规则，绝不妥协
0: 啊！就今天咱们都已经说好不能买这个玩具了，咱就是不能买。
1: 对，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定好了这个规则，它是不能变的。如果就是其实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诚实守信
0: 啊，因为咱们之前已经约好了嘛，
1: 是
0: 吧？ Okay， 是
1: 提前约好的，而不是说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
0: 对，
1: 要让孩子知道就是这个诚实守信的这个底线。
0: 是的，
1: 或者是我们定好了这个规则，它是不能妥协的，不会因为你哭我们就会去改变它。
0: 对，好，这个很重要。然后接下来那孩子比如说这个时候还在有点哭，还在有点释放，那你就哭一会儿是吧？是这样，
1: 是先让他哭一会儿，但是家里人就是爸爸妈妈一定要陪着孩子，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哭，
0: 你可以趴在妈妈怀里哭，抱着他是吧？
1: 对，然后妈妈陪着你，我可以抱着你哭，
0: 而不是让孩子感觉到说他在那儿哭好像没人理他，
1: 不管我了。
0: 明白，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抱着孩子，其实也是一种安抚，是吧？
1: 对，让他在就是虽然他很生气，但是就是父母的这种拥抱，其实给了他安全感，他在哭的时候也不会说我要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情绪或者事情发生。
0: 对。那情绪平复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沟通的环节了，是吧？
1: 等孩子冷静下来，平复了情绪，我们可以跟他说，那个哭完了，我们一起回家吧。下次有机会了，我们再做选择，我们可以提前商量。
0: 是的。通常其实我们小朋友在这个环节他哭完了，然后我们再讲一讲，孩子通常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情绪的波动了哈。
1: 对，
0: 释放完了之后，这孩子也是非常能够懂道理，然后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好的。好的，今天特别感谢田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田老师。
1: 主持人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

0: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留白。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盘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7: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7: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眼前出现了小黑点儿，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啊，可能都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啊。有些朋友知道啊，说这有可能是眼睛的这个玻璃体出了问题啊。有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这玻璃体究竟在什么位置啊，它在我们这个整个眼睛的组织架构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它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如何治疗相关的啊与玻璃体相关的这个眼部疾病呢？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眼科专家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沧州市中心医院眼底病外三科主任兼播柱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张立友张主任，我们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主任好，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玻璃体的防病的知识哈。有些朋友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啊，通过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来观看节目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到了，在这个张主任旁边还就有一个眼球的一个模型，我们也请张主任结合这个眼球的模型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玻璃体究竟在什么位置，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好，谢谢主任。大家下午好。摆在我面前的呢，就是一个眼球的一个。

0: 简易的模型，我把它往前摆一些，就是白色的就是咱们所谓的白眼球，在前面这个透明的就是咱们所谓的黑眼球，我们医学叫角膜。那我们把它的眼球呢从中间把它切开，在角膜的后边这个洞就咱们所谓的瞳仁，在瞳仁的中间这圈棕色的肉叫虹膜，那在虹膜的后面这里还有个零件，就像我们玩的放大镜一样，叫晶状体，它本来是透明的，当人老它会变浑浊，就叫白内障，白内障就它变浑的白内障，
1: 晶状体，
0: 叫晶状体，
1: 长什么样了，
0: 后面就咱们这今天的主角来了，就这叫玻璃体，看它像个硬壳，
1: 这么大一个，
0: 对，硬壳它占整个眼球的1/5，它占的面积最大，它不是个硬壳的一个东西，它像一碗水，更像咱鸡蛋里的鸡蛋清一样，是一碗透明的粘稠的成果冻一样的液体在里边存着，往后就是咱们所谓的眼底，可以看眼底，眼底上面有很色红色的蓝色有血管还有神经，这是眼睛大乞丐的结构，刚才主任说的这个玻璃体这么大个，在眼睛它起什么作用，其实这个玻璃的眼睛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叫支撑的作用，眼睛可以把它裂成就像一个葡萄粒一样，而眼珠子外面的不管是白眼珠也好黑眼珠也好它就一层皮儿，而靠里边这个玻璃体占了1/4这个大零件这个水把眼睛撑起来，它主要起个支撑作用，把眼睛撑起来像圆圆的球，这个所谓的它第一个作用叫支撑作用，第二叫透光作用，我们为什么能看见外面的世界能看见光，是因为我们外面的光线要经过这边透明的水这个介质才能照到我们眼底神经上，我们神经才能把我们看的东西传到大脑，所以它两个作用，第一是支撑，把眼睛撑起来，第二是透光，让光线能照进我们的眼睛，
1: 哎，这大家知道了，我们这个眼球这么大个眼球，实际上这个有绝大部分都是在玻璃体的体积
0: 是的，
1: 哎，它的这种支撑的作用非常明显，另外就是一个透光的作用啊，能够看到这个清晰的世界，是因为哎通过它啊这个光线来到了我们这个视网膜上，
0: 对，
1: 来才能看到哈，所以这玻璃体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刚才我印象很深哈，大家就想象这个鸡蛋的这个透明的蛋清哈。
0: 对，
1: 哎，它的这个跟它的又很像，包括它的这种形态也是这种粘稠的，是吧？
0: 对，粘稠。
1: 哎，所以这个方便大家理解哈，究竟这玻璃体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哈，非常重要。那么一旦这个玻璃体出了问题，那可能会造成哪些后果呢？
0: 在我们医学来说，第一个可能每个观众朋友都比较关注，也是经常能碰见飞蚊症。
1: 哎，
0: 就眼前一小黑点在前面飘。它为什么会出现飞蚊症呢？就是它在作怪，它本身透明的，当人上了岁数以后它会液化变浑浊，它一旦变浑浊以后就眼睛像黑点前飘，有的像小飞蚊子，有的像一片云彩在眼前飘来飘去的，就是它其实呢它本身里边是有透明质酸钠，还有胶原纤维，它就像我们盖房的支架一样，排列的支架，当老了以后的支架会塌陷，碎了，只要碎片的眼睛飘，就形成所谓的飞蚊症。
1: 那个物质就是我们看到的小黑点儿，是吧？
0: 对。那么飞蚊症的形成原因呢，就是第一是老了，有一部分多是上了岁数60岁以上，容易出现飞蚊症。第二是受过外伤，比如说在踢足球被球打过眼睛。然后还是近视眼眼的人会过早形成飞蚊症。
1: 这是这个，其实飞蚊症是大家确实是生活当中遇到比较多，我们这个听众的热线也多次打进电话来咨询这个事儿哈，稍后我们有时间的话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飞蚊症究竟怎么治疗哈，这是我们说到玻璃体有可能出现的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飞蚊症哈。
0: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眼底出血，很多人会说我眼底出血了，那么眼底出血其实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玻璃体它本身透明的，它里面没有血管，是我们眼底上的血管破了，血流出来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来水管子，本来我们的厕所里的水管是很完整的，当水管子破了，水跑到厕所地面上出的血，就是把它透明的里边有了血就会变浑浊了，影响我们的光照到眼底上就看不清了，所谓的眼底出血就是 眼底的血管破了，流到这里边，造成屈光介质不清楚，照不到眼底上，我们就看没东西了。
1: 哦，
0: 那第二个病叫眼底出血。
1: 其实实际上它不是玻璃体的问题，是眼底有了问题，影响到它的功能了。
0: 对，这是第二个比较常见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糖尿病会造成我们眼底出毛病，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可以列为糖尿病眼底病变，也会累积的玻璃体。但这时候累积玻璃体像什么？就像第一会出血，第二呢，这玻璃体会里边会长了很多膜。可怎么理解这膜呢？就像我们农村的爬山虎一样，爬的上面都是一层层的树叶，也会遮挡我们看东西。这是第三个，这是最常见的三个。玻璃体相关的疾病，
1: 这个糖尿病的人群现在也非常的多，
0: 对的，
1: 而且也有年轻化的趋势，有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也不在少数哈，都会有这个影响到相关的我们这个视力的一些功能吧。这里面其实有玻璃体本身的问题啊，也有这个其他的眼部的结构的问题影响到它的功能哈。那刚才其实您说了，这个玻璃体它本身的问题出状况的话，原因可能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年龄老化之后带来一系列问题哈。
0: 对
1: 啊，您帮我们分析分析这玻璃体出问题的原因，除了年龄因素还有哪些呢？
0: 刚才想就还第二个排的因素就是近视眼。
1: 近视。
0: 对，近视眼。
1: 就是多高的度数会影响呢？
0: 这东西一五的人200度都可以出现病变。有人可能，当然就是度数越高，那它出现病变的概率会更高一些。这是近视眼的近视眼会造成。第三个方面就是外伤。
1: 外伤哈。
0: 对，还有部分是先天遗传性因素也会形成一些疾病。那当然这种疾病就是虽然少见，咱们也会要重视。比如孩子从一出生几个月就看不清东西的，可能眼里长得就是先天发育异常，那需要积极的干预治疗，不然会造成一个视力的不可逆性损伤。当然我也想提醒就是观众朋友，就是这几年也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就是弓灰虫病。我们小的时候都见孩子说瘦，不长肉，吃的很多，最后呢从大便里排出有虫子，说肠子有蛔虫。其实这蛔虫不光会在我们的肠子里面，也会到达我们眼睛里面，就到达玻璃里面，也叫眼弓蛔虫病。这样的话孩子的视力会很差。孩子为什么会得这病呢？跟这个农村也好，公园也好，那个沙子有关。公园好多沙池，好多小区也建有沙池，是为了小朋友喜欢沙子
1: 玩。
0: 但是呢，有小狗小猫喜欢上沙池里面排便。有些小狗小猫没有打这个去虫药。那个玩的沙子小朋友在沙子里面玩完之后回家没洗手，手不卫生，吃的就吃东西，就吃到我们嘴里。然后呢，这弓蛔虫通过小狗小猫的粪便，到孩子手，到他口腔，到他肠道，就会流入我们的眼睛里边，最后孩子眼睛视力就会很差。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白瞳症，就咱们看孩子眼睛是黑的，黑眼珠，在黑眼珠里面有个白圈，就里边发白的白瞳症，其实那就是弓蛔虫病所导致的。造成孩子视力呢也是会影响很重，所以建议就是以后的孩子呢就是少玩沙池，玩完沙池以后尽量就是注意手卫生。
1: 注意手卫生，要这个在吃饭之前或者在摸其他东西之前回去就把手洗干净，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么一看，其实我们能通过眼部或者说眼底能发现很多其他相关的疾病。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之前跟张主任也在聊这个事儿，还能发现肿瘤，还能发现其他的疾病。糖尿病就不用说了。
0: 对，糖尿病不用说。还有就是其实还有一些肿瘤，还有一些个血液相关病，比如说白血病。就是前段时间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上大学，然后就说眼睛突然看不见，他妈妈他姐带他过来找我看眼，就是单独的就让我看了一下他的眼底。我跟着这孩子，我跟孩子家长说，我说先别查眼睛了，带孩子去查查血液去。说年轻小伙子20岁上大学，说没事，我说你查查去。查完也很不幸，是个急性粒细胞白血病。这是看我眼睛就看一眼。还有就是像刚才主任说的，就是我们有时候看眼睛能发现一些肿瘤相关的疾病。比如说一个老爷子上我那去以后看眼底，我看了几个黄色的鼓包，我说这个最好做个肺部，做全身别的 CT。他家属也说我老爷子很健康，没什么病，但我查完以后他是一个恶性肿瘤，是个肺癌。幸亏也发现比较及时。老爷子现在已经活了也是很多年了。就是其实我们 在每年都在做体检，
1: 是
0: 我们体检会查什么？查血压，查血常规，然后呢，去
1: 拍个片儿，
0: 对，拍个片儿，很少关注去查个眼睛。现在今年的全国就是爱眼日提出，就六六爱眼日，
1: 对，
0: 眼底一张病，眼。

0: 病早知道，就是通过我们拍个眼底照相，
1: 眼底一张照是吧？
0: 对，
1: 哎，
0: 就能发现很多全身相关的疾病或者眼部疾病，能过早的去发现。
1: 哦，
0: 其实能发现以后尽早的去治疗去干预，总比发现晚了再治，
1: 嗯，
0: 对老百姓受益更多一些。
1: 所以在这儿也再次这给大家提个醒，也呼吁大家在我们的年度的例行的体检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忽视眼部的检查，尤其是眼底啊。我们其实拍一张照，不光是能够发现我们眼部的一些疾病的问题，有可能全身啊有一些问题也可以尽早的发现。
0: 是的，
1: 哎，再次来提醒大家哈，这是我们说了点题外话哈，有关于这个玻璃体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我们继续来请教张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玻璃体相关疾病的防治的话题哈。我们也邀请到了沧州市中心医院的张立友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个刚才跟张主任聊啊，我就特别有感触哈。这个体检这件事儿，大家有的，尤其是对于眼科的体检，从我自己来说，我就要反思一下，其实我自己就不太重视。然后通过今天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定要好好来把这个眼部的这种例行的体检要做到位哈。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提前来发现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我们这个眼底的健康，是吧？哎，该拍那么一张照片，其实很简单，就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啊。这说到检查，实际上我特别想问，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玻璃体，或者说我们你看两步走吧。首先，我们自己初步判断玻璃体是不是有问题，有哪些症状和表现。再一个呢，就是到了医院我们需要进一步做什么检查。
0: 的确是像刚主任说的，我们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该去医院做检查。第一就是像咱一开始就说这个飞蚊症，这个黑影子前上飘，飞蚊在前上飘，飞蚊症，那么这种概率很高，能占到98%都是飞蚊症，基本上不用去管它，叫生理性飞蚊症。但是还有2%，这2%叫病理性飞蚊症，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好蚊子能占到98%，坏蚊子能占到2%。那么我们去查的目的是什么？排查是不是2%的坏蚊子。所以这就去查，比如说每人出现了飞蚊症，那么去医院，就像刚才跟主任说的，就拍张眼底照相。当然现在眼底照相的设备也比较先进的，我们眼底的话，我再把这个图摆回来，这眼底就像我们那个气球一样，能占的4%都是这个眼底，一张眼底照相，基本上大部分这4%的面积都涵盖了，它可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说的2%的坏蚊子，那坏蚊子就是包括特别是周边，它会出现裂孔，那这时候有了飞蚊症之后，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在夜间天黑的时候打闪，就在某个方向有闪光感，那这是所谓的坏蚊子的 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
1: 嗯，
0: 但是飞蚊症光有黑影子，你

0: 可以说晚几天，但一旦出现闪光感，建议及早去医院，及早发现。如果有裂孔的话，可能让激光给封闭，做个激光治疗就行。但如果不及时治疗，这坏蚊子发展厉害了，恶化了，就变成了视网膜脱离，就引入今天第二个概念，叫视网膜脱离这个疾病。
1: 嗯，
0: 那就只能考虑做手术了。
1: 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就像这种有眼前有黑影哈，它是有，我相信肯定不同的人，它程度不一样，是吧？有人可能就是偶尔有一个黑影，它还不是一直有，在某些角度看某些光线下能看到，有的人可能会非常多，是吧？
0: 对，你说这种事，2%都是就几个，能数得过来的，但要特别多，跟满天星一样，非常多数不清，那就是病理性的坏蚊子，那就是有个病叫葡萄膜炎，就是炎症会引起这种很多的飞蚊症的，还有就是眼底有少量的出血，也会出现那种黑影子，这些叫飞蚊症，这种的话基本上，要上医院去查查看看。
1: 对，一般的医院的检查，就像您说的，眼底拍个眼底照，
0: 拍张眼底照相，
1: 眼底照，
0: 张眼底照就像我这图上一样，它能清晰的显示出眼底上的血管、神经、视网膜有没有病变。
1: 对，如果拍完照之后，我就非常清晰的来呈现到底有没有问题哈。
0: 对的。
1: 啊，那说到这个治疗的方式，这两年其实有些朋友可能也听说过有个叫做玻璃体切割术的这样一种手术。其实呢，我们就是普通人听上去第一感觉就是说，哟，又切下来，就感觉这眼是非常这个感觉很宝贵，而且也觉得非常这个敏感的一个位置，要做个手术还要把玻璃切下来，就觉得很危险哈。您跟大家也来介绍这玻璃体切割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术。
0: 玻璃体切割手术呢，是我们治疗眼底疾病的一种手术的治疗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玻璃体，做玻璃切除时就把它切掉。那为什么要切它？其实有很多疾病跟它是有关系的。它是刚讲它的作用是支撑眼睛，第二是透光，让光线照过去。但是像刚我说的糖尿病眼底病变，还有眼底的出血，还有视网膜脱离，还有黄斑裂孔，其实这些疾病都跟它的有个作用就是黏，刚讲的它跟鸡蛋清发黏，跟这个黏的特性有关。它发黏就会黏着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它发黏就糖尿病并发症，就会粘的也是视网膜脱离，粘的视网膜眼底出血，还有黄斑裂孔，所以要一定把它切掉。当然人每个人一听说玻璃切割把它切掉，
1: 对，
0: 会有很危险。
1: 对啊，你说这原装的这个支撑作用的东西，刚才还说它重要，是吧？现在把它切了，这可怎么办？
0: 它是一种病态状态下就得把它去掉。这种手术呢，也不是多么的可怕。很多人说会不会把眼睛抠下来，给我切出来？会不会把我整个眼睛拿掉？其实不会的。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撑子，把它眼睛先撑开。撑开之后呢，在我们的眼球这个白眼球上，就是扎三个眼。这眼有多小？一个概念叫0.4毫米，那口只有0.4毫米的口，这口进去以后就可以把它切掉，切就不得切除。所以说这个手术很微创，这个0.4毫米的口，想想1毫米多少，它只有0.4毫米的口，这口都不用缝。所以说这个手术目前已经开展，这相当于是30多年，它相当于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手术了。
1: 已经开展30多年了，
0: 对，
1: 这样一个手术啊。那它这个手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哪些患者啊需要进行这样的一种玻璃体切割手术？
0: 第一就是眼底出血的病人，出血量比较大，患者看不清东西了，需要手术。第二是视网膜脱离，需要做这手术。第三是糖尿病，就是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眼底病变它总共是分为6期，在4期、5期、6期，就是后3期，
1: 就是比较严重的，
0: 对，需要做的手术，玻璃切割。还有一个病叫黄斑裂孔和黄斑前膜是需要做的手术。当然黄斑裂孔和黄斑前膜有引出另一个概念，咱刚刚一直在讲眼睛的病，眼睛的症状是飞蚊在墙上飘，
1: 对，
0: 而黄斑出的问题是什么？变形。就是看东西，比如说看窗户弯曲了，看车轮子变扁了，这是黄斑出了问题，基本上需要做的手术。
1: 就是看东西，竖的变弯了，
0: 对，
1: 是吧？
0: 不直了，
1: 不直了，
0: 对，变形，
1: 这种是黄斑的问题。
0: 对，黄斑问题，黄斑问题就是第一会变形，第二呢会看的颜色比较淡，比如说咱原来看的红色特别鲜艳，它。

0: 现在看红色发黑了，这是黄斑处的毛病，也是眼底的病，需要手术。
1: 就是这几种情况啊，我们就可以来采取这个玻璃体切割术哈。那这个我们把它切下来之后，有朋友说，那这原本的这种支撑作用又怎么来解决呢？
0: 我想就是这个问题特别好在哪里是，比如说一个气球，我可以用水把气球吹起来，是不是也可以用气儿把气球吹起来，是吧？这眼里面这个玻璃体刚讲它是一个填充支撑作用，它是一般粘稠的水，我们其实把它切完大部分换成了一种特制的水，我们叫医学的眼内液，也不是把它撑起来，像用水把眼睛撑起来，这叫眼内液支撑。当有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视网膜脱离，我们可能需要往里面打上一种叫硅油，然后把它撑起来。还有的就是黄斑裂孔，我们可能需要打气把它撑起来，但是不管哪种方式都能起到让它把眼睛支撑的作用。三种，要么是眼内液，要么是硅油，要么是气体。
1: 就是这些东西来替代它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0: 对，
1: 有没有一些老百姓来问说就副作用啊，或者说不良反应啊，在这个手术
0: 从医学角度来说，用眼内液和我们的玻璃体基本在生物结构上是没有生物化学特性上是没有特殊的一个区别的。唯一一个区别在哪里，我们这个玻璃体本来它是一个粘稠的鸡蛋清，而我们换成水是从液体，那么它的支撑力来说肯定的玻璃体更好一些，因为它粘稠它更硬，相同力量下我受过外伤打眼睛上拳头，如果是玻璃体那眼睛可能不会出血不会破裂，但如果是水的话有可能眼睛会破裂，这是用这个眼内液，这是它的一个不好的。但是我们到了需要做手术的程度，你说我保护玻璃体我不做，那是得不偿失的。
1: 哎，是，那还得出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哈。
0: 对，出了问题想办法解决。
1: 对，不是说一味的去想他的这种不好，想他的这些万一可能出现的一些状况哈。
0: 是
1: 啊，那这个大家有关于这个玻璃体切割术哈，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另外呢，有关于一些眼底疾病啊。刚才我们说除了我们说了这个玻璃体浑浊啊，就是说的这个飞蚊症之类的哈，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热线上来拨打0311961043来一起咨询一下张主任。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手术这个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啊？
0: 有。我有一个患者，那个患者也是眼底出血，眼底出血本来要做手术的，但是这个患者在二天之前刚做了心脏支架手术。
1: 哦，
0: 其实他在恢复过程中，这种情况做手术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这种情况我就不建议他就及时做手术。他可以，毕竟心脏刚做完手术。像如果说在近期，特别是三个月之内有过心梗病史或脑血管脑梗啊脑出血病史的患者，肯定是在三个月之内是不允许做手术的。这种情况下是尽量是先延后的。还有一些禁忌症就是血液系统的疾病，比如说严重的贫血呀，这种病人是做手术是容易出血的。这是
1: 这个，那比如说就高血压什么的，这个
0: 血压血压特别高，一般像160以上也是禁忌，就是做手术。但是有一个患者什么本来血压120/80，但是进手术室一说做眼睛手术就紧张，就害怕。但这种话我们可以用心理的作用跟患者去聊天，然后呢进手术室再可以吃点一些个抗焦虑的药物，甚至可以用全麻手术来解释这种紧张的情绪。
1: 对，就我想问，这手术是一般情况下不用全麻是吗？
0: 一般不用，大部分都不用全麻，因为眼睛的手术就是基本上都局麻就能做。有的时候点个眼药水，就像咱平时点眼药水。
1: 需要患者跟你们配合吗？比如在要睁着眼，这你是有个东西撑着他的眼睛是吧？
0: 我们有个小撑子，然后一撑眼睛就睁开了，他又闭不上了。
1: 需要患者配合的地方多吗？
0: 的确是会有一些患者不配合，是真的是紧张。
1: 他可能对紧张。
0: 紧张会什么？他往上翻，眼睛往上翻，让你逮不到眼珠子。
1: 是
0: 这样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还得跟患者沟通嘛，说不用紧张，可以看上面有个灯，你瞅那个灯，大部分人都是可以配合的。
1: 这大概这个手术要多长时间？
0: 其实真正的一个眼底做玻璃手术，大概大部分在半小时左右都能做完。
1: 半个小时左右，
0: 对，半个小时左右。
1: 这包括前面的，比如说
0: 准备工作，
1: 准备工作什么的都算是吧？
0: 对，
1: 算着这个东西半个小时。还有一个问题，就刚才您说。

0: 实际上我们是要打一个0.4毫米的三个眼是吧？
1: 对，三个眼
0: 啊。那作为医生，我们是通过什么来观察来进行这个手术呢？因为要肉眼来看，是吧？好像不太好操作。
1: 对，是的，我们眼科手术和普通的外科手术有区别的。第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手术呢是在显微镜下做，用个很就一个放大镜把眼睛放大，并我们眼睛太小了，只有放大我们才能看得比较精细。第二是其他外科手术都是站着做，而我们是需要坐着做手术的。病人躺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坐着做，因为是什么稳。因为眼科手术很精细，你不允许有任何的一个闪失。
0: 是，
1: 就像我们眼睛眼里这个做黄斑裂孔这种手术，内角膜的厚度非常薄，它只有0.1微米，这么这个200微米左右，200微米就0.1毫米这么薄，在它上面做手术不容得有任何的一个闪失。
0: 是，所以这是考验我们这医生的功底啊，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好，我们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请张主任戴上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看看他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好，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任好，主任好，
1: 你好。
2: 我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1: 哎，请讲。
2: 我最近看东西眼睛，多少人有点模糊，而且呢有点色烂的疼。我就问一下，这个现象跟那个虹膜松弛综合症有没有关系啊？
1: 老人家你
2: 是不是它的一个表征啊？
1: 你怎么知道你有虹膜松弛症的？
2: 哎，因为我这个有点前列腺增生，我吃哈乐呢，我看这说明书吧，它是不良反应。它其中有一条是这个，我就觉得我吃了快2个月了，是不是跟这有关系？
1: 老人家跟这没有关系。你这个模糊，如果说一直模糊，那么还有时伴丝丝的疼，这个第一个方面哈，有可能你是白内障。我听着你老应该也是那个上了岁数老人家了，第一
2: 岁多了
1: 是吧？有可能是白内障，但这丝丝的疼和白内障没有关系。咱们平时的白内障这个病啊，它除了模糊，它不会有疼啊、眼红啊、流泪这些症状。但是我根据你的年龄判断，你应该是有白内障造成模糊，而这一丝丝的疼可能是你的一个眼干的症状。或者有轻微的炎的改变，炎的应该和白内障没有关系，所以我建议你可以看看，有可能是个白内障，而丝丝疼有可能就是眼干，需要点一些人工泪液的眼药水就行。
2: 主任，你说那虹膜综合症是虹膜松弛综合症是什么呀？
1: 它跟咱吃那个治前列腺的药物有一定的关系，即使虹膜松弛，它一般对任何人它没有不适的感觉，说也不红也不疼也不眼马虎，对你们来说没有任何的一个不适的症状。虹膜松弛，虹膜松对什么有影响呢？对我们眼科医生在给你做白内障的时候影响。如果是一个虹膜松弛症的患者，我们在做白内障之前，我们要先知道，哦，他吃过治前列腺药物，他有虹膜松弛，我们手术时就要谨慎小心。你的手术比别人手术可能要更加精细点，因为你的虹膜松，那么你的瞳孔就小，我们操作视野操作范围更小。
2: 那平常我就是没什么感觉，是吧？
1: 对，虹膜松弛你老
0: 就对我们这个普通的患者没有影响，
1: 对，
0: 只是对医生做白内障手术
1: 我们要更加谨慎。
0: 对，好吧。
2: 主任，我有时候看东西还有重影，那是怎么回事呢？
1: 你是一阵阵的

0: 月亮，就是两个重叠的，但是它不是完全重合，重合一半，那是怎么回事
1: 啊？老人家，你是一个眼看着重影，还是两个眼看着？你蒙着一个眼还重影吗？
0: 啊，都那样。
1: 那你可能还真是个白内障的症状，你老。
2: 还是白内障的
0: 啊。你看要看电视那下面字幕那字儿啊，也是就这个重的，
1: 是吧？你老有可能还真是个白内障。如果是两个眼重影，一般是麻敏斜视；如果是一个眼看着重，并且不完全重合在一起，有交叉，这种情况有可能老上岁数白内障所导致的。建议你去正规的眼科医院呢去查查看看去。
2: 对，查一下白内障现在很简单。
0: 行。
2: 对，
0: 那个不是紧急吧？不用马上去吧，因为我家里有病人，我还照顾。
1: 一般这种不是特别着急，你抽你有空的时间就行。
2: 对，
0: 啊，
2: 好吧，
0: 行，谢谢你们啊，
2: 不客气。哎，
0: 这
2: 好嘞，
0: 哎，这咱们节目办得挺好。
2: 哎呀，谢谢您，
0: 我每天都听，
2: 谢谢您关注，好嘞，那我们先这样，
0: 好，谢谢，
2: 再见，哎，好，哎，这个看来你看这个有的时候老人他这个眼病是几个病重合在一块儿。所以这个症状是吧，它不是一个病的症状，是两个加在一起的，所以说还得到正规的医院我们去寻求医生的帮助，而不是有时候自己看看说明书，看看这个什么百度一下，什么什么什么 DeepSeek 一下，还是有风险的，是吧？
1: 是有风险。其实像主任刚刚说的，我们眼睛就觉得是个小眼球，但是人上了岁数以后都至少有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的飞蚊症，第二个就是白内障会眼睛模糊，第三是眼干，
2: 哎，眼干也
1: 是，眼睛干，哎呀，就是看啥看一会儿累得慌，睁不开眼或者闭会儿眼，这是老人或者都要出现三个问题。
2: 而且现在这个随着这个老年人现在用这智能手机是吧，也溜着呢，
1: 对，是
2: 看手机刷视频的时间一点不比年轻人时间短，
1: 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会加重眼干。还有一个是我想给观众朋友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少看手机。我就现在来说，
2: 这能做到吗？大家尽量吧。
1: 我没有这个抖音、快手之类的，我从来不看，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伤害眼睛。
2: 反正确实是，你要可以时间长了，对我们的这个视力，尤其是老年人哈，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不光是对于这个儿童啊、小朋友啊。
1: 是的，
2: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哈，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4: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一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

0: 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沧州市中心医院眼底病外三科的张立友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也关于这个玻璃体啊相关的这个眼部疾病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您好。
1: 哎
0: 哎，有什么问题？
1: 你好，我是哎，
0: 您说，
1: 我这个眼嘛，是前一段时间突然间，有时候这一个眼突然看不清，
0: 嗯，
1: 它就会盖住一样，就会盖了一样，哎，等了一会儿，慢慢好了，
0: 想问问怎么回事是吧？
1: 哎，
0: 嗯，来，请教一下张主任，来。
2: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症状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1: 持续大概就是。也不就是几秒钟，是几最多一分钟用不了吧？
2: 是一个眼还是两只眼？
1: 一只眼。
2: 那你怎么发现的你老？
1: 我走着开着车，怎么是左眼右眼？我一看，我怎么说越来越下，越往下走，这个跟那云彩一样盖住了。
2: 嗯，然后过了一分钟就好了。
1: 哎，对了，过一会儿又好了。
2: 当时你是正在开着车是吗？
1: 哎，
2: 当时有没有说让你着急生气的事儿？
1: 没有，
2: 没有哈。你有没有血压高、糖尿病这种血脂高的这类疾病有没有查过吗？
1: 没有，没有，都不高，血压128是低，血糖4.6。
2: 是这样的，你老啊，我初步怀疑哈。你可能第一个，你正在开着车的过程，可能是个眼部血管的一个一过性的痉挛。这种情况多是什么？在着急生气，或者你体位改变，比如说低头啊之类的，血供不好所导致的。如果说要是频繁的出现，我建议去医院查查去。如果说犯了一次，这一两个月再。
1: 我已经去医院查了，眼底没事儿，去牙没事儿，都哪都正常。
2: 是的，我说这血管的一过性痉挛，就是它过着这儿。
0: 过了一阵就没事了，也查不出来了。
2: 对，目前呢，就是有一个人在发作的时候，正好在医院附近查到过。
0: 哦，
2: 大部分他过去了就没事了，但他是什么？多是在着急生气，或是你在扭头啊、弯腰之类的，这个颈部血管供血不足的时候出现。但这一阵过去，基本就没事了。
0: 嗯，
1: 他不会影响，不会是用药开不了呗？我怕那个。
2: 老年是这样的，如果他频繁的发作，你最好去做一个颈部的彩超，擦个血脂看，多是颈部血管或颈部的一个盒子看看，有没有狭窄，血管下来的地儿，有的话可能需要吃一些，那个降血脂的药，或者颈部血管下来比较重，可能需要做手术去纠正。如果说擦着也没事儿，那你基本上问题就不会堵。要频繁发作，为什么你查？就怕某天它突然间堵了，就再也通不开了。所以预防是最主要的。
1: 它不是频繁，有时候几天五六天吧歇一次，有时候吧歇一歇马马虎虎歇一阵儿，但是又五六天又没事儿啊又。
0: 那五六天实际上也挺频繁的了，
2: 够频繁。你老最好查查的颈部的，擦个血彩超看看。
0: 对，反正建议您这一段时间是吧，调整调整作息，看看是不是休息啊，因为开车毕竟还是挺危险的，如果突然出现这种状况哈。
1: 对，
2: 我建议去。
1: 那到哪儿医院呢？到医院什么医院能查查？
2: 你可以去神经内科看看，他们会给你看看。
0: 您是哪的听众？
1: 我是赵县的。
0: 赵县哈，来石家庄也可以。
2: 来石家庄找一个综合性眼科、综合性医院去神经内科，去看一下。
1: 这几个大医院都可以去，都有是吧？
2: 我觉得都有，
0: 都可以，好吧？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再见。哎，好，这个看看时间，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回到我们这个玻璃体相关疾病的这个话题上来哈。就刚才其实我们有些朋友也在问关于这个叫视网膜脱离啊，实际上这个其实特别有感慨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跟张主任也在聊哈，有很多很年轻的这个女性朋友，因为刷剧刷的太多了，用眼用的太多了，居然会出现这种视网膜脱离的状况。我们也请这个张主任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啊，这里边的原因。
2: 好的，这个刚刚讲的眼底就是上面有神经有血管这一层，我们再立着看，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其实视网膜是分三层粘一起的，就像三层布粘一起。 现在呢，什么叫视网膜脱离？就里边的层和中间的层它不粘一起了，分家了，分开了，叫视网膜脱离。它为什么会得视网膜脱离？就像刚才和主任聊的一样，如果长时间用眼熬夜的人和就在家有近视眼，他就容易出现视网膜脱离。近视眼的人外伤，还有一个用眼比较多，就容易导致视网膜脱离。那么视网膜脱离的原因呢？刚刚讲的归根结底还有和跟着我们的今天的主角玻璃体有关系。最早什么讲玻璃体的两个作用，一个是支撑，一个是透光，但它有个特点是发黏。它本来和我们的视网膜是黏在一起粘着的。我们要如果是长时间用眼或者外伤，它黏这个玻璃体发黏，它就黏着我们视网膜，把视网膜拽破。就像从墙上接报纸一样。一接报纸把墙拽破的是一样道理。视网膜就脱离了。视网膜脱离在眼科来说是个急症，需要及时手术治疗。不治疗它会造成视力的不可逆性的一个损失。比如说视网膜脱离你不及时治，你可能这视力连0.1都到不了。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视网膜脱离，还是及时起手术。像刚和主任说，你有经常。

0: 一个年轻的女性患者，就是爱刷剧，通宵的去刷剧。现在网剧也应该是比较多，
1: 对，
0: 就是一宿就着看。那当某一天就发现，哎，眼睛看不清了，那需要及时来医院，进行检查。一旦是视网膜脱离，及时采取手术去干预，不然的话，真的是造成一个视力的不可逆性损失。
1: 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比如说您说这是急症，它这个手术方式跟咱们说这个玻璃体切割是一回事吗？
0: 视网膜脱离呢分两种手术方式，就是玻璃体切割手术也是一种方式。就是玻璃切割是什么？我把里边的玻璃体切出来，因为它发粘拽着视网膜嘛。我玻璃体切出来之后，从里边打上气或者打上硅油，把它再顶回去。
1: 再顶回去啊、
0: 哎！还有一种方式呢，叫外露手术。我们从外面，他们里边脱了，从外面垫一个垫儿，挤外面把这个顶在一起。通俗点像什么？像骨折了，我们两种，一个是打石膏在外面，还有一种是里边切开放钢板叫内露。所以视网膜脱离是两种手术方式，玻璃切割是一种，而做外露又是一种。
1: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玻璃体切割术啊，有些朋友也在问说，这个术前需要做哪些检查？这可能是结合我刚才说的一些禁忌症哈，哪些是不是要做一些检查呢？
0: 是的，所有的眼底这种玻璃切割手术术前，我们首先来说要评估，第一，你这个眼睛需不需要做玻璃切割，这要做眼部的检查，需不需要做，这第一个我们要评估的。第二个我们会评估你的眼睛做完以后还有没有效果，这第二个。第三个是你的全身状况能不能带着手术，比如说像刚刚说的，这人刚做完心脏手术20多天，说刚放完支架，或者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刚做完手术，这种大概在至少3个月之后才能考虑做手术。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我们还要去做手之前要去抽血化验，去看你的血是否和，比如说凝血有问题，比如说擦白血球高，有炎，前列腺有炎症，我们是不能做手术的。
1: 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术
0: 有热线吗？
1: 啊，我们看看，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可能还有一位朋友热线，我们简单来接听一下啊。来，
0: 啊好，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您好。
2: 大夫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这牙病，7月份的早晨起来，就这个左牙的外环里就会当着两黑墙的似的，看不见物件。上牙科里看了看，他戳了戳牙，没毛病。他怀疑我是有脑血栓，回来输了4天的治脑血栓的，输了4天液，那牙还是里里光光的，看物件不清晰，那边不清晰，光那么掺和倒脚的，还光活眼了，也光出那花影呗，那算那都没影的，那影的牙光看见了。他光那么的一公斤的走，从那边走到那边，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老人家，是从今年7月份你发现了眼睛外片看东西不舒服、模糊、有圈，是这意思吗？从7月份发现以后，那时候说是脑血栓给你输了4天液体，也没什么改变，是吧？
2: 还是看不清。
0: 那我想再问一下你老，你再从7月份到现在12个月份的这5个月，你觉得你的症状有没有改变？比如说加重啊，或者说一直这样，有没有？
2: 他带天他是觉着混的清亮点的似的，但过了那一天他是有离光了，离离光光的看物件光。
0: 这离离光看物件不清楚，这个症状是一天都这样吗？还一阵阵的？
2: 一天光不清亮，不一阵儿。
0: 行，老人家这样，你去眼科，建议去眼科去找正规眼科。你是哪的呀？
2: 我是新井的。
0: 行，你可以来石家庄市区里面找个眼科去看。我怀疑你可能是个飞蚊症，还有合并那个玻璃体的不完全后脱离，就是咱今天的主角玻璃体出问题了。
1: 对。
2: 光
1: 眼科看过吗？
2: 上牙科里瞅了，那7月份就上牙科瞅了，他说没毛病。
0: 应该就是我说的玻璃体混浊和玻璃体不完全后脱离所造成的。我觉着如果是我说的这种。

0: 一般上也是问题不大。
1: 嗯，
0: 虽然我没有看你啊，应该是很情况。
1: 这个得还得咱的建议是吧？因为时间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您最好到医院咱的眼科再看看。
2: 吃的什么药丸呢？
1: 这个没有跟你诊断清楚，没法跟你说药的事
0: 儿。如果是玻璃混浊，就不用用药，
1: 对，
0: 待着行了。但先查去诊断，明确是不是我说的事儿。
1: 嗯，阿姨。对，您这样，您要是那啥，你可以是亲戚的朋友哈，你石家庄一个是这个可以到省二院眼科。
2: 省二院。
1: 对，眼科、
0: 对，
1: 看一看，好吧。
2: 好的，
1: 好嘞，先这样啊。好，各位，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的原因哈，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热线还有问题不能一一回答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啊，谢谢，谢主任。今天呢时间比较短，但是我想跟观众朋友传递的就是，我们眼睛的眼底检查很重要，不是像各位观众去说这个手术多么重要，是我们如何去保护。

0: 人就行了。好，再次感谢张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嗯，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
5: 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7: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6: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长再一战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在本周二的晚上，有两个品牌都发布了自己全新的终端影像的机型，一个是 OPPO， 一个是荣耀。那 OPPO 带来的是 Reno 16系列，荣耀带来的是荣耀600系列。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两款新机，它们有哪些优点和不足，另外是否值得购买，这是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因为是周五嘛，所以依然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再次有请特邀嘉宾秦嘉庆。嘉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庆。
0: 先来说一下 OPPO， 整体评价怎么样 ？OPPO Reno 16系列。
1: 整体的印象就是它的拍照比我令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这回它，而且它这回违背了之前好像 Reno 系列的很多传统设定。就是说它这回在 Pro 上把处理器也架得比较强。
0: 对，好像 Reno 系列已经好几代，就是它的标准版 Pro 版用同一款处理器。
1: 对，一般都是用同一款处理器，然后只是摄像头上有一些区别，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区别啊。
0: 对，
1: 这代是，我印象中啊，反正最近几年吧，第一次是在 Pro 上对标准版在处理器上也进行了一个升级，
0: 而且处理器性能还不错。
1: 对，基本上是次旗舰的水平嘛，
0: 9500S。
1: 对，天玑9500S 是个次旗舰水平。
0: 对，所以这个算是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吗？
1: 对，算是我很出乎意料的地方。
0: 对，因为你看，我们平时关注这个手机行业，关注各种各样的新品，然后我们会在每一款新品发布之前，我们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个猜测，就是说关于他们的大致的配置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能说的不那么准，但是大致的情况我觉得咱们都能说的差不多。
1: 对，
0: 之前我们在猜测的时候就觉得 OPPO 的 Reno 16系列会参考 OPPO Reno 15的一个设定，就是说这两款可能影像方面完全一致。
1: 对，
0: 但是在比如说电池大小方面，在屏幕大小方面，在比如说它的一些外围配置方面，什么双扬声器这些，可能在这些地方会有一些区别。
1: 对，
0: 但是结果一发布，我们发现这次最最意想不到的就是处理器 Pro 突然间给你升到了天玑 9500S。
1: 是，所以我感觉可能也是因为其实从今年还是从去年开始，它就是 OPPO 整个系列一直主打的是 4K Live 嘛。对，应该是从今年啊，所以说Reno 系列作为它也是以拍照为卖点这么一个手机嘛，打了这 4K Live， 所以说处理 4K 我觉得
0: 还是吃性能的，
1: 吃性能。对，在处理器上比较吃，所以说因为 Pro 系列可能多一些滤镜啊、胶片啊这种功能。所以说它只能上9500S 啊。对，
0: 就是说你觉得这次 OPPO Reno 系列两款手机整体的配置怎么样？
1: 我觉得配置的话跟去年相比其实提升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对，就是甭管是摄像头还是整体的处理器，因为处理器是从天玑8450到应该今年是8550，
0: 这是标准版。
1: 对， 对，标准版那整个处理器提升了大概20%左右吧。然后9500S 就不用说了，因为到次旗舰了嘛，
0: 对，
1: 跑分直接多了100多万嘛。所以说整体这个方面的提升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摄像头上也是弥补了之前的不足吧，因为它基本上今年就是它其实跟 X9S 有点像，X9S Pro 啊。对对对，它都是升级到了一个2亿像素的主摄。对，所以说我感觉就是它开始用 Reno 系列，就是中端机的这个价位开始逐渐的接近它旗舰级的这个拍照水平。
0: 因为本身大家买 Reno 或者说 Reno 的一个目标人群就是侧重拍照的相对年轻的朋友。
1: 对，
0: 因为它外观做的也很时尚很年轻。
1: 对，
0: 然后这次外观其实做的很有特点，我发现荣耀那个外观基本上好像是同样的思路。就是说你看这个背屏后盖的话，不是说纯纯粹粹干干净净的一个后盖，
1: 对，
0: 它后盖上会有一些设计。
1: 对，像 Reno 16 Pro 今天是有一个裸眼 3D 的那个星球那种环绕的。
0: 对对对对，
1: 就感觉很有意思。
0: 对，
1: 对，就是在后盖上大家看了这么多年了，你看就是各种图文啊，包括像 Vivo 系列经常做一些图文或者拼接，今年像 X9 Ultra 系列的拼接，然后还有之前盛行的素皮，对，就各种材料，
0: 包括什么渐变色，
1: 对，渐变色，然后突然它这种裸眼 3D 这种视觉效果让人眼前一亮。
0: 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后盖扣在，因为大多数人办公的时候
1: 其实都是扣着的。
0: 都是扣着的。
1: 对，
0: 扣着的时候你基本上也看不到啥，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不带壳看它那个裸眼 3D， 你在不同的角度看它有不同的变化，
1: 对，
0: 算是很新奇的。
1: 对，然后而且其实Reno 系列主打的就是它全焦段的 4K Live，就是说它手机全焦段，因为我之前用的 X9 Pro 我用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当时用的时候应该不是全焦段，它只是特定的那个两亿像素那颗摄像头可以用 4K Live，所以说它这次升级，因为没有拿到实际啊，就是说如果它是全焦段的话，它应该就是体验会非常好，因为本身 4K Live 它比较清晰嘛，大家如果能在网上看那些对比的话，能看到它跟普通的 Live 图确实是不一样的，它是本质上的一次提升嘛，它如果是我一倍二倍0.5倍都是有 4K Live 的话，它效果是很不错的。
0: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好奇的点啊，就是虽然说我们都平时很关注这个手机，但是如果站在我们的个人角度，比如说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其实对于这个实况照片，对 Live Photo，我对于我的那个吸引没有那么大。就比如说当年是 Reno 几出来的时候，它当时那一代就主打能够跟小红书进行这个 Live Photo 的一个上传并且呈现，
1: 对，
0: 就是那个是它很大的一个卖点。但是我当时在看到的时候，包括后来我在试用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这一点真的会吸引很多人吗？就我是属于对 Live Photo 无感的人，

0: 但是你看 Reno 系列，其实他们这几代每一代都是在这个 Live Photo 方面来进行一些文章，或者说一些提升。就是你会看重这个功能吗？单纯站在你的角度，而不是站在测评的角度。
1: 我觉得我对这个功能，就是其实从最早是从苹果上，因为苹果其实有这个功能很长很长时间，大概得有快
0: 很多年了，十年了吧，
1: 十年以上了、嗯。对，可能是从苹果六吧，应该六或者第七代、嗯、啊，就开始有 Live Photo 了。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功能也没什么用、
0: 嗯、
1: 啊，就是感觉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但是用长了之后，我发现呢，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0: 嗯，
1: 就是说，你可能在当时只看这张图片，你想不起当时是一个什么环境。
0: 嗯，
1: 然后呢，你看这张图片，你发现哎，有很多意外的惊喜的地方。啊，就是说网上有很多这种很有趣的、啊、就是说你可能一个动作在那摆，正好有人从那路过，然后 Live Photo 可能正好切那个，就是他停留的那张照片是那个人路过的那个。
0: 嗯，
1: 然后其实这张照片是可用的。
0: 嗯，
1: 你只要把 Live Photo 拉出来之后，你往前调往后调都是你摆的姿势。
0: 嗯，
1: 但是就这个环节就是很多意外的一些惊喜，就很有意思、嗯、包括如果你去昆明拍滇池的时候，因为那个
0: 看那海鸥飞，
1: 海鸥是来回飞的、
0: 嗯、
1: 对，它定格的时候你可以选到一个就是你认为最唯美的一个画面。
0: 对，就是说我承认它很有用，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1: 嗯、
0: 但我的点在于就是说真的会有那么多朋友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功能来专门、
1: 嗯、
0: 比如说就我以后就冲着这款手机，因为它这一块做的特别好。就是关于 Live Photo 这一块，我个人其实一直不是一个特别了解的一个方面吧。
1: 女生可能会，
0: 对，我们也正好可以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
1: 嗯、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谁平时特别喜欢用 Live Photo 这种形式来拍照片的？
1: 对，我觉得女生用的比较多，因为拍人的话，
0: 嗯，
1: 这个 Live Photo 它摆的姿势和造型，
0: 我精心动作摆了半天的姿势就出一张照片，太可惜了。
1: 对，它主要是它出这一张照片，它有时候你真的会闭眼
0: 啊，对
1: 啊，对，然后你拍的时候瞬间是闭眼的状态，这张就废了。但是你 Live Photo 往前拉，
0: 对，
1: 哎，然后你会发现
0: 找到最好的那一帧，
1: 对，找到最好那个一帧，效果会非常好啊。我觉得女生会经常用的，就是我因为之前出门去拍人嘛，
0: 嗯，
1: 感觉就是如果没有 Live Photo， 废片会非常多，
0: 嗯
1: 啊，就是拍十张可能四五张。就是没有抓拍好，
0: 嗯，
1: 但是你抓拍的话，就是女生可能追求那种自然感。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现在在抖音上，包括小红书上，有很多那种，博主，
1: 嗯，
0: 那个博主他们拍的内容都是一致的，什么的，就是跟男朋友在一块拍照，
1: 嗯，
0: 然后就是说我让你怎么拍，这么拍，那么拍，最终非得把这个女的惹得就是气哭了，很生气。为什么？因为男朋友始终不知道她的拍照的那个角度，或者说想要的那种感觉。那如果有 Live Photo 的话，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我全程反正就摁着一下，
1: 对，
0: 你这一下里面我总能截出那么一帧是你比较美的那一帧。
1: 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拍人的话挺有用的，拍风景的话你是截到那个、嗯、就是一定是动态的。
0: 对
1: 对，就比如说
0: 拍溪流啊、
1: 对，
0: 小河呀，
1: 溪流啊小河，你会截到一帧很满意的，包括动物啊这种。
0: 对、
1: 这个都挺也是挺常用，但是你说专门为这个，就是因为 4K 更清晰，所以我不去选其他机型、
0: 嗯、
1: 我觉得、嗯也有点难、
0: 嗯、反正确实这算是人家主打的一个卖点。
1: 对，因为确实本质上咱们可以看到 4K Live 的清晰度啊、
0: 嗯、
1: 都是特别高的。
0: 嗯，因为对于 Reno 来说，其实对于任何一款手机来说都是我要找到一个定位、
1: 嗯、对，
0: 这个定位可能不见得说是能够多么的怎么样，但是我会让别人在想到这个功能的时候，他只会想到哎，我这方面做的是最好的，或者说最有特色的。
1: 对，
0: 可能这就够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两代我们一直看到就是 OPPO 在这个 Live Photo 方面，实况照片方面、
1: 嗯、
0: 就一直在每一代跟上一代都有新的玩法，新的提升。
1: 对，加很多实况什么实况随身贴啊这种玩法。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嗯，就是让照片更有意思嘛。
0: 对，那你觉得就是这一代的 Reno 系列有缺点吗？
1: 缺点就是价格高吧，稍微比上代来说，因为这个可能是限于大型式的，目前它就是芯片在上涨嘛，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涨到了三四倍左右。
0: 对，
1: 就原来可能存储芯片卖200，现在要卖到600、
0: 嗯、
1: 那600的块钱，因为中端机，你看中端机其实跟旗舰机不一样的地方是旗舰机的 利润其实可能更会更大一些。
0: 它旗舰机有溢价，然后那一部分溢价正好可以把涨价的成本这块给相抵消一部分。
1: 对，你会发现包括 OPPO 出这个涨价协议的时候就没有提到，就是 X 系列是不涨的，但是其他系列都会涨，因为
0: Reno 系列降的涨的挺多的。
1: 对，因为它本身利润就不高，对，它可能卖2500-2600，它可能就是300-400的利润，然后它这一下就涨，芯片正好涨这300-400，然后你就很难受嘛。
0: 对
1: 对，但是旗舰机可能会有个大几百甚至1000利润，它就能够平掉这个里面的，所以它就是少赚了嘛。
0: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说当你看到 Reno 系列这个价格出台出炉之后，公布之后，你会觉得说很生气，你凭什么卖这么贵，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我觉得倒不会，因为我倒是还能理解，因为今年整个的大趋势就这样，而且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一方面是大家都不买，因为钱在你手里，
0: 对，
1: 大家都不买的话其实机器还是会降的，对，就包括其实今年的618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发售半年一年以上的机器其实很高的性价比，
0: 对，
1: 对。然后第二个是目前的这个大的环境也没有办法，因为不是他一家在涨，基本上大家都在涨，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指摘某一家公司，这是很正常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刚才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发问吗？一会儿聊啊，一会儿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6，大家就是说对于本周的这两款新机有没有什么想了解的，或者说你想发表你看法观点的，都可以来留言啊。包括大家如果说想在节目当中咨询问题，现在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刚才就是我刚开始播好视力，然后嘉庆提醒我说你把时间播错了是吗？
1: 对，
0: 我刚才说了几点？
1: 17:56。
0: 17:56。
1: 对，
0: 我其实想说的是17:16，因为刚才我播广告之前是17:16。
1: 对，
0: 有可能我在一边跟你说话，一边准备接下来的内容，然后一边盯着我们前面的报时，看到后面是17:16:56，有可能。
1: 对，
0: 好尴尬，时间报错了也不提醒我，所以要跟大家订正一下啊，刚才时间说错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8，这个是非常正确的时间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这首歌来自于爱乐团《天涯》。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4，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本周发布的两款新机啊。刚才这时间对着呢吗？24分，又怕看错了。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荣耀。其实，在广告之前，我问了嘉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个看到 OPPO Reno 16系列的这个价格公布之后，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说啊，凭什么卖这么多？就有一种比如说情绪上来。嘉庆说没有，因为虽然知道它确实涨了不少，但是也能理解，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就是说存储芯片的涨价导致整个成本的往上升，
3: 对，
2: 所以它不得不提价。
3: 对，
2: 这个其实我当时看到 Reno 16系列的价格，我也没有任何的情绪，就是我可能觉得哎，可能很多人觉得贵不买，但是大家也不至于说啊，凭什么卖？就我不买。但不至于说我会对这个产品有什么不好的情绪。但是换到另外一点，就是说当天晚上还

0: 还有另外一款产品，荣耀600系列，但是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头一天晚上发布的时候，我看完那个价格，我心里就觉得就很生气，我说他凭什么卖这么贵。然后第二天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让嘉庆，那天咱们还连线，让你来聊一聊对于这款产品的一个看法和评价。
1: 对，
0: 其实当时我也提到了，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卖这么贵。然后肯定大家会说，这产品你买不买，如果你不买你不是人家的用户，那他贵不贵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是我现在其实站在并非纯粹个人的角度了，因为我是做一个专业的手机类的节目的，我可能对于这个市场会有一些自己的考虑，自己的评判。那同一天晚上两场发布会，定位相同的产品，在都涨价的前提下，有一个人家的配置各方面是常规的提升，你不能说它提升多大，但是它跟上一代相比它就是常规提升，各方面都提升。一般来讲手机们都是这样，每一代跟上一代相比常规提升。但是荣耀600系列给咱们的感觉是什么？它涨价了，跟 OPPO 一样涨价了，它没有 OPPO 涨得那么多，但是它跟它的上一代相比也涨了不少。可是与此同时它的配置却倒车的厉害，这个是我当时看到之后就觉得很不爽，很有情绪的一个点。
1: 主要是芯片上有稍微，就是本身从次旗舰芯片换成了中端芯片，
0: 它如果只是选一个比如说再稍微弱一点点的芯片，我也不至于说我会觉得这款产品有点不厚道啊。但是它，你比如说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一直都在说，如果大家想买中端影像机型，并且对于性能有需求，那推荐基本上首选第一就是荣耀500 Pro。
1: 对，
0: 我天天说，基本上每次问到这种问题我都天天说，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说对某一款产品有意见。荣耀的产品，荣耀 Win 系列，包括荣耀 X70、 荣耀 X50， 再包括就是荣耀的500 Pro， 我在节目当中说的太多了，都是推荐。但是唯独这一次荣耀600系列出来之后，我是觉得它有点对于我之前给它的这个期望值有点大打折扣，就是略微有点失望了。因为之前你的产品是在那样的一个高度，但是这一代你突然间往下滑了好多好多阶梯，
1: 就是之前的性价比会比较高。其实我在之前节目去聊这个事儿，我也是这么这个看法，就是说我觉得荣耀是觉得，哎，原来vivo 的 S 系列和 OPPO 的 Reno 系列用中端芯片配上好的摄像头，只要你照片好，其实消费者会买单。所以我觉得荣耀600是这么一个尝试。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机型都是半年一迭代，因为荣耀500是去年底嘛。
0: 对。
1: 然后应该700就11月12月就会发，其实它半年一迭代，所以我觉得它是在进行一次试错。它也要去看市场的反应。就是说我去正好跟 Reno 系列，然后马上今天晚上那个
0: Win Turbo，
1: 不是，我说
0: S60，
1: 对，然后就会上，所以说，哎，他正好去同期去对比一下，看看他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
0: 你说他可能是有意的要试，
1: 对，他就是有意的，因为首先咱们都知道这个产品规划一定是提前一年去做，对吧？不可能说咱们今天一拍板明天这个手机这么设计，它肯定是提前一年甚至提前两年去设计，所以它在线路里会有这个。我觉得它这个降级应该也不是特别长，但是应该也有个半年一年的这么一个想法和打算。因为从芯片开始涨价之后，然后再锚定产品，它肯定会根据现实的情况去做一些变更啊，它可能原来的处理器芯片可能不打算变，但是这回定位上去尝试一下啊，因为其实今年很多，你像荣耀推出了很多新的系列嘛，对吧？像Win系列啊，它也是在去尝试，就是说它就是之前只有 Magic 系列啊，这和这个荣耀这个数字系列，还有一些X系列，对，它今年一个是多了一个游戏的专门的产品线，一个是他想把这个荣耀500啊、600啊这种纯数字系列呢，他尝试向年轻化的这种 Reno 和 S 系列去靠拢，他想看看结果是什么样。
0: 对，我们理解他可能规划上有一些调整，在碍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手机行业的市场环境。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的地方是什么，就像我在拍视频的时候说，我说就是面对现在成本上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大的背景，那厂商们他们可能就是两条路可选。有的人选什么呢？就是我要保住我的价格不至于涨太多，那我就把配置降一降，
1: 对，
0: 这是一条路。比如说我之前是3699这样的价格，那我这一次我如果继续常规升级的话，可能我得卖4499了，那这个价格肯定消费者是不买单的。那我如果要维持住我3899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我就把部分配置降一降，这是一条路，就是保价格降配置。 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就是像 OPPO Reno 16 Pro 这样，
1: 嗯，
0: 我没有拉踩任何品牌的意思啊，也没有对比的意思，就是它同一天晚上发布，定位相同，作为消费者难免会去对比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说 Reno 10

0: 16 Pro 它是什么？它确实跟它的上一代相比，它的处理器的提升是巨大的。
1: 对，
0: 所以它的价格又往上走了，加上这个本身成本的一个上涨，这是属于第二条路，就是我要对我的配置不将就，还是像往常的思路一样，每一代都要跟上一代相比有常规的升级，那这样的话成本架不住，我只能往上抬价格。所以这是两条路，第一个就是保价格降配置，第二个是保体验升价格。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不理解的点，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点是，你荣耀配置降了是吧，你钱还涨了，你降配置，你价格好歹稳住啊，它也没稳啊。
1: 我觉得也是可能跟摄像头上，它这个毕竟摄像头有升级嘛，那摄像头的采购价格它可能其实里外里就这么几百块钱的空间，所以说它可能也没办法。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咱们会发现一点啊，就是说高端机可能涨500涨1000，你心里的感受没有那么大。
0: 对，
1: 就是说哪怕比如说像 X9 系列这种啊，就是它明明涨了挺多的，其实8999和9999，就是能买起10000块钱的人不在意这1000。但是你说从1000到2000，它真的是斤斤计较，就是每个这个产品定位跟这个价格就是很敏感。
0: 对呀、
1: 对，就是2000到3000的价位。而且你要知道
0: 两三千的价位，这个机型它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1: 对，就是确实很敏感。
0: 对，那你觉得荣耀600系列的配置怎么样？
1: 我觉得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其实跟荣耀500，尤其是500 Pro 相比，就有点失望，
0: 对吧？
1: 毕竟是开倒车了嘛。
0: 对，
1: 就稍微有点失望。
0: 所以就是为什么那会儿会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很多朋友听我节目，可能也会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进入到咱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啊。然后这两天发生一个什么事了呢？就是那天晚上荣耀600系列发布了， OPPO Reno 15系列也发布了，然后我觉得那个价格有点，就是价格跟配置共同去看的话，我觉得有点难以接受，我觉得那个很不合理，所以我就发了一条视频就说了说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要么你就是涨配置涨价格，要么你就是降配置不涨价格，但是没有说降配置还涨价的，就是这个，但当然这个是站在我的一个角度，我觉得不太合理的地方。
1: 对，
0: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因为我好多年不做视频了，现在突然间重拾视频，我不知道视频平台的规则已经那么，这应该怎么说，它不叫苛刻，
1: 比较严格啊。
0: 那也不叫严格，那跟平台可能关系没有那么大，跟品牌有关系。就那条视频发了一天之后，结果我的后台就接到投诉，我说谁投诉我，点开之后荣耀官方公司。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现在就是说点实话，或者说你在平台上去指出他们的一点点问题，是这么不能够被接纳的。你接不接纳无所谓，但是你不能禁止我发声，但他真的是禁止我发声了。我的两条视频现在都完全下架了，所以后来我说那下架我的这个视频没有关系，我紧接着就又写了一条视频，就不点名不道姓，然后就把我看到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我觉得站在普通消费者的角度认为这款产品的问题都拿出来说了说。其实我没有觉得我带有任何个人的情绪，而完全是站在做了这么多年的手机节目，站在一个手机的一个角度，大多数消费者的一个角度去评判这款产品。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说品牌方是如此的不能够接受出现一点点的非议不同的声音。
1: 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点嘛，就是说其实可能荣耀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它既然跟 Reno 系列和这个S 系列去抢市场，那它的主力人群一定是女性，年轻女性。年轻女性其实对配置没有那么在意。
0: 我不在意不证明你可以欺骗我，或者说你可以在这方面虚晃我一刀。
1: 它所以你看这回像这次荣耀600的那个 Pro 系列有个进步，就是它的机载边块，就是它在颜值上，包括它 Pro 系列也是七个焦段的全焦段的 4K Live， 对，其实它就是在想跟 Reno 系列去打，所以这是它的想法，所以它甚至反正这次处理器好像还不如 Reno 系列的，
0: 那不是不如，那是差多了。
1: 对，就是说
0: 它拿它的 Pro 版的处理器去对标人家 Reno 标准版的处理器。
1: 对，所以说这方面确实是荣耀方面，但是你说做极窄边框它肯定是需要成本的，所以说它的成本呢用在可能女性能够看到的地方，就是女性可能会对极窄边框，你看像 iQOO 15系列， iQOO 15那个大边框上下都四边不对称，但是作为游戏玩家他不在意，但是很多人觉得 尤其是跟女性用户一看，哎，他说，哎，你这个下巴怎么那么宽？
0: 嗯，
1: 而且下巴跟其他三边不一样。那女性的观众点跟咱们 不太一样、
0: 嗯，
1: 跟男性不太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荣耀是把这些成本，你想做极窄边框，为什么最早只有苹果能做？因为苹果是10000块钱的机器，你在国产手机上，你让4000-5000的手机做苹果那么窄的，它做不到。但是现在咱们国产旗舰都能，像都是今年的 X9 系列是 1.1，
0: 对，
1: 荣耀现在做到 0.96， 所以说它是在追求一个美观。那做这么极窄的边框肯定是需要成本的，它内部的堆叠啊设计，这是它的角度上，所以说它可能不在意配置，就是女性你跟她去讲配置跑多少分人家不在意，
0: 嗯，
1: 对，她在意就是哎拍照好不好看，是不是每个焦段都能拍 4K6， 对吧，然后哎很窄，后面看起来也挺好看的，就 OK 了，
0: 嗯，
1: 有粉色啊，有这种其他的颜色，它可能更在意的是颜色和颜值，嗯，
0: 但你知道我生气的点在哪儿吗？
1: 就是因为它降配置了嘛，
0: 它降配置涨价格，这是一方面，
1: 对，
0: 另外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多大的事儿，但是结果官方把这个事儿当作很大的事儿去投诉你的视频，去给你下架，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们这个反应有点过度了。我觉得你看这个事儿，我们可以举一个生活当中很正常的例子，比如说嘉庆，你开了一个服装店，
1: 嗯，
0: 然后你就在店里面，我是你的客人，我进去了，我看了看这衣服，我可能就在边上说一句，哎呀，这个色儿有点难看。就比如说我带着一个朋友去，他们说，哎，这件衣服挺适合你，你看一看。我可能说了一句，哎呀，这个色儿有点难看。这个时候你作为老板站了，你凭什么说我的衣服难看？我要帮你抓你。我觉得这个比喻是很贴合我这两天就是因为那条视频所引发的这件事儿的。
1: 嗯，
0: 我作为消费者，我评判一句没有，难道没有这个权利吗？对吧？
1: 正常来说是可以，因为你在产品上也可以去打差评嘛，对吧？
0: 对，
1: 都是可以的。就是你遇到不满意的，我觉得发声是很正常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不止我自己发声，网上骂声一片。
1: 因为其实很多人也提到了，因为荣耀500 Pro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器，就是从性价比设计啊，包括其实都很好，啊，
0: 对，你看我在包括我在第二条视频里面我也提到，我说前两代产品所积累的好口碑，这一句话说的不就是对400系列500系列我的高度的一个评价吗？
1: 对，反正之前呢确实，但是这个600它因为确实是在丰富摄像头，因为这次加了一个长焦嘛，对，所以它可能就是在看不见的成本上，对咱们能看见的，你看我觉得大部分人就是如果男生角度第一眼看的不是摄像头，
0: 嗯，
1: 第一眼看的是芯片，
0: 嗯
1: 啊，到底是啥，然后你的这个价格是什么，
0: 嗯
1: 啊，是不是对应的价格，所以男生很少去买瑞诺系列，这种包括 S 系列都不会看，所以荣耀市场有问系列，有这种性能机啊，所以说他也是在做一个区别和区划，我觉得
0: 看吧，看他们这一次调整能够有最终什么样的一个市场销量的表现，
1: 所以最终得看市场，对于咱们评判是要看市场的，如果它跟 Reno 一样大卖，那可能未来荣耀700、800都可能是这种中端的芯片加上好的摄像头，
0: 嗯，
1: 它都可能是，就是我上次提到嘛，但是它在借鉴同行，对，借鉴其他品牌的一些设计思路，嗯，
0: 对，反正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说对于 OPPO、对于 Reno， 可能很多朋友在提到这两个品牌的时候，他们会有自己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认知，但是我们提到荣耀的时候，他总觉得你说他是适合年轻人吧，感觉他老气，你说他适合老年人吧，你觉得又不如华为那么沉稳，就总觉得这个品牌的形象认知方面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明晰。
1: 对，对，
0: 他这次如果想做中端的这种年轻化的一个市场，看看这次尝试能不能成功。
1: 对，但是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其实荣耀问系列是卖爆了的，
0: 嗯
1: 啊，他是尝到甜头了，他发现哦，年轻男性用户也很好。取得这个，因为它摄像头就是比别的都差，
0: 嗯，
1: 就是你跟爱酷15比，你跟这个同样打游戏的一加15比，那荣耀问系列的摄像头应该是比较这三者应该是垫底的，那但是它不影响它的销量，那真的是非常好，肯定是比一加15好，可能比爱酷15要差一些。
0: 对，荣耀问系列也是在节目当中提的比较多的，推荐的比较多的。
1: 对，所以说他发现哦，原来清晰的市场定位能取得到销量用户，包括 Reno 卖那么多年都是大卖，那是不是我荣耀系列也可以，那我把500、600这种系列我单独拿出来做一次尝试。
0: 好，那既然你说到荣耀 Win Turbo 了，说到 Win 系列了，
1: 对，
0: 我们待会儿在歌曲之后要聊到的就是今天下午刚刚发布的 Win Turbo，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没有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请卸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6: 看电影、
7: 点外卖、
8: 听歌、
4: 玩游戏。
9: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0: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0: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1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好，北京时间的17:46了啊，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今天下午刚刚发布的荣耀 Win Turbo， 这个发布会是下午的2-3点吧，现在已经结束了。然后这个价格目前也已经公布了，2699元起。然后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文章里面啊，因为发布会的这个时间我们都在工作，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关注。但是我看到现在很多的文章上面，基本上都点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这个荣耀 Win Turbo 可能是荣耀 Power 2的换壳版。
12: 嗯，
11: 就是配置层面可能除了电池略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 Power 2当时是10080毫安时，
12: 对，
11: 然后这个荣耀 Win Turbo 它的这个电池，对，就跟它之前的 Win 2T 跟 Win 一样，
12: 对，
11: 都是这个10000毫安时，除了这一点变化，再加上后盖的那个摄像头的那个形状略微有一点点变化之外，其他的配置完全一致，
12: 对，
11: 这个是我看到所有的这个帖子上都是这么说的。怎么评价这款机型？
12: 我觉得它也是乘胜追击嘛，对，就是 Win 系列卖得好，尤其最近6618应该卖得特别好，因为有国博各种补贴加一块，Win 系列卖得特别好，
11: 就是3000多可以买一个不错的性能好的打游戏的手机，
12: 对，性能旗舰机吧，算是，所以说整个口碑也很好，所以说趁着这个热度，尤其是618 Win 系列的热度，我觉得就正好推出那么一款，然后让大家可以赶紧去尝试一下。因为当然我刚才看到一点，好像是屏幕上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就是它最高尼特那个 Pro 2好像是8000尼特，这个是6000尼特，
11: 那可能就是说在户外强光下会有那么一点区别。
12: 对，在户外极强光，因为这个我估计人肉眼可能也很难区别，这只是参数上，就是从参数上可能做一个区别吧，因为 Pro 可能更多的是定位这个叫 Pro 嘛，就是这个
11: Power
12: 嘛，对，就是说你能在户外嘛长时间使用，可能它针对人群主要就是外卖小哥啊，这个滴滴司机啊，这些啊，经常或者是一些在工地上这些需要在户外的，所以说它屏幕的你那个亮度拉得比较高。那这个你在打游戏，你肯定不会在户外嘛？
11: 对，
12: 尤其他这回没有主动散热芯片了嘛？也，不对，那风扇啊，对，他没有风扇了嘛？所以说他这个用的是天玑的芯片，发热量，天玑的芯片其实天玑的发热量要比骁龙要低一些，所以说再加上它六千尼特，基本上其实它定位就是在室内去打游戏， 它的整个使用场景不太一样吧。
11: 那就是说你看
12: Pro 系列，
11: 此前说到的 Win 和 Win 2T， 这两款手机做的就是相对来说，你不能说它是旗舰机型，但是如果纯粹说性能方面，它用的是旗舰处理器，
12: 对，
11: 性能方面非常能打。
12: 对，
11: 那现在，但是我们知道 Win 2T 也好 ，Win 也好，其实那个价格相对来说，它是3000元以上这样的一个价位。
12: 对，
11: 那就是说，如果我要吸引类似于红米的 K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价位段的这一部分的人来说的话，
12: 对，
11: 我就得把这个配置跟价格往下探。
12: 对，
11: 然后它就给到了一个8500的处理器，大电池。
12: 大电池，对。
11: 但是我在想，这个8500的处理，天玑8500是不是我当然我现在也有点记乱了。毫米的 Turbo Max 是不是天玑8500？
12: 好
11: 像一会儿我也确定一下。
12: 印象这机器太多了。
11: 对对对，就是我在想，就是它的这个这一次要瞄准的这个友商的，
12: 我觉得其实是刚发的 K 九零。
11: K90 Max，
12: 我觉得是，其实价位是近似的嘛。
11: 但你如果是 K90 Max 的话，你性能打不过人家。
12: 定位也差不多，但是这个不太一样吧。这个不太一样，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因为其实性能机最大的问题。

0: 就是两个点，一个是芯片，一个是屏幕，
1: 嗯，
0: 啊，三个点，还有一个散热，
1: 嗯，
0: 主要是这三个点。所以说，刚才你看提到 Pro 系列，为啥我提了一个屏幕不一样？因为咱不知道这个机器，因为咱还没有拿到，实际上是什么样。因为我上周提到过一个，就是说我在用了性能旗舰和拍照旗舰，我会发现拍照旗舰打游戏其实没有那么跟手。
1: 嗯，对，
0: 对，尤其热起来之后，它的断触啊，屏幕的断触，就是断触，所谓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零点几毫秒，它不反应。
1: 对。
0: 但是在游戏里这个事儿很重要，
1: 嗯，
0: 啊，它的采样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其实性能旗舰这块还真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说
1: 跟，就这两年提断出的很少了，在性能旗舰这一块。
0: 对，但是你就有这么一点点不跟手，就是拍照的这个手机上，
1: 对，
0: 啊，就有这么一点不，而且其实性能机的话，你会发现摄像头做的都比较平，没有那么突出，你不像后面一个大的那种火疖子一样，
1: 嗯，
0: 啊，对，它玩打游戏的手感也是不一样，
1: 嗯，
0: 啊，包括。在散热上其实拍照手机它的散热都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拉比较满，它可能到45度，你会觉得烫手，
1: 嗯，
0: 但是性能旗舰可能如果带风扇的话，其实在户外也就能达到42度，
1: 嗯，
0: 室内可能有30多度，你就不觉得烫。
1: 对，反正就是说它可能也是想把这个游戏机型的市场，
0: 对，
1: 各个价位段都想占一下。
0: 对对，嗯，所以说它虽然咱们看参数，它就是 Pro 那个 Power 2的换壳，嗯，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实际体验我觉得肯定还是有差别的，
1: 可能调教方面也会不太一样，
0: 对，调教它肯定是倾向于包括你看如果是在户外的话，它可能在这个性能上不会调教那么激进，
1: 嗯，
0: 因为你它那个 Power 嘛，它讲的就是长续航，我要拉得特别满，它可能能用两三天不去充电，但是这个它性能就会比较激进，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中端芯片，
1: 嗯，
0: 你性能如果不调激进，不拉满的话，那游戏体验就不会好。
1: 对
0: 对，
1: 嗯，好，这个是今天下午刚刚发布的这个 Win Turbo。
0: 嗯，
1: 那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发布会。
0: 对，
1: 今天很忙啊，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发布会，是这个 Vivo 的 S60 系列。
0: 对，
1: 那现在已知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上一代有 S50、S50 Pro Mini，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一代 Pro Mini 版本没有了。
0: 嗯，
1: 连 Pro 也没有了，然后他给出了一个 S60 的标准版和 S60 元气版。
0: 对，
1: 元气版这个词儿很熟哈，
0: 就刚刚发的嘛，荣耀600，
1: 荣耀600元气版。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这个受这个成本的上涨的影响，如果继续发 Pro 定位的产品 ，Pro 也好 ，Pro Mini 也好，
0: 嗯，
1: 可能怕那个价位升到4000元。你就比如说 OPPO Reno 16系列，它已经升到4499元了。
0: 对，
1: 如果升到那么高，怕市场不认，所以那我干脆是不是就把大杯给取消了？我转而做更下探的一个市场，你说它会是这样的一个顾虑吗？
0: 我觉得其实就是很多产品呢，都是去拿这个先做先锋作用吧。
1: 嗯，
0: 就是说，你看 S 系列其实也是一个销量比较好的，它然后呢，其实 X 系列就是 vivo 的 X300 系列，
1: 嗯，
0: 包括今年要出 X500 系列，也是一个销量比较好的。那它今年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可能会把 Ultra 取消，
1: 嗯，
0: 要新增一个 Pro Max。
1: 嗯，
0: 那整个下探呢，他先拿中端机先砍砍定位，
1: 嗯
0: 嗯，整体做一波这个定位上的重新的尝试，
1: 嗯，
0: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再拿旗舰机再去做。他整体上其实今年因为芯片这么一影响，不叫芯片，就
1: 存储芯片
0: 这么这个剧烈的涨，然后导致其实大家的策略都在变，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原来其实大家做的都是全能水桶机，
1: 对，
0: 终端都是全能水桶机。今年我会发现，大家开始只能没有办法，只能比如说我去捡摄像头，那性能机就捡摄像头，摄像头就是拍个码就行，摄像头的水平甚至回到了3-4年前，
1: 嗯
0: 啊，然后那个拍照那就是捡处理器，
1: 嗯，
0: 啊，我就把处理器甚至回到了3-4年前。
1: 对，就是以往我们看到 OPPO 的 Reno。荣耀的数字以及 vivo 的 S， 他们基本上各方面就差不开太多，其实可能这方面你略好一点，那方面我比你更好一点。
0: 对，其实但是
1: 今年你发现，就是说从已经发布的 Reno 16系列跟荣耀600系列，再加上今天晚上即将发布的 vivo S60 系列，我们已知的这些消息，
0: 嗯，
1: 你会发现现在这三个产品的定位区别已经非常明显了。
0: 对，原来可能甚至大家连处理器什么都差不多，今年我会发现五花八门，就像今年这个元气版甚至用到了天玑7500，
1: 嗯，
0: 很小众的一款处理器，我都第一时间我都想不到它在什么性能区间，
1: 嗯，
0: 然后它那个 Pro 版本传言是这个8 Gen 3，
1: 8S Gen 3，

0: 那其实大家其实在今年上可能会看到很多挺乱的，就是你会发现原来重端机可能原来都是
1: 两三千，
0: 对，然后那个处理器也都差不多，要不就都是去年的旗舰版的前年的旗舰版的处理器，要不就是纯的终端芯片，甭管是8500什么，都是大家几乎都一样。反正今年开始全是区别化了，像处理器这种东西，甚至都搬出750这种啊，就很小众的处理器，
1: 就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有这种存货。
0: 对对，就很奇怪啊。
1: 是，反正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手机市场跟往年相比的话，都是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0: 对，变动很大。
1: 对，变动很大。我们也是静观接下来的一个市场走势吧。之前不是雷军包括卢伟冰说了很多次了，说这个
0: 现在就是买手机的最佳时刻，
1: 还有就是存储芯片涨价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年底。
0: 对，
1: 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个市场瞬息万变，对于想买手机的朋友来讲，可能当下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因为现在正好赶上这个618嘛，
0: 618确实很便宜。
1: 对，就是说如果你下定决心今年或者说最近就要买，那你就抓紧尽早买，就别往后拖了，可能往后拖的话真的不见得哪天突然就又往上涨了涨啊。
0: 对，
1: 这个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友好的建议。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6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再次感谢嘉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下周五我们继续聊。
0: 好的，
1: 好，那大家明天下午的节目记得收听啊！咱们的节目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在河北新闻广播来准时直播。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演唱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5: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99元游桂林，199元玩转张家界，399元双人游云南，这类低价旅游宣传呢是随处可见，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然而，不合理的低价旅游团常常存在强制消费、导游违规、摆渡车变相收费等旅游乱象，还曾发生女子参加百元旅游团被诱导花费34万元购置海景房的情况。不仅损害了游客的权益，也破坏了旅游行业的生态和地方发展的形象。此类旅游陷阱极易引发游客的反感，削弱公众对于旅游行业的信任度。不少游客吐槽遭遇低价旅游加强制购物、旅游团诱导购房或者购买保险等乱象，直指旅行社、营销公司等将正常的旅游活动异化为收割游客利益的工具。那从法律角度来看呢，此类事件因涉及多方主体，在责任认定与法律维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难度。那在责任划分上呢，开发商、营销公司、旅行社三方

均存在一定的过错，比如在花费34万元购置海景房旅游的事件当中啊，开发商以明显的非常高的价格去出售房产，涉嫌价格欺诈。那营销公司呢进行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那旅行社呢也违规将旅游的行程与购房推销强行的捆绑，背离旅游服务的初衷。那从行业监管的角度来看呢，此类旅游乱象频发，也暴露出文旅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的监管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盲区。对于低价旅游团存在着监管缺失，未能及时发现并遏制旅游加购房的违规经营模式，对房地产销售领域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查处力度不够，那跨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还不健全，没有能形成这个治理乱象整治工作的一个合力。那当前呢，相关部门针对旅游业乱象的监管力度持续加码，通过制度重构、技术监管、信用惩戒多管齐下，行业发展正从被动的整改转向主动的合规。比如说呢，为了减少不合理的低价游、强制购物、非法招揽等旅游乱象，切实提升游客旅游的体验，那我国已经建立了投诉快速响应、案件挂牌督办等常态化监管的机制。甘肃、天津、浙江等地先后启动百日专项整治行动，严查没有资质经营、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那各地景区呢，对照自身突出问题进行自查自纠，对整改不利的五A景区，相关部门依规将采取降低或取消资质等级等处置措施。那在此基础上，还可另行推出这个新版的旅游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规范旅游购物及另行付费项目的管理，尤其要进一步强化网络平台的监管，清理线上非法招揽生意、招揽信息，严厉打击各类马甲旅行社，健全信用监管的体系，常态化公布失信经营主体名单，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为什么说是尤其要监督查处网络平台？因为现在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原来可能在自媒体时代或者是短视频平台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出去旅游，我们想报一个旅行社、报一个旅行团，无非两种方式，在你的出发地找一个旅行团，二就是你落地以后，你下了火车之后，可能有那些举着牌宣传的一些旅行社啊，去招揽生意、招揽生意的啊，你会去报一个一日游、两日游的团。但现在很多的旅行社也好啊，包括一些营销公司也好，都会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去推出他们自己的一些旅游的产品。其实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一种虚假宣传，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甚至是都遇到过，就是他在承诺的时候，比如说承诺你是一个7座商务车，但是呢去了以后发现好像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甚至是有一点点破旧的一辆小巴车。当然呢，这个诸如此类的一些货不对版的情况还有很多。还是希望相关的新媒体平台、网络传播平台还是要肩负起相关的主体责任。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像新娘一万岁，
0: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7: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8: 分是分离。
9: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0: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8: 分是分别。
11: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0: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8: 分是分隔。
9: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8: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 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啊，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来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民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中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冷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

0: 啊，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查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细苗，能早撒婆芥7到10天，隔芥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一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捷。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禽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2: 他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
3: 15无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4: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产。
1: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 武飞、张洪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00，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
6: 及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更该体现加速完善、共析设备性。 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8: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
1: 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0: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

0: 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0: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4: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3: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5: 另据报道，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2: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0: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9: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0: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5: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权报道。
11: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2: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1: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2: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关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4: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关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5: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4: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16: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 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4: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7: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4: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8: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4: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8: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9: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就该找我们。
14: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8: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2: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5: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2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2: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0: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两。

0: 始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0: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济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

0: 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5月26号晚上，大象新闻记者对杭州临平区一涉嫌非法代孕窝点进行暗访时，遭到不明身份人员拖拽，导致骨折。据中国记协官方公众号28号消息，事发之后，中国记协高度关注，第一时间联系有关方面，请当地认真核实情况，尽快了解事情原委和进展，督促有关方面切实保障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和正当采访权益。据之前的报道，5月26号，有杭州市民爆料说，杭州临平区某别墅区内隐匿着一处非法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该实验室无正规的医疗资质，却大肆开展供卵、胚胎移植等违规助孕服务。5月26号晚上，记者实地采访调查时，遭现场人员暴力阻挠并受伤，涉事窝点已经被临平区相关部门介入查处。事发之后，记者被杭州市公安局临平区分局东湖派出所的民警带去派出所，其他人员自行前往。杭州市临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病历显示，记者腓骨骨折。5月28号上午，浙江杭州市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发布情况通报，区委区政府成立由卫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处置组，目前卫健部门已经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并将纠纷中的受伤人员送医治疗。一直以来啊，国家对非法试管婴儿的这个行为啊，一直是打击的状态，就没有停止过。非法代孕的危害也不用多说啊，在媒体和现场人员啊都到场的时候，对方竟然公然暴力拖拽记者，导致骨折啊，如此猖狂嚣张的气焰，令人发指啊啊！当着公安的面啊，合法采访遭遇了暴力袭击，这不仅是对当事记者的人身攻击，更是对舆论监督权、公众知情权的粗暴践踏，这是对国家法律的漠视。另外，我们也不妨追问一句，施暴者为什么敢如此嚣张呢？从大象新闻报道的内容中，我们得知非法代孕利润惊人啊！44岁的张女士就是缩影，花费10万元签约助孕，两次违规移植失败，反添了一身妇科病。这也警示着我们，地下非法试管婴儿手术隐蔽性极强，对此乱象的打击力度还是要进一步加码，不能仅仅靠一阵风式的运动式管理啊，还是要形成啊常态化机制，让不法分子付出惨痛的代价。同时呢，还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让更多女性认识到，在求子的过程中，切莫病急乱投医。

据康巴传媒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28号，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发布关于提级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的通报。通报说，已经组建由州发改、文旅、交通、林草、环保、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进驻景区开展全面核查和靶向整治，重点解决群众关切问题。同一天，甘孜州发改委发布通报说，从5月29号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之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之前呀，一名博主在视频中表示，他自驾前往稻城亚丁景区的时候，在香格里拉镇游客中心被告知，前往景区的必经路段已经划为了景区内部道路，啊，社会车辆禁止通行，游客必须购买120元的往返摆渡车票，换成景区的摆渡车啊，你才能进入。博主质疑这一规定的合理性之后，双方一度陷入僵持。最终，博主签署了免责承诺书后，得以自驾进入该路段。此后，稻城亚丁景区管理方发布官方通报说，涉事当班业务主管及工作人员存在违规擅自放行社会车辆的行为，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依规处理，并明确表示今后绝不允许社会车辆进入该路段。相比之前的通报，这次相关部门终于是正面回应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一条由

省道已经纳入了风景名胜区的旅游道路规划，但规划层面的纳入只是允许，更不等于可以架空国家法律。说白了，这是以经营权侵蚀通行权，将公共资源异化为企业敛财的工具。如果随便哪家景区都可以把途经的国道啊、省道啊规划进自己的地盘，然后设卡收费，那岂不是乱套了？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尽快公布调查结果，财政养护的省道景区是否有权截断收费，收费依据是否合法合规，违规收取的费用如何处置。也希望这次整改过后，让旅游的归旅游，让过境的归过境，对确实需要穿越景区的核心区域的过境车辆，不妨实行登记限时限速押金等等这些管理措施。5月28号，双汇的致歉声明终于发布。事情的起因是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5月14号通报，双汇子公司望奎双汇生产的猪后秋肉，就猪后屁股的肉生产日期是去年的8月27号，这个猪肉中的磷可霉素残留值超出了国家标准限值的37.5倍。面对检测结果，双汇先是对这个样品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被监管部门依法驳回，随后又辩称磷可霉素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出厂必检项目，超标的主要原因是上游的养殖环节未按照休药期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的。但是舆论并不买账，最终致歉来了。致歉声明里，双汇深表歉意，成立工作这个专项工作组，加强源头控制，加大检测频次。但紧接着声明用大篇幅列出数据，说2025年10月至今检测5892批次都合格，监管部门检测3批次也都合格。根据报道，磷可霉素长期或者过量摄入可能引发胃肠道反应、过敏性休克，甚至影响血液和肝脏功能。5892批次检测合格但是这次涉事批次却严重超标，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企业的抽检机制是否覆盖整个品控链条呢？怎么当地市监局为数不多的一次抽检就偏偏就查出了超标呢？是纯属偶然，还是双汇内部的自检流于形式，破绽百出呢？双汇的回应也是很是这个耐人寻味，深表歉意之余呢，也强调这磷可霉素不属于必检项目，表示超标的问题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休药期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言外之意，我也很无奈我也很无辜，但是在消费者看来，认错不彻底就是彻底没认错越是找理由就越是没理由。这起事件也让很多消费者倍感失望很多人买双汇肉就是看中大公司的背景，就是基于其更安全的预期，挽回信任远比道歉难得多。双汇还是要顺藤摸瓜，彻底调查对自己多多摸底，也是给市场一个交代公众其实并不期待双汇立正挨打，态度端正，而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保证食品安全，唯有如此才能重建信任。近日，四川一女子发视频吐槽零食品牌同享将话梅零食取名情人梅、老婆梅，还和品牌名组合印在包装上，那意思就是同享情人梅、同享老婆梅，令人不舒服。随后呢，同享品牌给这位女子发了个律师函要求下架视频，并连续道歉7天。女子发视频说她自己决定我公开道歉30天，并再次指出同享老婆梅、同享情人梅让人不适。5月25号，同享零食店回应说没有物化女性的意思，并宣布对相关产品全部召回，永久下架。就算没有物化女性的意思，这老婆梅、情人梅和品牌名放一块出现，也显然是有歧义的。更让网友气愤的是，名字本来就有歧义为何不自省反追责呢？你凭什么把矛头对准指向问题的人呢？一纸律师函颠倒不了是非，更堵不住悠悠众口。企业动辄拿法律说事，不仅小题大做，丢了格局又自毁形象，还本末倒置，暴露出过度维权的一面企业经营难免出错，正视问题，及时整改，这才是敬畏消费者和市场的应有姿态。面对质疑，既不能轻飘飘一句错了怕道歉。

当成套路化模板，也不能嘴硬没错啊，把法律当成过度维权的武器。须知真正的负责任永远是在产品上架之前就守好伦理和诚信的底线。董明珠又上热搜了。近日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清华大学的一场演讲中称，自己曾因拒用海归派在网络上被炮轰，强调自己的本意不是说海归派不好，只是更坚信中国高校能培养出世界级的优秀人才。之前就有网友指出，董明珠随意给海归群体画像，缺乏数据支撑，更是搞这个啊有罪推定，不仅暴露出其全球化视野的缺失，更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或将加剧人才回流障碍。从这次演讲内容来看，这个董明珠更圆滑了啊，既不得罪海归派，也符合主流价值。不过大家好像还是有点不太买账啊。董明珠强调对中国高校的信心啊，这无可厚非，但是肯定本土教育的成就不应以排斥海归为代价。将海归跟本土对立，本质上就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啊。教育的目的从来不是制造身份标签，而一家成熟的企业也本就需要兼容并蓄，吸纳不同背景的人才，各展所长啊。企业家作为公众人物，如果因为个人偏好全盘否定某个群体，甚至无端猜测，很容易引发对立情绪。这不仅伤害了留学人才回国的热情，更破坏了就业生态啊。所以说与其争论用不用海归派，不如啊不为学历，不为出身，不贴标签，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最近作家余华在社交媒体发布短片《什么是草台班子》，画面中余华与16岁自学拍纪录片的中学生，送外卖8年写作38年的外卖诗人，手搓飞机的小镇青年坐在一起，用各自的人生经历诠释草台班子。视频最后他抛出一句话，草台就是最好的班子。没想到这句话引发了巨大的共鸣，张雪机车的官方账号现身评论区留言，管他草不草台，先搭起班子，把草台变成领奖台。茶饮品牌蜜雪冰城也晒出自己创业初期的照片，说呀，起点从不嫌小，梦想从不嫌大。另外呢，还有不少国货品牌晒出自己创业初期略显粗糙的来时路啊。至于其他网友的玩梗接力，那更是不计其数。哎，这句话经过众人的反向解读之后，很多人发现草台班子还有另外一重含义啊，它意味着机遇和可能性。啊，像余华是牙医出身，诗人王继兵一边送外卖一边写作，而最近大火的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啊，当初只是摩托车修理铺的学徒，当下他们都已经是行业顶流了，但起点确实很草台啊。不过无论起点如何，都有可能走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其实很多问题啊，很多事情本来就不必等到万事俱备尽善尽美才能开始，哪怕起步的时候笨拙啊，生涩，漏洞百出，但只要迈出第一步，在行动中校准方向，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就能把不确定性转化为可能性啊。所以说哪有什么草台班子，它不过是对创新突围坚守精神的另类表达。如果想尝试什么啊，也大可放下包袱从零开始。今天继续推荐北面短袖小标圆领款，版型简约但不简单，官方旗舰店一件就要200-300块钱。今天济广御品商城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元，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款颜色可选，尺码齐全，从 S 到 XL， 90-160斤都能穿。北面 T 恤不仅选用了纯棉面料，织法还用了自家的高科技，透气性、柔软性、吸湿性都特别出色，实力和工艺双重在线的潮流服饰，时髦又实穿。它精选纯棉面料，加上北面专属的高科技织法，透气、柔软、亲肤、实穿，版型也在线，正肩设计啊，视觉上肩膀变得更加单薄，上身更显瘦，整体极简干净的圆领版型，百搭不挑风格，胸前精巧啊细致的这个 logo 点缀着，简约不简单，低调呢又有潮流的质感，黑色白色两种颜色，尺码从 S 到 XL， 90-160斤都能穿啊。官方旗舰店一件就要200-300，今天呢，济广御品商城

0: 成啊，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元，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个颜色，尺码很齐全啊，热门尺码随时断货呀，喜欢不要再犹豫，赶紧下单锁定尺码。今天商城经过严选测评，还给大家带来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无人机，贴合儿童的使用习惯，仅159元起，亲民价位，轻松拿下六一礼物。这款无人机全方位贴合孩子的游玩需求，很容易操控，防护性特别强，颜值出众，可玩性十足，操作门槛极低，全程仅3步就可以上手了。长按机身开机，匹配遥控器信号，一键就能起飞，小朋友也能熟练操控。摇杆布局简洁直观，飞行操控简单易懂，零基础也能平稳飞行。安全防护设计贴心到位，一体式全包桨叶啊，杜绝划伤隐患，搭配智能避障与光流悬停技术，三重防护守护孩子的玩耍安全。机身抗摔耐撞，意外磕碰、高空坠落都不容易损毁，结实耐用啊，无惧日常把玩。设备搭载 480P 高清双摄镜头，支持手势拍照录像，轻松拍摄趣味航拍画面啊，镜头可以90度调节，拥有120度广角与50倍变焦功能，远近景色都能清晰收录，自带 HDR 画质优化与智能防抖，光影层次饱满，大风天气拍摄画面也稳定流畅。产品配备1年整机售后保障，啊，机关优品商城经过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无人机，贴合儿童使用习惯，仅159元起。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年来啊，在一些网络种草平台上，利用儿童进行成人化打扮，模仿成人姿态来吸引流量的擦边带货现象啊，屡禁不止。根据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啊，记者调查发现，这一乱象的背后存在着平台流量利益驱动、内容审核不严、监护人责任缺位等多种原因。啊，比如报道中提到，某社交平台即便被多次约谈了、处罚了，却似乎没有见到根本性的好转。像是什么儿童泳衣、浓妆艳抹的这种内容，几乎不加阻拦的就呈现在界面中。还有一些人在评论区主动叫女童老婆啊，求见面之类的这些留言，堂而皇之的啊出现在评论区。其实近年来，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小小女孩子这言行穿着的确是越来越成人化、性感化。这线下更多是源于父母自身的审美啊，或者是家长无形中被不良风气熏染，把自家孩子打扮得成熟又性感啊，还美其名曰可爱奶辣。而线上的性化儿童本质上是资本和家长一场秘而不宣的合谋啊，就是为了追逐流量、攫取利益。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什么礼义廉耻、什么孩子身心健康，统统的抛诸脑后。2023年暑假的时候，当时有媒体报道，北京市某书法班迎来了暑假的第一批学生。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6到8岁，刚上小学不久，1、2年级吧。其中一位小女生的穿着引起了书法班朱老师的注意，黑丝袜、露背装，前面胸口还半露着。就这些对成年人来说都有点性感的穿搭，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一个小学女生身上。她还告诉朱老师说，这么穿能够显得我腿长。朱老师就说了，一个几岁的孩子需要这么做吗？看到这种情形，朱老师立马打电话给家长啊，希望他啊，这家长能给孩子换一套衣服。但没想到家长啊对此不以为然。朱老师叹气道说，过于暴露的童装真的适合孩子吗？可能我落伍了吧，但我还是觉得孩子这么穿这么性感不合适。包括还有去年有网友爆料，在中山漫展现场看见2名女童穿着暴露而且成人化的服装在搞什么付费直播，

0: 这个涉事儿童疑似是属于某艺术培训机构，该机构通过儿童直播引流。啊，这件事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啊，孩子的家长就在旁边看着呢，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孩子被如此的摆弄和利用，配合商业机构完成这种令人不适的表演。啊，这些都是线下的一些现象，而在线上呢，这些女童们啊，稚嫩的面孔，娇小的体型，搭配着性感的衣服跟一些成人化的姿势，啊，性暗示这样的姿势，都已经成了互联网的流量密码了。啊，借着短视频的爆火，不少孩子被家长利用出境，啊，大量的广告也会随之而来。你翻看那些儿童类的账号主页，基本上都能看到什么好物推荐、找我官方合作等等这种标识。啊，还有这种儿童美妆博主，这带货的，他那视频中啊，那音乐特别香甜，特别暧昧，啊，在这种音乐背景之下，这些女孩子啊，也就是七八岁、十来岁，穿着露肩装的小网红们啊，卷出成熟的发型，娴熟地画上一层层的粉底眼影，对着镜头嘟着嘴、眨着眼、搔首弄姿，啊，用清脆的娃娃音熟练地介绍化妆品，引导网友购买。这哪还是孩子呀，这纷纷就是一副出入社交场合的熟女模样啊。有的为了赚钱啊，为了成名，那更是全无下限，打起各种擦边球。就那些露骨视频都出自父母之手，或者啊得到了父母的授权。啊，黑心父母对孩子疯狂吸血，罔顾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啊，有些父母他真的不在意孩子的真实感受，更不在意未来的风险。啊，就在意孩子能给自己赚钱，啊，强逼着他们当网红，这对孩子将来的啊成长绝对是巨大的、严重的负面影响。真的要提醒那些啃娃的父母们，你们的行为将面临着很多法律风险。而对于那些屡次整改不力、问题反弹的平台，也应当考虑采取限期整改、暂停相关功能，乃至公开通报等递进式的处罚手段，使违规成本真正高于违规收益。啊，彻底遏制他们的逐利冲动。那么与此同时，也应当推动监护人责任的法律化、明晰化，让所谓的父母自愿不能再成为侵害儿童权益的挡箭牌。啊，让孩子按照剧本卖萌、卖弄性感，啊，将孩子的隐私置于公众面前，过度的消费孩子，这极易引发孩子的心理扭曲，也会扭曲孩子的价值观，形成功利思维、浮躁心态。啊，啃娃族这是致命的呀，儿童绝对不应该沦为赚钱的工具。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啊，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

0: 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2025年11假期期间，济广高速赣州瑞金段发生了一起致3人死亡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事故调查报告显示，当时一辆长安启源牌小型轿车撞上因故障停在了左侧行车道的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造成小型轿车上3个人死亡，2车都受损。这是去年10月2号凌晨3点41分，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驾驶人谭某兵行驶到事发路段的时候啊，因为超车的过程中车辆熄火了，然后就停在了左侧的行车道，这快车道啊，超车道，多次启动未果之后呢，他就摆放了4个锥桶来警示，也没有报警。然后到了3点54分，小型轿车驾驶人张某驶出了服务区，过了几分钟，就3点59分34秒的时候，张某主动激活了智能驾驶辅助模式，并且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到4时许，其实没过多少秒，车辆因没有及时避让前方的故障货车就发生碰撞了。那么最终的处理结果责任是怎么分的呢？轿车驾驶人张某说啊，夜间使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时未及时发现路况并避让，负直接责任，因死亡免于处罚。货车驾驶人谭某兵驾驶机件不达标的车辆上路，故障之后没有按照规定设警告标志，也没有报警，负直接责任，已经被司法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根据调查报告，涉事双方都是直接责任，都有责任。其实啊，这起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小轿车驾驶人凌晨时段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然后双手就脱离了方向盘了，这是置自己生命安全于不顾的危险行为，也是造成其死亡的直接原因。在短视频平台上开了智驾，解放双手，这种场景屡见不鲜，有些人还拿这个炫耀，在高速行驶过程中智能驾驶开了之后低头玩手机的，闭着眼休息的，甚至躺平了睡大觉的，评论区中有人感叹科技解放双手，但更多人批评这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目前我国配有智能驾驶功能的车辆基本都是 L2 级别，这个级别下的智能驾驶是需要驾驶员全程监控并准备随时接管的，被称为智能辅助驾驶。这个阶段驾驶员永远是第一责任人，你开车时保持着全程注意力集中，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中国的路况那是极其复杂的，现在阶段的智驾系统是没有办法做到100%的预判和处置的，但凡有一次误判了，轻则剐蹭，重则车毁人亡。其实我国新能源汽车基本上都有相关系统来防范驾驶人双手脱离方向盘，或者低头玩手机的，躺着睡大觉的，都能识别出来，然后做出提醒处置。记者在安全路段曾对3个品牌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进行过实测，结果显示，在手离开方向盘10几秒之后，车辆中控屏都会出现请接管方向盘的提示，当记者低头或者侧头几十秒之后，系统也会语音提示请注视前方。多家汽车品牌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说，为应对日益突出的智能驾驶这种辅助驾驶不当使用行为车企正在持续升级驾驶员的监测系统就构建多层次的安全防护机制，比如视觉识别、多模态生物识别、物理反馈联动。比如某品牌的 DMS 就是这个驾驶员监测系统，会根据闭眼的频次和时长来划分疲劳的等级1级疲劳识别出来的呢，车机就会语音提醒你；2级疲劳识别出来之后，就会启动安全带预收紧和方向盘震动。那么3级疲劳，这是最严重的，这个车辆会自动限速到每公里80迈，导航会切换到最近的服务区，把你直接带到服务区，然后弹出强制休息的提示。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现实中有那么一部分车主通过使用什么电容感应绒布、配重环、 等等这些方式刻意规避这个系统的监测，然后低头玩手机，闭眼休息，躺着睡觉。而且网络上还有商家公开销售这类辅助神器，还附着什么破解教程。你看这起交通事故中，根据事故调查报告显示，凌晨3:59:34，张某主动激活了智能驾驶辅助模式，并且双手脱离了方向盘，然后40许，到底几点不知道，40许，然后就发生了碰撞，也就是说中间就见。

0: 间隔了那么十几秒、二十秒。那这个过程中，驾驶人双手脱离方向盘了，车机系统、监测系统是否做出了相应的提醒？是否做出了降速等相关处置呢？在媒体过往的报道中啊，提到这么一个检测啊，说北京车主李先生花了159元购买的智驾神器，就是一块印有智驾辅助字样的电容感应绒布，在夜间实测中，李先生将绒布裹在了方向盘上，然后开启智能辅助驾驶之后，双手脱离，然后低头玩手机。在随后的几十分钟之内，车辆除了一次提示请注视前方外，就没有发出任何方向盘的脱离警报。李先生象征性的抬头之后，这唯一的一次警示也随即消失了。他说，这东西在高速上很好用，只要天气不太差，基本上就能解放双手。李先生说，这块绒布通过模拟人体的电容信号，骗过了方向盘的接触传感器。你看，一些车主都有这种侥幸心理吧？这种侥幸心理就是这类灰色产品得以热销的根本原因。面对用户规避行为和灰色产业链的挑战，一些车企也正在通过硬件加密加算法识别持续的加固防线。比如新一代方向盘这个扭矩传感器加装加密芯片，可以识别人体手部握持的自然的扭矩变化，对配重环等固定装置产生的均匀的扭矩信号就直接判定为无效，这不是人体的信号啊，触发系统警报。同时呢，车辆中的中控系统会定期扫描方向盘周边的电磁信号，如果检测到电容感应绒布这些导致电致这个导电装置发生异常的信号，那会立即限制辅助驾驶功能的。尽管技术在不断的迭代，但完全依赖这个系统仍然也不现实。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人在使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时，仍然是车辆的操作主体，是要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的。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将面临法律追责。所谓的神器，并不能成为免责的借口。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在五年前，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王佳完成了一例内脏反转罕见病例的内镜治疗。当时他把这个病例写成了一篇详实的报告，被中国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收录。当王佳的病例报告被收录了四篇后，陕西省将这个数据库的收录案例正式纳入卫生职称评审体系。王佳凭借着这些案例材料顺利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人家不用论文。这些年很多医院都出现了卷论文的现象。医生评职称，这个论文从加分项变成了硬杠杠。数量和质量不断的加码，门槛越来越高。尽管有关部门要求在职称评审中要弱化论文的指标权重，强化对临床能力和实践绩效的综合评价。但是在实际运行中这个科研课题学术论文它仍然占着较高的权重，甚至成为能否晋升职称的一个关键砝码。你看现实中有的医生，人家长期坚守临床，哪怕这手术做得再好，接诊患者再多，如果拿不出几篇硬核的论文，恐怕你熬到白头也未必能评上什么高级职称吧。这种重论文轻临床的导向它不符合医生的成长规律，其实也不符合患者的根本利益。患者不想看你发了多少篇论文，想看你手术做得好不好，看病看得好不好，对吧。的确就导致了由于部分医生的职称跟临床水平是不一致的。不少网友晒出就医攻略，说看病要找那些口碑好的医生，千万别找那些写论文多的医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生职称评审制度的缺陷。另外呢，还有一个现象，就医学论文它这个学术不端它是个重灾区。有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3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的科研诚信案例中，医学类和生物类相关论文占不端论文为63.67%，主要问题就是数据造假图片错用，署名不实。还有2020年9月的时候，当时科技部披露了9起涉及购买论文违反论文署名规范、套取财政科研资金的违规案件的处理结果。这9起中竟然有6起都是医院的医务工作者。那为什么医务人员是学术不端的重灾区2019年4月的时候，新华社刊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这个北京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当时张树他的文章叫《临床医生考核不能为科研为论文》这篇文章指出，因缺乏科研平台或临床工作繁重等等现实困境，部分临床医生迫于晋升压力，选择向中介高价购买论文、篡改数据或者付费署名等学术不端行为咱不反对医生在学科层面有研究能力多出成果，多发表好文章，这都是应该的。但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他的首要任务是集中精力救病人、服务患者，那不可能把精力都花在论文上简单来说，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他不一定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但是写出好的文章，什么 SCI 论文这些呢，他未必就是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对吧？临床医生的考核评审制度还是应该从实际状况出发，对主要从事临床实践的医生

对吧？医生做科研啊，还是写论文啊，必须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立足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凡是临床有用的就去研究，凡是患者需要的就去尝试。总之啊，做科研是源于对患者的负责，对临床的热爱，对未知的探索，绝对不能带着一颗功利心。比如有的医生在职称评审前突击炮制论文，不惜伪造数据，雇佣枪手，甚至剽窃抄袭，就这种为了论文而论文的做法呀，它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医学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如果动机不纯，弄虚作假，除了制造学术垃圾，还会误人性命，贻害无穷啊。为了预防医护职称晋升论文造假事件，当前很多地方都已经明确提出了要破除唯论文论，加快构建多元化的职称评价体系。这不仅有助于遏制学术不端行为，更有助于提升临床医生的临床水平和医疗技术能力。这样呢，更多患者这不就从中获益了吗？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29号。今天我们会先说到明朝的锦衣卫。公元1382年5月29号，朱元璋设立锦衣卫。由于锦衣卫是由皇帝直接管辖，朝中的其他官员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干扰，因而使得锦衣卫可以处理牵扯朝廷官员的大案，并且直接呈送皇帝，所以朝中官员多畏惧锦衣卫。另外呢，锦衣卫拥有特权，无形中让他们可以胡作非为、贪赃枉法，而又得到了皇帝的屏障保护。所以说，明之亡于场卫，是间接引起明朝灭亡的。

0: 原因之一。今天是5月29号，1453年5月29号，东罗马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及东罗马帝国是欧洲历史上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拜占庭帝国的文化和宗教对今天的东欧各国有很大的影响。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9号哈，公元1382年的5月29号，朱元璋设立锦衣卫。锦衣卫在今天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这是很多影视作品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你说组织啊，或者说场景啊，一个符号啊，往往是这样的。这个组织据说形式很神秘，无所不能啊。这话说在洪武6年吧，说有一天散朝呢，明太祖朱元璋正要离开大殿，突然在屏风上呢看见一个纸条，上面有一行字。朱元璋看了之后，胡惟庸去拜见李善长了，就这么一句。胡惟庸啊，李善长啊，这都是开国元勋啊。胡那是当朝宰相，最近呢和自己啊，就和朱元璋啊，好像不大对付啊。那胡惟庸去见李善长，这是要做什么？拿着这个小纸条，朱元璋就思考思考，说这个打小报告的方式很好，他就把一个叫做毛香的侍卫叫过来，你给我负责打探胡丞相的消息，去谁家串门去了，吃什么饭了，写过什么信呢，一旦打听清楚，你就用这个小纸条写下来贴到屏风上。这位毛香当然是不负盛望啊，7年的时间搜集整理的，你不能想了，这非常详尽的所谓胡党人员名单啊，而且和这个监察部门联手接了惊天阴谋啊，就是胡惟庸啊通敌叛国，图谋造反呢。不等人家解释，这位毛香是带着圣旨，领着一干人等啊，就冲进丞相府抄家灭族株连，杀了3万多人。这个毛香不是个侍卫吗？他是什么单位的呀？叫做仪鸾司。仪鸾司就是锦衣卫的前身呢。原来呢，仪鸾司的这个职责，也就是在这个有个什么朝会啊，什么庆典呐、皇帝外出视察的时候啊，给皇帝打个伞呐、举个旗儿啊、壮个气势啊，哎，就相当于个仪仗队嘛，充门面。这个部门成立当然就很早了，朱元璋登基大典就有仪鸾司的人站在大殿中门的两旁，充当这个礼仪先生。那个时候仪鸾司级别是正五品，也不是什么位高权重的部门吧。但是呢，因为胡惟庸这个案子里人家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所以实现了一次，这叫华丽转身呐。朱元璋对这个仪鸾司的表现非常满意，改名叫什么锦衣卫啊，连升三级成了从三品，这叫重用啊。仪鸾司的锦衣卫呢，它是行政机构，但同时它不只是行政机构，它有军队的编制，首领叫指挥使，它首要的职责当然是仪鸾，还是当仪仗队。那你想，人长得得漂亮，个头得够，颜值得高，对吧？国家的脸面嘛，而且服装配得非常好，有这个飞鱼服啊。飞鱼服不是今天那个海里边那个小鱼能飞，不是那么个东西，那是传说的一种，就是龙首，脑袋是龙啊，身子是鱼的，有翅膀的这么一个图腾。这个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看的官服，就是飞鱼服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关于锦衣卫的电影，这锦衣卫穿得漂亮啊，打仗都好看啊，就这么个东西。使用的武器呢，很著名的叫绣春刀，它是用金和银来装饰，外观很美的一种刀。你说是不是咱们现在仪仗队那种礼仪用品呢？还不是。它确实是一种礼器，就典礼出行的时候、祭祀的时候可以当摆设，但是呢，需要打架杀人的时候，这个东西实战性能也相当了得。这是绣春刀。不过我们说锦衣卫首先是仪鸾嘛，然后就是侍卫，就是给皇帝当亲兵。那怎么能加入锦衣卫呢？两条吧，一个叫子承父业，就是你爸爸干过，你也可以干。当然这个老爹当锦衣卫应该是立过功劳的啊，去世之后儿子来顶替。然后就是参加武试吧，考取武举人，作为力士被锦衣卫选中，这是可以的。换句话说，不管怎么样得能打仗啊。那锦衣卫第三项工作就是，就通缉的缉哈，缉事，那就是当特务了。另外还有第四项职能是司法。你说啊，司法国家不是有相关的这个机器吗？但是锦衣卫有自己那一套，

就是臭名昭著的叫赵玉，也就是只要皇帝下令锦衣卫就直接抓人呢，直接关押，直接审讯呢，不需要什么法律程序，他是有自己的法庭，自己的监狱的，掌管刑狱的地方叫做镇抚司，南北两个，南镇抚司就是审讯犯人，北镇抚司呢主要是管理牢狱。那刚才我们讲锦衣卫诸多的职能，其实两条最重要，一个是什么呢？还是做特务。你看历史记载有一次说，明朝的开国重臣叫宋濂呢，这个人确实是一个老实人啊，老实忠厚，年纪很大，但是办事还算得力吧，所以皇帝对他还是满意的。有一天下朝回家呢，哎呀，早起上朝是吧，年纪也很大，体力不支啊，非常劳顿，哎呀，赋诗一首啊，四鼓咚咚起着衣，就早上爬起来穿衣服啊，午门朝见上贤池啊，何时虽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啊，就感慨，哎呀，我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我能歇歇就好了。结果第二天一上朝，朱元璋一见宋濂就说，嗯，昨天诗写的不错啊，我没嫌你迟啊，我没说你老了不中用啊，你给我好好干呢，改一句吧，改成优，就午门朝见上贤池不对，改成优，吓得宋濂那就马上谢罪吧，跪在那儿吧，拜吧。你看人家昨天做了首诗顺口溜嘛，第二天皇帝就给你念一遍，那这谁干的？谁告的密？谁听着了？锦衣卫呗。锦衣卫的出现哈，从明朝就是建立吧到灭亡，始终是在暗影中做着种种勾当。那么他们对于朝中的官员大臣们的这种监控啊，包括滥捕滥杀呀，这就影响皇帝和官僚机构的关系啊。那么百官、民众、军队、皇帝之间那是离心离德的，所以也有人说，就早就有人替大明朝这分析啊，说你说明朝是亡于流寇吗？流寇他指的是李自成啊、农民军啊，不是，是亡于这个外患吗？就是满人吗？不是，是亡于谁呢？场卫啊，就特务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窃听器啊，什么手机什么都没有，完全靠人呢、啊，人肉窃听啊。刚才我们不是讲那位宋濂吗？还有一位宋讷，这天宋濂可能遇上个开心事儿啊，约几个朋友吃一顿，就是吃喝饮酒。而这个宋讷呢，正碰到一件烦心事儿，闹心，结果有一件茶器呢，被国子监的几个学生给撞倒碎了。当然，这个东西可能比较贵哈，所以这位宋先生很怒，生气了。到第二天上朝呢，朱元璋哎，笑眯眯的问宋濂：“宋爱卿，你昨天是不是喝酒喝高啦？”宋濂不敢隐瞒，就说：“是，陛下，我昨天多喝了两杯。”嗯，做客为谁？就你请谁了？吃的什么呀？哎，宋濂一一如实回答。朱元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嗯，诚然，清不振妻，就是哎，很好，你小子没骗我啊。”宋濂又吓出一身冷汗，马上跪那儿再拜啊。这哥们儿，我说了，确实是比较憨厚的一个人，也不排除朱元璋拿他取个乐哈。但宋濂本身，你看老实有老实的好处嘛，庆幸自己没有欺骗皇上啊，否则他不是欺君之罪吗？所以你看，这又是锦衣卫有这个探子。就宋濂请客啊、吃酒啊，整个的过程，吃的什么、谁吃的，完全搞得一清二楚。如果宋濂你说的有一句假话，你想这后果啊？翻回来，这朱元璋又笑眯眯的问那个宋讷：“宋爱卿，昨天你怎么生气了？”这位宋先生心中暗惊呢，也只好老老实实说：“啊，昨天学生打碎了一个茶器，我心中惭愧，教导无方，所以生了闷气。陛下。”何自知之？你怎么知道的？朱元璋回首一招，太监送上一张画，画的就是这位宋先生生气微坐有怒色。宋讷赶紧跪下来谢主隆恩啊！你看，不光是锦衣卫能够偷看，就是监视所有的人，哎，还有擅长速写的这特务能给他现场画一个，就相当于照相呗，活灵活现，画下来交给皇帝。你看，干到这个份上，这两件事情足以显示明代的这个，就算窃听也好啊，算监控系统啊、摄像头啊、人肉的啊，相当之发达。那你想，每个大臣身边都可能是有卧底或者暗中埋伏了情报人员，随时监视。朱元璋这个人生性多疑，他是造反起的家嘛，他当然担心别人造反了。那么这些密探并不是隶属于就是政府机构，是直接对皇帝负责，每天他们监听到大臣的动向，包括私生活的情况，都要向皇帝汇报。你说朱元璋整天得多忙是吧，多少时间得用来听。

这个除了这种特务啊，就监控白官这个工作之外呢，我们刚才讲锦衣卫本身，它有自己的审讯系统，有法庭，有自己的监狱，这个传统政府的那套国家机器，它等于是并行的，甚至它权势更大，那这当然非常可怕。锦衣卫呢，是随着这个朱元璋的这个需求吧，随着明朝的诞生而诞生，随着明朝的灭亡，它也就灭亡了。当然他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皇帝面前呢也有别的竞争者在争宠。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宦官乱政啊，这个教训很多，所以啊他是严禁太监接触朝政的。但到这个儿子朱棣，这不是篡权吗，就是谋反上位哈、啊、那锦衣卫当时是建文帝那边的人，太监是自己的心腹啊，功臣呢、啊、你看那个著名的郑和，那是朱棣的人是吧，所以朱棣呢就把朱元璋的教诲扔到一边，就搞了东厂。东厂是由心腹太监来掌管的，那锦衣卫呢也还在，他们都是负责侦查和审讯。所以呢东厂是皇帝特意扶持起来和锦衣卫来争权的，成立以后呢势头当然就要压过锦衣卫。到了明宪宗的时候，东厂已经不给力了，又搞了个西厂，还是宦官来主持。当时是汪直嘛，大太监汪直成立了西厂，他比东厂还有权势。到明武宗的时候呢，大太监刘瑾又成立了叫内行厂，他监察的范围连这个东厂西厂锦衣卫全包圆了，所以锦衣卫最终成了太监们的脚底泥啊。当然有的锦衣卫为了自保呢，就甘愿做太监的爪牙，这就是所谓的一卫三厂轮番折腾啊。你看锦衣卫的情报网络已经很发达，就朱元璋创建这个锦衣卫，他没有别的高新技术，就得靠人呐、啊，所以他这个特务系统会非常之庞大。再加上我们刚才讲他这几个子孙啊，一个比一个猛，一个比一个不放心，最后搞出来这三厂一卫啊，这个监视技术应该说是相当之恐怖了。明史就记载说呢，就明熹宗的时候呢，太监不是魏忠贤吗，说提督东厂，他来管东厂啊，民间偶与祸处忠贤，就是民间啊，老百姓可能有一两句话就说到魏忠贤，如果这话不好听，折被擒戮，就是一下子被抓住宰了，甚至剥皮割舌呀。说曾经有五个人，当然就在这个京城里住啊，一天在这个旅店里喝酒，喝高了，其中有一个人就说魏忠贤这个阉人呢、啊、快要倒台了，其他四个人大惊失色，就说哎，不要嚼舌头啊。而这位呢借着酒劲说，魏忠贤他虽然蛮横啊，但是他又不在这儿，难道还能剥了我的皮不成。你说哎，是不是话音未落的特务就闯进来，那倒还不至于。就喝完了之后啊，这玩意儿回去睡觉，睡到半夜房门被砸开，一伙人使着火把就闯进来，一个个是横眉立目，五个人全部抓走。这就是东厂密探。抓到东厂刑场之内呢，那个骂了魏忠贤的真的就被残杀了。魏忠贤就说哎，你不是说我不能剥你的皮吗，我倒试试可不可以。其他那四位呢，哎呀吓得要死啊，魏忠贤是每人赏五斤押金啊，放了他们吧。哎，搞了这么一出。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当时没有那么发达的就是技术啊，只能靠人呢、啊、那就等于说是需要一个庞大的这人肉的情报网络呀。东厂呢设提督一名，这是最高领导，下面设一名千户，一名百户，若干名叫长班、领班、司房，各司其职。负责窃听的秘密警察叫番子，番子头目叫党头，档案的党啊，党头再雇佣一大批市井流氓做线人，这叫打桩。打桩每探听到一个事儿呢，就密告这个党头，党头呢再根据这个情况，是大是小，是轻是重啊，再付给酬金。这个番子呢，每天潜伏在市井酒肆啊、大街小巷啊，甚至在这个一些偏僻的地方，这叫鲜衣怒马，做惊师愚者。你看外地人嘛，穿得挺漂亮，高头大马，说话也是京师的声音，就这帮人到处都有，这就东厂的探子了。什么王公大臣、公主驸马的宅地啊，都会有东厂的人肉窃听器。大明王朝其实有人说这是在作死的大道上一路狂奔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9号哈，1453年的5月29号，东罗马帝国灭亡。一个帝国的灭亡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也不少见，但是东罗马帝国值得一说。为什么呢？它活得很长久，千年大帝。

国啊，当然最后还是完蛋了。另外呢，如果我们论起了横跨欧亚非的超级的大帝国啊，大概能有六个，其实先后也都灭亡了吧，包括东罗马帝国。这我们从哪讲起？得从罗马帝国讲起吧。罗马帝国灭亡应该是在公元476年，当然这一年灭亡的呢是西罗马帝国，而东罗马帝国呢说希腊语，是以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他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他还存在了千年啊。君士坦丁堡原来是希腊的一个城市吧，原名叫拜占庭，所以我们讲这个东罗马帝国也叫拜占庭帝国，是这个意思。当然他和罗马基本上也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人们更多的把它叫做拜占庭帝国哈。我以前聊过一个人，就是查士丁尼啊，这个帝国在查士丁尼，他是生在483年，死在565年，在那个时代是最为辉煌的，当时也就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查士丁尼呢是想重振古罗马雄风啊，他灭亡了非洲的旺达尔王国，还有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又多次打败波斯人，还搞了一部查士丁尼法典。到巴西尔二世的时候，这大概什么时间呢？就是我们那个五代末期，北宋初期，在那个时候，拜占庭帝国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吧，夺回了当初罗马在叙利亚失去的土地，又灭亡了保加利亚，还纵横高加索地区。拜占庭帝国呢，确实很长寿，1000多年历史嘛，但是后边就衰落得很厉害了，就苟延残喘而已。那咱们从最早罗马说起哈。那么罗马帝国呢，它北方的边境呢应该说不是封闭的，不是屏障，罗马和外族一直是有接触，有贸易吧。那这边主要是跟谁干呢？日耳曼蛮族。一方面罗马帝国呢也打过，比如说过这个莱茵河，打到德国，就今天德国那个位置啊，当时德国还不在啊。而另一方面日耳曼蛮族呢也打过来过，就是公元三世纪哈，多次来犯，曾经差点灭亡罗马帝国，当时罗马帝国也是风雨飘摇啊，就是无力抵挡日耳曼蛮族的入侵。这一直到谁呢？到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13年，他是皈依了基督教，他也算是罗马皇帝里第一个这么干的人，他是希望重振罗马的荣光的呀。那罗马下面怎么做呢？就是把定居在自己境内的日耳曼人呢就网罗起来，就罗马军队啊就收了。那以后再打仗，两边可都有日耳曼人，逐渐的这个日耳曼人在罗马军队里呢占了一半，一半多，甚至高级将领也是，你要想打仗，罗马人就得让日耳曼人上。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在公元476年有一个什么事儿呢？一个日耳曼的领袖叫做奥多亚克，他在西罗马帝国实际上掌管了政权，他倒是没有自封为帝啊，他自称是意大利国王，他把西罗马帝国的王权的象征，你在中国有玉玺什么的，人家是什么，就是王冠和王袍，把这玩意儿收拾好包好送给谁呢？送到君士坦丁去了，就送到东罗马帝国去了，就承认那个皇帝的治权。所以你说罗马灭亡或者西罗马帝国灭亡，有人也不认同，说这怎么回事，说实际上罗马帝国的国教，就基督教和教廷啊，也都保存下来，甚至受到这个侵略者就日耳曼人的拥抱，因为日耳曼人也皈依了基督教啊，欧洲文明就此奠基。然后就是7世纪8世纪，这距离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大概是200年，伊斯兰教逐渐的兴盛起来，穆罕默德死以后，他的信徒继续南征北战啊，势如破竹。那我们说到最后，东罗马帝国之中呢，只有巴尔干半岛和现在那个土耳其那个地方没有沦陷。当然东罗马帝国也曾经想办法就四处再去扩张哈，也拿回来一些意大利的疆土。意大利这原来是西罗马帝国的这部分吧，后来不是被这个日耳曼蛮族给抢了吗，就入侵了呀。而君士坦丁堡，就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是认为呢，这个我得收回来啊，基督徒嘛，这是我的责任呢。但是那是劳民伤财啊。那当时西班牙呢已经是被穆斯林统治了，但是成为中世纪欧洲最文明的区域。而阿拉伯人很有意思，四处征讨吧，四处学习，就像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去学习，包括学习高度文明的波斯人和这个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然后又把希腊的学术带到了西班牙。所以你看这个大的混乱的过程哈，大概形成这么几条，一个是在西欧吧，日耳曼民族、古罗马、基督教基本上就融入一炉了。另外呢，整个英格兰是被日耳曼蛮族占领的，之后又回归了基督教信仰。再就是在伊斯兰世界，就是中东啊、北非啊、西班牙啊，基督教完全是淡出了，但是希腊学术被保存下来，而且传播到整个欧洲。再然后是谁又上场呢？维京人。

0: 也叫诺曼人，北欧人，就是在九世纪、十世纪吧，在这个伊斯兰进军之后两个世纪，维京人又横行整个欧洲。他们的老家就是在这个北边吧，瑞典啊、挪威啊、丹麦啊，他们从海上杀过来。这个诺曼人在法国北部定居百年以后，诺曼底公爵威廉带着一帮随从吧，在1066年征服了英国。那我们又回到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你看公元五世纪左右吧，日耳曼蛮族是攻击西罗马帝国，这样东罗马帝国呢得以幸存，而且在经济政治上啊甚至更好更富强，但是他的江山也逐渐的一步步在丢失。七世纪到八世纪呢，那就阿拉伯帝国呢拿到了一大块疆土，到九世纪土耳其人借到亚洲的大草原接踵而至，从东罗马帝国手中抢了就土耳其这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南进和西征的过程中呢，逐渐的皈依伊斯兰教，整个中东就进入他们的囊中，最终他们也是到达了欧洲，君士坦丁堡周遭的领土相继失陷，就东罗马帝国呀，这就四面楚歌了。1453年土耳其人最终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这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啊。最后一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是死于作战之中啊，这样国土被缩减为方寸之地，人口当中希腊人比罗马人还多的罗马军团也算走到了尽头。话说在君士坦丁堡，六世纪由查士丁尼大帝建了一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啊，那么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被改建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了。土耳其人本身也搞了一个大帝国，这就是奥斯曼帝国，这个帝国到一次大战就解体了。而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呢，当初把古希腊学术保存下来而且仔细研读的学者们，主要是基督教学者，就带着这些珍贵的手稿逃到了意大利。那为什么意大利能够后来有文艺复兴呢？和这事儿就有关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邵青。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2025年，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首都市场占有率达43.04%，供应量居全国首位。今天从一颗河北净菜的闯关之旅，透视生活幸福业里的新动能。
1: 麦粒渐满，丰收在望。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丰收之歌》，多路记者走进田间地头，记录全省各地备战三下、抢收抢种、颗粒归仓。
2: 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今年7月1号起施行，为轨道上的京津冀保驾护航。
1: 石家庄地铁1号线三期工程正线轨道今天铺设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开通运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
1: 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起施行，严禁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等食品。
2: 神22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太空出差200多天航天员即将回家。
1: 日本自卫队员赴德国就俄乌冲突取经，不断挑战战后国际秩序。5月29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对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改革开放、生态环境保护等课题的研究，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扎实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丁薛祥副总理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营造有利于算力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审议了河北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会议指出，要保持严的基调，敢于动真碰硬，清单化、具体化做好整改工作，扎实推动问题归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全省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加强源头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河北净菜，一头服务协同发展，一头助力乡村振兴。2025年，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首都市场占有率达43.04%，供应量居全国首位。这背后是一条从提篮叫卖到品牌化运营的生活性服务业升级之旅。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就跟着河北净菜开启一趟闯关之旅。
1: 闯关第一步不在路上，而在土里。早上7点，在廊坊固安的蔬菜大棚里，采摘已经开始。这些黄瓜、茄子、西红柿在几个小时后便会出现在北京的超市货架上。廊坊固安县顺摘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种植技术员如立春，
4: 趁着早晨有露水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会儿是口感最好，这一掰开看，再挂沙倍儿碎倍儿好，口感没得说。
1: 好口感源于好模式， 廊坊固安县顺斋瓜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主管温建明：
5: 我们从选种现在就开始严格把关，你像我们上边都是做缆房通网，滴灌水肥一体化，植物它是自然生长，它种出来的结果一类的是特别的新鲜漂亮，原先都是自己找销路，现在都是订单种植嘛。北京超市那边需要什么规格，需要什么品种，我们这儿就按什么样的规格种植，收入特别的稳定了。
1: 过去是种了再找销路，现在是签了订单再种地，搞订单式种植。相比以往，这个新变化让农户心里更有底。这第一关闯出了从传统种植向现代订单农业的跨越。不过长得好只是入场券，接下来还得过更严格的检测关。廊坊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检测员张小波：
6: 这是我们的一整套专业的检测设备，检测我们的农药残留，根据蔬菜的品种种类不同，然后检测的项目也就不同，大概在十几种左右，只要有一项不合格，这整批菜就不能用了。合格的话，它会自动生成一个电子的溯源码，客户用手机一扫就会看到信息，一目了然。
1: 这张小小的溯源码就是河北净菜的身份证。目前全省已有204家企业被授权使用河北净菜品牌，从卖产品到卖品牌，

0: 信誉就建立在这一条条检测线上。这道关闯的是从无标生产到标准化可追溯的品质信任。拿到身份证的蔬菜紧接着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次变身。廊坊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净菜工厂经理翁楠，
1: 就拿土豆来说吧，从清洗去皮到那个深度净化，前前后后总共有10多道工序，切丝切片都有严格的标准，客户说是0.3厘米，它就是0.3厘米，真空包装膜了嘛，也是采用了食品级的 PE 膜，保证了一个正常的呼吸。现在我们车间加工40多个品种的蔬菜，车间常年保持在15度以下，为的就是让蔬菜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0: 10多道工序下来，农产品损耗率降到了5%以下，附加值却提升了2到3成。农户多挣了钱，消费者拆袋就能下锅，一条加工服务链串起了2头的好处。而要把这份新鲜准时送达，这一关要拼的是速度。廊坊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物流经理刘硕南，
2: 从固安到北京1个多小时，我们的目标就一个，快速送到。
0: 为了让这1个多小时跑得又快又稳，我省先后布局了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净菜统配中心等多个枢纽节点，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网络。很快，这批固安河北净菜就摆上了北京超市的货架。北京市民
3: 挺好的，我觉得比较实惠，非常方便，就省得你自己再重新再处理了。
4: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0: 北京河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蔡敏学，
5: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口碑也非常好，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也满足了我们多元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
0: 当这颗净菜被北京市民买走，它的闯关之旅才算圆满完成。而为了让这颗净菜的闯关之路顺顺利利，河北的努力还在继续。看金融，仅农行河北省分行就为河北净菜相关企业提供超180亿元贷款。看种植，河北已经布局冀北夏秋陆地蔬菜、环京津冬季设施蔬菜等5大蔬菜产区，以及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看物流，支持建设20个区域性净菜加工集配中心，协调为河北净菜进京车辆办理货运通行证。看销售，组织开展河北净菜、京津好菜等活动，累计300场次以上，覆盖一大批北京街道、社区、餐饮企业。从大型商超的货架到无人售卖柜，河北净菜的销售触角越伸越远。2025年，河北蔬菜在北京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占比达43.04%，比上年提高0.54个百分点，为历年最高。北京市场50%的鸡蛋、70%的牛肉、80%的羊肉，天津市场30%的菜篮子产品来自河北。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副总经理马超，
6: 这几年总体的感受其实就是河北净菜，从种植基地来说，规模越来越大，然后标准化程度越来越强，品质越来越好，运送越来越及时。在整个供应链条当中呢，目前这个全国以省为单位，河北的供应量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廊坊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顺斋，
7: 自从有了河北净菜这个品牌，一些超市、餐饮、电商平台都主动过来合作，合作社农户的户均收入也提高了不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基地种植规模。
0: 全国第一的供应量靠的不只是产量，更是河北省从田间到餐桌这一整条净菜服务链的竞争力。从订单农业到品牌标准，再到精深加工、智慧物流、产销对接，这条生活性服务业新赛道，河北净菜正越走越宽。夏粮是河北省粮食生产的第一季，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40%。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丰收之歌》，多路记者走进田间地头，记录备战三下、抢收抢种、颗粒归仓的生动实践，展现繁忙的丰收景象。眼下，燕赵大地上麦浪滚滚，穗粒渐满，全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期，邯郸、邢台、保定等地进入麦收倒计时。 从农机检修到飞房作业，从供电保障到应急联动，一幅热火朝天、底气十足的麦收备战画卷在河北大地徐徐展开。来听报道。
8: 在邯郸济南新区灵潭镇的安农农机专业合作社宽阔的场院里，一台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整齐排列，金属外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青草混合的气息。临潭镇农业技术人员正侧身查看螺丝的松紧度，扳手拧动螺丝的咔嗒声与发动机短暂的轰鸣声此起彼伏，透露出麦收前特有的忙碌。
9: 我们小城道农机合作社与交通农场一下齐心指导收割机的日常养护维修调制工作，组织农机手开展安全作业及技术加强技能培训，压小的全程农机检修工作基本手法切实指导，撒小起家农机随时可用，高效作业颗粒归藏。
8: 合作社负责人杨从顺告诉记者，每年麦收前他最担心的是机械出故障。今年技术人员来得勤查得细，合作社的九台收割机已经全部检修完毕。邯郸济南新区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4万亩，目前全区700余台各类农业机械中近90%已完成检修保养。
10: 我们合作社一共有9台收割机，技术人员上门帮我们全面检修了发动机、轧台、工桶等挂件部位，还教会了我们这个日常保养注意事项。现在人员和机器都已处于这个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奔赴麦收下场。
8: 农机检修到位的同时，应急维修网络也在加紧布防。农机手杨新杰去年曾因零件故障耽误收割，今年他提前拨通农机服务热线排查机具安全隐患。目前成安县设立了11个标准化农机维修点，组建了5支应急维修小分队，并统筹了100多台履带式收割机和31座粮食烘干塔。成安县农业农村局农机监理站站长卢俊峰：
11: 今年3夏，我们进一步加密乡镇维修服务网点，组建5支应急维修小分队，联系了1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一旦发生阴雨天气，我们立即响应，抓紧抢收，全力保障下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
8: 走进邢台市南河区的麦田，远远望去麦浪翻滚，近看却多了一些飞手。国网邢台市南河区供电公司的运维人员正操控着无人机，对田间10000伏线路进行红外测温巡检。无人机和人工巡检相结合的方式，让隐患无处遁形。国网邢台市南河区供电公司3兆供电所副所长张斌：
12: 对排查出的用电隐患，我们实行登记、上报、派单、治理、归档、闭环管理，通过建档立账、限时整改、消耗清零，确保麦收期间用电零故障。
8: 在百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忙着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一旁高大的粮食烘干机已经调试完毕。河北金天丰集团总经理薛德正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特别强化了烘干能力。
13: 麦收的时候是最怕遇上下雨天，我们提前对烘干设备定了全面体检，麦收期间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到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8: 硬件保障环环相扣，田间的农技管户同样不能松懈。在保定望都县的高优农业技术服务合作社里，农技推广研究员王建威正蹲在田埂上实地查看小麦的长势，他身边围了一圈种植户，大家认真倾听，生怕漏掉一个管户要点。
14: 做好小麦一盆三防工作，就是防病、防虫、防感染风、防倒伏，对于后期的产量可以说至关重要。再一个呢，就是组织农技手进行安全培训，并且呢做好农机的维修检测，并且密切注意天气变化，确保下收顺利进行。
8: 整修一新的收割机蓄势待发，随时起飞的无人机巡护麦田， 供电保障人员日夜坚守，燕赵大地上共同织就了一张立体高效的麦收保障网，而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颗粒归仓。
15: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预计投入200万台农业机械，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其中投入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
1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我省持续开展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
15: 聚焦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今年我省将重点围绕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开展质量技术、质量水平、质量基础设施等方面调研分析，梳理产业链中质量管理的难点、痛点、堵点，形成产业共性质量问题清单，重点为不少于200家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相关小微企业提供涵盖标准解读、工厂检查、体系融合的一站式辅导服务，助力企业降低质量成本和防控产品风险，每年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质量认证方面，我省将深入开展质量认证加工作，深化质量认证与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品牌建设等市场监管工具的融合发展与协同运用，重点围绕装备制造、智能制造、基础零部件等制造业重点领域开展质量认证帮扶行动。同时，我省还将围绕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组建质量认证技术创新联合体，攻克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数字认证、绿色认证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省工信厅带领28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其中展示我省企业在智能科技领域的优秀成果。河北展区设置大模型、人工智能、智能终端、智能制造、智能设备、无人机和机器人6个板块，围绕智能产业开展合作交流。
0: 昨天，河北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启动，围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将聚焦矿山、危化、消防、工贸、燃气、交通、建筑施工、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九小场所、学校、养老院等关键场所，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15: 记者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悉，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该条例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京雄快线项目起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楼，与北京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接入北京地铁网，是雄安新区4纵2横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中的关键一纵。线路全长约86公里，设站8座，是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日前，京雄快线已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0: 今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3期工程正线轨道铺设完成，为接下来的电通车通打下基础，预计今年年底开通运营。
1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地铁1号线3期上庄站的施工现场，就在刚刚啊，最后一段轨排焊接已经完成了，这也标志着1号线3期实现全线轨通。
19: 据了解，1号线3期铺轨施工过程中，积极应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搭建轨行区调度信息化平台，实现全程网络覆盖，大型轨行设备定位与超速报警，实时视频监控、施工调度命令收发等功能，有效降低调度风险，确保轨行区安全可控。
20: 1号线3期铺轨工程自2026年3月开工，全线铺轨总长7.5公里，包含了一般道床、高等减震道床、减震垫复制板道床、钢弹簧复制板道床、交叉渡线等，同步开辟了6处铺轨工作面，实现了多点发力，确保了铺轨工作的顺利完成。
21: 1号线3期工程铺轨期间，克服了轨道道床形式多、
1: 工序转换繁琐复杂，各专业穿插施工等严峻挑战，确保了重要工期节点的实现。同时，全线铺轨应用了高精度 CP3 测控技术，将轨道几何尺寸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升级了将来地铁列车运行的平稳度，将进一步提升乘客的体验感和舒适度。
19: 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三期工程为一号线西延线线路西起环路站，东至西王站，沿京赞线盛庄大街、中山西路铺设，线路全长3.77公里，均为地下线，设两座车站、两个正线区间、一个出入段线，车站为环路站和盛庄站。在完成最后一段轨道的焊轨、钢轨接头打磨及线路精调等工作后，一号线三期工程的铺轨工作圆满收官。
21: 一号线三期工程如期实现轨通，为接下来的电通、车通提供了有力保障。一号线三期工程主要承担鹿泉上庄区域与中心城区的客运交流，建成后将实现中心城区与上庄区域半小时交通圈，对完善轨道交通网络、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轨通的基础上，紧盯关键节点，狠抓质量安全，全力确保一号线三期工程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
22: 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河北五超流量巨大，分外吸睛。赛事期间，全省14个赛区体育市集累计3416个商家参与，其中非遗商家825个，其中场均上座率超过95%，13.45亿人次观看直播，全网浏览量达37.16亿次。
0: 昨天，2026中国联通品牌与产品河北宣传推广会暨合作伙伴大会在石家庄圆满举行。本次大会，中国联通重磅推出面向家庭用户的智联系列新品，为用户打造全场景的智慧生活体验。同时推出面向政企客户的政企全站 AI 产品，重构政企客户智能化新体验，为企业注入产业升级的数字动能。
22: 日前，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比赛结果正式公布，由邢台选送的邢窑博物馆的邢窑白瓷、邢窑大师首座冰种璞玉茶具脱颖而出，荣获大赛银奖。
0: 近日，世界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胸鹀成群现身石家庄市滹沱河畔，成为一抹亮眼的风景。据统计，今年迁徙途经石家庄滹沱河流域的黄胸鹀数量已突破100只。
22: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自6月1号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
22: 生态环境部今天介绍，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5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0: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会上发布5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十年同期最多，6月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寡照天气风险。三夏大忙时节，6月气象条件总体利于夏收夏种。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
22: 6月1号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0: 今晚八点。

0: 超1000万吨。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万斯称，伊朗谈判代表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0: 当地时间28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阿加鲁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潜在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尚未最终确定确认。媒体报道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协议已最终达成，这一说法并不属实。
1: 日本防卫省29号说，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0: 体育方面来关注，国际足联28号宣布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已成功购票的球迷数量创下同阶段历史最高。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的记录。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深思熟虑。

加拿大总理称，人民币要增加全球权重，我们能帮忙。至暗时刻，日元沦为全球最弱货币，比土耳其里拉还差。画出红线，武器系统成熟前不准造，美国会阻击特朗普级战列舰。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周四，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纽约发表演讲时谈及其一月访华之旅。他称，此行实现了双边关系的基础性重置，并表示，在外交关系破裂、贸易关系充满紧张之后，加中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专题讨论中，卡尼谈到，访华期间他曾私下向中方表示，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需为全球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承担更多责任，包括人民币的国际角色。他接着说，在我看来，他们需要在这件事上采取更迅速、更深思熟虑的行动。我认为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摆脱边缘地位。专业经济学家出身的卡尼对人民币的看法向来更为务实。2019年，当时担任英国央行行长的卡尼曾公开表示，尽管货币格局的转变速度通常远滞后于各国经济体量的变化，但他相信人民币未来有望与美国一同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在卡尼国事访问期间，中加两国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协议有效期是5年，经双方同意后可以展期。此举有助于加强两国金融合作，扩大中加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稳定。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再次语出惊人啊！他在纽约发表演讲，是纽约经济俱乐部一个专题讨论会。卡尼说，在这个访华期间吧，你看1月份他在达芙斯论坛发惊人之语，在那之前他是到中国访问，他就讲他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人就讲，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需要为全球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人民币的国际角色。卡尼说，在我看来，他们需要在这件事儿上采取更迅速、更深思熟虑的行动。他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摆脱边缘地位，这太有意思了。我们知道他之前是特鲁多做加拿大的总理，做的时间也不短。特鲁多家族在加拿大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但是特鲁多执政的后期确实和美国走得很近，对美国言听计从吧。那美国对他予取予求，甚至特朗普上台之后拿特鲁多怎么开玩笑，叫他州长，直接叫他州长。你还加拿大总理，在我看来你是个州长，什么州长呢？你是我美国第51州的州长啊，这就太让人难受了。你想，国家领导人之间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这不是折辱吗？那么卡尼上台之后确实改变了特鲁多之前的那个政策。我不经常举这个例子吗？按照卡尼的说法，他说全球对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说不的就俩国家，你看咱们一般认为是一个国家，是中国。卡尼说不啊，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我加拿大。那么在今年年初他到中国访问，访问期间就有个事儿挺有意思，就是说中国电动车嘛，出口到加拿大，他给了一个限额，就是4.9万辆，这4.9万辆我关税呢是6.1%，这关税比较低了，对吧？那意思超过4.9万辆呢，那我关税还很高。因为特鲁多政府当年是追随了美国拜登政府，对中国车收是100%以上的关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那卡尼说4.9万辆车啊，我只收6.1%，那超过4.9呢，那还100%吧。那我们这么从逻辑上理解啊，可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情况是中国车卖到加拿大，就出口加拿大，超不过4.9万辆。那我们查了一下，就是加拿大从中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吧，2023年大概是4.4万辆，主要是纯电动车。2024年的数据上半年是1.32万辆吧，然后10月份是100%关税了。然后2025年呢没有公开的官方数据，那么今年的新政策就是给了一个年度配额4.9万辆。那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卖到加拿大的车不超过这个数，那就享受到

6.1%的关税嘛。那你说超过呢？超过再说再商量呗。但是目前从之前的数据看，不至于超过。那等于说中国车卖到加拿大，6.1%的关税，这说得过去的。另外不但如此，卡尼这次不是讲吗？他就讲在中国出访的时候和中国人讲，你人民币是需要国际化的，因为你是全球大国啊，你不是边边角角了啊，你确实需要深思熟虑，而且你得快啊，我们愿意帮忙。那这就有意思了。那么卡尼还真不是一般人，他是个职业的专业的经济学家，他不是二把刀，而且他连英国的这个央行行长都做过，是这么一个角色，他懂。那么他现在表态，在西方国家之中，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愿意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问题上助一臂之力，这说明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就特别耐人寻味了。我想至少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呢？人民币国际化一直在推动。人民币在全球呢，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货币。什么叫特殊呢？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工业国，全产业链，这在全球没人跟我们比。以我们的工业制造业作为后盾，我们的人民币它是相当可靠的，它可以相当坚挺的。另外呢，人民币交易在全球范围内啊，普及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以前有一个指标，你看什么呢？看那个 SWIFT 系统。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交易如果绕开那个系统，那系统就统计不到嘛。在那个系统里，人民币交易的比例啊，就占比很少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人民币国际化就还只是在初级阶段，你统计不了嘛。我们说一个更典型更夸张的例子，那你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系统了，那那个系统里就没法再记录俄罗斯对外贸易的这个额度了。是啊，你没有了吗？那我看不见了，那不等于说他不做外贸啊？他还做呀，他油还在卖嘛，只不过不从你那儿过，我们在你那儿看不到记录了而已啊。人民币恐怕也是这样一个局面。那比如我们和很多国家搞这个本币互换，那我们有自己的这支付结算体系，甚至你比如我们和这个泰国阿联酋搞那个数字货币桥，就这些东西是可以绕开那个 SWIFT 的系统的。说到底，虽然现在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确切的占比，但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趋势是不可改变的，而且我们的制造业在这摆着，这在全球是独一份独一无二的。那第二呢，那卡尼能够把这个话说出来，显然他是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趋势，他也认识到人民币本身的分量和价值，他愿意助推。那意味着什么？有利可图嘛，有必要有价值啊。那至于第三呢，帮助人民币国际化，这既是大势所趋又有利可图，同时他也是一个筹码，我可以对别人要价，对谁？对美国，对其他的所谓什么西方中等强国，我可以要价，我可以拿它做筹码。这是我们讲卡尼讲这番话，这意味着什么？他显然有他的深思熟虑，他建议中国人迅速，中国人深思熟虑，他既然敢说这个话，他想了，他想透想明白了。实际上目前我们就说嘛，二战结束以来，美元在全球扮演着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位嘛，是一种国际性的货币。我和大家聊过吧，当年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候，那时候是美国人如日中天，二战马上打赢了，他算是这个同盟国里边的领袖，苏联没有参加那个会啊，因此美国还耿耿于怀来着。就是美国既然是领袖，我就要求大家的货币跟我美元挂钩，我美元和黄金挂钩，美金嘛，说到底我的美元要成为世界级的货币，说得再明白一点，要取代之前的英镑。因为英国呢，英国当年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嘛，但是逐渐的衰落，一战二战基本上打成一片白地，它没钱了呀，那美国要取而代之，这种取代是方方面面的取代，不简单的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我取代你那个霸主地位，那经济上的利益上，原来你拿大头，现在给我呀，这大头得我来着呀。以前英镑是一种全球的世界级的货币，比如全球贸易的时候拿英镑来结算，现在得我来，你闪开，这位置给我美元。所以当时英国那个代表团的团长，我们讲了多少次，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就提出来说，咱不要用什么主权货币，咱们创造一种货币，一种全球性的货币，咱全世界就认这个行不行？那美国人当然不行了，就得用美元，因为之前有英镑，你英国人占便宜了，铸币税嘛，现在好不容易轮到我收这铸币税了，你说有什么世界货币，不用什么主权货币，你想得到没？这是美国的态度。那么如果当年凯恩斯那想法，那个梦想实现的话，其实今天的世界也许是另外一番样子。因为我们知道美元作为一种这个全球性的货币啊，储备货币啊，什么支付结算货币啊，

那美国人确实占了很大的便宜。不但如此，美国人现在对美元的态度越来越把它看作是一种工具，一种武器，用来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用来恐吓那些不听自己话的经济体。而且我动辄我美元我多印点，你还记得疫情期间什么核动力印钞机，我说印就印。如果是一种所谓世界货币啊，全世界商量着来，那你能随便印吗？那美国不是啊，就是随便印啊，我想印你们谁管得着，谁管得了。所以凯恩斯当年那个提议，除了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啊，他确实不忍看到美元取代英镑，可能有这个情节。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那个想法其实是对的。当然他没有这个能力让美国人听他的。那时至今日，我们讲美元他给这个世界确实带来很大的便利啊，这我们得承认，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这是一种便利，但与此同时他收益很多。不但收益很多，现在全球苦美元9亿，这个我们也知道。那在目前这个格局下哈，除了美元以外，欧元能不能在局部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对美元形成某种制约吧？就你别太不像话，你太不像话大家就用我不用你了，那人民币毅然。而卡尼现在呢直接把这事儿提出来，他不可能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不可能只是为中国人为人民币着想，他当然要为加拿大，甚至为整个西方，为他心目中的世界秩序、世界经济秩序着想，为全球贸易着想。所以你看他的话，他的建议就非常耐人寻味了。说到卡尼还有件事儿，我们顺便也聊一下。最近有个消息就讲卡尼现在面对一个什么呢，一个考验啊，试金石。就是卡尼你强调这个中等强国，就是加拿大自身的利益，不想靠美国太近，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现在卡尼政府面对一个考验，就是他要买飞机，预警机。大家知道我们也聊过哈，当今世界你说一个空军，你说一个国家的空军那个战力几何，你说看那个战斗机，战斗机的性能，看那个空对空导弹啊，命中率啊，射程，这都很重要啊。但是它是一个体系，体系作战。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有些国家哈，就是买这个作战飞机只买战斗机，而且买什么先进的，这个不是不对，显然不够，你应该想办法去买预警机，形成自己的一套作战体系，甚至还要有地图导弹呢，联网嘛，成一个作战体系嘛。但是买预警机这事说起来容易，你能买到的有限，全世界范围内你能买的大约这几家，比如你买美国的，有些小国，你比如像以色列就买那个小的 E2 系列鹰眼系列啊，最新的可能鹰眼2000啊，还有别的呢，你比如美国那个 E7， 它外号叫气尾预警机，大家伙，波音的。本来加拿大要买这个东西，加拿大地广人稀啊，买飞机可以买大点了，原来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说不了，有可能要买瑞典的萨尔公司的产品，叫什么呢，叫全球眼。谁生产呢，其实就是爱立信，爱立信生产的预警机啊，它实际上生产的是那个雷达预警机呢，是用萨尔公司的公务机，也不大，小飞机改装的，那个雷达是爱立信的，原来生产过一款叫爱立眼，有一些国家装备，比如巴基斯坦就装备了。而巴基斯坦还买了什么呢，中国的 ZDK03，这个预警机买了10多年了吧，还升级过，就我们外贸卖预警机，但确实也不是谁我们都卖，另外呢也不是谁都愿意买，这是实话，因为你要买我们的可能会得罪某些人，他们不敢。所以你看现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卖预警机的，美国卖，瑞典卖，中国也卖，别的你说这俄罗斯怎么样，他那个预警机真的不行，性能不行，在这个俄乌战争之中表现不佳，我们都看到了，在地面上还被人家摧毁很多。你说到欧洲国家，你看瑞典就是欧洲国家呀，英国，英国用美国的，法国呢，法国买的最新的法国空军的预警机就是全球眼，就是瑞典的，他自己也不行，所以真正能玩这个的有限。那现在就说加拿大原计划买这个波音的，美国的，现在鉴于和美国这个关系不想对美国过于依赖，有可能转而采购瑞典的那个全球眼。如果他真下决心买这个了，那对美国对波音肯定是打击。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前不久也讲过，中东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诸多产油国他不是没钱，美国装备也没少买，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装备靠不住啊，不靠谱，不是说美国货性能不行，人家还是很先进，贵吧咱也不差钱啊，问题在哪儿呢，你用不成，或者说他不一定好好工作，这得看人家美国高兴不高兴，关键时刻他掉链子，
你像什么沙特呀、卡塔尔啊，甚至阿联酋啊，有些国家吃过这亏了。所以你看，沙特拉着巴基斯坦有军事合作嘛，你到我们家来保护我的安全，有8000巴基斯坦的这个官兵就驻扎到沙特去了，而且带着这个红旗91就防空导弹、枭龙战斗机。枭龙那个东西是中国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巴基斯坦已经有能力组装了。当然关键的子系统，你比如雷达什么的啊，空导弹呢还是找中国。至于发动机呢，原来用的是这个俄罗斯的，当然中国也有类似的中推。枭龙其实谈不上多么先进，中国空军就不装备。巴基斯坦买的那个歼十 CE 也就40来架，他也舍不得放到沙特去。枭龙可以放到那儿，但即使我不先进，我可靠啊，比美国货可靠。不是说他技术不行不先进，而是他关键时刻可能掉链子坑我呀，是这么一个状况。那其实谁也不傻，谁也不瞎，很多国家的遭遇加拿大也不是看不见。在预警机这个问题上，而且要保北极，恐怕得多考虑一些问题，就涉及到北极，美国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将来合作呀？那我加拿大何以自处啊？我靠美国靠得住吗？而且美国可能还要抢走格陵兰呢，我总得多个心眼儿吧。所以不止如此，还有一单生意，本来加拿大要买洛马公司 F-35 战斗机，但现在可能也动摇了，也许要买萨博公司的鹰狮。我们还得说一句， F-35 战斗机不管怎么说是五代机、隐身机，全球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美国的盟友都装备这个飞机，加拿大也有此意啊。加拿大的航空工业绝不足以保证自己使用国产的战斗机，没有的，他就得买啊。但是现在他很可能要买瑞典萨博公司的鹰狮。鹰狮是一种轻型战斗机，跟枭龙差不多一个级别吧，它也不能隐身。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买了用，我靠得住。你的 F-35 先进是先进，关键时刻掉链子我用不成怎么办啊？现在美国甚至动辄就说让加拿大做自己51周呢，你那武器我不大敢用了。所以卡尼政府可能真的会做出这样的决断，舍弃美国装备。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卡尼也算是画符前言，他在达沃斯论坛讲旧秩序已死嘛，中等强国要抱团嘛，那就不能依赖美国了，不能走太近了，就得有自主的全新的选择了，咱凑着瞧。

0: 在日本政府与央行上月实施外汇干预之后，日元暂时获得支持。然而日经亚洲5月27号注意到，日元实际汇率已跌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贸易逆差和其他结构性抛售压力因素因油价上涨而加剧，进一步削弱了日元的汇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24号在其网站上写道，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已跌破土耳其里拉，现在是世界上最弱的货币。实际有效汇率通过综合考虑价格波动、贸易量等因素来计算一种货币相对于其他各种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情况。当一国通胀高于其他国家时，其实际有效汇率通常会上升，反之则下降。土耳其央行在通胀持续高企的情况下，依然长期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市场对里拉信心下降，长期处于贬值通道。正因如此，里拉一直被市场视为全球最弱的货币之一。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计算，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今年4月已经跌到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之下，土耳其里拉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回升约 7%。
1: 这则新闻当然需要关注一下，新闻本身就是讲说日元啊比土耳其那个里拉还要差，日元已经是全球最弱的货币了啊，而新闻讲的是这个。但这个等于说一句话把俩国家都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土耳其，就货币都很弱啊，那是不是经济就完蛋了呢？货币弱是货币弱，和经济完蛋之间呢，那肯定是有联系啊，有因果啊。但是现在你只能说叫货币弱，你还不能说经济就完蛋了。尤其对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土耳其经济好像一直有问题。不是传言有一句江湖笑话吧，说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和现代经济学反正只能活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埃尔多安他的经济政策和现代经济学理论是矛盾的。那么人家埃尔多安如果是对的，那你现代经济学理论就错了，反之亦然呢。总之土耳其经济呢其实问题比较多，它也不是发达国家，而且通胀一直很高。你要说土耳其经济崩盘吧，大家不会觉得多意外。

本好像不是。一方面大家知道日本什么失去30年40年啊，另一方面日本是发达国家啊，就觉得这个国家民众该吃吃该喝喝也没啥问题啊，可能就是开出租呢，司机老点吧，70-80岁还开出租呢，有。但你说日本经济完蛋了好像不应该，大家觉得不至于是吧？真实情况怎么样，那咱们今天试着来聊聊，触碰一下这两个国家，就土耳其和日本。那我们先说日本吧，你要说这个日元出了问题，日本经济出了问题，你想也能想到，那肯定两个层面的问题啊。一个叫什么呢？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叫积重难返啊，这老问题嘛，就失去的几十年这个啊。现在眼下那肯定就是美国对伊朗动手啊，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啊，全球能源价格上涨，这个对日本来讲确实是很致命的。所以这事儿咱想都能想到，就说病因你知道，那病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病入膏肓，咱们关注的是这个。实际上在现在这个新闻就是日元这不沦为全球最弱货币之前，就在5月份吧，日本国内就是媒体也好啊，经济界也好，就有一种声音就很悲观，说日本经济在迎来历史性的崩溃啊，溃败有这个说法。尤其就是2026年今年吧，日元汇率呢一直是断崖式的下跌，就是我们新闻里讲日元现在最弱，这个最弱不是一夜之间突如其来，今年一直就这样一直在往下掉，一路崩落。刚才我们讲已经超越了里拉了，因为土耳其里拉长期以来是全球知名的弱势的货币啊，土耳其常年就是通胀货币贬值，一直在这个危机之中。那日元如果超越了里拉，这个危机程度可见一斑。另外其实除了日元现在全球最弱以外，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日本它保持近40年之久这个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的地位，在今年也被超越，被中国超越了。就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现在不是日本，是中国。那么日本经济真正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那你知道债权国不是闹着玩的，日本在战后经济崛起，大量的贸易顺差，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所以它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这个位置保持将近40年的，这个也可以看作是日本经济实力的一个体现，或者说一个象征啊。特别是大家讲日本说什么失去的几十年，你不要忽略日本大量的海外资产呐，在全球金融市场人家的话语权是很强的。当然他现在被中国超越了，日本很多媒体用这个历史性转折啊，惨痛的溃败，用这样的标题吧来做判断，就是中国凭借自己的这个外贸的顺差呀、啊、和大量的海外资产储备啊，超越日本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另一方面日元汇率刷新历史低位，贬值速度太快，通胀压力越来越大，资本外流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个让人们把日本和土耳其联系在一起，这是前所未有的。那我们知道日本已经完成了经济的腾飞，人家是一个发达国家，发达工业国呀，何以至此？一般认为目前日本经济方面政策是混乱的，有结构性的顽疾啊，他的这个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完全是相克啊，相互对冲，彼此矛盾。而高市上台之后呢，他要大幅提高防务预算，将近 GDP 2%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这就要推高他财政的支出。那日本国债规模原来就居高不下，现在呢更加的水涨船高，这会导致市场丧失对日本财政的信心。那日元呢，如果说多年以来可以成为一种避险货币，现在这个声誉或者说这个职能恐怕大家是越来越不信任了。另外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早就不行，它增长率0.几%吧，到不了1%。其实按照西方经济学，或者说我们看在其他国家啊，你 GDP 增长不到1%这样的国家，你说还能维持多久？那不就叫破产吗？但因为是日本，因为日本给人的印象经济很发达，底子厚，刚才我们讲什么海外资产什么的，所以大家有这样一个对他的某种信任或者执念在里边，不会过多的怀疑他。但是时至今日，刚才我们讲几个重要的指标摆在这儿，那它的光环就会逐渐的退去。刚才我们讲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它本来就对冲的，另外它债务太多，美国100%多，它250%以上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没法加息，那负利率才好呢，那你一旦加这个利息，你的债就多呀。美国现在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现在都有38-39万亿的债，就美国呀，你加息试试，它不敢了，至少特朗普逼着美联储不许啊。至于日本还有个问题，就是老龄化少子化，国内劳动力不足，那你消费市场就疲软呗，你说那只能是引进一些外籍劳动力，这方面日本还比较谨慎，那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吧。另外本土制造业你要降低成本就只能外迁，
国内产业也出现这个空心化。你想，你要强势的货币，你总得有支撑啊，有锚定啊，有基础啊。当然，如果真论起来，还有一个外部环境的问题。刚才我们讲这个美国打伊朗，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另外还有好多事情呢。特朗普搞对等关税，我不是曾开玩笑说日本相当于一个样板间，就是日本是最听话的，美国拿捏日本是最容易的，日本是样板间啊，欧盟啊，韩国啊，甚至印度啊，对标日本，哎，人家怎么着你们照着学，这个日本首当其冲啊，听话呀，那我还不搞你。另外就是日元贬值，贬值的话你说这个进口一些原材料粮食石油，你这成本怎么说，那物价会上涨啊，通胀啊，货币贬值，经济低迷，这是一个叠加的相互激励的关系，这一脚踩进去很不容易拔出来。那到了这个局面，那资本就外逃了，别留在这儿了。我们刚才说了，全球市场一度认为日元呢就是避险保值啊，有这个功能，现在不是这样看了，得跑了。那下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谈到日元现在这样一个状况，另外呢，日本最大债权国的这个位置拱手让给中国，那日本目前这个局面，大家说这个经济的危机或者叫衰退吧，可能在酝酿之中，甚至也有新闻标题讲，就是日本在制造新的经济衰退，用制造这个词儿就很有意思，所谓制造就是主动的吧，什么意思，难道是高市早苗政府在制造这次危机吗？也有人说对啊，就是他，为什么，就是高市的右翼政府现在为什么要把日本这个状况推向一个更加糟糕的境地，甚至我还看到有分析有解释说什么呢，就是所谓危机存亡之秋啊，高市政府是希望渲染这个危机，甚至让这个危机变得更加严峻，来激励民众啊，团结一心，牺牲小我啊，有这个说法。所以现在日本你看，本来国内的经济状况是这个样子，你想办法呀，吃补药啊，你睦邻友好啊，挣钱呢，不是一方面呢到处惹事儿，这右翼嘛，那等于在推高这个危机的程度啊，而把这一切还广而告之，可能按照这个日本右翼的惯常的思维，在这个状况下，日本民众就能够放弃这个个人的利益，团结一致啊，不惧风险，当然这是一个老戏码啊，现在的日本社会还是这个样子吗？你渲染这种危机，日本就团结了，就攻坚克难吗？不是这样吧，这是我们说日本。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得把话说完整说圆满啊。就一方面，现在日元确实已成全球最弱货币，日本也已然不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但日本毕竟呢家底还厚，它还是个发达国家，但它现在的路确实已然是越走越窄，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啊，这个我们拭目以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日本经济变得更加糟糕或者真的进入衰退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不管说是它最大债权国的这个地位的丧失啊，还有日元超越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啊，这都是关键的标志性的节点，可能会是这样。把日本放在这儿，我们再扯两句土耳其。土耳其现在经济状况不佳，这个比日本爆料爆的还要早，因为土耳其经济一直有问题，那通胀高企嘛，这个我们以前聊过，不赘言了啊。在五月份，美国财政部披露了土耳其现状啊，土耳其手里的美国国债的余额从160亿美元降到18亿美元，90%仓位没了，就是五月份曝光，就是抛美债呗。你说抛美债什么意思，换钱呗，换现钱呗，因为在三月份他抛过什么呢，黄金60吨黄金，在三月份2到3周里，土耳其央行呢通过现货抛售加上掉期处置了60吨黄金，大概合80亿美元。当然说到这儿，我得这个注一句，就是刚才我讲什么60吨黄金哈，还有说是120吨的，120吨呢可能是把这个现货卖出啊，掉期抵押远期合约，甚至同一批黄金多次操作都放在一块儿，说是120吨，到底怎么算我们并不清楚，但土耳其抛了60到120吨黄金，这肯定是真的。你要知道，土耳其过去10年据说是全球央行黄金大买家排行榜上常客，从2023年底开始，它是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一直到去年10月份才停，就持续买入呗。所以一般认为这是对美元不信任嘛，还是黄金靠谱嘛。那你说既然如此，你抛黄金什么意思，自己经济不行了缺钱呗。这还得说到美国打伊朗，中东战事一起，油价一窜，霍尔木海峡一封，原油从70美元一桶恨不得蹦到120。土耳其是一个天然气和原油都是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他每个月能源支出得多掏100多亿美元，
这就很要命，他百分之九

以上的能源需要进口啊，那就得多掏钱啊。所以三月份这仗一打起来，土耳其这个官方外汇储备就直接缩水400多亿美元啊，经常账户赤字二月是73亿，这一下子窜到97亿，这个窟窿就得用真金白银去填呐。那你说这个抵押黄金卖黄金，它需要一个流程，需要时间，卖美债相对还快，流动性好，卖出去当天呢就能换现金，那就卖呗。这是土耳其，你那手里边拿着美债，拿着黄金，当然你还得算卖哪个合算，卖哪个来钱快，如果危机度过去，然后我当如何，这都是需要考虑一个国家嘛。但总而言之，我们讲的土耳其现在日子非常不好过。在日本这档子事出来之前，从三月份开始吧，土耳其一直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它经济是不是要崩，要出问题。那现在谁能想到，这后来居上，日元比里拉还不如，更弱，所以人们转而开始对日本经济有没有可能，你说崩盘夸张啊，就是大萧条，对这个的忧虑开始增加，就是不看好你嘛，不信任你啊。在这个状况下，别的不说，外资赶快跑嘛，这个已是既定事实。这是这个新闻啊，就着这个新闻我们讲讲土耳其和日本现在经济状况，至少在大家眼中看到的很不堪。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夏天 T 恤无疑成为大家费心穿搭的单品，在众多 T 恤中如何穿得让人眼前一亮，今天就带各位户外达人、都市潮人解锁今夏必备神器。北面短袖小标圆领款，版型简约但不简单，是众多明星博主的潮流单品，官方旗舰店一件要200-300块钱，今天季广用品商城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元，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款颜色可选，尺码齐全，90斤到160斤都可以穿，精选纯棉面料加北面专属高科技织法，透气柔软，亲肤实穿，版型也非常在线，正肩设计，上身更显瘦，整体极简干净的圆领版型，百搭不挑风格，胸前精致小巧的品牌 logo 点缀，简约不单调，低调又有潮流质感，日常穿百搭又有格调，圆领小 logo 款式简约百搭，满足不同的穿搭需求，黑色白色两款可选，官方旗舰店一件要200-300块钱，今天季广用品商城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越来越热，孩子们总盼着出门玩，六一儿童节也要到了，与其选购容易损坏的普通玩具，不如送上一架创意无人机。市面上品牌无人机定价都非常高，动辄上千元，专业机型操作繁琐，小孩难以驾驭，想要挑选安全耐用适合孩子的儿童无人机，今天您不要错过，季广用品商城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无人机，贴合儿童使用习惯，只需要159元起，亲民价格轻松拿下六一礼物，全程仅3步便可上手，长按机身的开关，匹配遥控器信号，一键就能起飞，小朋友也可以熟练操作，安全防护设计贴心到位，一体全包式桨叶杜绝划伤的隐患，搭配智能避障与光流悬停技术，三重防护守护孩子的安全，机身抗摔耐撞，设备搭载高清双摄镜头，自带 HDR 画质优化与智能防抖，光影层次饱满，大风天气拍摄的画面也稳定流畅，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季广用品商城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无人机，贴合儿童的使用习惯，只需要15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报道，尽管最近传出了多个关于特朗普及战列舰项目似乎确实要开始着手实施的迹象，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核动力、将采用分布式建造等细节，但美国国会却开始传来阻力。国会议员们正试图阻止美国海军启动特朗普级首舰的建造，直到美国军方保证其使用的关键武器系统足够成熟。所谓关键武器系统指的是电磁轨道炮、高功率激光定向能武器和其他尚未完全验证的先进武器。另一方面，国会还希望促进美国海军制定新一代护卫舰 FFX 后续改型的战略，包括增加舰载垂直发射系统的设计。而初期版本的 FFX 将没有任何垂直发射装置，这也引发了外界的质疑和批评。
1: 看了这个新闻吧，一句话就是美国还是有明白人的，不都糊涂啊。就是美国国会现在对这个所谓特朗普级战列舰提出了质疑，就是要求海军你造这个军舰也不是不行啊，这里面最关键的子系统你得给我成熟了，你不成熟你装上去这船不是废物一样吗？哎，这话是对的，而且美国人交了很多学费了。所以呢，咱把这新闻放在一边，我给你讲段子啊，说说段子真事儿啊。就是美国海军著名的那个 DDG-1000 驻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排水量在14000吨呢，全球最大的驱逐舰啊，而且从外形看确实很科幻啊，外星战舰。因为这个军舰本身呢，就是水线以上，你看啊，它这个船体是内倾，就像金字塔那样，船体内倾是为了隐身，包括舰首呢，它也不是大家比较习惯的那个手柱前倾啊，那个飞舰首不是，它也是内倾的。穿浪手，这条船呢，从外表看，前面有两门舰炮，那舰炮呢，你看不见炮管，它折叠了，就是两个盒子，有棱有角的，也不叫四四方方，反正是个立方体啊，一个盒子啊，就为了隐身嘛。它那个舰桥就舰岛非常之大，30多米高，20多米宽，它所有的雷达的天线都是镶在这个上层建筑的这个外壁上，它没有旋转的雷达天线，就为了隐身嘛，高度隐身啊。就外形你看是这么个东西，很怪呀，好先进好科幻对吧。我们就说他啊，关于他的笑话我们聊过，其实他出生就是错的。因为冷战结束，美国不是赢了吗？美国觉得我自己啊全球霸主吗？全球海洋都是我的，我第一大海军嘛，所以他搞了一个战略叫有海向陆，就是海洋公海，全球70%的海是我的啊，那我的军舰我的舰队到你们家门口啊，濒你们家的海啊，然后我对你们家的内陆可以进行打击，就纵深进行打击，有海向陆这个战略。说起来，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啊，就是伊拉克和美国干仗啊，那美国曾经用战斧导弹攻击过伊拉克境内纵深的目标，它有些目标打起来不那么方便，这么着吧，把战列舰调过来，就是二战时候美国那个战列舰，二战结束之后封存了，就伊华级战列舰，有三个炮塔，一个炮塔呢装三门炮，三连装的。这个炮的口径是406毫米的大炮，所以你想九门炮齐射，406毫米大炮弹呢，那对对方的打击是致命的。哎，这解恨啊，我们要这个啊，就是有海向陆对陆攻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大炮。但是二战的战列舰毕竟落后了，你想那个炮化学能的，它射程是有限的，而且你打得越远呢它越不精准，那个炮弹它是没有制导的。所以美国要搞这个 DDG-1000 朱姆沃尔特啊，有海向陆，那我就要有先进舰炮啊，我还得打得远打得准嘛。最初他们想搞什么呢？电磁炮，甚至想搞呢垂直发射系统，就跟那个导弹一样，它是垂直发射的舰炮，算计的挺好，后来的这个难度太大放弃了，就搞不出来。我们就说电磁炮这个东西啊，美国搞也好，中国搞也好，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好处有，你比如说弹道很直，打得可以很远，而且相对是比较准的，但是你要想百步穿杨的难度也很大，那么你炮弹弹头你应该能制导，那你这个电磁炮啊，如果速度太高的话，你弹头里装一些这个电子元器件，过载太大就失灵了，而且你打得远，你这炮弹姿态怎么控制？你说可以加弹翼啊，有，那你速度可就慢了，射程可就短了啊，反正这里面是矛盾的，你搞研发嘛，就要解决这些问题。总之美国搞电磁炮呢没搞出来，放弃了，放弃了就回到传统化学能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驻摩尔特机上那个主炮，它外形是高度隐身啊，当然这个箱子还好办，这个外壳嘛是吧，它这个炮讲究了，它炮想打得远能打多远呢？将近200公里， 180到200公里，能打这么远。它是155口径啊，这个155口径一般打几十公里就行了，你再打远了打不准嘛。但人家美国人讲究啊，要打得远呢，打180到200公里，打那么远还要打得准。一个是你炮弹就得增程啊，另外你得能制导啊 GPS 啊。那你说这么算起来，这一枚炮弹多少钱？85万美元一枚。如果赶上美元贬值呢，你说100万一枚也可以啊，就是85到100万美元一枚炮弹，这就要老命了。这个数快赶上战斧导弹了，而且这是舰炮，舰炮讲射速的，一分钟打多少发吧？1分钟60秒，打几十发总是应该的吧？这烧钱烧得可快啊！所以美国这款先进舰炮叫 ACS 吧，朱摩尔特级，装两个炮塔的单管炮，两门炮。现在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啊？叫有炮无弹，它不是没有弹，它是舍不得用啊！你说美国有钱，有钱那也烧不起。那你说要不用这种先进炮弹，用普通的155炮弹行不行？当然可以了，那打几十公里呗，这不就回去了吗？那你折腾什么呀？所以折腾了一圈，最后就不说这朱摩尔特级，我们讲它先天就有问题，有海向路战略就错了嘛。后来美国人发现，没法有海向路，美国海军主要的使命还是和其他大国，比如新兴大国争夺制海权，还是回归老本行，有海向路你想欺负人，真的那个小国你要想欺负，不用这样的军舰你也可以欺负，真正的大国这玩意儿不灵，你向人家路你向不成。所以这个设计看似很先进，而且很贵啊，关键是它没啥用了。本来美国人打算造30多条这船，最后咬咬牙造了3条，而且前2条大量使用复合材料，第3条咱用钢吧，咱省点钱吧，就出现这么个局面。最关键的是这个炮，你要用普通炮弹呢，它没有任何先进可言，你要用刚才我们讲的高级货，一枚85万到100万，你打吧。关键是这型军舰它设计主要叫有海向路嘛，是对陆攻击，所以这型驱逐舰呢，它并不是干别的用，比如给航母做什么带刀护卫什么的，它不是干这个用的，它自己高度隐身嘛，独行侠，它也没法参与美国海军舰队的行动，而且它的能力也不允许。它强调对陆攻击，而不是对海和防空，这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到现在怎么办？就3条啊，扔了也可惜啊，新船呢？美国海军这么着吧，这不2门炮吗？拆一门，拆一门，拆了之后呢，这不省出来这个地儿啊，装垂直发射系统。我这个美国海军也得有高超音速导弹呢，装这儿吧，就等于说鸡肋了，这个东西不上不下，反正也得用啊，对付着用吧。所以你说它对陆攻击能力平平，那现在就看你这个高超音速弹水平怎么样了。那至于对海攻击能力，其实美国海军主要是靠航母，还不靠这个军舰。至于防空能力呢，它垂发数量也有限，跟伯克级比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甚至还不如那老的，这就很尴尬，就是美国海军走错路了嘛。说到底就是冒进，轻敌冒进。这个世界你看明白了没有，你就制定什么有海向路的战略，投了巨资走错了路，现在退回原点，这些船扔了又可惜，用吧能力又不足，那个滨海战斗舰就不说了，更是如此。这是我们讲清楚，这叫什么？这叫交学费啊。坦率说，有些项目啊，就美国搞过好多项目最后放弃了，那个钱啊也不叫白花，因为你探索嘛，触碰未知世界嘛，交学费是应该的，正常。但是我们说这个事儿完全基于这个脑子进水，战略失误，就判断错误嘛，这个坑本来是可以避掉的，你一脚踩进去了，这就很尴尬。当然我们翻回来说，朱姆沃尔特级它也不是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你比如它这个造型，就高度隐身的这个设计，这些东西美国人花心思了，也花了钱了，这类的设计是可以在今后这个舰船设计之中你还可以去借鉴。你比如特朗普级战列舰，你难道不考虑高度隐身吗？那这个舰型是可以参考的。可是特朗普说什么呢？说现在军舰不好看，二战那个军舰都好看，战列舰都漂亮威风，我要那个不能隐身。眼看着这位总统啊，三军统帅，他这个要求又跑偏了，这个领导，一个单位的领导，你要是跑偏了要老命了，将帅无能累死三军，永远是这样。而且刚才我们讲，就这个 DDG-1000，咱不说这个船，就说这门主炮怎么跑偏的。你现在国会一帮人眼看着特朗普一意孤行，特朗普级战列舰要走这个 DDG-1000朱姆沃尔特级的老路，那不着急吗？而且这船贵啊，特朗普级战列舰说一条船170亿美元啊。我记得之前和大家聊过啊，第一个他说采用核动力， 就是用福特级那个 AEB 那个反应堆，这个算成熟技术。

0: 这你还真别说，这个不用怀疑，造35000吨的船美国也能干，他不还要是用什么分布式，别说那个，不就是模块吗？谁还不会这个？我纠正一下，造船大国谁还不会这个呀？那个 DDG 1000朱姆沃尔特也是这么造出来的，一段一段的往一块拼嘛，这都不是问题，这叫成熟技术。真正麻烦的是什么呢？他要用电磁轨道炮。我们刚才讲了 DDG 1000就研发失败了，现在就问你，你要重新搞是吧？你先搞出来给我看看行不行啊？你要再失败了，我还装这个普通舰炮啊，就别出幺蛾子了。另外呢，比如说大功率的这个激光炮，你要说这个激光炮上舰啊，有传言说1982年英国阿根廷打那个马岛战争的时候，英国军舰上就装了这个激光炫目装置，炫目刺你眼睛，那个东西都很简单了，它不需要太高的功率，而大功率的激光炮理论上能摧毁你这个比如飞行中的导弹无人机，或者至少用个通俗的词儿烧穿啊，把你那个无线电的元器件给你烧掉，把你芯片给你毁掉，得达到这个水平，那功率会非常高。就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能不能做出来，什么时候做出来，你别说把军舰都造好了，等这个激光炮，等啊，等3年5年的，我这往少里说呢，等个10年8年的船怎么办啊？这样的故事啊全世界都有过，就是海军造舰造出军舰来了，一个子系统做不出来，那等，有过，这很多国家都有过。关键现在就是这个船太贵，等不起。那以前我们质疑这个船吧，现在局部问题得到解决啊！你看这个核动力啊，有了，这个船本身它用什么分布式，就模块吧。说到底，在一些船厂造模块，只要有统一的图纸、有规格啊，最后到美国海军最主要的那个船长纽伯特纽斯，就造航母那个，在那儿拼装就完了。甚至我不都说了吗？福特级的4号舰米勒号，那个反应堆直接拿过来用就算了，加个塞儿。不是不行，这些问题都好解决，难解决的是我们刚才讲的，你那个电磁轨道炮什么时候做出来，样炮你给我试射一下，看看那个弹着点怎么样，打得准不准，你这些问题先给我解决了啊，否则这炮位不就空着吗？另外刚才我们讲激光炮什么的，就这类东西怎么办？当然还有一个思路是什么呢？用成熟技术。有一些美国海军的将领也讲咱们用成熟技术。成熟技术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伯克级驱逐舰上面那个相控制雷达，你别管有缘无缘的，我先有啊。那个极限时就是它那个相当于软件呗，就是那个宙斯盾系统，就那一套东西我搬过来用，对吧？甚至近防炮密集阵搬过来用，垂发 MK41 也好 MK57 也好搬过来用啊，这都行。但这样的话呢，这个船可就不像某些人期待的那么先进了啊。另外它的成本也不至于那么高，你说那不是好事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为什么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军工巨头愿意搞新玩意儿呢？花钱呀，好报销啊。总之现在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就美国国会有人站出来说，不行不行，你先拿出成熟技术来，我们看看过关了咱再造船。但是坦率说，特朗普及其手下不一定等得及。我不是说过吗，如果特朗普他这4年任期到了，他卸任了，那这个项目还有没有呢？十有八九就可以没有了。因为从根本上讲，今天打一场海战啊，或者说你要争夺制海权，就问你航空母舰还有没有用。如果航空母舰有用还有大用的话，这种战列舰的价值在哪儿？你用比造航母还贵的钱造战列舰，它是不是未来海战的核心？是中坚力量，是倚仗，是枢纽？如果它不是的话，你造它干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一本好书能帮你打开一扇窗，眺望诗和远方；
4: 一本好书能帮你有温度，懂情绪，会思考，唤醒内在的力量。
3: 河北省图书馆、河北新闻广播倾情打造《禁毒阅读》节目，图书馆长推荐私房书单，主播名嘴演绎韵味名篇。
4: 周五晚10点，敬请品鉴。
5: 读书的时候，你既是观众，也是冒险家。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谢飞扬。让我们跟着寄图阅读栏目一起读书吧。今天我想为大家推荐一套全新的作品，超能帮帮团系列丛书。丛书共8册，分别是清启未来、原子大冒险、太阳能时空迷局、会跳舞的海浪、藏在地下的能量、水能密码、捕风行动以及生物智能救助站。这是一套专门为儿童打造的新能源科普图书，也是一部关于未来能源、绿色科技与团队合作的奇幻冒险故事。超能帮帮团系列丛书的主角是负责掌管全球电力系统的超能先生，他的真实身份是电，已经2000多岁了，但他的外表和心理年龄还像一个10几岁的学生。超能先生知识渊博，乐于助人，在一次机缘巧合下，与10岁的小学生石头和画画共同组建了超能帮帮团。只要有人遇到危险向他们求助，超能先生就会用超能闪电笔带领团队迅速赶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帮助。在超能帮帮团的一次次冒险中，他们结识了青宝、风先生、潮汐小精灵西西、地精托托、水精灵滴答、来自太阳上的玻璃警官、平行空间的能量巡卫迪可等。每一本书都是一次奇妙的科学探险，大家一起奔赴世界各地，穿越时空，共同解决。

0: 能源危机，守护地球家园。
1: 一滴水里竟然藏着整个宇宙的历史，会变魔术的气球里真的藏着未来能源。本期节目，儿童文学作家谢飞扬带来《超能帮帮团》系列丛书，让我们在奇幻冒险中解锁科学知识，在趣味故事里种下绿色梦想。
0: 兴起未来是超能帮帮团系列丛书的第一本，也是整个冒险故事的起点。故事一开始，超能先生从噩梦中惊醒，意识到我们现在使用的煤炭、天然气、石油等能源会有枯竭的一天。于是他组建超能帮帮团，立志要为人类寻找新能源。就在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入手的时候，一个绿色的气球出现了。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气球，而是人类历史上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缕氢气，名字叫做氢宝。它会变魔术逗人开心，也会砰的一声爆炸把人吓一跳。超能帮帮团带着这个能量满满的小家伙，一起探索氢能的秘密，用勇敢和坚持帮我们打开了氢能世界的大门。再来说说捕风行动这一本，一阵调皮的风总是搞恶作剧，超能帮帮团为了抓住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用彩色风车做诱饵，还往风身上撒了金色亮片，让它现出原形。原来这阵风已经活了几千岁，是一位风先生。风先生听说超能帮帮团正在探索新能源，主动请缨和他们一起探索风能的秘密。一路上他们穿越时空，帮助蒲公英飞向远方，还遇到了可怕的台风。超能先生按下闪电笔的蓝色按钮，四个伙伴乘着蓝光在空中穿梭，很快就听见了那个可怕的声音，并且越来越近。他们加快速度，来到了一座海边城市的上空，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无法继续前进。这是怎么回事？石头惊讶不已。
2: 是台风，
0: 风先生说，
2: 它的力量十分强大，并且有很强的破坏力。
0: 风先生刚说完，台风就怒吼着狂笑起来。
2: 哈哈哈，算你识相，既然知道我的厉害，还不赶快走开。
0: 你有办法制止它吗？超能先生看向风先生，风先生紧握拳头，长舒一口气，给自己鼓鼓劲儿。
2: 我试试吧，你们都躲在我的身后，千万不要出来。
0: 说完，风先生猛地吸了一口大气，使出浑身力量，朝着台风的方向吹起风来。震耳欲聋的风声，简直快要把超能先生他们的耳朵震聋了。台风没想到不起眼的风先生竟然能有这么大的力气，便加大风力，更加疯狂地吹起来。过了一会儿，风先生坚持不住了。
2: 他太强大了，我扛不住了。
0: 只听一声巨响，台风迎面而来，把超能帮帮团吹到千里之外，重重地摔在了草地上。
2: 想跟我斗，你们还差得远呢。
0: 说完，他咆哮着扬长而去。在《超能帮帮团》系列丛书《水能密码》中，开篇讲到了一个玻璃杯突然自己裂开了，从水珠里走出了一位来自木卫二的水精灵滴答。由于他的水石中核心密码被锁死了，整个星球的能量正在枯竭，想要破解密码，必须在地球上找到水能的秘密。超能帮帮团跟着水精灵滴答穿越时空，见到了古代的青铜镂刻、水利天文台，还化身成水滴，亲身经历了三峡大坝的发电过程。你看，一滴水的旅程竟然藏着46亿年的秘密，想和滴答一起破解水石中的密码吗？

0: 那就翻开书，化身小水滴，来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吧。值得一提的是，超能帮帮团系列丛书的序言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阳先生撰写，他在序言中写道，好的科普不是把知识灌进孩子的脑袋，而是点燃他们心中的火苗。他还说道，当你们未来成为社会的建设者时，如何让清洁能源惠及每一个人，如何守护我们唯一的蓝色家园，这些思考的种子或许就埋藏在今天读到的某个章节里。李阳院士的推荐不仅是对这套丛书科学性与教育价值的肯定，更是对孩子们未来成长的一种深情寄望。生物智能救助站这本书一开场就显得惊心动魄，第69平行空间突然发来求救信号，他们的能源快用光了。超能帮帮团穿越过去，发现那里到处是垃圾山，汽车全停摆了。而能量守护站的站长米特竟然是个伪装成好人的能源大盗。
1: 他们有麻烦，这是我的机会。享受恐惧吧。
2: 你真是疯了。
1: 现在向他们攻击。
2: 啊，救命啊。

0: 别客气，伙计们。
1: 超能帮帮团和勇敢的能量巡卫迪可一起，用垃圾、秸秆、厨余、牛粪建起了沼气池和垃圾发电厂，让一座即将崩溃的城市重获光明。想不到吧，我们扔掉的香蕉皮、剩菜剩饭，还有农作物的秸秆、动物的粪便，都可以变废为宝，这就是生物智能的魔法。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地球内部的温度高达7000摄氏度，比太阳表面还热，可为什么我们站在地面上却感受不到呢？这是因为地壳像一件厚厚的棉袄，把热量牢牢挡在了地下。但藏在地下的能量这本书中，超能帮帮团就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热量突然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原来在墨西哥的一片玉米田里，地里突然喷出了滚烫的岩浆，一座火山就这样凭空冒了出来。超能帮帮团收到消息后迅速赶到现场，帮助村民撤离。在调查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只有手掌大的小人儿——地精托托。地精托托带着超能帮帮团潜入地下深处，穿过滚烫的岩浆河，来到了地球的核心。四个人游过这条特殊的大河，来到河对岸。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里到处都是金属块，有的大，有的小，散发着浓浓的铁腥味儿。闪电笔告诉他们，已经到达了内地河，他们所看到的金属都是铁镍合金。奇怪，花花说，内地河是地球内部温度最高的地方，可是为什么外地河的金属变成了液体，这里的金属却保持着固态呢？这个问题不但难住了石头和地精托托，也难住了超能先生。超能先生再次按下闪电笔上的红色按钮，大家在一片红光中看到了答案。内地河不但温度高，而且压强非常大，是地表压力的360万倍。在高压的作用下，铁的晶体被挤压成非常紧密的排列六方密堆积结构，熔点也比平时大幅提高了，能够耐得住内地核的高温，因此依然保持着固态。这个意外发现让石头和画画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科学的奥妙。石头信誓旦旦说，以后我一定要努力学习，用科学知识解开大自然中的奥秘。你知道吗？太阳就是我们地球的大充电宝，从太阳上传递到地球上的能量，足够让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繁衍生息。超能帮帮团系列丛书中有一本名为《太阳能时空迷局》的书，讲的是刚刚进入暑假的第一天，超能帮帮团就遇到了全球多地太阳能电量丢失的怪事。为此他们追查到北极，在一个冰洞里发现了一座神秘实验室。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太阳上穿越而来的光子警察波利警官，他在追捕一名太阳上的光子逃犯。在抓捕犯人的过程中，得知能量丢失居然与一位失踪了300年的太阳科学家巨能博士有关。巨能博士想利用盗取的能量回到太阳，却差点让地球陷入永久的黑暗。想和超能帮帮团、光子警察一起阻止这场危机吗？那就快打开这本书，去北极的神秘实验室一探究竟吧。在我看来，超能帮帮团系列丛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枯燥的知识堆砌，而是将科学知识自然而然地融入故事当中。每一章结束后还设有超能实验室和超能知识库板块，读者可以在家中动手做实验，比如用土豆点亮灯泡、制作迷你水车等，在实验中理解能量转换、可再生能源的原理，实现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更重要的是， 这套丛书传递了一种积极的价值观，科学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孩子也可以成为绿色未来的守护者。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和超能帮帮团一起探索新能源的奥秘，那么请打开这套丛书吧，愿它为你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点燃一束绿色的光芒。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石方才呢给您进行的是寄图阅读小栏目，每隔一个周五咱们节目呢都会有这么20分钟的插入广告。那接下来呢咱们应该是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的最后一集。但是节目前半时段剩这么个10分8分的，当不当正不正，长不长短不短，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呢向我们亲爱的听友汇报一下咱们老故事节目之后的节目安排。打明天起呀，我们用3-4天的时间，还是把压箱底儿的内容再倒腾出这么7-8集，给您说说《聊斋志异》的一些内容。您比方说像少娘、珊瑚、江城、葛金，《聊斋》的故事我们讲了不少，但是这四个人啊，还没给您聊过呢。我这儿啊，打算好好给您说说。再之后呢，想给您做人类在极端环境之下的求生和挣扎，比如说航海失踪了、山难事故了、被困到矿井底下了、飞机掉到亚马逊森林了、男女朋友带着孩子在撒哈拉沙漠这转向了。再之后就要给您开启一个比较大的系列，想给您聊聊汉武大帝。这是目前为止我跟我们节目组呢策划已经定下来的要给您分享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欢迎您准时来捧场。在这儿啊给您澄清一个小的点啊，有朋友曾经问过我说，你看你们在这个聊三国的时候配的影视资料呢用的全是老三国的，从来就不用新三国的。哎，这些听友心很细，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出于我自身，我挺讨厌那个新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简单一句成语评价，神马玩意儿。当然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朋友啊可能会觉得，哎，这新三国挺好的呀，台词浅显易懂，里边还有很多梗。我只能说您的这个宽容度啊比较高，我看了我都快心梗。别的不说，这新三国的很多台词啊其实是经不住推敲的。您比方说在里边称呼汉高祖刘邦爷，当时还是在汉朝呢，称高祖不必加上汉，否则有忤逆之嫌，而且直呼高祖的名讳，这是找死。后边您再加个爷，这编剧是清宫戏看多了吗？还有里边提到的叫杯酒斩华雄。
3: 玄相
4: 在，
3: 拿酒来，我要为这位壮士敬酒壮行。
5: 行了，不必，小小华雄何须借酒，主公稍后官保去去便回。
2: 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那叫温酒斩华雄，强调的是关羽呢速度很快，回来的时候酒还是温的。
6: 云长饮此热酒以壮胆气，有且放下，我去去便来。此酒上温，请。
2: 你杯酒什么鬼呀？杯酒释兵权，强调的是用杯酒小的代价解决了大问题。你改了一个字，逻辑也不通了。怎么着，关羽跟华雄是拼酒量吗？还是说一杯酒把华雄给拼死了？类似于这种典故相当于是特有名词，您这编剧啊就别随便改了。再有您像里边那公孙瓒啊，就说话的时候，天下谁人不识君，那是唐诗，三国是汉末，中间差着好几百年呢，编剧查查字典行吗？再有刘备说的那个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哎呀，这是顾炎武，中间至少差了1000年。就类似的这个典故错误，新三国全篇都是，无知者无畏的创作态度，那让人是目瞪口呆呀。而您再去看老三国，也有大量的原始台词，但是呢，人家是从《诗经》啊、《春秋》啊这些先秦典故里边摘抄的，体现出的是极高的文学素养。行，抛下典故咱不说，里边提到说司马懿长子司马昭，不是，这司马

0: 子元应该是踹开棺材盖出来打这个编剧啊。还有里边张飞说呀，我一斧子下去几百个透明窟窿。
1: 大哥二哥，你们站起来在这里稍后，看我捅吕布那小子一万个透明窟窿去。
0: 不是，什么时候张飞用斧子了？你这是玩水浒传呢？是，都是古代战争题材的，但是各自侧重点不一样，语言风格也全然不同。张飞和李逵两个角色区别非常大，编剧是把这个张飞啊理解成李逵了。就算你理解成李逵，但是你体现出来的就说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呢你都没看过。里边张飞还说一句话，说让袁绍出来接驾。接刘备能说是接驾吗？接驾只能接皇帝，你让袁绍出来接驾，那你这刘备就该死了。如果想要体现张飞的鲁莽，也不是这么没来由的体现的。还有那个吕布一说，
2: 他是我的命根子，
0: 这话从吕布的嘴里边说出来，说这个貂蝉呢是自己个儿的命根子，您觉得对吗？还有那个曹操说，所以我才能和你相敬如宾。曹操和刘备相敬如宾，相敬如宾这个成语是形容夫妻关系的，不是同僚关系。还有里边曹操说，
3: 车胄有80000精兵驻防徐州，80000呢、啊，你就算是80000个馒头，刘备也得啃上半个月，怎么可能说丢就丢？
0: 馒头这个词儿，那是诸葛亮南征的时候发明的。那时候啊，曹操和刘备都已经死了，而且这种馒头呢，其实就是后来的包子。就像《水浒传》里边孙二娘所说，好大的肉馒头，其实就是包子。比较好玩的是，荀彧说，
4: 主公喜欢的是已婚少妇，尤其是别人家的媳妇。哎，
0: 这词儿太现代了啊！荀彧什么人呢？被司马懿称为德行和才能当世无双的荀令君，会私下里边跟武将讨论这种龌龊事儿。里边曹操的词儿还有这么一句：“生当人杰，死亦鬼雄。”李清照说：“对你用我的词儿是吧？给点版权费吧。”最让人生气的是刘备称刘表为皇兄，如果你哥哥是皇帝，你才能称他为皇兄。刘备这么称呼刘表，那刘表应该是自杀才能够自证清白呢。反正就这种混乱滑稽的台词充斥在每一集每一场戏。您可能觉得我在这鸡蛋里边挑骨头，可问题是这鸡蛋里边骨头太多了。他的这种愚蠢是全面的系统的，不光是台词有问题啊。这个新三国呀，好像天天搞这种办公室政治，相互猜忌，把什么国家大义啊、生死气节呀、啊、弃之不顾，而且还一门心思的把史诗级别的故事曲解为胯下那点事儿。您像周瑜让正妻小乔在宴会的时候跳舞，这一段不是台词的问题，实在是太违和了。那你对那时候的婚姻缺乏基本的认知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司马懿当着全军将士对曹操是直呼其名，且不说那时候曹操已经是位极人臣了，就算是个普通同事，你直接叫人家名字，那相当于骂大街了。您看《三国演义》原文里边，马超全家被曹操杀了，他描述的时候也是说，孟德杀我全家80余口，都恨成这个程度了，说的时候呢还称呼曹操的字。结果您这安排司马懿当着这么多将士直接叫曹操。那么再来说一点细节的问题，比方说千古名篇《短歌行》被这个演曹操的陈建斌呢给念成那个德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
0: 您可能听着觉得没什么是吧？来，咱们对比一下老三国里边。

凡事怕比较。本来呢，我觉得那陈建斌演的《甄嬛传》里边还算行吧，但是你接这个奇葩剧本，完了把曹操塑造成这个样子，又把一碗白米饭扣到桌上，又拿筷子给拨回去，还有那里边刘备接着奏乐接着舞，包括里边那个小兵子喊啊，主子爷主子爷，祸事了祸事，又串到清宫戏版的《西游记》里边去了吧。时间

0: 关系不再列举了，十分八分的光吐槽了，惹一肚子气，就是想给您说，我们在节目里边只要是用到《三国演义》的影视剧的话，肯定就不会用新版。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给您分享清代贪腐大案的最后一集。对节目，对我本人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您加我的微信13012145607。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接下来，济广优品商城又来给您送好物了。炎炎夏日 ，T 恤毫无疑问是大家费心穿搭的单品。在众多 T 恤中，如何穿得让人眼前一亮呢？今天就给您解锁夏季必备神器——北面短袖小标圆领款。它版型简约不简单，是众多明星博主的潮流单品。官方旗舰店一件就要200-300，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有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白两色，尺码齐全，90-160斤都能穿。它精选纯棉面料加北面专属高科技织法，透气柔软亲肤。它的版型也很在线，正肩设计，视觉上肩膀变得更单薄，上身更显瘦。整体简洁干净的圆领版型，百搭不挑风格。胸前点缀精致小巧的品牌 logo， 简约不单调。低调又有潮流质感，日常穿百搭又有格调。 T 恤如果穿好看了，会给人一种潇洒干净的感觉。想要毫不费力的好看，一件款式好的 T 恤必不可少。官方旗舰店一件就要200-300，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有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白两款颜色，尺码齐全，90-160斤都能穿。它能满足不同的穿搭喜好，热门尺码随时断货，喜欢的话千万不要犹豫，赶紧下单入手明星同款夏日潮流短袖吧。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气温回升，孩子们总盼着出门游玩，这六一儿童节也快到了，与其买容易损坏的普通玩具，不如送一架创意的无人机，既能满足孩子玩乐的天性，还能锻炼手眼协调能力，助力思维创造力提升。那现如今无人机已经是孩童圈的新潮好物，它可比传统遥控车更受欢迎呢。市面上的品牌无人机定价偏高，动不动就上千块，专业机型操作繁琐，小孩而难以驾驭。想要挑选安全耐用、适合孩子的儿童无人机，今天这款您可千万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无人机，贴合儿童使用习惯，只要159元起，亲民价位就能轻松拿下六一礼物。这款无人机全方位贴合孩子的游玩需求，容易操控，防护性强，颜值出众，可玩性十足，操作门槛非常低，全程只要3步就能上手，长按机身开机，匹配遥控器信号，一键就能起飞，小朋友也能熟练操控。摇杆布局简洁直观，飞行操控简单易懂，零基础也能平稳飞行。安全防护设计贴心到位，一体式全包浆液，杜绝划伤隐患，搭配智能避障和光流悬停技术，三重防护守护孩子玩耍安全。机身抗摔耐撞，意外磕碰、高空坠落都不容易损毁，结实耐用。设备搭载 480P 高清双摄镜头，支持手势拍照录像，轻松拍摄趣味航拍画面。镜头可以90度调节，拥有120度广角和50倍变焦功能，远近景色都能清晰收录。自带 HDR 画质优化与智能防抖，光影层次饱满，大风天气拍摄画面也稳定流畅，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电池续航给力，机身小巧便携，公园、露营、户外出游都可以随身携带，多种场景随心畅玩。产品配备1年整机售后保障，购买安心，没有后顾之忧。趣味飞行不止玩乐，还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和观察力，丰富课余生活。济广优品商城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无人机，贴合儿童使用习惯，只要159元起。六一儿童节送给孩子不一样的礼物，让孩子用空中视角记录美好风景，定格生活精彩瞬间。这份高性价比好物，绝对是儿童节送礼的绝佳选择。您可以关注。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清代贪腐大案最后一个案子给您说的是东乡血案，今天呢，我们迎来这个案件的大结局，也迎来了整个系列的结局。
0: 李宗熙在查访结论的后半段增加了哪些跟丁宝桢截然相反的细节？他认为哪几个人是这起案件的罪魁祸首？丁宝桢派人复查之后，案情出现了怎样的反转？第四批负责重审此案的官员又是如何和稀泥的？清流党人张之洞给慈禧的奏折是怎样巧妙地推动这一案件得以解决的？丁宝桢在审理时出现立场瑕疵的情况跟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有何关联？这桩惊天血案的主角袁廷娇为何没能得到昭雪？朝廷最终又是如何奖惩涉案官员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东乡血案。
3: 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光绪四年的六月初六，第三任负责审案的钦差李宗熙上奏了查访的结果。对于事件的前半段呢，他跟丁宝桢的结论大致相同，但是人家这里边是有细节的，一增添了细节，可就跟丁宝桢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了。说什么细节呢？第一，东乡税银向来是以钱完纳，就是以银子、地丁、津贴、捐书、茶税，就这四项啊，十倍于正税，这还不包括他们本地特有的，像什么斗梨呀、猪梨呀等苛捐杂税。地方的局绅呢，提前垫付银子交给官府，然后再往上边加利息，再然后就是利滚利的向百姓征收，乡民们不堪承受，怨声沸腾。第二，之前提到的知府易蒙之在现场调解，说找时间都到我那儿去清账吧，看看这些局绅们有没有服收。而这个袁廷娇呢，响应知府的建议，要去府里边算账，可是被局绅们给骗回县里，说先跟四乡的局绅清算完了再去府中。这就导致了袁廷娇啊为县不到，人知府在那等了个空。袁廷娇知道这事儿以后，和局绅的矛盾更加激化。此时呢，团首李开邦、吴方体邀请袁廷娇到官场渡，说是要和这个局绅梁天贵清粮。结果当天晚上让他们住在了文昌宫，李开邦、吴方体指使下人放火，又反咬一口诬告袁廷娇强闯，并且杀伤九人。会匪吴凤山领着数十人闻风而至，扬言是替袁廷娇报仇，其实啊就是趁火打劫。那花行和盐店就是这个期间遭到打砸抢的。第三，知县孙定阳听说官渡场那儿有人滋事，竟然最先呢派的是局绅张玉康带着数百名的兵勇前去探听情况。老百姓最恨这个张玉康了，恨这种欺压乡亲的劣绅，男女是齐占山头，同声谩骂。张玉康吓得跑回县城，回来以后谎称说是袁廷娇叛乱，又怂恿孙定阳请兵剿灭。在请兵这个事儿上，局绅们是不顾是非，态度积极，怂恿官府，他们难辞其咎。而大军进驻之后，李宗熙调查认为呢，这李有恒等人借口搜查袁廷娇，攻破寨洞，滥杀无辜。你看这个结论和丁宝桢就是截然相反了。官渡扑营一事起因是官兵漫无纪律在乡村抢劫食物，而且强奸了赵尚达的儿媳妇，百姓们愤而聚团要讨个说法。恰好此时呢，团首李开邦、吴方体对入场交易的粮食又每斗抽一

生的捐税遭到百姓王英祥的反对。这个李吴二人呢，就诬告王英祥说你是袁廷骄的党羽，官兵把他给拘在营中。王英祥的哥哥人家不干了，带上团练百余人，直接找上门来要求官兵放人。刘道宗说啊，这是百姓要扑营，派兵出战，战火是这么点燃的。此战当中，王胜祥、王英祥兄弟以及无辜的百姓三个人都被杀了，老百姓更加恐惧，纷纷躲进山寨，误会进一步加深。至于说尖峰寨的战斗，李宗熙的调访结果是，战场上被杀以及坠崖而死的多一半啊，都是老幼妇孺，其中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3、4岁的小孩，官兵还掳走了寨中的年幼的妇女。大部分妇女呢，他们真没带走，没带走不是说他们心善啊，而是要求啊这些妇女的家人呢花钱来赎。大部分妇女都被家里人用钱赎回了，但是赵尚友、赵尚公此二人的妻子打那以后就没了消息了。千金洞被攻破以后，也存在绑架妇女的行为。李有恒破寨之后，又轻信了李开邦、吴方体的指使，继续进攻千金洞。老百姓们避洞固守，李有恒就下令让当地这么一个有善人之名的罗新仁到洞前劝说，你去跟他们说说，我们呢只是搜查袁廷骄，不会滋扰百姓的。结果这洞门打开以后，不分老幼，官兵屠杀了40-50人。先骗开洞门，再滥杀无辜，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了小尖峰寨、班基洞、灰包洞、八壁洞等地。此外，官兵借搜索为名，把粮食、衣物、牲畜劫掠一空，烧毁房屋数以百计，茅草屋不计其数。李宗熙这儿还调查出了很多的案中案，比方说那个盐枭马洪伦，那是浑水摸鱼。李有恒大兵驾到以后，局身呢报告说这个马洪伦是袁廷骄的同党。反正这种类似的事儿啊，咱们就不再详细列举了。纵观整个事件，李宗熙认为呢，东乡局身侵蚀捐税多年，而且每次都是联名倡议，如果株连过多，就会影响到地方稳定，建议重点惩治劣绅。团首李开邦、吴方体和局身向若潘三人是东乡著名的痞棍，无恶不作，撒谎请兵，又公报私仇，民怨最深。这是有实际证据的，很多百姓亲眼看到三人在阵前向官兵们指手画脚，还引导官兵抢劫。李宗熙沿途收到百姓控状10余份，大多数是控告这仨人的。而李有恒呢，身为统领，不确切查明袁廷骄的踪迹，却妄攻洞寨，杀死数百人，并且军纪败坏，纵容部下奸淫掳掠。李宗熙认为这四个人是东乡血案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严惩不贷。还是同一个案子，他和丁宝桢的说法不说是完全相反吧，基本上也是大相径庭。那孰是孰非呢？这到底怎么判决呢？我们说就在李宗熙查访期间，丁宝桢也在密切关注啊，你得出这种结论是吧，我再派人复查，复查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到省城，到成都这儿投案。哎，到这儿就开始翻供。所以光绪四年的九月初，丁宝桢就李宗熙的调查又上奏给自己辩解。丁宝桢这儿坚持自己调查的是对的，这东乡血案就出现两个说法了。而且这两种说法，一个由现任的四川总督力挺，一个由前任的两江总督坚持。丁宝桢和李宗熙这儿，他们是谁也不让步，朝野上下自然是议论纷纷了。慈禧又没到过现场，自然是无法钦定谁是谁非。他派前礼部尚书恩诚还有侍郎董华再次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四川查办，这是继文革、丁宝桢、李宗熙之后第四批负责东乡事件的主审官。所以这个案子就没法拍成电视剧。而且我们说，但凡一个案子旷日持久、更换多轮的主审，并且还难以定论的话，那可就不单单是案情复杂这么简单了。因为真正复杂的不是案情，而是案子背后的人和人情。随着审讯的次数越来越多，牵扯其中的官员也越来越多，案子就越来越复杂。而新的主审官恩诚和同华两个人呢，一块进入四川境内。好嘛，这两位主审官到那儿就接受地方官员的迎来送往，请吃请喝，并且接受礼物。他们的家人呢，狐假虎威，还向地方索要礼物。你说这种案子能查清吗？如此的钦差在半年以后啊，提供了调查结论。这个结论我都不想给您说啊，因为什么呢？他基本上是折中了丁宝桢和李宗熙等人的说法，相当于到那儿一趟和了个稀泥。光绪五年的四月初三，上谕公布了恩诚版本的调查结论，得又多一个版本，又给这桩血案蒙上了多一层的纱布。当然这朝廷这儿啊也很无奈，发布这么一桩和稀泥的案情，朝廷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恩诚、同华二人可能是觉得，我们既得罪不起四川总督，也得罪不起前任的两江总督，那干脆啊，还不如到当地收点土特产吃吃喝喝，完了再和个稀泥，具体的让朝廷亲断去吧，整出来这么一个缝合怪。当这个案子又是拖沓敷衍的时候，还是清流党人挺身而出，推动了案件的最终解决。当时呢，国子监有这么一位司业，他可就出场了。这人呢，一说您肯定知道，他就是张之洞。张之洞是同治二年的探花，又在同治十二年出任了四川学政。光绪五年的时候奉调回京，东乡血案发生的时候，张之洞就在四川呢。所以根据推测，他应该是对东乡血案有第一手的观察。据说案发以后呢，张之洞曾到绥定府主持秀才院试，有些东乡血案的考生根本就不按规矩答题了，而是在试卷上写了很多有关于东乡血案的文字，因此张之洞对这个事件是有着深入的了解的。张之洞调回北京以后，继续留心着东乡案的发展，他就发现呢，大家的争论跟自己的认识有着相当的差距，于是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呢，书生的正义感推动着张之洞接连上书专论此事。张之洞曾在光绪即位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赞同过慈禧的主张，帮慈禧化解了光绪继位的宗法问题，也给慈禧继续的垂帘听政制造了舆论，所以慈禧对于张之洞啊还是颇有好感的。而张之洞就东乡血案的上书也非常艺术，他是接连上了三道奏折，步步深入，层层的剖析。他先上书呢，说东乡案情事关重大，需要谨慎处置，已有的调查结论不能够服众，建议朝廷重视。得到慈禧首肯以后呢，张之洞又把这个矛头对准了孙定阳，认为孙定阳唯利科敛等腐败问题导致百姓聚众闹梁，又蓄意的诬陷老百姓为逆贼，进而请兵围剿，这是此案的首恶。恩诚等人对孙定阳判罚不当，没有抓住案情的关键。同时起兵的时候呢，文革下令各营要痛加剿洗，致使李有恒等人以此为借口大开杀戒，所以得给文革定罪量刑，要不然不足以服李有恒、孙定阳。张之洞最后建议由刑部直接调查此案。
接连的几道奏折。

确实触动了慈禧太后，慈禧下定决心要把东乡案彻底的了结。朝廷在光绪五年五月二十发布上谕，准张之洞所奏，命令刑部直接审理东乡案，认真的核查所有案卷。同时，已经调任库伦办事大臣的文革开圈来京，你到这儿来接受调查。这一回慈禧要动真格的了。那么在光绪五年的六月初十，刑部尚书文玉领衔上奏了案情，几个关键点的疑问也厘清了。我这就简单给您说啊，他们调查所得出的结论跟之前李宗熙所调查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又增添了一些细节。有关于这些细节呀，咱在节目里边就不再给您念叨了，要不然您听得也絮烦的慌。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坎儿，就是李有恒他有没有滥杀无辜，有没有妄杀百姓，前提基础是百姓是否是叛乱。刑部这儿审清楚了，说百姓并没有围城，不存在县城危在旦夕的情况。刑部认定袁廷骄聚众闹梁，强掠打砸，确实是违法，但这不是叛逆。既然他不是叛逆，叛党就无从来说了。历经四年的漫长审讯，袁廷骄终于卸下了谋逆的大帽子。那么经过将近四年的拉锯，历经了四任主审官员的审讯，这么一桩惊天血案终于到达了昭雪的前夜。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呀，你丁宝桢调查东乡案的时候，你得出结论说官兵是自卫反击，剿灭匪徒，没有滥杀无辜，这不相当于是轻纵李有恒，轻视民命吗？当时有人就提出质疑了，但是丁宝桢说把你们的意见给我压下删除。在初审和复审的时候都坚持东乡案就是剿匪。丁宝桢不是昏庸贪腐之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这跟他的性格有关系。丁宝桢勇于任事，但是他呀轻视繁文缛节，进而呢不重视规矩流程，重行动重效率，也是敢想敢做，如果不是这种性格，他也就不敢杀这个安德海了。而丁宝桢呢长期处理地方复杂政务，使得他的立场呢完全站在地方官的基础上去考虑问题。比方说比这个东乡血案稍早一点的浙江的杨乃武和小白菜，这是同时期发生由地方酿成的冤案。那么丁宝桢接受四川总督的任命，进京接受皇帝召见的时候，正好是刑部重审杨乃武小白菜，准备翻案洗冤了。结果谁也没想到丁宝桢竟然是强烈的反对翻案。有这么一天，他跑到刑部去那儿咆哮公堂去了，面斥刑部尚书老迈昏庸。他说什么呢？说这是铁案，如果要翻的话，将来谁还敢当官啊，也就没人肯给皇帝出力办事了。这并不是说丁宝桢呢他想要糟践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啊，他潜意识当中就是认为呢地方官事务繁多，工作不容易，轻易不要否定甚至干涉地方的结论。而这种潜意识或者说行为呢也贯穿在他处理东乡案的始终，他办理这个案子是有瑕疵的。所以他从地方官的角度，地方行政来考虑，他确实就轻纵了李有恒了，伤害了无辜的受害者。反正最终吧，刑部把这个东乡案认定是官兵滥杀无辜事件，袁廷骄既非叛逆，那些重债民就不是逆党，这事儿就清楚明了了。列位，这里边的叛逆不是青春期的孩子那种叛逆啊，这是一个大的罪过，指的是聚众造反，指的是对抗官府。整起案件里边，李有恒是罪魁，孙定阳是祸首，两个人依故意杀人罪拟斩监后秋后处决。东乡的那些局绅，他们怂恿地方官请兵剿民，败坏局势，判处这些人呢杖一百留三千。因为这俩人啊都买了官了，是候选知府，有官员身份，再加上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判决的时候张玉康早就跑了，四川官府是严密通缉。而其他的这个劣绅呢，他们是狼狈为奸，抽取苛捐，甚至还怂恿发兵酿成巨案，那也就不废话了，发到极边远地去那儿充军，永不释回。提督刘道宗、提督王兆南、总兵雷玉春纵兵杀掠，草率冒功，
革职，杖100，流放3000里，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总兵刘楚华放任官兵作恶，而且致使唐月吉全家毙命，革职，杖100，徒3年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继任的知府王元进、知县周汉无能逆职，把他们俩给革职了。游击黄开泰、参将尹化龙、已革的知县常连，还有千总杨开泰，这些人是免于处罚的。其实大家伙最关心的是本案的起源之人，那个袁廷娇。袁廷娇起初啊，并没有任何的私心，但是在整个过程中逐渐转变为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为民，私心转变为公心了。况且呢，刑部调查确认他并没有叛逆谋反的行径。可是在官府眼中，袁廷娇还是一个聚众闹事、挟制官长的刁民，并且对事件恶化升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刑部本来准备把这个袁廷娇啊，你斩首判这么一个罪。可是仔细一打听，行了，不用费这个事儿了，因为丁宝桢比刑部更讨厌地方行政的刺头，已经把这个袁廷娇还有袁廷娇的儿子袁能柏暗杀于成都狱中，人犯已死，就免于处罚了。这也是丁宝桢干的事儿。东乡血案最终能够得到平反，而袁廷娇却没有得到昭雪。不过现在的宣汉县乡间至今还流传着袁廷娇抗捐的传说，这也算是历史和老百姓对袁廷娇最大的肯定与昭雪吧。再来说这个丁宝桢，当时他是四川总督，对于特旨交办的事情涉嫌轻纵罪犯，而且面谕官员把反映真实情况的条文意见给删除，属于办事不细心斟酌，始终偏执。文革丁宝桢因为是封疆大吏，如何处置呢？这个刑部做不了主，奏请圣裁。光绪5年的10月初10，东乡血案正式结案了，朝廷批准了刑部的所有裁决。另外，丁宝桢轻纵案犯，办事不力，降为4品顶戴，让他留任四川总督，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客观来说，丁宝桢那不是贪腐误事的昏庸之人啊，相反，这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官员，在晚清时代是很难得的。但就在审理东乡血案的时候，他偏执顽固，偏离真相，使得案件沉冤，责任确实不小。而这个降级处分呢，也并没有过多打击他。丁宝桢此后在四川市改革严政，整治吏治，修理都江堰，政绩依然是卓著的。光绪12年，丁宝桢死在了四川总督的任上，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保，宫保鸡丁嘛，这宝劲打这儿来的。他的谥号为文成，和丁宝桢相比，那个文革呀，昏庸无能，责任更大，被革去了库伦办事大臣的职务，此后在政坛上他就没有踪影了。李宗熙对东乡血案翻案鞠躬致伟。光绪6年的时候呢，朝廷征召他进京，皇上得接见，还得给他安排个官儿啊。但是李宗熙的病太严重了，难以成行，没有进京面圣。而且4年以后，光绪10年的时候，李宗熙就病逝了。霍希尼的那个恩成呢，是奉旨查案的钦差，虽然没有厘清案情，但是在事后针对四川的客捐杂税倡议削减，直指各地巧立名目横征加派。按理说霍希尼就霍希尼吧，他这儿不升不降，不赏不罚。可是不久他就遭人弹劾，他在入川调查的时候，家人向当地索要礼物，所以他呀受了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列位，东乡血案就此完结。这起案件和江宁的刺马案、余杭的杨乃武小白菜案并称为清朝的同光三大案。这刺马案它所表现的是清朝官府内部权力的矛盾和斗争，杨乃武小白菜案呢，集合了司法腐败和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并且借助咱们近现代媒体吧，口口相传，成为了最知名的清朝大案之一。而发生在西南山区的东乡血案，虽然知名度不如前两者，它折射出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治理矛盾却是让人唏嘘不已。本来这中国传统社会呀，是均衡关系，社会整体在官府、宗族、乡绅、宗教、行会等势力之间呢，保持着一种平衡。
各方力量各

馆一摊儿，但是又相互渗透，互相支持，共同推动着传统社会的发展。这就好像是一个生态系统。但是东乡县的社会结构是过于特殊了。特殊在哪儿呢？它地处于川陕边缘，人口成分复杂。原来的土著居民因为明末清初的战乱已然是伤亡殆尽，所以长江下游的大量移民充实到了东乡。您看官府说这个东乡县呢叫五方杂处，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这个地方成了难以治理的区域。官府势力最大的合作者就剩下乡绅了，而这个乡绅呢又有官府支持，又没有其他力量来节制来制约，一枝独大，慢慢的就发展成奇葩了。这就跟没有天敌的野草或者是动物一样恣意的生长。那老百姓没活路怎么办呢？只能是斗争呗。嘉庆年间，白莲教在四川省的首义地点，就是第一次起义的地方，不是别处啊，就是东乡。当地百姓经常是奋起抗争，所以像什么吴棠啊、文革呀、李友恒啊，

的是无法结局了。好在这个案子最后还算是厘清了，这也是让我们稍有宽慰吧。行，至此呢，清代贪腐大案我们给您说了这十个案子都已经是聊完了。相信您在听我讲述过程中呢，也发现了清朝最令人痛心疾首之处就在于它后期的政治黑暗。政治黑暗最大的体现就是腐败，当事人呢都不是说什么大奸大恶，可是进入宫门以后就成了贪官污吏，然后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事事都成了大难题，蒙蔽双眼，束缚手脚，折磨心智，这才是最大的黑暗。咱们聊的像什么兵部大印消失啊，捐纳造假呀，这些案子里边都有所体现。贪腐和反腐，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说到根上呢，最终还得靠制度的建设。行吧，清代的贪腐大案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它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我们的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我们总习惯把幸福交给明天，交给远方，交给还没有到来的以后，却常常忘了其实最踏实的温柔就藏在当下这一刻。一首歌，一阵晚风，一份心安，其实就已经很好。所以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十二首温柔的老歌慢慢的陪你听，愿你在旋律里放下疲惫，拥抱此刻的美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晚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就这样旋律轻轻流过，有没有一个瞬间你突然会觉得这样安静听歌的夜晚其实就很美好？我们总在追赶，总在期待，却很少对自己说一句现在就很好。其实呢，不用完美，不用耀眼，有歌可听，有心可安，就是生活最温柔的样子。继续在音乐当中来感受每一个珍贵的当下。

听着这些熟悉的歌啊，就像是在和旧时光握手。人生不必大富大贵，不必一路争先，懂得珍惜眼前的风景，接纳不完美的那个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幸福从来不在遥远的地方，它就在这一刻的歌声里，在你的呼吸里，在你愿意停下来感受的每一个瞬间里。

有一种说法说，最好的人生不是拥有多少时间，而是珍惜多少。我们这一生呢，其实就是由无数个此刻串联起来的，有开心，有失落，有忙碌，有安静。但是只要你愿意，每一个当下都可以变成就很好的瞬间。接下来的最后这几首歌，陪你把今晚的温柔收好。

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别总等明天，别总追远方，此刻的安心，此刻的温暖，此刻有人陪你听歌就已经足够珍贵。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感谢你今晚的守候、聆听和陪伴，也希望你今晚能够卸下所有的疲惫，睡个安稳的好觉。愿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心安，都能觉得此刻就很好。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小美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然而呢，对一些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这却是一个需要格外需要警惕的季节。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炎痒，过敏性鼻炎一旦发作，真是痛苦不堪。那么究竟哪些原因导致过敏性鼻炎的频繁发作？面对过敏性鼻炎，我们说叫做老大难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科学的管理当中又有哪些误区呢？今天稍后的节目我们也会请到专家为您来详细讲解。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健康。
1: 健康资讯，养生药方，主播说健康，听小齐张麦与您分享。

主播说健康，听我来分享。各位好，我是主播小齐，也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每天的这个时间呢，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健康保健养生知识。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啊！很多人呢都信誓旦旦的说：“哎呀，春天来了，夏天还会远吗？这个时间要好好来运动，好好来减肥哈。”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迟哈，要么就是下班太累了，要么就是说：“哎呦，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吃点好的吧，咱们这个运动往后拖一拖哈。”总之呢，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我们的这个锻炼的计划是一拖再拖。其实有这样心态的人呢，不在少数哈。这个开启运动模式总是很难啊，为啥这么难呢？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啊，说开启运动模式难这件事啊，它不是因为懒啊，而是大脑在阻挠。换句话说，就是运动难，可能真的是我们身不由脑啊。

0: 发表在美国时代周刊的网站上哈，这个文章就说了，说这个除了身体限制和健康的问题啊，开始运动，开启运动模式有一个重要的障碍，什么障碍呢？就是大脑不希望我们进行体育锻炼。啊，听到这个理由，好像这个不锻炼不减肥的理由又多了一个哈。这项研究呢，来自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这个团队啊，他们的这个研究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哈。简而言之呢，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研究啊，他们就说了，说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大脑啊有一种自动的倾向，什么倾向呢？就是倾向于我歇着，而不倾向于我动。其实这样的结论也比较容易理解啊，就举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大家去商场啊，有楼梯，有自动扶梯，您选什么呢？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得选自动扶梯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研究结果实际上也是证明了说这大脑啊会帮助你来做出这个选择。同样呢，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院的院长、运动心理学教授毛志雄啊，毛院长他也解释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和大脑的决策系统是有关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人脑啊有两个决策系统，一个呢叫做快系统。什么意思？快系统就是没有意识就做出决定的一个系统啊，它依赖的是什么呢？依赖的是情感、记忆和经验来迅速做出判断。那么第二个系统呢，叫做慢系统，也就是说有意识的系统，它是通过你的分析、评价、思考啊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做出一个理性的决定。而我们人类大脑啊默认的决策系统实际上是快系统啊，这个也很好理解哈，我们第一反应实际上就是快系统的一个反应，它是在我们常年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啊、记忆啊，包括生活实践的积累当中，让你能够很快的判断出这件事儿到底是累是不累，是轻松还是说是更加的耗费我们的时间、精力和体力。通过这样的一种迅速的判断，它就阻止了我们这个有意识的一个锻炼哈。所以呢，即使我们通过理性的判断知道我们经常锻炼身体，保持个运动的习惯对我们的身心是有益的，但是你的这样的一个快系统会马上的反映出来说啊，它可能是累的，可能是疲惫的，可能是难以坚持的。所以呢，我们往往在刚开始要付诸行动，要去锻炼身体的时候总是很难。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究竟怎么来鼓励大脑啊，鼓励我们的这套系统来支持我们去运动呢？这个毛院长也给出了几个建议吧。简单来说啊，第一个就是给自己一个积极的暗示。在运动前或者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不断提醒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有计划的锻炼，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获得益处，能够让我们的心理获得益处，能让我们的体质得到改善哈，抵抗力变强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健康益处啊，多去想一想这方面，就是增加我们的一种积极的暗示，这是一方面哈。第二方面呢，就是增加运动体验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运动和锻炼都是枯燥的、乏味的，很难坚持下去的，比如说这个跑步呀、快走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把日常的运动当中，其实把它的竞技性可以降低，而提高它的趣味性啊，也就是你感兴趣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我感兴趣的是骑行啊，我感兴趣的是爬爬山啊，你可以把这些活动列为你的锻炼项目当中。第三个呢，叫做注意力转移法啊，也就是这个分分心啊，在我们做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比如在家里或者在健身房，在做椭圆仪或者是跑步机的时候，会听听音乐啊。看一看视频呢、等等啊，这些方式来帮助我们转移注意力啊，来降低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这种痛苦啊、疲惫啊、乏味啊、无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也得提醒大家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别把这心思全都盯在所谓的这个游戏啊、音乐、视频当中，而忽略了安全性。总之呢，春天到了，也到了我们该好好的锻炼身体哈啊，这个为我们的夏天能够展现出一个健美的身材来做出准备的时间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你喜欢的运动方式，并且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当然春天我们还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啊，过敏性的鼻炎，这是对于很多朋友一个特别痛苦的事哈。究竟过敏性鼻炎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治疗，能不能预防，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误区呢？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的大医生来了，我们继续来请出专家为您讲解。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过敏性的鼻炎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在直播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苏静苏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苏主任。苏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好。
0: 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过敏性鼻炎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的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苏主任哈。那首先呢我们要问一下苏主任，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天气哈，就已经开始飘起这个毛毛了哈，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是不是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开始逐渐增加了起来了呢？
7: 对，是这样的，你看咱们外边的阳絮飘飞是吧，我们耳鼻喉门诊的病人呢也逐渐增多了，增多最多的呢就是这个鼻子症状的病人，就是说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非常困扰啊，特别影响日常的一个生活和工作，所以呢纷纷来耳鼻喉门诊想要寻求一个帮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底该怎么治疗啊。
0: 症状主要就是
7: 他的症状呢主要就是一个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有的人呢会有一个鼻子堵，甚至有一些人呢比较重的症状呢有一个眼睛的症状，说这个眼睛呢比较痒，对于孩子身上呢可能是这个眼睛总是揉眼睛啊，有的人是反复的咳嗽啊，嗓子痒呀等等，反正症状也是比较多。
0: 这刚才我们说的这打喷嚏、流鼻涕，包括鼻子痒、鼻塞哈，这种情况实际上大家可能也都经历过。除了过敏性鼻炎，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也会有类似的症状，所以我们具体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些典型的流鼻涕究竟是怎么流，是一直流还是流的是一阵一阵的，是青的是黄呢，包括打喷嚏是一个还是一串哈，具体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您跟大家详细的来说说这过敏性鼻炎特别典型的这些症状究竟是什么样的。
7: 行，其实过敏性鼻炎它的症状啊，很多人和感冒是分不太清的。我先说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鼻炎它典型的四大症状呢，是鼻子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和鼻塞。它这个鼻子痒啊，是这种非常的痒，你就忍不住去要揉它啊。另外打喷嚏呢，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不是说偶尔打一两个喷嚏，我们遇冷了是吧，打一两个喷嚏这都是正常的，不一定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打喷嚏它是一串一串打，就是我们说至少三个以上，有的严重的可能上百个都有啊，这是打喷嚏。另外就是说伴随着这种大量的流这种清水样的鼻涕啊，打喷嚏之后呢鼻腔分泌物会有一个大量

0: 的增加，水鼻涕非常的多，这是这个。另外呢，有的人会出现一个鼻子堵、鼻塞，尤其是晚上睡觉之前出现了一个这个非常明显的阻塞的这个症状，非常影响睡眠。这是四大症状，你起码有两个以上，咱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疾病了。
1: 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流鼻涕叫清水样的鼻涕，
0: 对，
1: 就像这个水一样，自来水一样流，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另外您说的包括打喷嚏，这多了能打上百个，这您想想，你这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能不受干扰吗？
0: 对，
1: 有这样类似的一些情况的朋友，真的是深受其扰、深受其害哈。那么，据您的了解哈，目前咱们国家或者是世界范围之内，这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发病情况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总是说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不在少数哈。
0: 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啊，其实过敏性鼻炎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疾病，和免疫相关的这种我们叫非感染性的炎症，在全球它的一个调查当中有一个发病率是健康人群大约10%-20%的一个发病率，所以还是非常高的。当然美国有一项调查，它这个比率会更高，20%-30%的这个发病率。我们中国中华医学会和变态反应学会呢，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在中国人当中大概有1.5亿的人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你想想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是吧？并且呢，过敏性鼻炎在近些年呢，它的发病率是逐年增高的，而且它这个发病年龄啊逐渐的年轻化。所以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和我们外界的环境啊，一些遗传因素啊，还有我们这个目前人们的生活方式啊，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是发病率逐年增高，是困扰大家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1: 对，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它跟很多因素相关，那么大家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就有啊，为什么另外的人就没有哈？这样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0: 先说说这个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鼻炎它其实是什么呀？是外界的这种过敏源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了以这种 IgE 介导的这种一种炎症反应，非感染性的炎症反应，主要表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四大典型症状：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和鼻塞。所以说如果想就是说达到这么一个这个发病的这么一个状态呢，一首先要有过敏源的刺激，这是一种。另外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身体状态，就是你的免疫调节功能差了，那这个过敏源刺激到你的机体之后，才会产生这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引起所谓一系列的过敏的症状。
1: 这经常会有人问哈，说这个过敏性的一些疾病究竟是因为我的身体免疫力不好呢，还是因为我的身体免疫力太好了？这是两个极端哈，究竟它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两方面哪个对呢？
0: 人们都是说这个说到过敏，就说是不是我免疫力低了，是吧？
1: 对，
0: 还是免疫力强了？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对。咱们身体对于这个我们叫这个对于鼻腔的调节吧，它属于这种植物神经功能的调节，它有一对神经，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是吧？调节呢，它是一个平衡。交感神经呢，使我们就是说，鼻甲黏膜是收缩的。那副交感神经呢，它属于这种鼻腔分泌物会增多，血管是舒张的啊。所以说，如果说这一对调节失衡之后，它就会出现这种副交感神经亢进，所谓的流大量的鼻涕、分泌物增多的这些症状。其实调节的失衡，并不是你免疫力强或者弱的一个这么简单的
1: 不能简单的
0: 评判的，
1: 用这两个来评判哈，而是叫做刚才您说叫失衡，
0: 对，免疫调节的失衡，
1: 免疫调节的失衡，
0: 对，
1: 原本的这个可能我们的身体在接触到这个过敏源的时候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是吧？
0: 对，
1: 突然有了，因为免疫调节失衡了啊，这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问题，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问哈，就说你看我生活这环境还是这个环境，我生活了20-30年了，然后呢我自己可能还是我自己，没有感觉，自我感觉身体没有太大的变化，以前我没有过敏性的这些相关的疾病，现在突然有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刚才我说到了这个，首先要有一个过敏源的刺激，另外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调节功能。人们可能觉得我这个正常的身体和日常生活中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但是其实我们机体在接触到外界环境之后，它会有一个内环境的一个微调节，所以说平时我们接触这些东西可能没有症状，那是因为我们机体它的免疫系统在工作，它在调节，这个时候没有超出它的一个代偿能力，所以我们身体是感觉不到的，没有什么症状。但如果长期日积月累的刺激它，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免疫调节功能啊，整个的代谢这个程度呀，以及身体的整体的这种健康状况，它是有一个变化的。达到什么程度啊，刺激我们机体超出了机体的一个负荷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超出它的工作范畴了。
1: 对，所以我总是理解哈，我也总在思考这个事儿。因为哲学上说，这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哈。我觉得过敏性疾病可能也是，只是你不觉得你内在发生了变化。
0: 对。
1: 刚才宋主任说了，随着年龄的变化，你自身条件肯定是变化的，外在的一些变化可能你察觉不到啊。所以呢，一下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相关的疾病就出现了。所以大家。有呢也不用过于去焦虑和纠结，我们后边会说到具体的方法哈。当然刚才我们说到过敏性鼻炎发生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接触过敏源，所以大家可能问了很多，尤其是过敏性疾病的患者会说，究竟哪些东西容易引起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0: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就想知道，哎，到底哪些东西容易引起过敏呢？其实我们分了两大类啊。这个常见的过敏源有这种我们叫吸入性过敏源，就是通过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小微颗粒刺激我们上呼吸道，尤其是我们鼻腔出现了这种鼻炎的症状了，是吧？吸入性的呢，它有几大类，像这个常见的尘螨，是吧？家里边这个如果说打扫不及时的话，积灰了，是吧？这个里边有尘螨。另外呢，今天咱们外边刮风了，有这种杨絮、花粉。这种花粉在空气当中的浓度达到一定程度呢，它也是引起这过敏的一个常见过敏源。再就是说，现在养宠物的比较多，动物的皮屑呀，还有排泄物呀，也是常见的过敏源啊。另外像还有这个真菌感染呀，还有咱们一个常见的像这个蟑螂，它也是常见的过敏源。
1: 哦，蟑螂也是。
0: 对。所以说是吸入性的。那除了吸入性的之外，还有食入性的，我们吃的一些东西也是容易引起过敏的。但是吃的这个过敏源呢，主要是引起一个消化道的这个过敏反应，可能胃肠不舒服，还有身上起一些皮疹啊，主要是这方面。那食入性的这种过敏源都有什么呢？常见的像这个大豆呀、蛋白呀、牛奶呀啊这一些，还有相应的一些水果。还有什么呢？还有像这个鱼、坚果类等等，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过敏源。
1: 这些过敏源我们怎么来找到它们？就是怎么来判断我对哪个过敏、哪个不过敏，都要一一试一试吗？
0: 一个是我们常规在门诊上可以询问病人，说是这个，你。到底是接触了什么东西出现了这个症状呀？
1: 问一问哈。
0: 接触史、病史是一方面，当然如果说我想要一个金标准，我确定是给他过敏与过敏，我们有一些辅助的检查，比如说一个皮试、点刺，还有一些抽血查你这个血液里的这个 IgE 的水平，这都是一些相应的方法。
1: 通过这些方法我们也可以来判断哈。当然还是应该就是有过敏史的朋友更加细心一点，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接触过什么，有过什么样的反应，
0: 对，
1: 还是做到心里有数，这样能够避免和预防一些问题的出现啊。同时真的出现之后，在跟医生交流的时候也能够提供一些有效的信息哈，帮助医生来帮忙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里面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这个时间过敏季哈，我们总爱说叫过敏季哈，这个高发的时间一般是在春季吗？还有哪些季节是，或者哪些时间段是容易出现过敏情况的呢？
0: 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啊，我们过敏性鼻炎啊有分两大类，一大类呢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像容易在春季，就是四月这个一开始，基本上是持续一个月，对这种杨絮啊，还有一些花粉呐、过敏的。另外呢，就是这个秋季的时候，对一些这个蒿草、绿草，是吧？对这些过敏的啊，叫季节性过敏，它有这个地域性。比如说我们这边种的这种杨树比较多，可能对杨絮过敏的就比较多。那要在蒙古那边，可能蒿草过敏的相对多一些。另外一个就是 常年性过敏性鼻炎是和这个季节性过敏啊是相对应的。这个常年性过敏啊，就是对于一些尘螨呀。

0: 这个真菌呀、啊，是吧？它没有这个季节性，叫常年性过敏性鼻炎。这个呢，就没有一个季节的分布的特点。
1: 嗯，这个常年过敏性鼻炎，
0: 哎，
1: 听上去就挺痛苦的。
0: 对，这个其实对人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1: 对，所以这个过敏性鼻炎啊，你别看。说起来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病，但真的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学习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除此之外，还会，如果说没有得到及时的规范的治疗，还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影响呢？
0: 对，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危害。
1: 嗯，
0: 就有的人说我现在过敏性鼻炎，我觉得可能稍微吃点药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可能不吃药，
1: 就扛一扛，
0: 就是、扛一扛也就过去了。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的症状是一个逐渐加重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它有什么危害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说，长期的过敏性鼻炎不加以控制的话，大概有一半的人7到9年之后呢，它会发展为哮喘。咱们知道哮喘这个病，它是有的时候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是要人命的啊，是这个。当然，另外像长期的这种过敏性鼻炎，鼻腔黏膜反复的水肿啊，它还会引起我们这个鼻窦炎，因为鼻窦和鼻腔是相通的。鼻腔的黏膜炎症呢，累积到我们鼻窦窦口，导致这个窦口的阻塞，哎，出现鼻窦炎，出现这种头疼啊、牙疼啊，还有这个流这种黄色的黏鼻涕啊等等啊，也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它还会伴随一些眼部的症状，像很多这种小孩这个眼睛痒，家长可能不是太注意，孩子也不会去主诉去说去，时间一长呢，这孩子就形成那种挤眉弄眼啊，使劲揉眼睛啊，形成这样一个不良的习惯，影响他的这个外观，是不是？啊，所以说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1: 嗯，这里边其实我们特别涉及到的这个孩子，有些家长就比较担心哈，就是从小就过敏性鼻炎的问题，这要是没有及时规范的治疗，长大可能就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在里面，包括你刚才说哮喘啊之类的这些情况哈，所以要及时的重视啊，我们规范的治疗。此外呢，是不是一些这里边可能涉及到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易发的人群哈，这是不是一老一小这两拨人算是哈？
0: 对，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易发人群呢，一个是这个像这个老人小孩是吧，还有就是说这个特殊职业的人，接触这些粉尘比较多的，空气不是特别干净，接触一些刺激性的气体，搞装修的这些人群当中是吧。因为就是老年人鼻腔黏膜干，黏膜薄，分泌的粘液少，这样呢他的鼻腔功能就下降。儿童也是鼻腔黏膜比较薄，他的功能也会比较差。再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特殊人群，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气体之后啊，对鼻腔黏膜有一个损伤之后呢，它的屏障功能弱了，也容易引起这个过敏性鼻炎。
1: 引起了过敏性鼻炎，有一系列的这个症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治啊？怎么来防？这是大家可能更加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苏主任。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聊过敏性鼻炎啊，面对这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我们也再次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喉科的

0: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苏静苏主任，我们来欢迎苏主任。苏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同时呢也提醒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时在线收听收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过敏性鼻炎的一些典型的表现哈，包括我们怎么来这个发现它的一些过敏源哈。那么具体要说到的就是治疗方面，这可能是很多过敏性鼻炎患者特别关心的事哈。我们要请教苏主任，目前哈我们这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呢？
1: 过敏性鼻炎咱们刚才提到了，首先是接触了过敏源以后机体产生的这个过敏反应，我们叫这个治疗上面也叫防治一体啊。首先是第一点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避免接触过敏源。那怎么去避免接触过敏源？有的人说哎，我不知道我对啥过敏，有的人是这个我没有去查过，那就看咱们主要的症状了。就是如果说你是春天过敏呢，就是说这种季节性的有可能是对花粉，如果是对花粉过敏，那咱们就尽量少出门，是不是？然后出门呢戴上点口罩眼罩。有的人呢是这种常年性的过敏，是对这种屋里边的这种尘螨过敏，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保持这个屋里边相对的这个干净一点，窗帘呀被罩啊勤洗勤换啊。那另外呢有一些是对这种动物的宠物的这个毛发呀还有这个排泄物过敏的，因为现在养宠物的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尽量的去避免接触，换一个环境啊，这是这个避免接触过敏源。那如果是对这种食物过敏的，就说吃了某种食物之后产生的某种反应，产生的这种过敏反应，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再进食这种食物啊，这是这种避免接触过敏源这一点。那说到这个药物治疗，那后边说这个我已经产生了症状，那怎么去控制它的症状呢？就涉及到这个药物的治疗啊。药物治疗其实很多人呢就是说没有来到耳鼻喉科，直接在家里边他可能症状比较轻，平常我就说可能就早晨起床的时候打几个喷嚏，影响不是特别大，对我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比较小，在家里边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单纯的用一个鼻腔的冲洗。我们一般建议用这种温的37度左右是吧，这种生理盐水做一个鼻腔的冲洗啊，只是这种。
0: 这个冲洗是需要借助特别的器械吗？还是说手工就操作？
1: 对，需要借助一个手动的或者是那种电动的鼻腔冲洗器。
0: 哦，得有个鼻腔冲洗器，
1: 对，
0: 然后用这个37度我们叫生理盐水。
1: 对
0: 啊，这个能自己配吗？我看网上很多人说咱自己配一点，但也有人说最好别配，你配了浓了稀了淡了的是吧？
1: 对，如果是你把不准，因为生理盐水是0.9%的盐水，如果说配的这个浓度过小的话，你会觉得就这种呛水的感觉。所以说如果你自己拿不准的话，最好还是买这种生理盐水，
0: 去药店去买一个生理盐水，然后再买这个鼻腔冲洗器，
1: 对，
0: 然后可以来冲一下，
1: 对，这是正常一个鼻腔的护理。当然有的人症状就比较重了，说这个我打喷嚏流鼻涕特别多，每天一卷纸是吧，这冲洗也不管用啊，单纯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这个鼻用的这个药物啊，先是这个局部用的最多的呢就是这个鼻喷激素啊，鼻喷激素喷鼻子，它可以消水肿，减轻我们这个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除此之外呢，有的人还会伴随眼睛痒呀，还有咳嗽啊，有的人这个甚至皮肤上有一些皮疹，症状相对来说比较重了，那我单纯喷鼻子可能效果就不太好。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全身用药，一般我们现在全身用药呢就是口服的这种二代抗组胺药，就我们平时常用的像这个氯雷他定啊这一类的药物啊，口服一些药物，另外呢可以加上这个鼻喷激素，两个一起用，这样呢对于这种就是症状相对来说比较重，症状比较多的这种患者效果就比较好啊。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有的人说可能症状更重了，单纯用这两种药效果也不好，我们也有其他的联合用药，比如说我们口服的除了抗组胺药之外，还有什么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像这个孟鲁斯特钠啊，这是这个药也用的比较多呢，尤其是对儿童来讲，它这个药呢作用比较柔和啊， 对于这种症状相对重的呢，单独用药可能效果更差一些，一般和这个二代抗组胺药联合到一起用，效果会更好一点。
0: 这是我们说到了几种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方法，我相信这个可能对于这个老鼻炎的患者可能也是比较清楚的哈。当然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疑问在里面，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激素的使用哈，大家也会现在会有一定担心哈，说我们这个药物当中有一个激素，而且我可能在过敏这个症状发作期间，可能这个药还不能停，一直在用，这个激素到底对我们人

0: 怕。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鼻子用的这个激素，它的这个我们叫生物力吸收入血的这个剂量是非常少的，大部分是经过鼻腔黏膜的吸收。我们知道鼻腔黏膜它这个表面积非常大，而且血运比较丰富，局部吸收也非常快啊，所以说它主要就是作用在我们鼻腔黏膜上，所以对全身的影响是比较少的啊。所以说一般我们像过敏性鼻炎的病人连续应用1到2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鼻喷激素。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有一些人单纯用鼻喷激素效果不好的，也有这种口服激素的。口服激素这个就是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就是长期用的话会有一定的影响啊。比如说对于血压和血糖的影响呀，还有的一些老年人用了之后可能是不是也容易有一些骨质疏松，不能长期用。
1: 对，
0: 这种全身应用就口服和静脉用的这种不能长期用。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咨询哈，更多的朋友在分享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痛苦。有朋友说了，说过敏性鼻炎发作，一个喷嚏，一喷嚏连打10来个，有一次不小心把舌头给咬了，就这种情况确实是有哈。还有人说了，说不知道哪来这么多鼻水，怀疑是不是流了脑浆子。哎，是不是有朋友会说，说这个是不是脑脊液和？和这个鼻涕是吧，清水样的鼻涕有什么区别吗？
0: 非常相似。其实我们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鉴别诊断里就有一条叫脑脊液鼻漏。
1: 哦，还真是有这个。
0: 有点相像但不太一样。
1: 这有什么区别，大概跟我们说说。
0: 可以。像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这个流的这个清水鼻涕怎么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正常鼻腔黏膜里边啊，它会有里边有一些腺体，它会分泌一些黏液。还有一些这种细胞也会分泌一些水，这个平常的这个水和粘液是为了我们正常吸入空气之后呢一个加湿的功能啊，70%用于加湿了，所以咱感觉不到。那你有过敏性鼻炎之后呢，炎症刺激这些分泌细胞呢分泌亢进，分泌大量的这种水鼻涕，分泌太多了，那加湿用不了这么多，是不是？它就流出来了，就形成这种症状了。那脑脊液鼻漏是什么呀？脑脊液鼻漏是因为我们这个鼻腔鼻窦它有一些薄弱的地方，就是和颅底相连的地方，它这个骨质非常的薄。有的人这个颅压高呀，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外伤呀刺激之后呢，导致呢和颅底之间的这个有点破损，导致脑脊液从鼻子里漏出来了啊。我们一般就是说看看是脑脊液鼻漏啊还是过敏性鼻炎呀，会把这个水鼻涕接下来之后我们做一个化验，化验它里边的一些这个指标来去分辨它到底是什么。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鼻窦的事儿哈，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在问鼻窦炎，实际上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应该是不一样哈，您跟大家也来简单说说这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是什么样的区别。
0: 先说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它就是鼻炎，它和鼻窦炎的区别呢，首先第一点是部位都不一样。鼻炎呢，不管是过敏性鼻炎还是其他的鼻炎，就是鼻腔黏膜的炎症。而鼻窦炎呢，它是涉及到鼻窦里边黏膜的一个炎症。鼻腔和鼻窦是相通的，是通过这个窦口是相通的，这是两个部位。那另外呢，这个症状也不太一样，像过敏性鼻炎。还有鼻炎的症状主要是以这个打喷嚏、流鼻涕，还有鼻子堵，是这个症状为主。那鼻窦炎呢，都有可能引起这种头疼、牙疼，甚至眼眶疼。还有大量的黄鼻涕这是鼻窦炎的症状，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另外，他们的这个治疗也不太一样。那对于鼻腔黏膜的炎症，我们可能全身用药，口服或者是静脉，再加上局部鼻腔的这个喷剂，是吧？它治疗起来这个位置呢是比较容易到达的。那鼻窦炎呢，它是在窦腔里，那通过鼻腔到窦口再到鼻窦，所以说鼻窦炎的治疗疗程会更长一些。它的治疗方式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区别啊，像我们涉及到这个鼻窦的一些红外线呀，负压置换引流啊，上颌窦的穿刺啊，这是鼻窦炎治疗的一个方式。
1: 我之前呢看到有研究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都存在这个免疫失衡，这怎么来调节这种免疫才能减少这个相应症状哈，这个疾病的发作
0: 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讲它是跟这个叫一型反应和二型炎性反应他们两个的失衡。那鼻窦炎里边有一种呢，我们叫难治性鼻窦炎，

0: 因为鼻窦炎的发病机制也是比较多，发病因素也是非常多的。最难治的这一部分呢，也是跟二型反应有关，也就是跟过敏因素有关系。所以说他们俩有一定的共同点，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可以引起鼻窦炎，导致这种难治性的鼻窦炎。所以说在这个治疗方面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就是说给他应用一些调节这种 T1 反应 T2 反应就二型反应失衡的这么一个状态的一个药物，对他们来说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作用。
1: 这个治疗方面之前我们过敏性鼻炎说的更多的都是就是使用的药物哈，现在有没有这种打针的方式？
0: 哦，对，因为刚才说过敏性鼻炎没有说完，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常用的是吧，这个药物的治疗，因为人们最先接受的也是药物的治疗。除此之外呢，也有啊，像我们说的现在有一些什么抗体是吧？春天的时候可以一剂打一针呢，盯着一个月啊，这叫这种单抗，当然比较贵。除此之外还有脱敏治疗。那脱敏治疗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是对这个东西敏感吗？是不是？我们给它小剂量的注射在身体内，让身体呢对它产生一个免疫耐受。耐受之后呢，你再次接触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症状了。这是叫脱敏治疗。脱敏治疗一般打针的话可能需要打3年左右，时间会时间会比较长，有的人就接受不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有，现在还有一些手术的治疗。你比如说有的人这个长期的过敏，这个主要以打喷嚏、流清水鼻涕为主是吧，我们可以给他把这个神经做一个阻滞，阻断这个神经，这不是神经敏感吗？我们可以做一个神经的阻断，阻断之后呢，它这个敏感度会下降，不会说接触这个外界的过敏源之后产生这么明显的一个症状啊。
1: 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
0: 可以。
1: 这个也是在我们耳鼻喉科做吗？
0: 对对对。
1: 这属于外科手术了哈。
0: 外科手术，因为鼻科的手术它都是在内镜下，在鼻腔里边操作，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微创的手术。微创的手术也属于外科手术。
1: 就是其他的方式如果都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
0: 可以选择这个
1: 外科的手段。您经历过就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我这个接触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太多了。其实我们在这个耳鼻喉来讲呢，这种中重度的过敏性鼻炎是占的比较多的。就我刚才说的这种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这种患者呢，就是说我很痛苦，就是说每天呢，除了这种打喷嚏、流鼻涕这种对于生活的影响之外呢，每天头都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长期的过敏呢，引起他这个又得了鼻窦炎了。鼻窦炎又加重了他的这个脑袋这个昏沉的症状。有的人会出现一个鼻息肉，鼻息肉之后呢，又有哮喘。这就是比较重的了。然后一般来我们做手术的就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导致了鼻窦炎，又有鼻息肉，长期的这种睡眠质量很差，那个脑头闷呀，
1: 影响睡眠，
0: 不舒服呀，对，影响睡眠还影响情绪，像这种来做手术的是吧也比较多。像这一类的病人，像有过敏性鼻炎有息肉的病人，这种我们一般就要告诉他，你一定要查一查你是不是有哮喘啊。因为就是过敏性鼻炎、鼻息肉啊，还有哮喘，这有一个我们叫阿司匹林三联征，它是有这种
1: 有密切联系的哈。
0: 有联系，有过敏，然后有哮喘，有息肉，这一类人一般用镇痛药的时候，有的人会诱发哮喘。像因为咱们镇痛药、结热镇痛的药用的非常的这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药，
1: 比较普遍哈。
0: 对，如果你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有息肉又有哮喘的话，这种情况一定要用这个药的时候要慎重一些啊。
1: 此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在我们在问哈，有关用药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位朋友问到了关于儿童的过敏性鼻炎，可以用这个孟鲁斯特钠加上激素的这样方式吗？
0: 可以的。我们有就是说对于儿童来讲，你像2岁以上的，他可以用这个有的这种什么丙酸氟替卡松是吧，用鼻喷的激素和孟鲁斯特钠。
1: 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吗？ 就可能是家长担心的问题。
0: 其实在中华医协会上，他也有相关文献的一些报道，做过这个儿童方面的是吧？这个调查，就是用药之后是不是对孩子，因为激素怕对孩子生长发育有影响。
1: 对。
0: 但是他做了一个这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调查，下来呢，其实对他的生长发育影响并不明显。并不太明显，所以说
1: 就是可以用，
0: 可以用局部鼻喷的可以用啊。
1: 还有哪些您接触过的，大家在这个过敏性鼻炎治疗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误区？
0: 误区就是人们对于过敏性鼻炎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说我一用药呢就应该好了，下次不犯了。
1: 就是我用了它得有用啊，它不能说下次再犯。其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0: 实际上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属于免疫系统调节失衡所导致的一个疾病。我们呢就是说用药呢只是说辅助你身体，他尽量的去调节他控制的症状，说是不能治愈的一个疾病啊，不能治愈的一个疾病，对，
1: 只能控制。
0: 我们通过一些药物，还有刚才说的一些其他的手术啊或者方法呀，是吧？主要是为了控制症状，改善生活，避免发展为这个伴发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啊，就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个疾病，把它当成一个慢病来处理。你说高血压、糖尿病，我们都能理解，它是一个慢病，长期的这个身体的一个调节用药。过敏性鼻炎也是，也要把它当成一个慢病来看待。
1: 还有个朋友问到刚才您说并发症的时候，他说过敏性鼻炎会引起中耳炎吗？他们之间有联系吗？
0: 有联系，
1: 也是有的哈。
0: 这个
1: 要把耳鼻喉在一起吗？
0: 对对对，这个鼻腔和耳朵的联系呢，我们有一个结构叫咽鼓管，就在鼻腔的后端呢，是这个咽鼓管的咽口。那这个咽鼓管另外一个口在哪呢？就在中耳。它起什么作用呢？来平衡我们耳朵的一个压力。像我们平时坐飞机，是不是？这个气压快速变化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调节它呢？吞咽一下唾沫，打个哈欠。一般我们就嘱咐多做这个嚼口香糖这么一个动作，因为你咀嚼就会产生唾液，去产生吞咽这个动作。一吞咽，这个咽管就开放，就平衡这个压力。那长期的这种鼻炎，你想想，鼻腔黏膜水肿，你必然会累积到这个咽管的咽口，咽口一水肿，那这个管咽鼓管不通了，会引起中耳负压的一个这个压力的改变。负压呀，引起一些这个渗出，导致这种分泌性中耳炎啊。这是非常常见的。另外就是对于儿童来讲，就是说你看儿童最常见的一个病就是急性化脓性的中耳炎。孩子的表现就是感冒了，感冒三四天，或者是感冒刚刚好，又出现了一个耳朵疼的症状，90%以上的就是一个急性化脓性的中耳炎，也是通过咽管口累积到了我们耳朵，出现了这么一个症状。所以说鼻子和耳朵关系很密切。很多耳朵说反复的这个，我耳朵反复不好，反复治不好，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鼻子。
1: 你看，所以这些耳鼻喉我们这五官实际上都相通哈。这个一个有了问题，其他可能都受累。
0: 对对。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医生开的诊断里面有过敏原检测，究竟该不该查？
0: 其实过敏原检测是诊断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金标准。如果说我们能通过检查来明确你的过敏原的话，我觉得这个检查一定是必要的。
1: 这个
0: 检查出过敏原之后，首先我们了解了我对这个东西过敏，当然我们能避免的是吧，尽量的避免去接触它。不能避免的呢，通过一些方法呀，通过一些治疗呀，来这个预防一下，是不是？就刚才说的这个吃的里边，比如说我对吃的这个牛奶呀、花生啊它过敏，我们尽量避免呗，是不是？对吸入的，比如说我就是春天的这个
1: 杨絮花粉
0: 过敏，那我就可以在这个过敏季4月份，有的人非常准啊，就是说4月1号啊，或者是一般是
1: 就是精确到日子了，是吗？
0: 能精确到，就是我们一般按农历的这种，这叫什么节气？
1: 按农历可能更准，是吧？
0: 更准确这种。说比如说我是这个节气，是这个清明节，一般清明节前后会出现症状，那我们就建议患者就是清明节前1到2周。我们预防性的用一些抗组胺药呀，或者是一些鼻喷激素啊，它这个时候就是说可以起到我们叫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少量的应用就能
1: 可以预防性的吃药，
0: 对，提前控制症状，
1: 提前大概2周，
0: 1到2周，
1: 1到2周，
0: 对，
1: 这个当然还是要 去找医生哈，专门给你
0: 开这个。对，先就是说，这是在你明确了固体源的状态下。
1: 啊、对你不要自己去吃啊，这个还是要我们遵医嘱
0: 啊，对，遵医嘱去。
1: 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过敏源啊，包括这个有一些检测的方法哈、啊。当然，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四月份，我们说按照日子来说，现在只是过敏季刚起步啊，再往后可能
0: 会达到一个高峰
1: 。大概什么时候是高峰？
0: 一般就是4月中下旬。
1: 四月中下旬哈，所以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说怎么来有效的预防过敏性。

0: 的鼻炎哈，您跟大家也来详细的说一说吧。
1: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说马上到这个高峰季了是吧。一般就是说你等到这个症状急性发作，就是说非常重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是吧。大部分人是等到这个重的时候来医院就诊，这个时候咱们用药呢就需要我刚才说到了这种联合用药，口服的抗组胺药，局部的鼻喷激素，还有这个也可以局部喷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是吧。需要联合到一起来用药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那我们要想预防呢，就是说提前1到2周，刚才说到了一，就是说避免接触这个过敏源是吧。我们就是对外界的这个花粉过敏嘛，那我们出去戴上口罩或者是少出门，戴上眼罩呀，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就是说的这个鼻腔的冲洗啊，又提到了这个鼻腔的冲洗。用这种温的生理盐水，用鼻腔冲洗器呢给它做一个清理。一方面呢可以清理到这个花粉沉积在我们鼻腔黏膜上的这个花粉，另外呢它对于鼻腔黏膜功能的恢复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
0: 而且我看到了有人说有这个花粉阻隔剂可以喷，有这个东西是吧？
1: 有这个花粉阻隔剂，它其实就是一个物理的阻隔，就是喷到我们鼻腔黏膜上，让这个花粉呢接触不到鼻腔黏膜。
0: 嗯，其实跟戴口罩差不多是吧？
1: 哎，其实就是
0: 效果是一样的哈。
1: 可以戴口罩，可以戴口罩。
0: 好。
1: 另外，就刚才说到这个药物的预防，药物预防就是说刚才说的抗组胺药呀，或者鼻喷呀，提前1到2周用上啊。
0: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有效的预防就能够为后边的这个疾病的我们这个让它程度减轻也好，或者甚至是不发生也好，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哈。也非常感谢苏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过敏性鼻炎相关的一些知识啊，非常的实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哈。最后苏主任把您出诊的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1: 对，如果大家有这种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或者是说这个鼻子堵，除此之外呢，像因为鼻窦炎有时候引起来的症状是头疼啊，还有这个牙疼、眼眶疼，其实好多跟鼻子都有关系。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呢，也欢迎大家来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喉科，来找我就诊。我一般呢每周二上午和每周四全天啊都会出诊。
0: 每周二上午和周四的全天，大家可以到河北大学第一医院的耳鼻喉科找到苏静苏主任啊。具体来面诊就行了。好，再次谢谢苏主任，谢谢您。
1: 谢谢你主持人。
0: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呢，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

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张学友、韩红、那英。
1: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

深夜的时光总是温柔又安静，风有信，花有期。有人说每个人都有春天，无论是你还是我，在春天里都可以有欢笑，有爱情，有陶醉。希望我们在旋律当中找回简单纯净温暖的自己。接下来一个小时，十二首经典老歌陪你度过今晚的音乐时光。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就这样，齐豫的歌声搭配上这轻轻流淌的旋律，就像四月的风拂过了心头。有人说人越长大越难快乐，其实我在想，应该是快乐的门槛变高了。生活不简单，但我们可以简单过，吃好一顿饭，做好一件事，珍惜小美好，就是最好的状态。也希望你在歌声当中能够放下疲惫，做个简单又快乐的人。今晚不要让眼泪相随。这首齐秦的老歌你还记得吗？

有没有感觉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心里也似乎变得瞬间柔软起来？走过世事，我们学会戴上面具，却别忘了保持一颗纯净赤诚的心。眼睛纯净才能看见美景，心灵干净才能拥有快乐。人生不必大富大贵，问心无愧就是圆满。成长呢，就是让心变暖，不是变凉。做一个温暖向上的人，心怀暖阳，世界就会明亮。你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对你温柔。四月，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善意和温柔好好生活，然后慢慢相遇。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继续陪伴你今晚的音乐时光。周深，花开忘忧。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旋律渐远，夜色温柔，人间四月有幸事，风有信，花有期。这是我们今晚的音乐主题，也希望你在看过世间百态之后，依然能够相信美好，愿你简单、干净、温暖，也被世界温柔以待。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的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依然是和您八卦医学史。话说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曾经跟您聊过这么一个系列，叫历史上那些君王离奇的死法。那里边呢最搞笑的有这么两位，一位是晋景公掉茅坑里边淹死了，另外一个呢是秦王嬴荡，他呀举一个大鼎把自个儿砸死了。当时主要讲述的是前因后果和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今天呢咱们就从这个医学和疾病学的角度再来重新解读一下。先来说这个晋景公吧。一说到晋景公，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怎么听说过，没有像那个时候的像秦穆公啊、齐桓公啊他们那么有名。确实这个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提到赵氏孤儿，恐怕很多朋友呢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3: 天不绝赵氏。
4: 大人，我把孩子和我女人交给你了，谢谢大人。
3: 我是个不拘礼的人，今天为你救了这孩子，我倒想破个例。程央，受赵家一拜。
2: 根据《史记·赵氏家》里边的记载，晋景公三年，晋国当权的大夫屠岸贾跟这个赵盾呢有私仇，一心想要报复这个赵盾。晋景公呢还是很宠信这个屠岸贾的，于是呢屠岸贾就跟晋景公说，赵盾呢有反心，咱把他弄死得了。晋景公呢还比较明白，没理他这个茬。然后这个屠岸贾呢竟然是背着晋景公，擅自就把赵氏一族满门全给灭了。
5: 九六族，出声出声，杀赵盾，灭赵氏全族。
2: 当时晋景公有一个姐姐赵庄姬，这个赵庄姬呢是嫁给了赵氏一族那个赵硕为妻。赵庄姬当时是身怀有孕，为了不使这个赵氏一族血脉断绝，赵庄姬是躲进了晋宗室的那个宫殿，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赵武。屠岸贾听说没灭干净，赵庄姬还给老赵家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不行啊，如果不能够赶尽杀绝，这就是养虎为患呢。他对这个年幼的小男孩也起了杀心了，派人呢到处追查赵武的下落。程婴和那个公孙楚旧呢是赵硕的部下，不忍心看着赵硕唯一的血脉被残杀，于是这个程婴啊就把自个儿家跟赵武差不多的那个小孩给了这个屠岸贾了，替赵武死了。后来程婴呢含辛茹苦的把赵武给养活大了。
4: 爹有件事儿给告诉你，告诉了你就明白为什么爹拦着不让你去打仗。
6: 我听着呢。
4: 你姓赵，不姓程。你爹是晋国英雄赵硕，你娘是国君的姐姐庄姬夫人。在你出生的那一天，你的仇人灭了你们全家300多口。
6: 那赵家的仇人是谁？
7: 屠岸贾，他杀了你全家还不肯放手，他还要杀了你，因为你是赵家最后一根苗。为了救你，程婴用另外一个孩子踢了你，把你救了下来，他才是你的恩人。
2: 赵武长大以后那肯定是恨死这个屠岸贾了，他反杀了屠岸贾，替自个儿老赵家报了仇了。在这个故事里边呢，忠臣遭遇奸臣的陷害被灭族，忠臣的遗孤被追杀，然后义士呢交出自个儿的孩子冒充忠臣的遗孤，然后再把这个孤儿含辛茹苦的给他养大，然后告诉他呀，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儿了，我怎么做的，你呀报仇去吧。这故事里边把中国的传统美德那个忠孝节义

0: 是的淋漓尽致，感人至深。赵氏孤儿里边那个纵容奸臣杀戮忠臣的昏君，就是晋景公。那么咱们这个系列说的是历史名人跟医学的关系，所以关于这个故事啊，咱们就得提出一个疑问了啊。在那个年代没有 DNA 的检验，也没有一个血型的匹配，怎么能就说清楚谁知道你交出去的到底是谁们家的孩子呢？万一你交出去的那个孩子他就是赵武，就是那个真的后来继承爵位的孩子是你们家孩子，这怎么办呢？当然真相只有一个，就是说是谁的孩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晋景公在历史上啊，还真就不是一个昏君。像赵氏灭门，赵氏孤儿长大，杀了屠岸贾，其实啊，这都是晋景公的政治手腕和政治权谋所左右的。后边呢，咱们会给您详细说。那么，虽然这个晋景公可以左右别人的生死，但是他呀，却没法左右自个儿的生死。你看现在呢，咱们形容一个人生病特别严重的话，说他无药可救的话呢，会用这么一个词儿：病入膏肓。哎，病入膏肓这个词儿啊，就是打晋景公这儿来的。怎么回事呢？详细给您说说。
1: 病入膏肓这个词是如何出现的？膏肓指的是人体的哪个部位？晋景公病入膏肓之后，为何会死在厕所？他的死因真的是历史上记载的厉鬼索命吗？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病入膏肓的晋景公死亡之谜。
0: 话说晋景公后来呢得了重病，得病以后他就听说了秦国有一个医术非常高明的大夫叫缓，缓慢的缓，于是他专门呢就派人去请这个名医了。结果医生还没到呢，晋景公啊恍惚当中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身上的病呢变成了两个童子，正在悄悄的在他身边说话呢。一个说，哎，那个高明的大夫缓马上可就要来了，看来咱俩这回呀、啊、是在劫难逃了，咱们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另外一个小孩就给出主意说，没事啊，你别害怕，咱们呢躲到一个好地方去，一个躲到那个荒的上边，一个躲到高的下边，这样一来呢，甭管是什么名医，不论他怎么用药，都奈何不了你我呀。然后这个晋景公呢就梦醒了，不一会儿这个名医缓就到了，立刻被请到了晋景公的卧室，替这个晋景公呢治病。经过把脉，经过诊断，这个名医缓呢就跟晋景公说，说您老这病啊已经是没法治了，这个疾病在荒之上高之下，用灸法攻治不行，扎针呢又达不到，吃汤药药力也不行，这病实在是没辙了。晋景公这么一听，这医生所说的果然就验证了自个儿那个梦了，于是就点了点头，说您呢医术真是高明啊，看来我是命里该着啊。说完呢，让人给这个医生呢献了一份厚礼，就让他回秦国去了。既然大夫治不了这个病，那么找一个巫师啊，找一算命先生啊，给我算算呢。这算命先生来了，说您呢吃不着今年的新麦子了。这晋景公给气的，你滚，你看着啊，我就使劲活着，我要能吃着这个新麦子的话，我弄死你。到了六月丙午这一天，晋景公呢就想尝这个新麦子，就让种田的人呢送上来新麦子，让厨师给他做好了。结果呢吃着吃着肚子有点发胀，想去上厕所，没想到在厕所那儿啊一不小心跌到这个坑里边，他就死了。哎呀，你说这种死法啊，无论是放到古代还是放到现在，这个也不能说是饿死或者是叫横死，这有点死得搞笑了，他成了淹死在厕所里边的千古笑柄。但是说实话呢，就是这种死法对于晋景公来说呀，那实在是太冤枉了。历史里边记载的晋景公呢，虽然不像他的祖先那个重耳一样啊，是一个有道的明君，但是人干的也不错呀，他确实不是一个昏君呢。咱们说后来之所以赵氏孤儿的名声很大，就是因为赵氏孤儿中的那个大忠臣老赵家，最终带领着韩魏两家合伙瓜分了他的主子，就是三家分晋嘛。
2: 你我三家虽已掌握晋国军国大权，然而名不正言不顺，王室侧目，诸侯不服，绝非长久之计。以无序之见，你我三家可各立宗庙， 三分近视。
3: 赵大人，自文王分封数百年来，诸侯虽征战不息，但以下犯上，臣夺君位之事还未有先例啊。
2: 当今天下纲纪废弛，礼崩乐坏，岂非你我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良机？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先来说说历史。后来这个赵国呢，成了赫赫有名的战国七雄之一，晋国亡国而赵国兴旺，两家的话语权可就不太一样了。看看史记里边记载的，赵家的祖先都是千般好万般好，而他们的死对头呢，不是昏君就是奸臣，要么就是王八蛋。那您琢磨琢磨，这科学吗？当然不科学了，因为史书都是胜利者所编写的嘛。即便是不看那些史书，仔细思考一下也能分辨出一些端倪。赵家被灭族其实啊不是什么忠臣蒙冤，那无非就是晋国的国君和赵氏家族之间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的斗争。赵氏孤儿的名字叫赵武，那个赵武的父亲叫赵硕，赵硕呢就是被晋景公给杀的，而赵硕的父亲呢叫赵盾，这又倒到大前面去了。赵盾这个人史书上啊有很多的美化，然而恰恰是在他执政期间，赵氏家族跟晋国国君之间这种权力斗争呢达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赵盾是在晋襄公时期就把持政务了，晋襄公后来死了去世了，下了一道遗命，说我死了，我这个位置啊让我儿子继承吧。可是赵盾觉得晋襄公你这孩子，这小孩崽子年纪太小呢，这小孩上位以后能干什么事儿啊，他没成年的呀，这么着吧，不如就让你弟弟即位得了。这一下在当时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太子的母亲当然是不依不饶的，我老公死之前说了让我儿子即位，赵盾呢不答应。后来呢这个太子的母亲甚至给赵盾下跪，终于迫使赵盾呢改变主意，说行吧，让这孩崽子即位吧。这小孩崽子就是后来的晋灵公。可是您仔细想想，赵盾他再牛，那是晋国的臣子啊，国君既然有遗命，你遵从也就是了，太子年幼，他岁数小，你好好的辅佐不就行了吗？怎么可能擅作主张呢？而且逼得这个太子的母亲给你下跪，有点太骇人听闻了吧。这样的臣子哪个国君能够容得下他呢？于是晋灵公呢慢慢长大了，他跟赵盾的关系自然是非常糟的。想当年我爹死的时候已经下了遗命了让我即位，你横扒了竖挡的，还让我娘给你下跪，你挡着我的。史书里边呢把这个晋灵公啊描绘的是十分的荒淫无道，而且说他呢是昏庸无能。咱们看那个电影赵氏孤儿里边，晋灵公就是个大傻子，整天呢就是呵呵傻笑。
4: 王姬夫人，
5: 姐姐怎么来了？
6: 国君家的女人就要生下赵家的孩子了，生下来我就是他舅舅，自己是相国，儿子又要出征了，回来就是英雄，别我的羡慕。
0: 有一个记载说呀，晋灵公呢曾经是派这个刺客去刺杀赵盾，结果派出的这个刺客呢到这个赵盾他们家一瞧啊，赵盾天不亮就穿好了朝服准备去上朝了。哎呀，这是一个忠臣呐，爱岗敬业呀。刺客一琢磨，我要刺杀他，我就是刺杀了一个忠臣，我良心上过不去，我如果不刺杀他我就是违命，那我能怎么做呢？这刺客这也是一暴脾气自杀了。咱们且不说你一个有名的刺客竟然不知道赵盾的口碑，咱们也不说什么样的刺客能够混进大权独揽的这个晋国的重臣的家里边啊，还看着他盛装上朝，咱们还不说这个多愁善感心灵脆弱的人怎么当的刺客。咱们说什么呢？说赵盾是臣，晋灵公是君，君对付臣竟然要使用刺客了，可见君权旁落这是多么的悲哀。反过头来，既然君杀臣不容易，臣弑君有的时候啊他并不难。晋灵公后来呢再次尝试想要对这个赵盾动手，结果自然而然就失败了。赵盾躲过一劫了吗？不行，得着理了，装委屈，哎呀这是要弄死我呀，我可在这待不了了，我跑吧。结果没跑多远呢， 那个晋灵公同父异母的弟弟就把这个晋灵公啊给杀了。赵盾这儿也不跑了，高高兴兴的回来收拾残局。对于这个赵川弑君一事，竟然呢是不闻不问。虽然他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但是你要说这事跟他没关系，谁能信呢？于是那个史官叫董狐，毫不含糊的就记载道：“赵盾弑其君。”你少扯别的。此后这个赵盾呢又迎来了晋成公，晋成公在位七年又死了，死的时候呢立的就是晋景公了。在晋景公执政的时候呢，赵盾他就死了，而老赵家那个赵朔就接替了他的位置了。另外晋景公啊，这是一个狠角色呀，上任以后仔细的谋划，带领着将士呢在夏宫是突袭赵氏，把这个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全给宰了，然后呢灭绝了赵氏家族，终于把这个军权呢给收回来了。
7: 这是赵氏族谱，请大人过目。
0: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留下了赵朔和晋景公姑妈生的那个孩子，就是那个赵武啊，也算是延续了赵家的祭祀。老赵家那边呢积蓄实力不断扩张，最终三家分晋成了七雄之一。赵氏孤儿这段真实的历史呢又给您梳理了一遍。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战国以后的史书对于那个赵盾呢，就是对于这种揽权弑君之徒，竟然是充满了溢美之词，把他描绘为人间少有的忠臣。而史书里边描写晋景公呢，哎，那是真是变着法的埋汰他呀，不仅把这个因病去世的晋景公写成是不得好死，而且把他这个不得好死呢还埋汰到不能再脏的程度了，说他呀是上厕所掉茅坑里边淹死的。尤其是春秋末年这个史书叫左传，左传里边描写晋景公之死呢倾向性是非常强的，原文太拗口不给您念了。总结起来呢，左传里边描写这个晋景公，说他呀厉鬼索命，病入膏肓，献策而死。
1: 既然赵氏一门并不像史书中记载的那样满门忠烈，所以在他们的授意下，史书记载的晋景公的死因也不足为信。从现有的史料推测，我们是否能够找出晋景公的真实死因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病入膏肓的晋景公死亡之谜。
0: 这个厉鬼索命的故事里边，就是指责晋景公他杀害了赵朔的爷爷赵盾的父亲，就是那个赵衰。赵衰可不是一般人呢，他是陪着晋文公流亡了整整19年的大功臣。然后呢，老头化成厉鬼了，跑过来指责这个晋景公不义，想当年我跟你爷爷出生入死的，现在你对我们老赵家竟然是这么着吗？这相当于什么呢？借助鬼神的名义给老赵家平反，而且把这个晋襄公的死因呢也变成了啊，你诛灭赵家，你遭报应了。哎呦，且不说这事儿到底是多荒诞，就算啊咱们退上10万步来讲，这事儿真是真的，这个恶鬼呀、啊、就真的来到晋景公的梦里边了，指着鼻子痛骂他一顿。那晋景公又不缺心眼儿，醒了之后昭告全天下，哎呀，厉鬼索我的命了，我做的不对呀、啊、那不傻吗？是吧？这说的是厉鬼索命到底有多扯。咱们再来说这个掉茅坑里边淹死。春秋时期的厕所呢肯定不如现代的这个厕所啊那么干净，也没有马桶。但无论如何，晋景公那是一国之君，一个国君的厕所那至少是要经常打扫吧。啊，这个关于厕所的事儿 啊里边是不是能够淹死人什么的就不用给您推理了，您就知道没法淹死人就行了。再有，别说晋景公是国君，就算是普通人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啊，怎么着，自个儿吃的饭自个儿上厕所去没人服侍，你要是真能大步流星上厕所的话，也不至于说病入膏肓啊，你既然是得了病了得有人服侍着呀。说了半天，合理的解释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晋景公啊确实呢死在他这个厕所里边，但是不是淹死的，是死在前掉里边在后，就是在他病入膏肓的情况下解大手的时候突然就死亡了，这么一死失去意识了，然后呢就倒在厕所里边了。问题来了，晋景公到底得的什么病？用现代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话，有3个线索呢可以参考。第一， 并在膏肓之间。

第二，无药可救，死亡率极高。第三，上厕所的时候猝死。我们先来说这个膏肓是在哪块呢？按照古人的说法啊，说人的心脏下边有这么一块小脂肪叫膏，咱们经常说民脂民膏啊，就是那个字儿。心脏跟那个横膈膜之间呢有这么一个部位叫做肓。古人认为啊，心脏是在人的这个胸腔的正中的，所以这个膏肓的位置呢大致相当于是在心脏的正中的。综合上述三点，这就可以得出结论了，晋景公呢是死于冠心病导致的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的学名叫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先跟您呢稍微分享一下这种疾病的主要特征。很多朋友呢对这个冠心病也是比较了解的啊，大部分呢都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就是这个血液当中啊有这个脂质沉着在上边呢附着着，形成了一些类似于粥块的那种斑块，这被称为叫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这些斑块逐渐变大，变大的过程中啊就造成了冠状动脉管的那个管腔啊比较狭窄了，这样一来呢给心脏供血的那个运输管道变窄了嘛，血流就受阻了，导致在活动啊生气啊激动的时候啊心脏就会缺血，胸口就特别疼。典型的疼呢被人们形容为叫心如刀绞，其实就是心绞痛啊。当这个斑块突然破裂，局部血小板凝结成血块，堵塞了冠状动脉，这个血流可就完全中断了，这就会导致急性的心肌梗死。心肌梗死一旦发生，近半数的患者连进这个医院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尤其是血管那个主干导致的大面积的心肌梗死，会让这个患者呀在短时间之内迅速死亡。冠心病呢多发于男性老年人，不过这些年呢青壮年发病也不是新鲜事儿了，尤其是近些年来发病的年龄呢往前提前了至少15岁。晋景公他在位19年，他去世的时候啊至少已经是壮年了。如果他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家族遗传史啊，有这种遗传的话更容易发生这个冠心病。作为一国之君，吃得好动得少长得肥，这种情况呢是比较容易推倒的。我们说一个严重的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啊会频繁发作，这种频繁的发作是很危险的征兆，意味着患者呢随时会有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和死亡的风险。古代对于这种病呢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呢他们会通过表象啊总结出经验，就是说一个人一旦是这个心口这儿老是疼痛，哎呀这就是病入膏肓了，这个病入膏肓就成了无药可救的代名词了。根据史料记载呢，晋景公他死的时候啊正在上厕所呢，正大便呢。而我们说这种行为也是诱发心绞痛和急性心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尤其是那些便秘的啊突然一使劲儿，这就会大大增加心脏的负担，增加心脏的做工和氧气消耗。本来患者呢他那个冠状动脉啊里边已经极其狭窄了，根本就没办法提供足够的血液和氧气，这样一来就引发心绞痛和急性心肌梗死了。严重的心肌梗死呢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导致患者心跳急停，或者是恶性的心律失常，使这个心脏啊失去泵血功能，进而就导致死亡了。这方面呢你看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个著名的笑星马季先生。马季先生最后呢就是在马桶上病情就发作了，9:39打的北京市那个999，10分钟以后啊这个急救人员呢就赶到他家中了，但是到了10点左右，马季先生呢经过抢救无效，最终呢就身亡了。他这个情况就属于咱们正在聊的这么一个问题。当然了，晋景公这儿呢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本身的冠状动脉呀已经是非常狭窄了，然后他发生过持续时间长的啊持续半小时以上的那个胸痛，也就是说呢曾经发生了急性的心肌梗死。这样的病人呢由于一动就会疼，或者说一动就会憋气，那更是病入膏肓了。在这种情况下在上厕所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发生这种心脏破裂。心脏破裂的病人即便是放在现在放到最牛的三甲医院里边，那也是回天乏术的，瞬间就会死亡。其实直到现在呢人类也没有完全攻克这个冠心病，但已经有了很好的治疗方法。
除了一般的药物治疗，医生对付这个冠心病啊，主要有两个手段。一种呢是冠脉搭桥，由这个心外科的医生在冠状动脉比较狭窄的近端和远端之间呢建立一个通道，让这个血液通过架起来的这个桥呢达到远端，改善心肌的供血。这项手术以前常在心脏停搏下进行，就是让这个心脏啊不跳了，然后给它搭桥，这就需要体外循环支持了。现在绝大多数呢在跳动的心脏上也能完成，这就是所谓的不停跳手术。关于这个搭桥手术啊，之前聊这个心外传奇的时候给您说过啊，其实这种手术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国内外开展呢相当普遍。您像俄罗斯那个前总统叶利钦，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都曾接受过这种搭桥。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创伤面比较大，需要开胸，需要全身麻醉，并且呢并发症比较高。当然了啊，如果条件适合的话呢，可以进行小切口的微创手术搭桥，这是第一种手段。第二种手段呢就是冠脉介入治疗，不搭桥了，改支架了。关于这个支架手术呢不跟您详细展开说了，反正现在已经进入到生物可降解支架时代了，所植入人体的这个支架啊会在2年之内逐步的完全降解。支架手术的开展呢创伤小，不需要全麻，手术期呢风险是明显减少的，已经是比较常用的冠脉开通手术了。前几年呢这个网上有篇文章说拒绝可怕的心脏支架，缺德的手术，这里边啊就大肆抹黑心脏支架的技术，就说呀这种支架技术呢是国外淘汰的技术，效果差，风险高啊，属于欺骗患者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观点，这篇文章纯属胡扯呢。心脏支架技术不是什么淘汰的技术，目前呢全世界都在积极应用呢，而且是一个成熟的技术。仅仅美国每年呢就有这么100万例心脏支架手术。所以说您瞧瞧，真正缺德的是这些造谣的人啊，恶意诋毁这些救命技术的人。这些人呢比歪曲进景宫那段历史的人呢他更加可恶。好，有关于进景宫的死因以及他的冠心病呢就给您聊到这儿了。接下来呢不用说您也知道，咱们该聊那个嬴荡了，看看他又是怎么死的。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呢跟您聊的是晋景公啊，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突发心肌梗死，然后呢掉茅坑里边死了。接下来呢咱们要聊的是这个秦武王嬴荡，他是举鼎，然后据说呢是被砸死的。
3: 大王的消息，
4: 大王从洛阳回来了。
3: 大王在洛阳举鼎，身受重伤，大王没了。
2: 是这么回事吗？咱们从头说起。您看秦国统一天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贾谊在《过秦论》里边就说了啊，这里边是这么写的：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镇长边而御宇内，吞二州而亡诸侯，履至尊而治六合，执敲扑而鞭挞天下，威震四海。这里边所说的所谓的奋六世之余烈是哪六世呢？分别指的是秦孝公，还有后来的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这秦国的六位先王。说起来呀也真是让人感慨啊，战国年间各个国家呢都想统一天下，有机会统一天下的国家其实也不少，像魏国、齐国、燕国、赵国都曾经强盛一时，但最终我们也知道一统天下的呢是秦国。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全国，除了那个秦孝公任用商鞅，商鞅变法居功至伟之外，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呢，就是包括秦始皇在内的这秦国连续七代的君主都不是昏庸无能之辈，这就使得秦国的新法新政能够延续下去，没有出现人亡政息的情况。在当时呢是以血缘来决定继承人的，在那个时代连续七代没有出现这么一个混账的人来当这个国君，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呢，秦国是胜在对于这个后代子女教育和这个继承人的选择上。这个您要看那个小说《东周列国志》，这里边看完之后啊您就会有这样的感慨啊，孩子教育的问题确实很重要。
5: 功夫的路快走完了，我决意立你为太子，即刻继国君之位。不要说话，听我说完。这是老大的血誓，他若有二心，你就可以公诸朝野，人人得以诛之。历来宫室内乱，哪个不是骨肉相残？赢钱他是内明之人，你要倚重他，确实只防万一。
2: 在秦国统一天下的七代君王里边，没有得到善终的呀只有一个，那就是接下来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那个秦武王嬴荡。您说这名字起的啊，在当时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放到现在呢就有点搞笑了。我们说这个嬴荡呢也算是一个猛人呢，他在位只有短短的四年，但是在位期间呢他平定了蜀国的叛乱，攻取楚国商于之地，建立黔中郡，拿下韩国的重镇宜阳，收三川之地，直入洛阳，以窥周室。但这个嬴荡呢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勇斗狠。您说这样的性格如果是一个武将的话这还不算什么，但是放在一国国君身上这就有点致命了。事实上呢也正是这个弱点最终就断送了他的性命。而且这个嬴荡啊死得非常憋屈，非常惨烈，把自个儿这个小腿啊给砸折了，然后就死了。这种黑色幽默的死法能够与之相媲美的只有节目前半时段咱们所说的那个晋景公之死。您看那是在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去世了，武王嬴荡登基了。这个武王嬴荡自幼啊身高体壮，勇武好战，最喜欢的就是跟人呢比谁的力气大。
6: 寡人不信有谁能举得起这鼎。
7: 好，那寡人就跟你打个赌，你说无人能举起此鼎，寡人却说有人能举起此鼎。嗯，说是寡人赢了，此鼎便是周天子输掉的赌注，由寡人带走，如何？
2: 说句实在话，这种性格啊，真的不适合于当国君。尤其是嬴荡，他登基的时候呢，只有19岁，正是这么一个容易脑袋发热、好勇斗狠、年少轻狂的年纪呢。登基以后的秦武王性情依旧，他不喜欢张仪这种靠脑袋、靠嘴皮子吃饭的谋臣。于是，在众人的怂恿之下呢，把这个对秦国有大功的张仪啊，就给驱逐走了。
8: 先生入秦已有20余载，秦国权杖先生奔走竭力，寡人谢了。但是，秦国之邦交从即日起，不依口舌，但凭秦界。
2: 同时呢，他按照自个儿的选材标准，把那些非常有力气的人，像什么任比呀、乌霍呀、孟奔呢，把这些人都是提拔做了大官了。秦武王到了洛阳，他就见到了传说中的九鼎。这个九鼎啊，是传说里边大禹统一天下之后收九州的贡金所制而成的。哎，这是夏商周三代的镇国的重器，分为荆、梁、雍、豫、徐、扬、清、滚、冀这么九鼎。秦国按照地理位置是属于雍州的，所以秦武王呢对于那个雍鼎啊特别感兴趣，脑袋一热，非要试试啊这个雍鼎的轻重，我看看你到底有多沉呢。咱们老话说得好，千金之子不垂堂。你说一国之尊玩这种危险的游戏，着实啊有点不够自重，也太没溜了。而当时呢，秦武王有两个手下，一个是任比，一个是孟奔，这俩人的表现呢是截然不同的。任比这儿啊就苦劝说，您呐别冒这个风险。
9: 本王若是不举此鼎，必被天下人耻笑。
10: 大谋不可！
9: 你想让本王把脸丢在这小小的周王祭吗？
10: 启禀我王，临时而举不算丢脸，王者不做无妄之事，不惹无妄之灾。我王喜欢九鼎，命将士将其迁徙入秦便是，不必一定要视之轻重。
2: 而那个孟奔呢，却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起哄架秧子的，不仅不劝阻，而且呢说，来，我先跟您试一试啊。哎，他勉强的把这个雍鼎就给举起来了。那您琢磨琢磨，秦武王当年是22岁，正是争强好胜的年纪呢，也坚持的都给我闪开，他能举起来我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举，劲儿使猛了一下，这个鼎啊就脱手了，砸断了胫骨，就是这个小腿上那个长骨头啊。您看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里边是这么写的，叫血流床席，疼痛难忍，挨至夜半而轰。事后这个事儿得追究责任呢，那个起哄架秧子的孟奔呢直接给灭了族了，而劝阻的那个任比呢，他是升了官了。秦武王这种死法呢，用这个前两年的话来说呀，这叫 no 作 no 带。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奇怪了啊，不就是小腿骨折吗，是吧，怎么就把堂堂的秦武王把他的命都给要了呢？你还别说，小腿骨折现在听起来呢这个病还真不严重，但是在缺乏现代医学手段的情况下导致死亡啊还是真有可能的。因为小腿骨折呢会引起并发症，而且能引起的并发症有很多，其中能够危及生命的有这么以下几种。第一个不用说就知道了，是出血。骨折的时候，骨折端呢很容易刺破周围的血管导致出血，如果不幸有大的血管破裂，就会出现难以抑制的大出血。这种出血呢并不是说咱给它压一压，摁住伤口给它绑好了就能够止住的，不行，往往需要紧急手术结扎或者是修补破裂的血管才能够挽救患者的生命。很多朋友呢看过武侠小说就觉得那里边都有那个金疮药啊，是吧，往伤口上一倒，然后拿这个纱布啊，拿这个布楞条啊，给这么一包扎，不就能够止血了吗？
11: 悬壶济世，金疮救人了，上好的金疮药啊，陈年救急，药到病除啊。
2: 但是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现代倒是有一种止血粉，这种止血粉呢可以快速凝结，然后呢堵住出血，但是这种堵住啊也仅限于紧急状况下暂时的封堵血管，最后呢伤口还是要进行手术处理的。在古代来说，止血技术没有现代输血技术和休克疗法的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呢，持续不断的出血肯定会导致患者呀休克甚至死亡了。秦武王那儿血流床席，这就不用问呢，失血性的休克然后导致死亡可能性是很大的。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会导致脂肪栓塞，管状骨头骨折的时候啊，因为骨折那个地方呢，髓腔内血肿张力过大，骨髓就被破坏了，那个脂肪滴啊就可以进入到血液循环，引起肺部啊脑部啊这种脂肪栓塞。常见的栓塞部位呢，就是肺部和脑袋啊，不管栓哪儿都挺难受的。第三种后果呀，就是会造成筋膜式的高压。筋膜式高压的这个临床表现之一呢，就是持续的剧烈疼痛。秦武王死前说是疼痛难忍，哎，所以这个鼎砸了小腿儿，就合并了筋膜式高压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解决这个筋膜式高压的方法啊，并不复杂，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手术，把这个皮肤和皮下组织给它切开，打开这个筋膜室腔，哎，就可以减轻压力了。这样呢，就能够阻断病情恶化了。但是古代医生啊，这种事儿连听都没听说过，没有这种觉悟，没有这种认识。第四，当然就是感染了，这里边包括普通的细菌感染，还有那个破伤风的感染。古代没有抗生素，没有可靠的消毒手段，没有无菌技术，严重的开放性的骨折，在局部有大范围的血肿和坏死组织比较多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这个严重的感染。一旦出现了，轻则肢体丧失，重则性命不保。

0: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上述的并发症啊，都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和比较完善的预防处置手段。虽然说也有这种严重的脂肪栓塞啊，这种并发症它还会偶尔呢危及到患者的生命，但总体来说呢，只要是处置及时，处置得当，一个小腿骨折呀，它真的是造成不了死亡的。只可惜秦武王啊，他没有这个命，或者说呢，他命中注定了，就拿了个鼎啊，把自个儿的小腿给砸折了，然后就一命呜呼了。好，关于这个秦武王之死呢，咱们就说这么多。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把这个目光啊停留在春秋战国时期，再给您说另外一个人，再说另外一种病。那么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春秋的第一个霸主是齐桓公。实际上在齐桓公之前呢，那个郑庄公就已经是小霸中原了。不过呢，因为这个郑庄公啊和周王室的关系不好，曾经跟周王室啊正面开战，而且呢他手下大将还把那个周王给射伤了，所以说那个郑庄公的霸主地位没有得到周王室的承认。郑庄公呢叫戊生，他跟他的弟弟啊是曾经骨肉相残。为什么呢？那么这个跟这个医学就有关系了。这个兄弟二人骨肉相残起源就是难产。您看啊，在古代生孩子真的是女人的鬼门关，如果万一碰上难产了，经常是母子双亡，尤其是生头胎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个郑庄公他出生的时候啊，胎位不正，那正常的孩子呢都是脑袋先出来，偏偏这哥们儿他不走寻常路，腿先出来的，这就造成难产了。
1: 先出脚后出头，就是大逆不道，就是逆子。
0: 古代难产的孩子都是非常不幸的，在没有现代接生技术，没有剖宫术的年代，很多小孩啊就会跟他母亲跟那个产妇就一块去世了。即便有一些孩子呢能够生还了，但是一生下来就变成没妈的孩子了。那你本来呢生下来亲妈就没了，这已经够可怜了吧。哎，世人呢还给他安一个名声叫克母。
2: 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
0: 这孩子从小到大就会受到各种的歧视。我们说郑庄公戊生，他呀出生的时候方法比较任性，把他母亲给折磨的死去活来的，好在老天爷呢还真是开眼了，最终是母子平安。而且这个小戊生后来呢发育的还很好，就是没有出现子宫内缺氧导致的这个脑瘫之类的，没有这些疾病。但是他母亲呢被折磨的实在太难受了，自从这孩子生下来就非常的讨厌这孩子，你这败家玩意儿差点把我给克死，对他呢那简直是掐着半了眼也瞧不上。那么他这个母亲喜欢谁呢？喜欢他的那个弟弟，就是叔段。因为这个叔段呢已经算是二胎了是吧，人家是非常顺利的顺产呢。可问题是这个戊生啊虽然是难产，但人家是嫡长子，戊生的老爸没有受过生孩子的苦，他对这个儿子呢没有任何偏见。虽然这个媳妇呢一直吹枕边风说别让他继承君位了，他把我折磨死了啊，这不是一个什么好鸟，但是人家当爹的呢还是让这个戊生继承了君位，毕竟是嫡长子嘛。后来的发展跟那个狗血的宫斗剧啊这个就大同小异了。当妈的喜欢小儿子，喜欢那个叔段，就支持小儿子，这小儿子呢就开始觊觎这个王位，最后呢起兵造反了。戊生同学这儿就是后来的郑庄公，那是一忍再忍，忍无可忍，率领正义之师就平息了叛乱。他这个弟弟叔段呢是被迫流亡他国了。等把这个叛乱给平息了，这个戊生啊非常生他娘的气，哎呀这个有点像骂人了，非常生他母亲的气，就觉得我想当年我愿意腿先出来呀，啊你难产是我造成的，但是我也没有主观的故意呀，你当娘的犯得着啊这么对待亲儿子吗？于是就放出狠话了，说咱娘俩呀不到黄泉不相见，除非死了咱娘俩再见。
3: 把他送到营地叫营口叔看管。
1: 武生，我
3: 有今生今世，不到黄泉，绝不相见。
0: 后来，无论是这个郑庄公，还是他这个母亲呢，都后悔了。当妈的一想，那可不是吗？是吧？这孩子在我肚子里边啊，他出生的方式也不是他自个儿能决定的。郑庄公呢，也觉得，哎呀，我把话说那么狠干嘛呀？毕竟这是我亲娘啊。娘儿俩呢，顾念亲情，但是有碍于誓言，还真的就没法见面。最后呢，是有这么一个叫营考叔的人给出了一个主意。他呢，让郑庄公挖了一个大隧道，一直挖到啊，都见着地下水了，就把这个地方当作是黄泉，母子相见，共事前嫌。您瞧瞧啊，这多会变通啊！打那以后，满天云彩就算散了。那么从这个事儿上，咱们想聊什么呢？就聊聊古代妇女啊，她们的生孩子，还有这个难产。古代妇女生孩子确实非常危险，一旦遭遇到难产呢，鬼门关那儿转三圈，九死一生的。
4: 这，奶奶，
5: 怎么样了，
4: 夫人？难产不是一般的难产，这会儿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
0: 像误生这种的啊，遭遇难产，又是母子平安的，只能说是非常幸运了啊。关于人类这个生产呢，咱们得从头说，几百万年以前。这个人类呢，在大地上开始站立行走了。站立行走之后呢，解放了双手，能够使用工具了，而且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但是人类为了能够直立起来，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人的这个脊柱啊，本来四肢着地的时候呢，这个脊柱是顶棚那种样式的。现在你站起来了，一下就成了立柱了。这一下呢，就带来很大的问题了。像什么这个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这都是人类特有的疾病，尤其是腰椎这个位置，因为没有其他的骨性结构协助支撑，全身的力量啊都压在这么几根腰椎之上，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和腰肌劳损，这在临床上是比较常见的病。直立行走引起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生孩子比较困难了。人类直立起来，两腿呀需要向中间靠拢才能够保持平衡的。如果你这儿跟那个大马似的啊，俩腿分得太开，当你抬起一条腿的时候啊，另外一条腿呢就不能够保持躯体的直立了。动物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抬起一条腿，还有另外三条腿啊还能够支撑身体呢。两条腿向中间靠拢的结果，就限制了骨盆的那个宽度，而骨盆呢是胎儿分娩的这么一个必经之地。更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的大脑容量啊也是越来越大的。是人类大脑容量大了，变得聪明了，可是你出生的时候脑袋大骨盆小，这个就成了医学那个产科里边经常听到的名词，叫头盆不均。就是相对母亲这个产道和骨盆来说，孩子脑袋实在有点太大了。而且呢，到了现代啊，这个物质极大丰富，孕妇们啊这大补啊，使劲吃啊，胡吃海喝的是吧，平时吃多了还得减肥呢，怀孕了吃没人会阻止，这就导致什么呢？胎儿体重过大，分娩就更加困难了。那怎么办呢？人类在进化的时候就选择呀，让孩子早点出生，哎，基因里边就带着了。对比其他的哺乳动物，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人类孩子出生的着实是太早了。其他的哺乳动物，有的生下来啊就能跑，你像那小马。生下来呢，这个老马用蹄子踢他两下，他站起来了，呱嗒呱嗒就开始溜达了。而人类的孩子呢，出生以后，哎呦，皱皱巴巴的，你还别说跑了，翻个身都不会呢。需要当母亲的辛辛苦苦喂养三四年，才能像刚出生的小马驹一样啊，具备最基本的活动的能力。于是乎，生孩子对于人类的母亲来说呀，成了一个近乎极限的这么一种行为了。胎儿要在母亲的产道里边变换多种姿势，这个产妇啊要承受巨大的痛苦才能把孩子给生下来。古往今来，尤其是古代呢，有很多母亲就是因为难产呢受尽折磨，最终死去了。所以说古代的审美里边啊，瞧一个女性并不是说是不是锥子脸啊，不瞧那个，主要看那个骨盆，一瞧，呵，这大屁股能生养，这是一个适合于当媳妇儿的。为什么在那时候这是男性主要的审美标准呢？因为那时候啊，这个屁股大意味着骨盆宽大，生孩子比较容易。
3: 我
6: 女儿，好歹她是个闺女，你怎么可以这么轻薄她呢？
7: 哎呀，我怎么轻薄她了？我只是想弄清楚她的屁股有没有孙三婆说的那么大。
8: 哎，我屁股是大是小关你屁事？
7: 当然关我的事了，我是要生儿育女的，屁股越大当然越好了。你不能给我生儿子，我和你交什么亲啊？
0: 于是我们就要问了，在古代啊，如果真的出现难产了怎么办呢？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呢，既然孩子出不来了，那么就得把这个胎儿啊给他鼓捣碎了，牺牲胎儿保全母亲，这就是保大不保小。曾经啊，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就流行过一阵儿叫毁胎碎颅术，这是第一种思路。第二种思路呢，既然这儿生不出来了，那索性啊就不让孩子去挤华山那条道了，太窄了，直接把这孩子呢从肚子里边给他拿出来吧，这个就是剖宫术，也叫剖腹产。追溯历史，这个剖腹产呢也算是人类历史上比较悠久的手术之一了。据说公元前700年呢，古罗马帝国就颁布过法令，就是那个妊娠末期死去的孕妇啊，剖宫给他取出胎儿来，这才准安葬呢。真正意义上的剖宫手术呢，可以追溯到15世纪。据说呀，在瑞士有一个敲猪匠啊，这个敲猪匠呢，他老婆难产了，请来接生婆啊、巫婆啊，使了各种的手段都没效果，眼看妻子这儿疼得死去活来的，眼看就不行了，敲猪匠是真急了，把那个敲猪用的刀给拿过来，凭借多年的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把妻子的这个肚子给拉开了，把胎儿给取出来了，结果这个产妇跟孩子都成活了。有着比较确切记载的剖宫手术呢，要到公元1610年，哎，也就是距离现在呢仅仅400年。两位外科医生，一个叫特劳特曼，一个叫顾斯，他们俩呢给一个产妇实施了剖宫手术，产妇是术后25天就死亡了，那个婴儿呢也只活了9年。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技术啊、器材啊比较落后，医生们只知道把这个肚子和这个子宫给它割开，但是不懂得缝合那个子宫的切口，只能是让它呀自然收缩止血。大多数的产妇啊，进行这种手术之后呢，不是死于出血过多，就是死于感染了。而到今天为止呢，这个剖宫手术啊，已经是一项非常普及而且非常安全的手术了。无数的母亲跟孩子因为这项技术而受益了。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剖宫手术这是有损伤的手术，对于那些适合顺产的产妇啊，还是应该优先选择顺产的。但同样，在需要剖腹产的时候，你拒绝剖腹产，这是非常错误的，非常危险的。前一阵还出现过一个这个患者呀，想让这个大夫给自个儿媳妇儿呢剖宫，但是这个大夫说，你媳妇儿的最好啊还是顺产。结果，这个当老公的啊把大夫给打了，孕妇也冲上来打这个大夫，孕妇的女儿就是她的第一胎啊也打这个大夫。你说这不是一家子混蛋吗？顺产和这个剖宫产哪个更优越？这个纯粹啊是一个伪命题，而且是一个傻命题。我们说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因为顺产和这个剖宫产呢，本来呢就是应对不同的情况，哪来的什么优劣呢？这两种方式都是有着明确的指征的。无论是强求顺产拒绝剖宫产，还是强求剖宫产拒绝顺产，都是极其错误的。到底是选择哪一种呢？应该是遵从医生的意见，千万不能因为偏见而自作主张，那时候啊，对自己的身体损伤也是最大的。好，今天的节目呢，跟您分享的就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刘伟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说到美术，经常被我们看作是一门画画的学科，有的家长觉得说就是在课堂上进行这种色彩涂抹嘛，还有的家长说美术老师一般会留课后的这种手工创作作业。但是其实在教育的场合当中啊，美术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深耕小学美术教育多年，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美术教师曹杰飞，来分享一下如何用色彩点亮思维，让美术来助力孩子们的成长。曹老师下午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曹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为什么您会定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其实这个理念的形成源于我的小学美术教学经历。刚走上讲台的时候，我和很多人是一样的，觉得美术就是教孩子画简笔画、做手工，让孩子掌握基本的绘画技巧就够了。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孩子们在美术创作中的表现藏着他们思维的模样。有的孩子画画不拘一格，色彩搭配大胆，思维特别的活跃。有的孩子做手工细致入微，逻辑和动手能力格外突出。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美术不是孤立的学科，它是连接孩子感官、思维、情感的桥梁。色彩、线条、造型这些美术元素本质上是孩子表达自我、探索世界的语言。小学阶段是孩子思维发展的黄金时期，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它是有一个过渡的。然后这个创造力、想象力、观察力都在快速的萌芽发展。美术就像一把钥匙，用色彩的碰撞点亮孩子的思维火花，用艺术的创作助力他们的全面成长，这才是小学美术的核心意义。
0: 所以说您会把您的美术课跟孩子们的这个思维成长紧密的结合起来是吗？
1: 对。
0: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在您的课堂上您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教学方式来点亮孩子们的思维呢？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小学阶段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比如说低年级一年级的小朋友跟六年级高年级的孩子，他的这个思维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的感觉是孩子好像一学期就是一个样，一年就是一个样。那您针对不同孩子的不同年龄段，在教学方法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跟我们来说说。
1: 区别肯定是有的。小学阶段分为低中高三个学段，每个学段孩子的认知水平、思维方式、动手能力都不一样，所以我的教学也会分层设计，用不同的美术形式点亮不同阶段的思维。
0: 我们先说说低年级，
1: 好，
0: 就是刚上小学的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有就是适应了一年阶段的二年级的小朋友，这个阶段的孩子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1: 一二年级这个阶段的孩子以具象思维为主，对世界的认知充满好奇，喜欢直观有趣的事物，他们的思维是天马行空的，没有太多的束缚。所以低年级的美术教学我不强调技巧，重点是保护他们的想象力，用色彩和简单的造型激发他们的表达欲。比如教色彩的时候，我不会告诉孩子红色代表热情，蓝色代表冷静，而是带他们做色彩游戏。我会准备各种颜色的颜料彩纸，让孩子们自由涂抹拼贴，问他们你觉得这个颜色像什么，你想用它画什么开心的事儿。有一次一个

0: 孩子用大片的黄色和橙色画了太阳的家，还在旁边画了很多彩色的小点，说那是太阳的好朋友。在这个阶段中，孩子不是在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用色彩构建自己的想象世界。他们的发散思维、联想思维就这样在创作中被点亮了。
1: 嗯，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在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比如说按照我们课本上给出来的这种样子来进行这种画画的，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入了更多自己的创作，是不是？
0: 对。
1: 嗯，那手工课呢？手工课我们家长会觉得说，不就是剪纸吗？不就是什么捏橡皮泥吗之类的。那这个手工课上孩子们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
0: 这个低年级的手工课我会教他们撕纸，然后用粘土、捏塑这些简单的形式。
1: 嗯，
0: 撕纸不需要剪刀，这样会比较安全，而且还比较有意思。孩子通过撕贴拼锻炼手部精细动作，同时思考怎么撕能做出大树的叶子，怎么拼能变成小动物。这其实是在培养他们的具象思维和初步创作的思维。
1: 嗯，好，这是低年级的小朋友，我们针对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具象思维特点，在美术课上有针对性的一个教学。那到了中年级，孩子到了三四年级，这个时候他们的思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三四年级的孩子，他们的这个具象思维就会占主导，但开始出现这个抽象思维的萌芽，他们有了一定的观察力和理解能力，也能接受一些简单的美术技巧。这个阶段我会把美术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点亮孩子的观察思维和逻辑思维。比如语文课的古诗，教孩子们画诗配画，学了春晓，让孩子用画笔描绘春天的景象，学了村居，画孩子们放风筝的画面。这个时候孩子们需要理解古诗的意境，再用美术语言表达出来，把文字转化为画面，思维的转化能力、审美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1: 嗯，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说我们比如说有涂色呀，有照着画呀，我们有更多的就是发散孩子思维的一个过程，正好跟我们的其他学科能有更好的一个融合。到了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在讲数学的老师会说，孩子们的抽象思维在这个时候要得到非常多的锻炼。那是不是我们在美术课上也对于孩子的抽象思维要进行锻炼了？
0: 到了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孩子，抽象思维快速发展，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审美，动手能力也更加强了。在这个阶段我会侧重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批判思维和综合创作思维。比如开展主题创作课，我们设的主题有我的梦想、未来的城市、保护地球，让孩子围绕主题自主设计创作。有的孩子用绘画表现未来的环保城市，有的用手工做立体的梦想家园，有的结合剪纸拼贴多种形式。在创作中，孩子需要构思主题、设计造型、搭配色彩，还要解决创作中遇到的问题，比如怎么让立体建筑更稳固，怎么用色彩突出环保的主题。这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思维的综合运用。然后我还会让孩子开展美术作品赏析，不只是欣赏名家画作，也欣赏同学的作品，让他们说说你喜欢这幅作品的哪里，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改进。在交流和讨论中，孩子的表达能力得到了提升，思维也变得更加的开阔。
1: 所以到了高年级这个阶段啊，我们的美术课更多的是让孩子的创造能力得到极大的一个发展，并且除了我们的思维创造，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语言表达上也在美术课上做了非常多的引导。所以不同学段的美术教学都是有针对性的。那当然我们会发现也都是围绕着孩子的这个思维培养来开展的。那除了说可以让我们的思维在美术上美术课上可以得到这个锻炼之外，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美术还可以助力哪些方面呢？
0: 我们还可以助力比如说这个情感、品格、动手能力都能通过美术得到提升。美术教育是全人

0: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孩子的成长助力是全方位的，不只是思维，还有情感表达、品格塑造、动手实践、审美素养等多个维度。
1: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维度说，我们先说说这个情感表达方面，在美术上，我们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小学生的情感表达是比较丰富的，但很多孩子不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美术就给了他们一个无声的表达渠道。开心的时候，他们会用明亮的色彩、活泼的造型，难过的时候可能会用比较低沉的色调、安静的画面来倾诉。我班上有个内向的孩子，平时很少说话，也不怎么和同学交流。有一次自由创作课，他画了一幅画，里面是一个小男孩牵着一只小狗在草地上晒太阳，色彩特别温暖。我就问他，你画的是什么？他说这是他和家里的小狗，小狗陪他度过了很多孤单的时光。通过这幅画，我走进了他的内心，同学们也慢慢地了解他，他也开始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和想法。美术就像一个情感的出口，让孩子把内心的感受释放出来，学会表达自我，也学会了理解他人的情感。
1: 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孩子确实不太善于这种口头表达，但是我们会发现他能够通过他的话传达出来他心中的一些想法，一种情感的释放也好，表达也好。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除了情感还有品格的塑造，这个在塑造孩子品格上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怎么样起这方面作用的？
0: 这个是美术创作，它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耐心、细心、坚持，还需要合作。在手工课上做一个复杂的纸雕粘土作品，孩子需要一步一步的裁剪、塑形、拼贴，中间可能会出错，可能会做不好，这时候就需要他们有耐心，不放弃，反复尝试。有一次我们在做这个立体贺卡，一个孩子做了好几次，贺卡的折叠部分总是歪歪扭扭，但我没有直接帮他做，而是引导他观察折叠的技巧，鼓励再做一次。最后他成功做出了漂亮的贺卡，非常有成就感。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学会了坚持，培养了抗挫折能力。
1: 这个是一个特别小的事情，但是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小朋友的抗挫折能力变强了。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给的更多的可能是讲道理的这种方式啊，或者是可能我们会有这种品格故事的引导，但其实在孩子日常的这种美术创作过程当中，孩子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然后他一次可能又一次的坚持住，最后呢有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成果，这本身就是对于品格的一种锻炼，一种塑造。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小组的合作创作，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需要有合作在一起完成这个作品的能力，是吗？
0: 对，小组合作创作，比如我们共同完成一幅这个大型的主题绘画，做一个集体的手工作品，孩子们需要分工合作，有人负责绘画，有人负责手工，有人负责色彩搭配，这个过程中会有意见的分歧，需要他们沟通、协商、包容。这不仅培养了他们的合作意识，还让他们学会了尊重他人、理解差异，这些都是成长中非常重要的品格。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是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够完成的更好，就是单打独斗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你完不成，或者说完成的效果不好。那在小组的这种合作过程当中，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合作精神，那未来走向这个人生的比如说就业之路，或者是说未来走向社会之后，可能会有更好的这种合作意识。您跟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有没有孩子在小组的合作过程当中就是有分歧，然后又怎么样来处理的？
0: 记得在有一次主题创作课上，我把孩子们分成小组，共同完成了一幅大型的集体绘画。在小组里，有的孩子擅长勾勒轮廓，有的孩子喜欢 涂色，还有的孩子想法特别多，总想主导画面。刚开始大家各执己见，意见不统一，场面有些混乱。后来我引导他们先讨论再分工，让擅长构图的孩子负责整体布局，喜欢涂色的孩子负责色彩填充，想法多的孩子负责创意点缀。过程中有人觉得颜色涂得不好看，有人觉得位置画得不对，但是大家没有争吵，而是互相商量，彼此调整。然后最后我们这幅画就完成了。充满这个童趣、色彩和谐的全景画非常好看。孩子们一起看到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的开心。这次合作中让他们学会了倾听、沟通、分工、包容，懂得了尊重彼此的想法，也体会到了集体创作的快乐与力量。
1: 真的是这个样子。小朋友们可能比如说有的家庭当中就是一个娃啊，这个可能从小的这种分工合作的意识就没有那么强，可能也没有体会过这种分工合作带来的快乐。所以在我们的美术课上啊，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啊，彼此商量，彼此调整，完成了这幅画作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可能是我们很多场景之下都感受不到的这种成就。这是我们说的对于孩子们的小组合作创作，在我们的美术课上也是特别多的得到了锻炼。还有一个就是动手实践能力，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孩子的画画或者是手工，或者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泥塑，这些都是需要孩子们亲手来操作，所以就是小朋友们的这个精细动作和动手能力都可以得到提升，是不是？
0: 对，其实美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绘画、手工、剪纸、泥塑、版画等等，每一种形式都需要孩子动手操作。低年级的撕纸、涂色，锻炼他们手部的小肌肉。在低年级的撕纸贴画课上，孩子们用小手随意地撕出各种形状，再拼贴成大树、小花、小动物。看似简单的撕与贴，其实是在锻炼他们的手部肌肉的控制力，让小手变得更加的灵活有力。
1: 那到了中年级的我们的这个美术课，怎么样来锻炼孩子的手部协调性呢？会有更加有难度的一些项目吗？
0: 那中年级的这个剪纸、折纸，锻炼他们手部的协调性，我会带孩子上剪纸课，剪一个窗花、一只蝴蝶，需要眼睛看准线条，然后手稳稳地控制住剪刀。有个孩子一开始剪得歪歪扭扭的，线条断断续续，经过反复练习，他的手也越来越稳，最后剪出了对称又精致的窗花，手眼协调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 好，高年级呢？高年级的内容是不是就更难一点，对于孩子的要求也更高一点了？
0: 那高年级他们这个立体创作和综合材料制作，锻炼手部的精准度和创造力。课上我们进行综合材料创作，孩子们用纸盒、瓶盖、粘土等废旧材料制作未来城市，他们需要切割、拼接、组装、装饰，每一步都需要精准细致。在动手搭建的过程中，孩子们的动手能力、空间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真正做到了心灵手巧。
1: 我们会发现就是小朋友们其实是非常喜欢上美术课的，因为可能在我们的家里或者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家就是动手实践的机会相对来说要少一点，所以我们的美术课孩子们就会特别的享受，是不是？
0: 对，现在的孩子接触电子产品比较多，动手实践的机会会比较少。但是美术课正好弥补了这一点，在动手的过程中，孩子的手眼脑协调配合不仅提升了动手能力，还能让他们感受到亲手创造的快乐，培养实践精神。
1: 小朋友们在动手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大人也是，比如说我们在看短视频学做饭的过程当中，就是眼睛一看就会，然后手一做就废。其实有的小朋友可能在动手实践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我们课上的练习，然后回家的练习，我们会发现孩子的动手实践能力就变强了很多，是吧，曹老师？
0: 确实是。
1: 嗯，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能力培养，还有一个我们就说美育教育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的这个审美。那说到审美，总觉得好像是抓不着摸不着比较抽象的一种东西，那怎么样提高孩子的这个审美素养呢？
0: 小学阶段是审美启蒙的关键期，美术教学能让孩子学会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我会带孩子欣赏大自然的景

0: 色，比如说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还会告诉他们平时的时候去欣赏一些生活当中的美，比如说妈妈做的饭菜，家里的装饰，街头的建筑，然后还会欣赏一些艺术家的这些名画，传统的剪纸，民间的皮影。在欣赏中，孩子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判断，知道什么是美的，也会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创造美。比如有的孩子会把美术课上学到的色彩搭配用到自己的文具装饰上，有的孩子会用手工做的小摆件布置自己的房间。审美素养的提升会让孩子的生活变得更有质感，也会让他们用更美好的眼光看待世界。
1: 所以这种审美的素养的提升，它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说我们有的小朋友在自己的房间当中啊做这种小布置，或者是有的小朋友在搭配自己衣服的时候啊，就搭配出来的这个样子和颜色都非常的好看。那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可能他自己也讲不出来是为什么，但是他搭出来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好看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审美素养慢慢提升的一个表现哈。

0: 教育总动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的。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新路小学的美术教师曹杰飞老师。说到这个美术课啊，其实真的我们会发现比我们想象的要花样多很多。比如说曹老师会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小朋友设计不同的这个课程，充分的调动小朋友的积极性的同时呢，也锻炼了孩子们的思维。那接下来呢，曹老师接着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您上课是怎么样通过这个色彩教学来点亮孩子们的思维的呢？
1: 首先我会激发他们的这个兴趣，可以从孩子熟悉的事物入手，比如带他们观察校园里的花草树木，看看他们的颜色，说说自己的感受，也可以带孩子们看动画片、看绘本，从里面的色彩搭配中寻找灵感。当孩子对色彩产生兴趣，他们才愿意主动去思考、去创作。其次是要引导他们观察，很多孩子画画时会随便涂颜色，我会引导孩子观察生活中的色彩，春天的树叶是嫩绿色的，那夏天的树叶是深绿色的，到了秋天树叶会变成黄色或者红色，晴天的天空是蓝色，阴天的天空是灰色，那傍晚的天空是橘红色的。当孩子学会了观察，他们画出来的色彩就会更真实，更有情感，思维也会在观察中慢慢深入。最后就是鼓励表达，不管孩子画成什么样，我都会给予肯定和鼓励。比如孩子用了奇怪的颜色，我不会说你画错了，而是问他你为什么用这个颜色，让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当孩子的表达被认可，他的思维也会更加的活跃，也会更敢于尝试新的色彩、新的画法。
0: 这个方式方法其实我们也给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啊。我们有的小朋友比如说画出来的内容在我们大人的眼中看来觉得确实有点奇怪，或者我们觉得怎么这个东西要画成这个颜色呢，比如我们天空是蓝色的，你为什么要画成绿色的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会觉得说你不应该这么画，你画错了。但其实这样我们可能是破坏了孩子的这个创造力。那我们可以像曹老师这样问一问孩子，你为什么要把天空画成那个颜色？那我们的小朋友一定是有自己的想法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那这个时候不仅孩子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同时呢也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了更多的人，那他会觉得说我的这幅画得到了认可，我自己还是很开心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更多的可能让孩子收获到了一些自信，那我们也能感受到孩子在美术创作过程当中能够收获到自己的快乐。那您作为这个小学美术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用色彩点亮思维，用美术助力成长，您觉得要践行这个理念的话，需要具备哪些素养呢？
1: 我觉得小学美术老师不仅是教画画的人，更是孩子思维的点亮者，成长的陪伴者。要践行这个理念，需要具备三个核心的素养。第一，要有爱心和耐心，做孩子的倾听者和守护者。小学生的心灵是很敏感的，他们的美术作品是内心的表达，老师要用心去读懂每一幅作品背后的故事，尊重孩子的每一个想法，不否定，不批评，哪怕孩子画的画看起来乱七八糟的，那也是他的思维火花。比如有的孩子画的太阳是绿色的，我们不能说你画的太阳怎么会是绿的，你画错了，而是要问他为什么把太阳画成绿的。孩子可能会说绿色的太阳能让小草长得更快，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保护他的这个想象力，而不是用成人的思维去束缚他。只有用爱心和耐心守护孩子的童真，才能让他们的思维自由绽放。
0: 这个特别给我们爸爸妈妈做了一个提醒啊。我们会觉得说孩子有的时候画的真的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小朋友这样画他一定有他的想法，这时候不如让孩子跟我们来说一说，又锻炼了我们刚才

0: 说的语言表达能力哈，这是第一个，我们老师要有爱心有耐心，同时其实我们家长也要有爱心和耐心，做孩子的倾听者和守护者。第二个核心素养又是什么呢？
1: 要有专业的美术素养和创新的教学能力。
0: 嗯，
1: 老师自己要具备扎实的美术知识和技能，了解不同学段的美术教学目标，掌握多样的美术教学形式，同时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把美术和生活和其他学科，包括孩子的这些兴趣全都结合起来，让美术课堂变得生动有趣。比如现在的孩子喜欢动画，喜欢手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元素融入课堂，教孩子画动画里的人物，画动画里的一些角色，做手工饰品，让孩子感受到美术的乐趣，主动参与到创作中来。只有老师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创新，才能用更丰富的方式点亮孩子的思维。
0: 不仅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美术就是画画啊，这个美术的这个范围其实太大了，像刚才曹老师说的，比如说有剪纸，还有泥塑，还有版画啊，等等等等，也都是我们美术的这个内涵啊。更多的这种课堂的形式也让我们的课堂变得更生动有趣，孩子们就会更加爱上这个课堂。有的小朋友我们会发现，他不仅非常喜欢美术课堂，他自己在家其实也特别愿意动手鼓捣鼓捣这个，鼓捣鼓捣那个，这个也是他的一种创新的思维的培养和他美术素养的一个培养，是吧，曹老师？
1: 对，
0: 好，您再说说第三个核心素养。
1: 第三，我们要有全人教育的理念，关注孩子的全面成长。美术教育不是孤立的，要跳出美术教美术的局限性，把美术和孩子的思维、情感、品格、实践能力结合起来，在教学中不仅关注孩子的绘画技巧，更关注他们在创作中的思维变化、情感表达、品格成长。要学会观察孩子，发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因材施教。有的孩子擅长绘画，就鼓励他进行创意绘画。有的孩子擅长手工，那我们就支持他做立体创作。有的孩子他比较内向，那我们就通过美术引导他表达自我，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美术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获得成长的力量。
0: 这是我们老师需要具备的。当然其实这些点啊，也给家长做了一个提醒。那我们家长可能会觉得说，你看我又不是美术老师，我也不是教育者又不专业，我自己本身也不懂美术啊，但是我的孩子就还挺喜欢画画，挺喜欢做手工，挺喜欢美术的，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辅导我的孩子，我应该怎么样来配合学校的这个美术教育呢？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美术教师曹杰飞老师。那接下来曹老师跟我们家长支支招啊，就是我们作为不是专业美术老师的家长，我们发现孩子在美术方面还是挺有兴趣的，我们又没法辅导，我们怎么样配合学校来完成对于孩子的这个美术教育呢？
1: 其实家长不需要懂专业的美术技巧，只要做好陪伴和引导，就能给孩子的美术成长很大的助力。那在这里我给家长们提几个简单的小建议。
0: 好，
1: 第一就是尊重孩子的美术创作，不做评判者，而是去做欣赏者。很多家长看到孩子的画会说，你画的这什么呀，一点都不像，颜色画的乱七八糟的，
0: 泼冷水。
1: 对，然后这些话其实是会打击到孩子的积极性，束缚孩子的思维。家长要学会欣赏孩子的作品，不管画得好不好，都要肯定孩子的努力和想法。我们可以去问问孩子，你画的这个故事真有趣，能给我讲一讲吗？你用的这个颜色很特别，为什么选它？引导孩子表达自己的创作思路，保护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么第二点就是给孩子自由的创作空间，提供丰富的创作材料，不需要给孩子买多么昂贵的美术工具，家里的一些废旧物品都是很好的创作材料，比如纸箱、瓶盖、树叶、布料、彩笔、粘土，都能让孩子自由地涂抹、拼贴创作，不要限制他们的创作形式和内容。我们可以在家里给孩子留一个小小的创作角，让他们随时都能拿起画笔动手创作。自由的创作空间能让孩子的思维得到充分的释放。那这第三点是带孩子走进生活，发现身边的美。美术源于生活，家长可以多带孩子接触自然，走进生活，观察春天的花开、夏天的星空、秋天的落叶、冬天的白雪，观察街头的建筑、路边的花草，人们的生活场景，在生活中引导孩子发现美、感受美。比如我们看到漂亮的花朵，问问孩子，这朵花的颜色和形状都美在哪里？看到有趣的建筑，和孩子一起讨论这个建筑的造型有什么特点，让孩子在生活中积累美的体验，为美术创作积累素材，也提升了审美素养。
0: 这个对于小朋友们，无论其实是对于美术来讲，还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语文素材的积累，都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观察能力的培养。那只有我们观察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美，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无论是文字创作还是我们的这个画面创作的时候，可能孩子才会有更多的灵感哈。那其他的建议还有给我们家长的吗？
1: 还有一点就是鼓励孩子参与美术实践，我们不追求结果，而是享受过程。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学校的美术活动，比如手工比赛，也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做亲子手工、亲子绘画。不需要在意孩子的作品能不能获奖、好不好看，重要的是让孩子享受创作的过程，在过程中锻炼动手能力、思维能力，感受亲子陪伴的快乐。美术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做出完美的作品，而是在创作中收获成长。
0: 哎，这个真的曹老师说的特别的正确，就是我们美术的意义不是说我们要画出多么完美的画，配出多么完美的色彩，我们更重要的是在美术的创作当中让孩子收获自己的那份成长和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谢谢曹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曹老师。
1: 再见主持人。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大家好，我是王鑫。各位呢可以找到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呢，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看到以后就会及时来为您解答。那本期的教育节目呢，我们要给您做一期专题，因为什么呢？如今国际教育选择是越来越多啊，很多家长呢也都在为孩子挑选适合自己孩子的国际课程。如果说前几年我们大家还认为说出国留学对于我们离得还比较远啊，还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的话，那么如今大家的这个视野放开以后啊，现在的迷茫程度在于什么呢？不同国际课程它的差异和优势，我们来怎么来选择？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43中国际部 OSSD 项目升学规划老师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来帮助大家全面的了解一下 OSSD 项目，解答大家的升学规划当中的一些困惑啊。我们先来请您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43中国际部 OSSD项目规划的这个老师李老师啊，非常开心呢能通过电台和大家交流。接下来呢我会结合咱们家长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把咱们 OSSD 项目讲得透彻，也希望呢能给各位家长的教育规划带来咱们比较实用性的一个参考。
0: 其实对于各位家长来说啊，这个心情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吧？都希望能给孩子找到一个非常适合他的这个一个课程规划，一个升学规划。
1: 对
0: 啊，孩子成才了，家里人也高兴啊。
1: 对，是。
0: 首先这样，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啊，从这个最基础的开始。
1: 好的。
0: 什么是 OSSD 项目？我们是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又能给我们孩子带来什么呢？咱从最基础的说吧。
1: 好的。那 OSSD 的全称呢是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也就是说呢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文凭课程。它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官方监管，而且是全球认可度的非常高的一个正统的高中课程体系。它属于咱们全球的四大的主流国际课程之一。这个课程呢它覆盖了9到12年级，对应到咱们国内呢也就是初3到高3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就是通过我们就是升初三的孩子就可以考虑来加入到咱们这个课程体当中了。
1: 对，你说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们完成了咱们 OSSD 的课程学习以后，达到了一个毕业要求，就能获得咱们加拿大安大略省官方的高中文凭。而且呢孩子们可以用这个文凭和课程这个成绩直接申请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数千所大学。包括比如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包括咱们内地的这个合作办学，这些顶尖名校。所以呢它是一条非常稳妥的全球名校的升学一个通道。
0: 其实说到从高中升大学，很多家长有一个是我想让我的孩子升到这些国际名校。
1: 对，
0: 光听名字我就觉得哇，我自个儿听都心潮澎湃。但是我们手里都有一块敲门砖。
1: 对，是的。
0: 我的孩子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尤其是外国大学大部分实行的是这种申请。
1: 对，
0: 申请制、
1: 对，申请制。
0: 那我的孩子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才能够申请？其实我们 OSSD 课程就是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对，解决升学路径的问题。
0: 参加完我们这个课程的这个系统的学习，你直接拿到的就是加拿大的高中文凭了。
1: 对，加拿大的高中毕业证书。
0: 毕业证书。你就有资格来再向下一步来进行申请了。
1: 是的。
0: 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它是官方认可的国际高中课程。其实我们说升学路径，因为我们现在不光是千军万马挤这么一座独木桥的这种感觉了啊。升学路径有很多，那么 OSSD 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选择 OSSD？
1: 是，我们看啊，其实咱们 OSSD 的这个优势啊，它是非常突出的。总结下来呢，大概有五大方面的这个核心亮点啊。它每一个点呢，都能精准的解决咱们孩子和家长在这个升学路上的一些痛点。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全球认可度是非常高的。OSSD 文凭呢，它受到全球顶尖院校的认可啊，比如说加拿大所有的大学，包括英国的咱们所能说到这些 G5 的名校，比如说澳洲的八大或中国香港那种前三，港大、港中文啊，这前三这些学校，包括新加坡的这种学校，这些世界名校，它都可以直接接受 OSSD 的成绩申请，而且呢，可以免预科，就无需预科，
0: 不用再上预科了。
1: 真正的实现了一证申全球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对，这首先我们要看哪些世界级的名校啊，或者说哪些高校是认可咱们这个成绩的
1: 啊？对，全球都认可。
0: 全球都认可，
1: 对
0: 多好
1: 啊！对，第二点呢，就是它是非应试教育，并不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压力更小所以它不是这种一考定终身的这种模式。OSSD 呢更看重学习的过程，孩子们呢不用背负非常重大这种考试的这种心理压力，所以呢小孩们就能更轻松更高效的学习，然后发挥孩子呢真实的一个水平。另外呢它的学籍优势也非常的明显，因为我们在注册 OSSD 课程的时候呢，我们是按加拿大当地高中生的这个身份来注册的，也就是注册是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学籍所以呢我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走本地生的这个录取通道了，所以呢它的录取的名额更多，录取率呢也更高，它比咱们这个国际学生比如说我国内的高中结束以后的这种孩子正常普通高中结束以后孩子呢，它的录取概率呢能高很多倍，所以呢对于申请全球顶尖的名校呢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0: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拿到的这个证书就是加拿大的高中证书，那么它所对应的这些名校自然也就更多。
1: 对，是的是的因为它就是加拿大的当地的高中毕业证书，学籍也是加拿大当地的高中的学籍，
0: 有学籍了。
1: 对，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免标化考试，升学更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呀，孩子们无需就不用再参加这种高考啊或者 SAT 呀、A-level 啊这种统考这种标准化考试了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凭在咱们十二年级，就是相当于咱们的高三就是加拿大安大略省这个十二年级的六门的大学先修课程包括它的平均分然后就能直接申请本科院校对，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孩子们备考的一个压力和学习的一个负担了。
0: 就是最基础的那种统考标准化考试就可以不用参加。
1: 对，是的，是的，就凭我们十二年级的这个成绩加上我这个均分，我就可以申请了。对，另外呢，就是语言优势也非常的明显。因为孩子们在十二年级英文课程达标以后呢，就可以免雅思成绩了，而且像雅思啊、托福啊都可以免掉。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申请像英国、澳大利亚、香港、新西兰等这些很多地方的院校这样的话就是免去语言考试这种压力，对吧？这样的话孩子们升学也就更顺畅了。
0: 对，很多家长对于自己孩子担心可能就在语言这一方面。就是说如果我把你送出去你小小年纪首先我不放心，其次最怕的就是你这个语言能不能过关。
1: 对，是的
0: 你能不能听懂老师讲的课。
1: 对，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是全英授课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中英双语授课等到十二年级的时候呢孩子是纯英授课的所以孩子们在语言的提升方面是非常非常大的，有很大优势的所以呢他就在没有就不用考雅思不用考托福这样的话呢我升学就会更顺畅了除此以外呢我们这个 OSSD 课程啊还支持这个学分的转换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在读的这个学生，比如我高中的在读学生我高一了 啊，或者高二或在高三的这种学生呢，因为咱们已经有了一部分学分了，
0: 哎，对，
1: 那这样的话呢，我要想去上 OSSD，也没问题，对，我只要把这个学分转过去就行了，所以这样的话就缩短了我们这个高中的学习的一个时间，最快呢，我们这个比如十二年级吧，我都8到12个月我就能完成他12年级的课程，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就是国内你已经学过的这一部分，有学分了，那好，我们可以给你转换过来，
1: 对，是的，
0: 就是你不用从头再，
1: 对，节省了时间，
0: 对，这还真是非常好，
1: 也节省了钱，
0: 对，
1: 所以性价比很高，
0: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 OSSD 的这个优势了。但前提是你还是得学，对吧？
1: 是的。
0: 那咱们在授课方面有什么突出的亮点？有什么模式
2: ？FM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0: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下午3点和您见面的教育总动员，我是王鑫。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讨论的呢是国际升学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43中国际部 OSSD 项目升学规划老师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希望能通过这一期节目把这个 OSSD 项目更好的分享给您，也让您的这个教育计划呀带来实用的参考，能有一个落地的这个点啊。刚才李老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OSSD 项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就是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文凭，对吧？
1: 对，
0: 我理解的没错，
1: 没错，非常正确，
0: 并且它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比如说是简单总结一下，全球认可度高，非应试教育，孩子压力小，学籍优势也很显著，免标化考试，升学也更简便，另外孩子还会具有这个语言优势，
1: 对，
0: 也很明显啊，对，
1: 免托福
0: 啊。那说完这么多的这个优势，很多家长肯定关心了，说你看我孩子学习这个 OSSD， 这个项目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授课模式，我的孩子能学会吗？他这个课堂教学起来体验是什么样？
1: 那我把咱们这个家长关心这个问题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 OSSD 呢全程采用的都是精品的小班的授课模式，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能保证我们学习效果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因为我们小班制呢它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控制班级人数的，
0: 对，
1: 每个班级的学生呢它量非常少，所以呢老师就能够全程精准的关注到我们每一位孩子的这个学习状况啊，知识的吸收情况啊，所以呢咱们就能告别啊，也就是说彻底告别咱们大班课这种比如像顾不过来呀，跟不上呀，老师关注不到的这些问题，
0: 对，每个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样老师一目了然，
1: 对，是的啊。另外呢咱们这个课程呢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教师来授课的，而且呢我们有不但有中教还有外教，还有我们这个加方的老师，就加拿大这边的老师啊，我们的老师呢都是具备多年的这个授课经验，或者呢也具备这个海外的教育背景的，
0: 就
1: 这
0: 些
1: 老师
0: 这
1: 些
0: 方面都很熟悉了，
1: 对，是的啊，所以呢他们熟悉这个 OSSD 的教学的体系，还有这个海外高校录取的要求啦，另外呢他们也熟悉这个海外的一个教育上课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采用这个中英双语的教学，这样咱们更贴合加拿大本土这种高中的课堂模式，所以在课程这个形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我们也是摒弃了这种传统的填鸭式的这种教学，比如说我们以这种互动的教学呀，小组讨论啦，像课题的研究啦，学术展示，我们的实操实践，以这个为主，引导孩子们能主动思考啊，比如我自主学习，也培养了孩子们像这种批判性思维啊，我学术表达这个能力啊，这些都是可以培养和发展给孩子的。
0: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提到想让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这是教育的核心啊，就是你想让他什么样。那我们说到，我们希望这样，希望那样，孩子主动思考，他自己去学习。但是我总觉得在这种大课堂的环境之下很难。咱们不能说绝对做不到啊，但是就是需要更花费更多的心思，
1: 对
0: 才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环境，
1: 对，
0: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能 做到这点，小班授课是他的一个
1: 根基
0: 了。
1: 对，所以小班授课呢，才能实现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教学啊。老师呢会根据每个孩子这种学习基础啊、接受能力啊，包括孩子们的这个升学目标，制定非常个性化的这种学习计划
0: 啊。
1: 对，然后比如我们课上有答疑啊，针对性的指导，课下呢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孩子的一个学习的进度，查漏补缺，这样的话呢，能确保我们每个孩子都能跟上我们课程的节奏，能够稳步提升的他这个学术这个成绩，完全呢，适配咱们国内学生啊，就是这个呢，他是完全可以适配咱们国内学生的这个学习的习惯呀，成长节奏呀，所以这个，比如说我英语不太好啊，或者干脆我零基础，我能不能上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个性化的来成长，逐步的适应我们这种。全英也好，还是中英授课这种模式，
0: 不是说把孩子放在这个环境底下，好，你学不会赖你，不是这样的，
1: 完全不是这样，
0: 对，就是很多家长对于刚才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看啊，咱们这个课程覆盖，是9到12年级，
1: 对，是的，
0: 那难免有朋友担心，我孩子刚刚上。初二毕业，马上要上初三，这么点的孩子能不能适应你们这个全英的教学？其实，在我们小班课程里边，能实现个性化教学，那基本上我认为，他老师对于孩子的关照还是很到位的。
1: 非常到位，对，非常到位。
0: 说到这儿吧，我们知道啊，评判孩子的学习成绩、学习效果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分数。对吧？
1: 对，
0: 很多家长可能说，你老师教了什么，下了多大辛苦？不好意思，我平时可能不太了解。
1: 对。
0: 那么我最直观的看法，你考了多少分？
1: 对，主要看分数哈。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京剧断蜜饯呢又叫做双头堂，是一出久演不衰的生境对戏了。尤其呢是以裘派花脸和余派虚声的联袂演唱而相映生辉。尤其呢是李密和王伯当逃出宫院行走在中途的那段激烈的对唱尤为引人入胜。那朋友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这一段脍炙人口的西皮原版对唱。我们请大家欣赏的呢是由裘派花脸孟广禄和余派老生王佩瑜演唱的这一段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豫剧朝阳沟。豫剧朝阳沟呢，在中国现代戏历史上所具有的地位呢，是无可争辩和替代的。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魏云和王善普的一段对唱，走一道岭来翻过一架山。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小女婿呢同样也是反映农村题材的经典剧目了啊，和朝阳沟一样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唱腔。那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宋丽演唱的评剧小女婿当中的小河流水。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牛郎织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故事，下面呢我们就伴着严凤英大师的一段演唱录音，黄梅戏牛郎织女到底人间欢乐多，共同来回味这段穿越时光而又经久不衰的经典。

0: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齐花坦和田春鸟两位先生合作的一段《宝莲灯》，手挽红纱心迷乱。
1: 莫非我刘彦昌真的遇见神仙了吗？

众朋友们，请您欣赏的是荀慧生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红娘》选段。

0: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在一段评剧《花为媒》当中，为天下有情人点亮心中爱的明灯，愿有情人地久天长。
1: 错了，糟了，

0: 可闯进洞房来了。
1: 他来作甚？叫他回去。
0: 相公，你可不能见他。
2: 你暂且回避，我自有道理。
0: 对，快走吧。

一个俊俏的女子。

的袖口有点瘦，他整理整装太厉害，少稍微一用劲儿，透里透袖黑露出来，十指尖若笋，他那万斯多两老人家生就一双灵巧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这背准是云霞罩，举刀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又把红鞋儿露，满帮是花金丝线锁好，五色的丝绒绳儿又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生来的俏，行动风流，行风流，动风流，行动怎么那么风流？猜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先还要比她吵吵啊，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在那点头，是街上这边的女子真是招摇啊，这才是窈窕淑女那俊。

面怒气，气势汹汹发大怒，当船啊船的人，人心乱乱一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长官无可，他虽然有那三枚六证三支我，我抢了先，先来到，到的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恰恰当当我们摆两花堂，堂堂的张家小姐坐在后，后追上月娥女红妆，庄庄重重行了大礼，送入洞房。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祥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了，京剧《姚七》选段。

0: 皇兄，
1: 臣
0: 想镇守曹桥之事，一奏于朕军。

0: 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深思熟虑。加拿大总理称，人民币要增加全球权重，我们能帮忙。至暗时刻，日元沦为全球最弱货币，比土耳其里拉还差。画出红线，武器系统成熟前不准造，美国会阻击特朗普级战列舰。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

0: 在纽约发表演讲时谈及其一月访华之旅，他称此行实现了双边关系的基础性重置，并表示在外交关系破裂、贸易关系充满紧张之后，加中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专题讨论中，卡尼谈到访华期间，他曾私下向中方表示，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需为全球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承担更多责任，包括人民币的国际角色。他接着说，在我看来，他们需要在这件事上采取更迅速、更深思熟虑的行动。我认为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摆脱边缘地位。专业经济学家出身的卡尼对人民币的看法向来更为务实。2019年，当时担任英国央行行长的卡尼曾公开表示，尽管货币格局的转变速度通常远滞后于各国经济体量的变化，但他相信人民币未来有望与美国一同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在卡尼国事访问期间，中加两国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协议有效期是5年，经双方同意后可以展期。此举有助于加强两国金融合作，扩大中加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稳定。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再次语出惊人啊！他在纽约发表演讲，是纽约经济俱乐部一个专题讨论会。卡尼说，在这个访华期间吧，你看一月份他在达夫斯论坛发惊人之语，在那之前他是到中国访问，他就讲他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人就讲，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需要为全球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人民币的国际角色。卡尼说，在我看来，他们需要在这件事儿上采取更迅速、更深思熟虑的行动。他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摆脱边缘地位，这太有意思了。我们知道他之前是特鲁多做加拿大的总理，做的时间也不短，特鲁多家族在加拿大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但是特鲁多执政的后期确实和美国走得很近，对美国言听计从吧，那美国对他予取予求，甚至特朗普上台之后拿特鲁多怎么开玩笑，叫他州长，直接叫他州长，你还加拿大总理，在我看来你是个州长，什么州长呢，你是我美国第51州的州长啊，这就太让人难受了。你想国家领导人之间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这不是折辱吗？那么卡尼上台之后确实改变了特鲁多之前的那个政策。我不经常举这个例子吗？按照卡尼的说法，他说全球对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说不的就俩国家，你看咱们一般认为是一个国家是中国，卡尼说不啊，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我加拿大。那么在今年年初他到中国访问，访问期间就有个事儿挺有意思，就是说中国电动车嘛出口到加拿大，他给了一个限额，就是4.9万辆，这4.9万辆我关税呢是6.1%，这关税比较低了，对吧？那意思超过4.9万辆呢，那我关税还很高，因为特鲁多政府当年是追随了美国拜登政府，对中国车收是100%以上的关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那卡尼说4.9万辆车啊，我只收6.1%，那超过4.9呢，那还100%吧？那我们这么从逻辑上理解啊，可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情况是中国车卖到加拿大，就出口加拿大，超不过4.9万辆。那我们查了一下，就是加拿大从中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吧，2023年大概是4.4万辆，主要是纯电动车。2024年的数据上半年是1.32万辆吧。然后10月份是100%关税了，然后2025年呢没有公开的官方数据，那么今年的新政策就是给了一个年度配额4.9万辆。那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卖到加拿大的车不超过这个数，那就享受到6.1%的关税嘛。那你说超过呢？超过再说再商量呗。但是目前从之前的数据看，不至于超过。那等于说中国车卖到加拿大，6.1%的关税，这说得过去的。另外不但如此，卡尼这次不是讲吗，他就讲在中国出访的时候和中国人讲，你人民币是需要国际化的，因为你是全球大国啊，你不是边边角角了啊，你确实需要深思熟虑，而且你得快啊，我们愿意帮忙。那这就有意思了，那么卡尼还真不是一般人，他是个职业的专业的经济学家，他不是二把刀，而且他连英国的这个央行行长都做过，是这么一个角色，他懂。那么他现在表态，在西方国家之中，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愿意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问题上助一臂之力，这说明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这就特别耐人寻味了。我想至少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呢？人民币股

国际化一直在推动，人民币在全球呢，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货币。什么叫特殊呢？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工业国，全产业链，这在全球没人跟我们比。以我们的工业制造业作为后盾，我们的人民币，它是相当可靠的，它可以相当坚挺的。另外呢，人民币交易在全球范围内啊，普及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以前有一个指标，你看什么呢？看那个 SWIFT 系统。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交易如果绕开那个系统，那系统就统计不到嘛。在那个系统里，人民币交易的比例啊，就占比是很少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人民币国际化，就还只是在初级阶段，你统计不了嘛。我们说一个更典型、更夸张的例子，那你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系统了，那那个系统里就没法再记录俄罗斯对外贸易的这个额度了。是啊，你没有了吗？那我看不见了，那不等于说他不做外贸啊？他还做呀，他油还在卖吗？只不过不从你那儿过，我们在你那儿看不到记录了而已啊。人民币恐怕也是这样一个局面。那比如我们和很多国家搞这个本币互换，那我们有自己的这支付结算体系，甚至你比如我们和这个泰国阿联酋搞那个数字货币桥，就这些东西是可以绕开那个 SWIFT 的系统的。说到底，虽然现在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确切的占比，但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趋势是不可改变的，而且我们的制造业在这摆着，这在全球是独一份独一无二的。那第二呢，那卡尼能够把这个话说出来，显然他是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趋势，他也认识到人民币本身的分量和价值，他愿意助推。那意味着什么？有利可图嘛，有必要有价值啊。那至于第三呢，帮助人民币国际化，这既是大势所趋又有利可图，同时他也是一个筹码，我可以对别人要价，对谁？对美国，对其他的所谓什么西方中等强国，我可以要价，我可以拿它做筹码。这是我们讲卡尼讲这番话，这意味着什么？他显然有他的深思熟虑，他建议中国人迅速，中国人深思熟虑，他既然敢说这个话，他想了，他想透想明白了。实际上目前我们就说嘛，二战结束以来，美元在全球扮演着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位嘛，是一种国际性的货币。我和大家聊过吧，当年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候，那时候是美国人如日中天，二战马上打赢了，他算是这个同盟国里边的领袖，苏联没有参加那个会啊，因此美国还耿耿于怀来着。就是美国既然是领袖，我就要求大家的货币跟我美元挂钩，我美元和黄金挂钩，美金嘛，说到底我的美元要成为世界级的货币，说得再明白一点，要取代之前的英镑。因为英国呢，英国当年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嘛，但是逐渐的衰落，一战二战基本上打成一片白地，他没钱了呀，那美国要取而代之，这种取代是方方面面的取代，不简单的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我取代你那个霸主地位，那经济上的利益上，原来你拿大头，现在给我呀，这大头得我来着呀。以前英镑是一种全球的世界级的货币，比如全球贸易的时候拿英镑来结算，现在得我来，你闪开，这位置给我，美元。所以当时英国那个代表团的团长，我们讲了多少次，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就提出来说，咱不要用什么主权货币，咱们创造一种货币，一种全球性的货币，咱全世界就认这个行不行？那美国说当然不行了，就得用美元，因为之前有英镑，你英国人占便宜了，铸币税嘛，现在好不容易轮到我收这铸币税了，你说有什么世界货币，不用什么主权货币，你想得到美？这是美国的态度。那么如果当年凯恩斯那想法那个梦想实现的话，其实今天的世界也许是另外一番样子。因为我们知道美元作为一种这个全球性的货币啊，储备货币啊，什么支付结算货币啊，那美国人确实占了很大的便宜。不但如此，美国人现在对美元的态度越来越把它看作是一种工具，一种武器，用来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用来恐吓那些不听自己话的经济体。而且我动辄我美元我多印点，你还记得疫情期间什么核动力印钞机，我说印就印，如果是一种所谓世界货币啊，全世界商量着来，那你能随便印吗？那美国不是啊，就是随便印啊，我想印你们谁管得着，谁管得了？所以凯恩斯当年那个提议，除了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啊，他确实不忍看到美元取代英镑，可能有这个情节，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那个想法其实是对的，当然他没有这个能力让美国人听他的。那时至今日，我们讲美元它给这个世界确实带来很大的便利啊，这我们得承认，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这是一种便利，但与此同时

他收益很多，不但收益很多，现在全球苦美元9亿，这个我们也知道。那在目前这个格局下哈，除了美元以外，欧元能不能在局部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对美元形成某种制约吧？就你别太不像话，你太不像话，大家就用我不用你了。那人民币亦然，而卡尼现在呢，直接把这事儿提出来，他不可能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不可能只是为中国人、为人民币着想，他当然要为加拿大，甚至为整个西方，为他心目中的世界秩序、世界经济秩序着想，为全球贸易着想。所以你看他的话，他的建议就非常耐人寻味了。说到卡尼还有件事儿，我们顺便也聊一下。最近有个消息就讲，卡尼现在面对一个什么呢？一个考验啊，试金石。就是卡尼，你强调这个中等强国，就是加拿大自身的利益，不想靠美国太近，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现在卡尼政府面对一个考验，就是他要买飞机，预警机。大家知道，我们也聊过哈，当今世界，你说一个空军，你说一个国家的空军那个战力几何，你说看那个战斗机，战斗机的性能，看那个空对空导弹啊，命中率啊，射程，这都很重要啊。但是它是一个体系，体系作战。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有些国家哈，就是买这个作战飞机只买战斗机，而且买什么先进的，这个不是不对，显然不够，你应该想办法去买预警机，形成自己的一套作战体系，甚至还要有地空导弹呢，联网嘛，成一个作战体系嘛。但是买预警机这事说起来容易，你能买到的有限，全世界范围内你能买的大约这几家，比如你买美国的，有些小国，你比如像以色列，就买那个小的 E2 系列，鹰眼系列啊，最新的可能鹰眼2000啊，还有别的呢，你比如美国那个 E7， 它外号叫气尾预警机，大家伙，波音的。本来加拿大要买这个东西，加拿大地广人稀啊，买飞机可以买大点了，原来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说不了，有可能要买瑞典的萨尔公司的产品，叫什么呢？叫全球眼。谁生产呢？其实就是爱立信，爱立信生产的预警机啊，它实际上也生产的是那个雷达预警机呢，是用萨尔公司的公务机，也不大，小飞机改装的，那个雷达是爱立信的，原来生产过一款叫爱立眼，有一些国家装备，比如巴基斯坦就装备了，而巴基斯坦还买了什么呢？中国的 ZDK03这个预警机买了10多年了吧，还升级过，就我们外贸卖预警机，但确实也不是谁我们都卖，另外呢也不是谁都愿意买，这是实话，因为你要买我们的可能会得罪某些人，他们不敢。所以你看现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卖预警机的，美国卖，瑞典卖，中国也卖，别的你说这俄罗斯怎么样，他那个预警机真的不行，性能不行，在这个俄乌战争之中表现不佳，我们都看到了，在地面上还被人家摧毁很多。你说到欧洲国家，你看瑞典就是欧洲国家呀，英国，英国用美国的，法国呢，法国买的最新的法国空军的预警机就是全球眼，就是瑞典的，他自己也不行，所以真正能玩这个的有限。那现在就说加拿大原计划买这个波音的，美国的，现在鉴于和美国这个关系不想对美国过于依赖，有可能转而采购瑞典的那个全球眼。如果他真下决心买这个了，那对美国，对波音肯定是打击。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前不久也讲过，中东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诸多产油国他不是没钱，美国装备也没少买，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装备靠不住啊，不靠谱，不是说美国货性能不行，人家还是很先进，贵吧咱也不差钱啊，问题在哪儿呢？你用不成，或者说他不一定好好工作，这得看人家美国高兴不高兴，关键时刻他掉链子。你像什么沙特呀、卡塔尔啊，甚至阿联酋啊，有一些国家吃过这亏了。所以你看沙特拉着巴基斯坦有军事合作嘛，你到我们家来保护我的安全，有8000巴基斯坦的这个官兵就驻扎到沙特去了，而且带着这个红旗91，就防空导弹，枭龙战斗机，枭龙那个东西是中国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巴基斯坦已经有能力组装了，当然关键的子系统，你比如雷达什么的啊，空空导弹呢还是找中国，至于发动机呢，原来用的是这个俄罗斯的，当然中国也有类似的中推，枭龙其实谈不上多么先进，中国空军就不装备，巴基斯坦买的那个歼十 CE 也就40来架，他也舍不得放到沙特去，枭龙可以放到那儿，但即使我不先进，我可靠啊，比美国货可靠，不是说他技术不行不先进，而是他关键时刻可能掉链子坑我呀，是这么一个状况。那其实谁也不傻谁也不瞎，
很多国家的遭遇现在大家也不是看不见，在预警机这个问题上，而且要保北极，恐怕得多考虑一些问题，就涉及到北极，美国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将来合作呀？那我加拿大何以自处啊？我靠美国靠得住吗？而且美国可能还要抢走格陵兰呢，我总得多个心眼儿吧。所以不止如此，还有一单生意，本来加拿大要买洛马公司 F-35 战斗机，但现在可能也动摇了，也许要买萨博公司的鹰狮。我们还得说一句， F-35 战斗机不管怎么说是五代机隐身机，全球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美国的盟友都装备这个飞机，加拿大也有此意啊。加拿大的航空工业绝不足以保证自己使用国产的战斗机，没有的，他就得买啊。但是现在他很可能要买瑞典萨博公司的鹰狮，鹰狮是一种轻型战斗机，跟枭龙差不多一个级别吧，它也不能隐身。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买了用我靠得住，你的 F-35 先进是先进，关键时刻掉链子我用不成怎么办啊？现在美国甚至动辄就说让加拿大做自己51周呢，你那武器我不大敢用了。所以卡尼政府可能真的会做出这样的决断，舍弃美国装备。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卡尼也算是画符前言，他在达沃斯论坛讲旧秩序已死嘛，中等强国要抱团嘛，那就不能依赖美国了，不能走太近了，就得有自主的全新的选择了，咱走着瞧。

0: 在日本政府与央行上月实施外汇干预之后，日元暂时获得支持。然而日经亚洲5月27号注意到，日元实际汇率已跌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贸易逆差和其他结构性抛售压力因素因油价上涨而加剧，进一步削弱了日元的汇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24号在其网站上写道，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已跌破土耳其里拉，现在是世界上最弱的货币。实际有效汇率通过综合考虑价格波动、贸易量等因素来计算一种货币相对于其他各种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情况。当一国通胀高于其他国家时，其实际有效汇率通常会上升，反之则下降。土耳其央行在通胀持续高企的情况下，依然长期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市场对里拉信心下降，长期处于贬值通道。正因如此，里拉一直被市场视为全球最弱的货币之一。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计算，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今年4月已经跌到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之下，土耳其里拉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回升约7%。
1: 这则新闻当然需要关注一下，新闻本身就是讲说日元啊比土耳其那个里拉还要差，日元已经是全球最弱的货币了啊，新闻讲的是这个。但这个等于说一句话把俩国家都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土耳其，这货币都很弱啊，那是不是经济就完蛋了呢？货币弱是货币弱，和经济完蛋之间呢，那肯定是有联系啊，有因果啊。但是现在你只能说叫货币弱，你还不能说经济就完蛋了。尤其对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土耳其经济好像一直有问题。不是传言有一句江湖笑话吗？说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和现代经济学反正只能活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埃尔多安他的经济政策和现代经济学理论是矛盾的。那么人家埃尔多安如果是对的，那你现代经济学理论就错了，反之亦然呢。总之土耳其经济呢其实问题比较多，它也不是发达国家，而且通胀一直很高。你要说土耳其经济崩盘吧，大家不会觉得多意外。日本好像不是，一方面大家知道日本什么失去30年40年啊，另一方面日本是发达国家啊，就觉得这个国家民众该吃吃该喝喝也没啥问题啊，可能就是开出租呢，司机老点吧，70-80岁开出租呢有。但你说日本经济完蛋了好像不应该，大家觉得不至于是吧？真实情况怎么样，那咱们今天试着来聊聊，触碰一下这两个国家，就土耳其和日本。那我们先说日本吧，你要说这个日元出了问题，日本经济出了问题，你想也能想到，那肯定两个层面的问题啊。一个叫什么呢？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啊、叫积重难返啊，这老问题嘛，就失去的几十年这个啊。现在眼下那肯定就是美国对伊朗动手啊，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啊，全球能源价格上涨，这个对日本来讲确实是很致命的。所以这事儿咱想都能想到，就是说病因你知道，那病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病入膏肓，咱们关注的是这个。那就像在现在这个新闻，就是日元这不沦为全球最弱货币之前，就在五月份吧，日本国内就是媒体也好啊，经济界也好，就有一种声音就很悲观，说日本经济在迎来历史性的崩溃啊，溃败有这个说法。尤其就是2026年今年吧，日元汇率呢一直是断崖式的下跌，就是我们新闻里讲日元现在最弱，这个最弱不是一夜之间突如其来，今年一直就这样一直在往下掉，一路崩落。刚才我们讲已经超越了里拉了，因为土耳其里拉长期以来是全球知名的弱势的货币啊，土耳其常年就是通胀货币贬值，一直在这个危机之中。那日元如果超越了里拉，这个危机程度可见一斑。另外其实除了日元现在全球最弱以外，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日本它保持近40年之久这个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的地位，在今年也被超越，被中国超越了。就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现在不是日本，是中国。那么日本经济真正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那你知道债权国不是闹着玩的，日本在战后经济崛起，大量的贸易顺差，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所以它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这个位置保持将近40年的，这个也可以看作是日本经济实力的一个体现，或者说一个象征啊。特别是大家讲日本说什么失去的几十年，你不要忽略日本大量的海外资产呢，在全球金融市场人家的话语权是很强的。当然他现在被中国超越了，日本很多媒体用这个历史性转折啊，惨痛的溃败，用这样的标题吧来做判断，就是中国凭借自己的这个外贸的顺差呀、啊、和大量的海外资产储备啊，超越日本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另一方面，日元汇率刷新历史低位，贬值速度太快，通胀压力越来越大，资本外流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个让人们把日本和土耳其联系在一起，这是前所未有的。那我们知道日本已经完成了经济的腾飞，人家是一个发达国家，发达工业国呀，何以至此？一般认为目前日本经济方面政策是混乱的，有结构性的顽疾啊，他的这个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完全是相克啊，相互对冲，彼此矛盾。而高市上台之后呢，他要大幅提高防务预算，将近 GDP 2%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这就要推高他财政的支出。那日本国债规模原来就居高不下，现在呢更加的水涨船高，这会导致市场丧失对日本财政的信心。那日元呢，如果说多年以来可以成为一种避险货币，现在这个声誉或者说这个职能恐怕大家是越来越不信任了。另外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早就不行，它增长率0.几%吧，到不了1%。其实按照西方经济学，或者说我们看在其他国家啊，你 GDP 增长不到1%这样的国家，你说还能维持多久？那不就叫破产吗？但因为是日本，因为日本给人的印象经济很发达，底子厚，刚才我们讲什么海外资产什么的，所以大家有这样一个对他的某种信任或者执念在里边，不会过多的怀疑他。但是时至今日，刚才我们讲几个重要的指标摆在这儿，那他的光环就会逐渐的褪去。刚才我们讲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它本来就对冲的，另外它债务太多，美国100%多，它250%以上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没法加息，那负利率才好呢，那你一旦加这个利息，你的债就多呀。美国现在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现在得有38-39万亿的债，就美国呀，你加息试试，它不敢了，至少特朗普逼着美联储不许啊。至于日本还有个问题，就是老龄化少子化，国内劳动力不足，那你消费市场就疲软呗。你说那只能是引进一些外籍劳动力，这方面日本还比较谨慎，那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吧？另外本土制造业你要降低成本就只能外迁，国内产业也出现这个空心化，你想你要强势的货币你总得有支撑啊，有锚定啊，有基础啊。当然如果真论起来还有一个外部环境的问题，刚才我们讲这个美国打伊朗，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另外还有好多事情呢，特朗普搞对等关税，我不是曾开玩笑说日本相当于一个样板间，就是日本是最听话的，美国拿捏日本是最容易的，日本是样板间啊，欧盟啊，韩国啊，甚至印度啊，对标日本，哎，人家怎么着你们照着学，这个日本首当其冲啊，听话呀，那我还不搞你。另外就是日元贬值，贬值的话你说这个进口一些原材料粮食石油，你这成本怎么说，那物价会上涨啊，通胀啊，货币贬值，经济低迷，这是一个叠加的相互激励的关系，这一脚踩进去很不容易拔出来。那到了这个局面，那资本就外逃了，别留在这儿了，

我们刚才说了，全球市场一度认为日元呢就是避险保值啊，有这个功能，现在不是这样看了，得跑了。那下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谈到日元现在这样一个状况，另外呢，日本最大债权国的这个位置拱手让给中国，那日本目前这个局面，大家说这个经济的危机或者叫衰退吧，可能在酝酿之中，甚至也有新闻标题讲，就是日本在制造新的经济衰退，用制造这个词儿就很有意思，所谓制造就是主动的吧，什么意思？难道是高市早苗政府在制造这次危机吗？也有人说对啊，就是他。为什么？就是高市的右翼政府现在为什么要把日本这个状况推向一个更加糟糕的境地？甚至我还看到有分析有解释，说什么呢，就是所谓危机存亡之秋啊，高市政府是希望渲染这个危机，甚至让这个危机变得更加严峻，来激励民众啊，团结一心，牺牲小我啊，有这个说法。所以现在日本你看，本来国内的经济状况是这个样子，你想办法呀，吃补药啊，你睦邻友好啊，挣钱呢，不是一方面呢，到处惹事儿，这右翼嘛，那等于在推高这个危机的程度啊，而把这一切还广而告之，可能按照这个日本右翼的惯常的思维，在这个状况下，日本民众就能够放弃这个个人的利益，团结一致啊，不惧风险。当然这是一个老戏码啊，现在的日本社会还是这个样子吗？你渲染这种危机，日本就团结了，就攻坚克难了？不是这样吧。这是我们说日本。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得把话说完整，说圆满啊。就一方面，现在日元确实已成全球最弱货币，日本也已然不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但日本毕竟呢家底还厚，它还是个发达国家，但它现在的路确实已然是越走越窄，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啊？这个我们拭目以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日本经济变得更加糟糕，或者真的进入衰退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不管说是啊最大债权国的这个地位的丧失啊，还有日元超越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啊，这都是关键的标志性的节点，可能会是这样。把日本放在这儿，我们再扯两句土耳其。土耳其现在经济状况不佳，这个比日本爆料爆的还要早，因为土耳其经济一直有问题，那通胀高企嘛，这个我们以前聊过，不赘言了啊。在五月份，美国财政部披露了土耳其现状啊，土耳其手里的美国国债的余额从160亿美元降到18亿美元，90%仓位没了，就是五月份曝光，就是抛美债呗。你说抛美债什么意思？换钱呗，换现钱呗。因为在三月份他抛过什么呢？黄金，60吨黄金。在三月份2到3周里，土耳其央行呢，通过现货抛售加上掉期，处置了60吨黄金，大概合80亿美元。当然说到这儿，我得这个注一句，就是刚才我讲什么60吨黄金哈，还有说是120吨的，120吨呢可能是把这个现货卖出啊、掉期抵押、远期合约，甚至同一批黄金多次操作都放在一块儿，说是120吨，到底怎么算我们并不清楚。但土耳其抛了60到120吨黄金，这肯定是真的。你要知道，土耳其过去10年据说是全球央行黄金大买家排行榜上常客。从2023年底开始，它是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一直到去年10月份才停，就持续买入呗。所以一般认为这是对美元不信任嘛，还是黄金靠谱嘛？那你说既然如此，你抛黄金什么意思？自己经济不行了，缺钱呗？这还得说到美国打伊朗，中东战事一起，油价一蹿，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原油从70美元一桶恨不得蹦到120。土耳其是一个天然气和原油都是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他每个月能源支出得多掏100多亿美元，这就很要命。他90%以上的能源需要进口啊，那就得多掏钱啊。所以三月份这仗一打起来，土耳其这个官方外汇储备就直接缩水400多亿美元啊，经常账户赤字2月是73亿，这一下子窜到97亿，这个窟窿就得用真金白银去填呐。当你说这个抵押黄金卖黄金，它需要一个流程，需要时间，卖美债相对还快。流动性好，卖出去当天呢就能换现金，那就卖呗。这是土耳其，你那手里边拿着美债，拿着黄金，当然你还得算卖哪个合算，卖哪个来钱快。如果危机度过去，然后我当如何，这都是需要考虑一个国家嘛。但总而言之，我们讲的土耳其现在日子非常不好过。在日本这档子事出来之前，从3月份开始吧，土耳其一直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它经济是不是要崩，要出问题。
那现在谁能想到这后来居上，日元比里拉还不如，更弱。所以人们转而开始对日本经济有没有可能，你说崩盘夸张啊，就是大萧条，对这个的忧虑开始增加，就是不看好你嘛，不信任你啊。在这个状况下，别的不说，外资赶快跑嘛，这个已是既定事实。这是这个新闻啊，就着这个新闻我们讲讲土耳其和日本现在经济状况，至少在大家眼中看到的很不堪。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夏天 T 恤无疑成为大家费心穿搭的单品，在众多 T 恤中如何穿的让人眼前一亮，今天就带各位户外达人、都市潮人解锁今夏必备神器。北面短袖小标圆领款，版型简约但不简单，是众多明星博主的潮流单品，官方旗舰店一件要200-300块钱，今天季管用品商城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元，男女同款，有经典的黑色白色两款颜色可选，尺码齐全，90斤到160斤都可以穿，精选纯棉面料加北面专属高科技织法，透气柔软，亲肤实穿，版型也非常在线，正肩设计，上身更显瘦，整体极简干净的圆领版型，百搭不挑风格，胸前精致小巧的品牌 logo 点缀，简约不单调，低调又有潮流质感，日常穿百搭又有格调，圆领小 logo 款式简约百搭，满足不同的穿搭需求，黑色白色两款可选，官方旗舰店一件要200-300块钱，今天季广用品商城夏日大牌直降，一件只要12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越来越热，孩子们总盼着出门玩，六一儿童节也要到了，与其选购容易损坏的普通玩具，不如送上一架创意无人机。市面上品牌无人机定价都非常高，动辄上千元，专业机型操作繁琐，小孩难以驾驭。想要挑选安全耐用、适合孩子的儿童无人机，今天您不要错过。季广用品商城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无人机，贴合儿童使用习惯，只需要159元起，亲民价格，轻松拿下六一礼物，全程仅3步便可上手。长按机身的开关，匹配遥控器信号，一键就能起飞。小朋友也可以熟练操作。安全防护设计贴心到位，一体全包式桨叶，杜绝划伤的隐患。搭配智能避障与光流悬停技术，三重防护守护孩子的安全。机身抗摔耐撞，设备搭载高清双摄镜头，自带 HDR 画质优化与智能防抖，光影层次饱满，大风天气拍摄的画面也稳定流畅，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季广用品商城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无人机，贴合儿童的使用习惯，只需要15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媒体报道，尽管最近传出了多个关于特朗普级战列舰项目似乎确实要开始着手实施的迹象，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核动力、将采用分布式建造等细节，但美国国会却开始传来阻力。国会议员们正试图阻止美国海军启动特朗普级首舰的建造，直到美国军方保证其使用的关键武器系统足够成熟。所谓关键武器系统指的是电磁轨道炮、高功率激光定向能武器和其他尚未完全验证的先进武器。另一方面，国会还希望促进美国海军制定新一代护卫舰 FFX 后续改型的战略，包括增加舰载垂直发射系统的设计。而初期版本的 FFX 将没有任何垂直发射装置，这也引发了外界的质疑和批评。
1: 看了这个新闻吧，一句话就是美国还是有明白人的，不投糊涂啊，就是

0: 美国国会现在对这个所谓特朗普级战列舰提出了质疑，就是要求海军，你造这个军舰也不是不行啊，这里面最关键的子系统你得给我成熟了，你不成熟你装上去这船不是废物一样吗？哎，这话是对的，而且美国人交了很多学费了。所以呢，咱把这新闻放在一边，我给你讲段子啊，说说段子真事儿啊，就是美国海军著名的那个 DDG-1000 驻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排水量在14000吨呢，全球最大的驱逐舰啊，而且从外形看确实很科幻啊，外星战舰。因为这个军舰本身呢，就是水线以上，你看啊，它这个船体是内倾，就像金字塔那样，船体内倾是为了隐身。包括舰首呢，它也不是大家比较习惯的那个首柱前倾啊，那个飞舰首不是，它也是内倾的，穿浪首。这条船呢，从外表看，前面有两门舰炮，那个舰炮呢你看不见炮管，它折叠了，就是两个盒子，有棱有角的，也不叫四四方方，反正是个立方体啊，一个盒子啊，就为了隐身嘛。它那个舰桥就舰岛非常之大，30多米高，20多米宽，它所有的雷达的天线都是镶在这个上层建筑的这个外壁上，它没有旋转的雷达天线，就为了隐身嘛，高度隐身啊。就外形你看是这么个东西，很怪呀，好先进好科幻对吧。我们就说他啊，关于他的笑话我们聊过，其实他出生就是错的。因为冷战结束，美国不是赢了吗？美国觉得我自己啊，全球霸主吗，全球海洋都是我的，我第一大海军嘛，所以他搞了一个战略叫有海向陆，就是海洋公海，全球70%的海是我的啊，那我的军舰我的舰队到你们家门口啊，濒你们家的海啊，然后我对你们家的内陆可以进行打击，就纵深进行打击，有海向陆这个战略。说起来，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啊，就是伊拉克和美国干仗啊，那美国曾经用战斧导弹攻击过伊拉克境内纵深的目标，但有些目标打起来不那么方便，这么着吧，把战列舰调过来，就是二战时候美国那个战列舰，二战结束之后封存了，就伊阿华级战列舰，有3个炮塔，一个炮塔呢装3门炮，三连装的，这个炮的口径是406毫米的大炮，所以你想9门炮齐射。406毫米大炮弹呢，那对对方的打击是致命的。哎，这解恨啊，我们要这个啊，就是有海向陆对陆攻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大炮。但是二战的战列舰毕竟落后了，你想那个炮化学能的，它射程是有限的，而且你打得越远呢它越不精准，那个炮弹它是没有制导的。所以美国要搞这个 DDG-1000 朱姆沃尔特啊，有海向陆，那我就要有先进舰炮啊，而且打得远打得准嘛。最初他们想搞什么呢，电磁炮，甚至想搞呢垂直发射系统，就跟那个导弹一样，它是垂直发射的舰炮，算计的挺好，后来的这个难度太大放弃了，就搞不出来。我们就说电磁炮这个东西啊，美国搞也好中国搞也好，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好处有，你比如说它弹道很直，打得可以很远，而且相对是比较准的，但是你要想百步穿杨的难度也很大，那么你炮弹弹头你应该能制导，那你这个电磁炮啊，如果速度太高的话，你弹头里装一些这个电子元器件，过载太大就失灵了，而且你打得远，你这炮弹姿态怎么控制，你说可以加弹翼啊，有，那你速度可就慢了，射程可就短了啊，反正这里面是矛盾的。你搞研发嘛，就要解决这些问题。总之美国搞电磁炮呢，没搞出来，放弃了，放弃了就回到传统化学能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朱姆沃尔特机上那个主炮，它外形是高度隐身啊，当然这个箱子还好办，这个外壳嘛是吧，它这个炮讲究了，它炮想打得远能打多远呢，将近200公里，180到200公里，能打这么远，它是155口径啊，这个155口径一般打几十公里就行了，你再打远了打不准嘛，但人家美国人讲究啊，要打得远呢，打180到200公里，打那么远还要打得准，一个是你炮弹就得增程啊，另外你得能制导啊， GPS 啊，那你说这么算起来，这一枚炮弹多少钱？85万美元一枚。如果赶上美元贬值呢？你说100万一枚也可以啊，就是85到100万美元一枚炮弹，这就要老命了。这个数快赶上战斧导弹了，而且这是舰炮，舰炮讲射速的，1分钟打多少发吧？1分钟60秒，打几十发总是应该的吧？这烧钱烧得可快啊！所以美国这款先进舰炮叫 ACS 吧。朱姆沃尔特级装2个炮塔的单管炮，2门炮，现在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啊？叫有炮无弹，它不是没有弹，它是舍不得用啊， 你说美国有钱，有钱那也烧不起。那你说要不用这种先进炮弹，用普通的155炮弹行不行？当然可以了，那打几十公里呗，这不就回去了吗？那你折腾什么呀？所以折腾了一圈，最后就不说这朱姆沃尔特急，我们讲它先天就有问题，油海线路战略就错了嘛。后来美国人发现，没法油海线路。美国海军主要的使命还是和其他大国，比如新兴大国争夺制海权，还是回归老本行。油海线路你想欺负人，真的那个小国你要想欺负，不用这样的军舰你也可以欺负。真正的大国这玩意儿不灵，你向人家路你向不成。所以这个设计看似很先进，而且很贵啊，关键是它没啥用了。本来美国人打算造30多条这船，最后咬咬牙造3条，而且前2条大量使用复合材料，第3条咱用钢吧，咱省点钱吧，就出现这么个局面。最关键的是这个炮，你要用普通炮弹呢，它没有任何先进可言，你要用刚才我们讲的高级货，一枚85万到100万，你打吧。关键是这型军舰它设计主要叫油海向路嘛，是对陆攻击，所以这型驱逐舰呢，它并不是干别的用，比如给航母做什么带刀护卫什么的，它不是干这个用的，它自己高度隐身嘛，独行侠，它也没法参与美国海军舰队的行动，而且它的能力也不允许。它强调对陆攻击，而不是对海和防空，这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到现在怎么办？就3条啊，扔了也可惜啊，新船呢？美国海军这么着吧，这不2门炮吗？拆一门，拆一门，拆了之后呢，这不省出来这个地儿啊，装垂直发射系统。我这个美国海军也得有高超音速导弹呢，装这儿吧，就等于说鸡肋了，这个东西不上不下，反正也得用啊，对付着用吧。所以你说它对陆攻击能力平平，那现在就看你这个高超音速弹水平怎么样了。至于对海攻击能力，其实美国海军主要是靠航母，还不靠这个军舰。至于防空能力呢，它垂发数量也有限，跟伯克级比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甚至还不如那老的，这就很尴尬，就是美国海军走错路了嘛。说到底就是冒进，轻敌冒进。这个世界你看明白了没有，你就制定什么油海向路的战略，投了巨资走错了路，现在退回原点，这些船扔了又可惜，用吧能力又不足，那个滨海战斗舰就不说了，更是如此。这是我们讲清楚，这叫什么，这叫交学费啊。坦率说，有些项目啊，就美国搞过好多项目最后放弃了，那个钱啊也不叫白花，因为你探索嘛，触碰未知世界嘛，交学费是应该的，正常。但是我们说这个事儿完全基于这个脑子进水，战略失误，就判断错误嘛，这个坑本来是可以避掉的，你一脚踩进去了，这就很尴尬。当然我们翻回来说，朱姆沃尔特级它也不是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你比如它这个造型，就高度隐身的这个设计，这些东西美国人花心思了，也花了钱了，这类的设计是可以在今后这个舰船设计之中你还可以去借鉴。你比如特朗普级战列舰，你难道不考虑高度隐身吗？那这个舰型是可以参考的。可是特朗普说什么呢？说现在军舰不好看，二战那个军舰都好看，战列舰都漂亮威风，我要那个，那个不能隐身。眼看着这位总统啊，三军统帅，他这个要求又跑偏了。这个领导，一个单位的领导，你要是跑偏了要老命了，将帅无能累死三军，永远是这样。而且刚才我们讲，就这个 DD 级1000，咱不说这个船，就说这门主炮怎么跑偏的。你现在国会一帮人眼看着特朗普一意孤行，特朗普级战列舰要走这个 DD 级1000朱姆沃尔特级的老路，那不着急吗？而且这船贵啊，特朗普级战列舰说一条船170亿美元啊。我记得之前和大家聊过啊，第一个他说采用核动力，就是用福特级那个 AEB 那个反应堆，这个算成熟技术，这你还真别说，这个不用怀疑，造35000吨的船美国也能干，他不还要是用什么分布式，别说那个，不就是模块吗？谁还不会这个？我纠正一下，造船大国谁还不会这个呀？那个 DDG 1000朱姆沃尔特也是这么造出来的，一段一段的往一块拼嘛，这都不是问题，这叫成熟技术。真正麻烦的是什么呢？他要用电磁轨道炮，我们刚才讲了 DDG 1000就研发失败了，现在就问你，你要重新搞是吧？你先搞出来给我看看行不行啊？你要再失败了，我还装这个普通舰炮啊，就别出幺蛾子了。另外呢，比如说大功率的这个激光炮，你要说这个激光炮上舰哈、有传言说1982年英国阿根廷打那个马岛战争的时候，英国军舰上就装了这个激光炫目装置，炫目刺你眼睛，那个东西它很简单了，它不需要太高的功率， 而大功率的激光炮理论上能摧毁你这个比如飞行中的导弹无人机，或者至少用个通俗的词儿烧穿啊，把你那个无线电的元器件给你烧掉，把你芯片给你毁掉，得达到这个水平，那功率会非常高。就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能不能做出来，什么时候做出来，你别说把军舰都造好了，等那个激光炮，等啊，等三年五年的，我再往少里说呢，等个十年八年的船怎么办啊？这样的故事啊，全世界都有过，就是海军造舰，造出军舰来了，一个子系统做不出来，那等，有过，这很多国家都有过。关键现在就是这个船太贵，等不起。那以前我们质疑这个船吧，现在局部问题得到解决啊，你看这个核动力啊有了。这个船本身它用什么分布式，就模块吧，说到底在一些船厂造模块，只要有统一的图纸有规格啊，最后到美国海军最主要的那个船长纽伯特纽斯就造航母那个，在那儿拼装就完了。甚至我不都说了吗，福特级的四号舰米勒号那个反应堆直接拿过来用就算了，加个塞儿不是不行。这些问题都好解决，难解决的是我们刚才讲的你那个电磁轨道炮什么时候做出来，样炮你给我试射一下，看看那个弹着点怎么样，打得准不准，你这些问题先给我解决了啊，否则这炮位不就空着吗？另外刚才我们讲激光炮什么的，就这类东西怎么办。当然还有一个思路是什么呢，用成熟技术。有一些美国海军的将领也讲咱们用成熟技术。成熟技术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伯克级驱逐舰上面那个相控阵雷达，你别管有缘无缘的，我先有啊，那个极限时就是它那个相当于软件呗，就是那个宙斯盾系统，就那一套东西我搬过来用，对吧？甚至近防炮密集阵搬过来用，垂发 MK41 也好 MK57 也好搬过来用啊，这都行。但这样的话呢，这个船可就不像某些人期待的那么先进了啊。另外它的成本也不至于那么高，你说那不是好事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为什么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军工巨头愿意搞新玩意儿呢？花钱呀，好报销啊。总之现在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就美国国会有人站出来说不行不行，你先拿出成熟技术来，我们看看过关了咱再造船。但是坦率说，特朗普及其手下不一定等得及。我不是说过吗，如果特朗普他这四年任期到了，他卸任了，那这个项目还有没有呢？十有八九就可以没有了。因为从根本上讲，今天打一场海战啊，或者说你要争夺制海权，就问你航空母舰还有没有用。如果航空母舰有用还有大用的话，这种战列舰的价值在哪儿？你用比造航母还贵的钱造战列舰，它是不是未来海战的核心，是中坚力量，是倚仗，是枢纽？如果它不是的话，你造它干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

日丽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日丽，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30号。今天我们首先会说到历史上的一大谜团，一大悬案，王工厂大爆炸，又叫做天启大爆炸。1626年5月30号上午9点，北京西南王工厂火药库附近发生了一次离奇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后世存在奸细纵火说、雷击致灾说、地震灾难说、陨石坠落说等多种猜测，但是至今呢也没有确切的说法，由此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神秘爆炸之一。今天我们还会说到番薯，北方人一般叫红薯。今天我们来说说红薯是怎么引进中国的。1593年5月30号，明朝陈振龙引进番薯。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30日，公元1626年5月30日，明熹宗天启6年5月初6，天启大爆炸。其实这个事儿咱们以前聊过，今天呢再聊聊。你说有新发现吗？那咱们聊聊看啊。话说大明朝天启6年吧，5月初6啊，公历嘛，历史上的今天5月30号啊，是一声巨响啊，

啊，就是刚刚是过了端午，端午佳节刚过呀，整个京城还是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之中，以至于京城在清晨就很热闹，城外百姓已经开始一天劳作，小贩已经在各自的摊位准备一天的生意，皇宫之内，明熹宗朱由校正在宫殿内用早膳，但是山珍海味未及品尝啊，就听到这个低沉的轰鸣声传来，这位皇帝啊，反应极快，迅速从大殿内就跑出来了。就在这一刹那，一声巨响打破整个京城的宁静，之后就是一朵巨大的蘑菇黑云直冲天际，紧接着京城西南一角火光冲天，说有一个个火球在空中不断的飞舞，火光之后狂风骤起，整个京城处在忽明忽暗之中，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似乎都被卷了进去，被高高的抛起，重重的落下，狂风火球所到之处，房屋尽毁，尸横遍野。当时在皇宫之内，很多正在高处作业的工人就被摔成肉饼，这历史上是有记载的。朱由校，明熹宗本人啊身边服侍的宫女太监，有的被这个瓦片击中脑袋毙命，他本人逃过这一劫了，但是他唯一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的太子爷在劫难逃，是给吓死了。因为小孩子不满周岁啊，爆炸声一过，皇贵妃寝殿内的陈设啊滚落于地，声响太大，小孩给吓死。这实际上也改变了明朝的国运吧，或者说改变了明朝发展的轨迹啊。爆炸发生之前，说有人听到仿佛乐器的响声从城隍庙之中传出来，之后发生巨响和爆炸，一瞬间整个世界都被吞没，而且爆炸波及范围很广，除了北京城外呢，千里之外的天津都有房屋倒塌，可见这场爆炸呢给当时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啊，世界末日一般，这在今天我们恐怕就很难想象了。后世之人当然对这次诡异的爆炸多有研究啊，旷古奇难嘛。然后有人发现说，这个灾难来临之前啊早有征兆，这两年前就有征兆，别急啊，我说你先听啊。说当时天下大旱可谓是颗粒无收，这场大旱整整持续两年才有缓解，之后呢是春暖花开之时吧，出现了白露着树如垂眠日中不散这样的天气，还有一种鸟叫鬼车鸟啊，在城外彻夜不停就啼叫啊，搞得人心惶惶，这都是凶兆啊，古人讲究这个。天启大爆炸前一夜正是端午佳节，说大家看到天空中从红到紫啊有云彩的变换，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不祥之兆啊，这是有天祸将至啊，人不是讲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妖吗，这有妖孽啊，这个果然大爆炸了。当然这次爆炸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关键是带来这个灾祸带来的这种毁灭令人啧舌，说两万人在灾难中丢了性命，横尸遍野啊，让人触目惊心。爆炸之后，朱由校、明熹宗看到惨死的皇太子啊，看到几乎全部被毁掉、血流成河、满目疮痍的京城，他是震怒异常，下令彻查。但是那能查到什么呀？查到这个爆炸点在王工厂附近，那是当时明朝的这个火药库的位置啊。但具体爆炸原因，那是查不到了，都毁了。不但如此啊，彻查过程中他们还发现很多诡异之事，这就记录在叫《天变底抄》这本书里边。说当年天启大爆炸毁坏房屋不计其数，财物是数不胜数，万人被五马分尸，就尸体残缺呗。当时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呀，说经历这场爆炸的所有人无论是死亡还是

说灾难结束之后被发现在城外西山之上悬挂在树枝上的衣物无数，让人们目瞪口呆。那怎么回事？到现在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这种诡异的现象啊，大爆炸之后京城街道上遍地衣不遮体的人们，这确实非常之尴尬呀。另外除了这个诡异之处之外呢，还有就是很多人凭空消失，没有尸体，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就当时城内一个学堂内师生30余人爆炸发生之后就凭空消失了，宣府新推总兵一共7人爆炸发生之时全部没了踪影。说还有一个坐轿子的千金，抬轿的人轿中人都不见了，轿子完好无损，家人多方寻找也没有下落。就这种诡异的事情啊，这当时说层出不穷，经过调查嘛，逐渐进入人们视野，但是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而且大家认为呀，天启大爆炸呀，它的威力似乎超越了一般的自然灾害引发爆炸的能量，这也无法解释。而且同样一场灾难之中吧，同样地点，有的人那尸体都支离破碎了，有的毫发无损。这个天变底钞之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啊，说一个周姓的书生在街上游荡之时偶遇朋友同僚，本说寒暄吧，爆炸随之而来。这个周姓书生啊就被狂风卷入其中，身首异处，和他交谈的其他人呢完好无损，就站在那儿。说这个爆炸中心是在京城西南方位火药库，但是呢爆炸中心的一些建筑物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反而保留的比较完整，离得远的地方损害反而严重。大家觉得这也很诡异啊，正常的天灾人祸一般都是爆炸中心位置损害最为严重，像周边波及啊，这个好像不是，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关键是到现在人们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当时啊，封建王朝嘛，出现这样极其罕见的天灾人祸吧，第一个你要出来背锅的那应该是皇帝本人啊，天谴了，那九五至尊你得上啊，就是朱由校明熹宗，怎么办呢？那当时民间舆论肯定认为这就是皇帝的德行不够啊，引起巨大的灾祸呀，你要平息民怨，为了给百姓一个交代，他就下了一道罪己诏。明熹宗厉害啊，木匠皇帝嘛，会做木匠活啊。当然还有一个人要提一下，就是东厂公公魏忠贤啊，只手遮天，残害忠良，视人命如草芥。所以当时朝廷如此啊，民间多有怨言，所以你说下这个罪己诏倒是应该啊，应该，但是有效没有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大明朝也坚持不了太久了，很快这明熹宗啊就把权杖交给自己的弟弟，那叫崇祯皇帝了。那崇祯最后不是在眉山就上吊自杀了吗？大明朝就结束了，没多少年了。这就是所谓的王公厂，或者叫天启大爆炸。还有好事者呢讲的就未解之谜吗，凑三个吧，凑了仨。一个呢是俄罗斯通古斯大爆炸，这个我们也聊过，那是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啊，人迹罕至啊。那个通古斯大爆炸啊产生的能量有人算相当于广岛那原子弹的1000倍，但是俄国人当时并没有直接进行调查，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十月革命以后了才进行的调查。这个通古斯大爆炸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可以完美的解释的这么一套理论，没有。但这算一个啊，未解之谜了啊。还有印度考古学家发现一个埋藏50000人骸骨的废弃遗址，那就是说在印度也曾经有一次大爆炸，是在天启大爆炸之前就曾经发生了，产生巨大能量的一次爆炸，至今成谜，原因无法解释。这算凑了仨啊，未解之谜。那你说你聊这个以前也聊过啊，这些事情确实总是吸引人的眼球，让人很好奇很关注啊，大家愿意议论几句。那你说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有什么新的结论吗？其实也没有。我就说我个人的认知啊，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呢对这些奇闻怪事津津乐道，你愿意跟别人聊，聊的时候咱自己就有可能是添油加醋，愿意讲他这个诡异，愿意渲染他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那些神奇，这人之常情吧。那你说我呢，有了几岁年纪，而且做这个媒体，毕竟做新闻时间长了，动不动就愿意较个真儿，问个时间地点人物，咱别以讹传讹。所以这样呢，你再想再观察这个事情呢，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激动啊，那么充满了好奇心，那么愿意去渲染它。那关于这个天启大爆炸这么多年啊，各种人去猜，去试图解谜。你看尤其是今天有媒体，传统媒体有，自媒体也有，大量的这个自媒体博主也

愿意聊这个事情，愿意试图解释这个事情，各种解释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而且越说越神奇。你比如认为这个王工厂在研制核武器，所以有蘑菇云，是吧？意外爆炸吗？意外爆炸，核爆炸啊，也不知道人们怎么想的。那真要是核爆炸，那有核辐射没有啊？那北京这地儿还能住人吗？对吧？那还有说的更神奇的，说当年这个朱棣啊，明成祖啊，不是推翻了朱允文那个政权吗？朱允文没有死，练功，绝世奇功啊，最终要帮助这个大明朝逆天改命，使用法术不慎造成爆炸，还有这说法，这就荒诞不经了。那你说，你说个经的，咱们以这个普通人正常人思维啊，咱们来看这个事情，我只能说我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个呢，这个爆炸本身最有可能的还是王工厂，那是火药库啊，可能军械人员啊操作不当引发爆炸，这可能性很大的。包括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军工专家徐建寅，他不就是在这个军工厂意外爆炸中丧生的吗？当然这也有可能是阴谋啊，但是最终我们要说是王工厂的火药库爆炸带来的结果，这恐怕是定论。因为除此之外，在当时啊这个技术条件下能够造成大规模爆炸的不太可能是别的东西了。你比如这个储存火药不当造成板结，我看过一些分析，可能有一些兵士不懂啊，拿斧子直接劈，拿锤子砸，最后引发爆炸。那你说爆炸会产生蘑菇云吗？哎，普通的就常规炸药爆炸也有可能产生蘑菇云的，你看你怎么描述它。你说像灵芝也行啊，而且我们要说古人在技术之中吧，他可能会有一些形容，讲文笔嘛，那实际上就很主观，容易造成夸大。你比如死者不计其数，是啊，你没数多少，他是没计其数啊，但他总有数啊，不可能无限多呀，这就是文学笔法了。按说得有数目字，就不是说是两万人嘛，死者两万人左右嘛。所以说到底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描述，很多技术，它是不是那么准确和客观。包括刚才我们讲的，你说这个那人衣服都没了，个人很怀疑里面有夸张啊，以讹传讹的成分，大家对这些奇幻的事情都感兴趣。所以你看，说到底我个人是怀疑这个事儿真实性的。那你说就是有人，这作者为了猎奇，为了吸引眼球，炮制假新闻吗？这个很难讲，也许他是有这样的动机，像今天那个网红为了点击量哈，也许哈，也许是什么呢，我就客观的记述，当事人给我讲述，他就添油加醋，我只是照实记录，那也可能出现这个结果，这是个人的一个观点吧。另外呢，最近这些年啊，我们就说在互联网上啊，一些历史爱好者一直在关注谁呢，那个东林党不是和魏忠贤在斗吗？在传统历史叙事之中呢，那魏忠贤就是大坏蛋，东林党呢就是政策立朝好人。那现在我们也知道，所谓东林党在中国历史上，党这个字儿，这个概念啊，朋党吗，它不是什么好词儿啊，它和近现代那个党派政党啊和那个不一码事儿。所谓东林党政策立朝，那也是一个文人的政治利益集团，甚至不只是政治利益啊，明朝的党争确实让人叹为观止，最后明朝的覆亡，东林党恐怕也脱不了干系。个人认为啊，这个判断是对的，只是在多大程度上啊，负多少责任而已啊，这份额啊只是份额而已，那确实要负相当责任。翻回来魏忠贤呢，我们看这肯定你不能说他是好人，但是他在的时候确实大明朝的统治还算稳固，尤其是边防啊，军队啊，军饷啊，基本上都稳定，以至于到最后就崇祯上吊的时候，旁边太监就说嘛，就忠贤若在哈，必不至此啊，也有这个说法。我们倒不想说做什么翻案文章，我们只是说当时明朝气数将近，党争激烈，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群体之间这个斗争啊，白热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样一次大爆炸天灾也是人祸，那你怎么认识他，你怎么描述他，他就是人祸呀，就是你皇帝有问题啊，你任用阉党啊，那么这个灾难越离奇越剧烈，那你皇帝你犯的错就越大，阉党的罪过就越大，恐怕和这个也有关系。那最终的结果，人们就要渲染这个灾难之巨大，情节之离奇，这就等于说是强调皇帝阉党罪过之大，无可辩驳，这就成了舆论战了。所以你看，我们聊过几次这个天气大爆炸，我也看过好多各种各样的分析啊，最终你要问我，我的判断，我更倾向于没有什么怪力乱神，没有什么未解之谜，很多谜都是当事的人去渲染的，去传播的，
之所以这样做，往往是有他的目的的。写书写文章可能是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量啊。那东林党是有人家的政治诉求的，这样说这个事情，这个天启大爆炸当然就没有那么神秘，就剥去它神秘的色彩，这有没有可能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30号哈，1593年5月30号，这又是明朝的事儿啊。陈振龙引进番薯，番薯这个东西，那我们中国人都熟。当然，这个叫法啊，各地是不一样的。这算是一种独特的植物吧。它等于在明朝中期引进中国，它是喧宾夺主啊，迅速的落地生根。200多年的时间里，征服了大江南北。它是我们百姓餐桌上最普通、最廉价的食物之一啊，但它实际上是改写了中国的人口发展曲线。有学者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状况，就是明朝万历年间，就万历朝早期的一次人口普查啊，福建人口呢是在短短几代人之间是锐减了不足一半。然后就是这次普查之后200年，福建人口又激增了8-9倍。当时全国就是明朝的人口呢也跟着是翻跟头上涨，达到了空前的数字，就是4亿。我们讲40000000同胞这个词儿，你算起来4亿人口，明朝的时候万历年间就达到了。那么在这背后呢，你说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东西，有学者看到的就是所谓番薯。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番薯种植国呀，种植范围呢往南到海南，东呢得到海边了吧，海滨，北到黑龙江，往西呢藏南。番薯本身啊叫法很多，那我们北方人比如我们所在的这个省份，我们这个城市一般叫红薯，还有地儿叫山芋，叫甘薯，地瓜，什么白薯，那福建那边管它叫猪薯，猪也是红色的意思吧，金薯，反正都是一个东西。我们刚才讲这是一个外来物种吧，中国实际上是外来物种里面特别是外来作物的这算是移民大国，比如玉米啊、花生啊、什么向日葵啊、辣椒啊、腰果啊、烟草啊，这都不是咱们自己本地的东西。但是刚才我们讲这么多里面，番薯确实很特别。话说在1492年，就是哥伦布不是发现美洲吗，16世纪后期在美洲成功殖民的欧洲人开始在南亚搞殖民地。番薯呢是作为压舱物，本身也是作为一种船上的这粮食储备吧，就跟着一艘一艘的这个帆船，它等于说从美洲啊这辗转最后到了东方。其中包括哪儿呢？吕宋。吕宋就是今天菲律宾呢，这个地方气候水土和番薯的故乡就是美洲啊差不多，这个玩意儿关键是高产呢，所以它落地生根。到了16世纪末期呢，这个所谓番薯花，淡紫色的番薯花已经是在吕宋岛漫山遍野了，哪儿都是。而在吕宋呢，除了有番薯以外，还有外来的族群呢，比如下南洋的华人，甚至有人愿意拿他们相提并论，因为都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和泼辣的生命力。而当时下南洋的华人呢，又多是福建人。福建人我们知道他生存的环境，你在古代看确实不好啊，多山啊，多灾，就福建这个地方哈，土地贫瘠，你说搞搞农业非常难。所以你说起来古代中国像福建这种地方，它航海业就很发达，造船啊，出海啊，抓鱼啊，贸易啊，没有这个靠什么吃啊。所以这是福建人当时面对的一个困境吧，很多人也就背井离乡。到了1593年，在吕宋岛，一个叫陈振龙的福建商人，他注意到了这么一种特殊的植物。我还有学者这写的很浪漫呢，说或许是在某一个炎热的午后，当陈振龙在小憩的凉棚下咀嚼着味道陌生的清甜时，或者是在一个崎岖的山路旁，一位皮肤黝黑的土著从地上掘起一块沉甸甸的番薯递给他的时候，他想起了汹涌海涛那一边被贫瘠和灾荒连年折磨着的故土。这位远行游子的眼角尽出泪水，跟随着的是一次难以遏制的怦然心动。就在这一年，他把番薯带到了中国。当然这个过程啊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有人讲这是惊心动魄的啊，传说之中呢吕宋这个地方他有统治者有管理者哈，是不允许番薯出口的。那么陈振龙怎么办呢？是把这个薯种装在竹筒里系在船底下，
闯过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回到家乡的。

0: 这个竹筒也是个神奇的东西啊！你看，荔枝要保鲜，中国古人曾经也是用竹筒哈、啊，把整个这个荔枝你不用摘下来，连这个树枝啊，整个的放到竹筒里去封好了，这样呢，基本上色香味儿，保存的时间都会长一点。那竹筒确实很神奇，陈振龙据说也是用竹筒保存鼠蛹带回国内。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把几尺这个鼠藤啊编成个凉帽，就戴在脑子上，大摇大摆闯关成功。甚至还有说法说呢，他是把这个鼠藤啊缠在这个船的缆绳上，再涂上污泥躲过检查。总之他带回来了。也有人说呢，也不止一个陈先生，就陈振龙啊，那是众多华人华侨多头引进，重复引进，这样在万历年间呢，有海路从菲律宾吧，就吕宋嘛，传入福建，有从越南可以传到广东，陆路呢从印度缅甸可以进入云南。那这个东西一旦引进中国，大面积种植，效果是非常显著哈。有个叫《金鼠传习录》这么一本书吧，金鼠就是白鼠嘛，就红鼠啊。说引种次年呢，闽南遭遇大旱，说野草无青啊，你想没有水，这草都活不了啊，那粮食呢，什么也打不上来了。当时陈振龙推荐嘛，福建的巡抚是下决心，当机立断，那就是种这个东西吧，番薯啊。小玉各县广为栽种，这挽救了非常多的生灵啊。这位巡抚姓金，所以番薯也被称作金薯。你说那为什么不叫陈薯呢？那陈先生另有安排，陈振龙逐渐是成为福建民众心中的什么呢？城隍神和水部尚书。今天在福建老城区呢，还可以找到供奉他的庙宇。这是在福建哈，番薯传入福建之后不久又奔了哪儿啊？浙江。据说普陀的僧人曾经在寺前呀、啊、就试种过几株。在万历36年1608年啊，徐光启把这种子就运到上海，而且试种成功。后来到了这个清初啊，为了防御台湾的反清力量，当时清廷曾经强令啊东南沿海的居民内迁搬走，片石不留啊。这所谓迁海令，其实客观讲对老百姓非常糟的一个结果啊，长达20多年。这是要把中国长数千里、宽数十里乃至数百里的沿海地区要变成无人区，那生灵涂炭呢、啊、有历史记载说叫民死过半啊。那这种迁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饥饿和屠杀的过程啊。吃什么呀？就算你迁徙成功到了自己的新家，山地贫瘠啊，你靠什么过活呀、啊、哎，番薯。所以它确实拯救了非常多的人的命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 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像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6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1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5: 推返分离。
1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 返回舱着陆。
0: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2: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3: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4: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5: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6: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9: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0: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1: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2: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3: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2: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3: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7: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4: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5: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4: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16: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4: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7: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2: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9: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都湿，
20: 你操过去都绵的。
12: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9: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2: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
2: 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9: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2: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9: 小麦这一

0: 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1: 四十亩，
0: 大概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0: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4: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3: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4: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3: 2025年，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首都市场占有率达43.04%，供应量居全国首位。今天我们从一颗河北净菜的闯关之旅，透视生活性服务业里的新动能。
2: 外力渐满，丰收在望。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序列报道《丰收之路》，多路记者走进田间地头，记录全省各地备战三下抢收抢种颗粒归仓。
3: 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今年7月1号起施行，为轨道上的京津冀保驾护航。
2: 石家庄地铁1号线3期工程正线轨道铺设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开通运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
2: 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起施行，严禁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等食品。
3: 神舟21号太空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出差200多天，航天员安全。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理学化研究阐释，加强对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改革开放、生态环境保护等课题的研究，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扎实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丁薛祥副总理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营造有利于算力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审议了河北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会议指出，要保持严的基调，敢于动真碰硬，清单化具体化做好整改工作，扎实推动问题归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全省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育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河北竞菜一头服务协同发展，一头助力乡村振兴。2025年，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首都市场占有率达 43.04%， 供应量居全国首位。这背后是一条从提篮叫卖到品牌化运营的生活性服务业升级之路。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我们就跟着河北竞菜开启一趟闯关之旅。
2: 闯关第一步不在路上，而在土里。早上7点，在廊坊固安的蔬菜大棚里，采摘已经开始。这些黄瓜、茄子、西红柿在几个小时后便会出现在北京的超市货架上。廊坊固安县顺摘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种植技术员如立春：
3: 趁着早晨有露水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会儿是口感最好，这一掰开啊，再挂沙倍儿碎，倍儿好。口感没得说，
2: 好口感源于好模式。廊坊固安县顺摘瓜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主管温建明：
4: 我们从选种现在就开始严格把关，你像我们上边都是做了防虫网，滴灌水肥一体化，植物它是自然生长，它种出来的茄果一类的是特别的新鲜漂亮，原先都是自己找销路，现在都是订单种植嘛。北京超市那边需要什么规格，需要什么品种，我们这儿就按什么样的规格种植，收入特别的稳定了。
2: 过去是种了再找销路，现在是签了订单再种地，搞订单式种植。相比以往，这个新变化让农户心里更有底。这第一关闯出了从传统种植向现代订单农业的跨越。不过长得好只是入场券，接下来还得过更严格的检测关。廊坊固安县顺摘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检测员张小波：
5: 这是我们的一整套专业的检测设备，检测我们的农药残留，根据蔬菜的品种种类不同，然后检测的项目也就不同，大概在10几种左右，只要有一项不合格，这整批菜就不能用了。合格的话，它会自动生成一个电子的溯源码，客户用手机一扫就会看到信息，一目了然。
2: 这张小小的溯源码就是河北竞菜的身份证。目前全省已有204家企业被授权使用河北竞菜品牌，从卖产品到卖品牌，信誉就建立在这一条条检测线上。这道关闯的是从无标生产到标准化可追溯的品质信任。拿到身份证的蔬菜紧接着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次变身。廊坊固安县顺摘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竞菜工厂经理翁楠：
6: 就拿土豆来说吧，从清洗去皮到那个深度净化，前前后后总共有10多道工序，切丝切片都有严格的标准，客户说

0: 0.3厘米，它就是0.3厘米。真空包装膜了嘛，也是采用了食品级的 PE 膜，保证它一个正常的呼吸。现在我们车间加工40多个品种的蔬菜，车间常年保持在15度以下，为的就是让蔬菜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1: 10多道工序下来，农产品损耗率降到了5%以下，附加值却提升了2到3成。农户多挣了钱，消费者拆袋就能下锅，一条加工服务链串起了2头的好处。而要把这份新鲜准时送达，这一关要拼的是速度。廊坊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物流经理刘硕南：
2: 从固安到北京1个多小时，我们的目标就一个，快速送到。
1: 为了让这一个多小时跑得又快又稳，我省先后布局了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净菜统配中心等多个枢纽节点，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网络。很快，这批固安河北净菜就摆上了北京超市的货架。北京市民：
3: 挺好的，我觉得比较实惠，非常方便，就省得你自己再重新再处理了。
4: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1: 北京河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蔡敏学：
5: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口碑也非常好，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也满足了我们多元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
1: 当这颗净菜被北京市民买走，他的闯关之旅才算圆满完成。而为了让这颗净菜的闯关之路顺顺利利，河北的努力还在继续。看金融，仅农行河北省分行就为河北净菜相关企业提供超180亿元贷款。看种植，河北已经布局冀北夏秋陆地蔬菜、环京津冬季设施蔬菜等5大蔬菜产区，以及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看物流，支持建设20个区域性净菜加工集配中心，协调为河北净菜进京车辆办理货运通行证。看销售，组织开展河北净菜、京津好菜等活动，累计300场次以上，覆盖一大批北京街道、社区、餐饮企业。从大型商超的货架到无人售卖柜，河北净菜的销售触角越伸越远。2025年，河北蔬菜在北京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占比达43.04%，比上年提高0.54个百分点，为历年最高。北京市场50%的鸡蛋、70%的牛肉、80%的羊肉，天津市场30%的菜篮子产品来自河北。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副总经理马超：
6: 这几年总体的感受其实就是河北净菜，从种植基地来说，规模越来越大，然后标准化程度越来越强，品质越来越好，运送越来越及时。在整个供应链条当中呢，目前这个全国以省为单位，河北的供应量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廊坊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
7: 如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8: 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强化退役军人就业服务，统筹支持农民工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吸纳就业主力军作用，扩大绿色产业、康养产业等新兴产业就业容量，推动就业公共服务下沉基层，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实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做好合理保障义务教育教师薪酬待遇相关工作，全面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在推动社会保险扩面提质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全面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业态就业人员等群体

0: 体参保，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在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加大城乡低保、特困人员等保障救助力度，全面提升社会救助服务供给能力，推动社会救助常态化，加强基本生活救助与就业救助、产业帮扶等政策有效衔接，整合优化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社会资源，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慈善组织为困难群众提供各类救助帮扶。在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儿童福利保障拓面提质，加强社会关爱，做好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和农村留守妇女、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工作，完善残疾人福利制度供给，完善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在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方面，规划纲要提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提高保障性住房配置效率，通过利用存量房源、发放租赁补贴等方式满足新增住房保障需求，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扫描燕赵，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

0: 优质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我省企业在智能科技领域的优秀成果。河北展区设置大模型、人工智能、智能终端、智能制造、智能设备、无人机和机器人六个板块，围绕智能产业开展合作交流。
1: 本月28号起，河北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启动。围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将聚焦矿山、危化、消防、工贸、燃气、交通、建筑施工、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九小场所、学校、养老院等关键场所，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0: 今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3期工程正线轨道铺设完成，为接下来的电通车通打下基础，预计今年年底开通运营。
2: 据了解，1号线3期铺轨施工过程中，积极应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搭建轨行区调度信息化平台，实现全程网络覆盖，大型轨行设备定位与超速报警，实时视频监控、施工调度命令收发等功能，有效降低调度风险，确保轨行区安全可控。
3: 1号线3期铺轨工程自2026年3月开工，全线铺轨总长7.5公里，包含了一般道床、高等减震道床、减震垫复制板道床、钢弹簧复制板道床、交叉渡线等，同步开辟了6处铺轨工作面，实现了多点发力，确保了铺轨工作的顺利完成。
4: 1号线3期工程铺轨期间，克服了轨道道床形式多、工序转换繁琐复杂、各专业穿插施工等严峻挑战，确保了重要工期节点的实现。同时，全线铺轨应用了高精度 CP3 测控技术，将轨道几何尺寸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升级了将来地铁列车运行的平稳度，将进一步提升乘客的体验感和舒适度。
2: 石家庄地铁1号线3期工程为1号线西延线，线路西起环路站、东至西王站，沿京赞线上庄大街、中山西路铺设，线路全长3.77公里，均为地下线，设2座车站、2个正线区间、1个出入段线，车站为环路站和上庄站。在完成最后一段轨道的焊轨、钢轨接头打磨及线路精调等工作后，1号线3期工程的铺轨工作圆满收官。
5: 1号线3期工程如期实现轨通，为接下来的电通、车通提供了有力保障。1号线3期工程主要承担路权上庄区域与中心城区的客运交流，建成后将实现中心城区与上庄区域半小时交通圈，对完善轨道交通网络、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轨通的基础上，紧盯关键节点，狠抓质量安全，全力确保1号线3期工程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
1: 日前，河北省高端家政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雄安班正式开班。行动对标京津，服务疏解，精准匹配高层次人才在婴幼儿照护、养老照护、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科学设置课程，助力新区群众在家门口实现高质量就业。
0: 省农林科学院日前举办科技成果推介会，发布112项科研成果。
6: 发布会集中推介了小麦、玉米、草莓、樱桃等5大类作物，112个农作物品种，以及烘焙面包、果蔬果汁等44款精深加工产品，同步发布优质院企合作项目11项。省农林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部部长李顺国：
7: 这些成果包括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还有新模式。这些成果呢，直接面向企业，我们可以直接落地转化应用。
6: 发布会上，省内16家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分别与省农林科学院签署了精品蔬菜生产技术服务、大豆新品种成果转化等院企合作协议40项。张家口市崇礼区富龙控股集团董事长王小军：
8: 我们跟省农科院签署了北方冷粮精品蔬菜高科技转化技术，对崇礼互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农农旅绿色发展进行了很好的推动。
6: 据了解，14-5时期，省农林科学院累计审定新品种365个，其中6个品种和5项技术入选全国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在节水小麦、抗除草剂谷子、高油酸花生等特色作物育种领域稳居国内先进行列。按照计划， 今年省农林科学

0: 院将聚焦创新成果产业化，对接涉农企业合作社，打通转化落地最后一公里。
1: 日前，河北省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启动，全省1100多家医疗机构与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参会活动，立足我省医疗器械领域700多亿元的产业规模和5000余项有效发明专利，系统挖掘并转化临床创新成果，缩短产品上市周期，推动一批临床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2: 近日，2026中国联通品牌与产品河北宣传推广会暨合作伙伴大会在石家庄圆满举行。本次大会，中国联通重磅推出面向家庭用户的智联系列新品，为用户打造全场景的智慧生活体验，同时推出面向政企客户的政企全站 AI 产品，重构政企客户智能化新体验，为企业注入产品升级的数字动能。
1: 日前，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比赛结果正式公布，由邢台选送的邢窑博物馆的邢窑白瓷、邢窑大师首座冰种璞玉茶具脱颖而出，荣获大赛的银奖。
2: 截至目前，我省已汇聚4.06万名爱心爸妈，累计建成爱心驿站1700多个，每月提供活动场地及项目服务900多场，努力满足结对困境儿童全面发展需求。同时组建省市县3级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吸纳社会组织、慈善团体、社工机构、爱心企业等1600多个。
1: 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河北五超流量巨大，分外吸睛赛事。期间，全省14个赛区体育市集累计3416个商家参与，其中非遗商家825个，其中场均上座率超过95%，13.45亿人次观看直播，全网浏览量达37.16亿次。

0: 成为一抹亮眼的风景。据统计，今年迁徙途经石家庄滹沱河流域的黄鳟鲈数量已经突破百只。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近日，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初评工作结束，由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报送的两部北方古曲类节目成功入围。本次入围的节目分别是《燕山大板》《将军还乡》《西河大鼓》《新农人》，两部作品均将参与8月10号到15号举行的吉林四平梨树赛区北方古曲唱曲类比赛，角逐节目奖、表演奖、新人奖等相关奖项。
0: 继秦皇岛两家景区后，石家庄呼呼水、正定热血奇迹、邯郸七步沟等三家景区也推出6一儿童节免票福利，面向儿童免费开放。
3: 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又打造了一个好去处，位于 A 馆3楼的艺术长廊报刊阅览区今天

0: 玉亭乡的桑葚种植基地迎来大丰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1: 走进桑葚种植园区，郁郁葱葱的桑树枝繁叶茂，熟透的桑葚果香浓郁，汁水饱满，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大家穿梭在林间，挑选成熟果实，尽享自然鲜甜，采摘氛围十分热闹。为拓宽增收渠道，盘活特色农业资源，当地不只依托鲜果采摘发展乡村休闲文旅，还深耕桑葚产业链深加工，开发桑葚果酒、桑葚干果、桑葚茶饮等多款特色农副产品。
2: 咱们千年子桑葚园始建于2017年，至今已有10个年头。咱们自有的种植面积呢是在300余亩，经过这10年的努力呢，带动了周边的种植户，种植面积呢在稳步的扩大，现在已经进入盛果期，亩产量呢达到3000公斤左右，经济效益非常好。
1: 据了解，通过鲜果采摘加精深加工的发展模式，可以有效解决鲜果保鲜期短、滞销难题，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活力，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开始实施，铁路支招怎样购买车票更优惠？
0: 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伴随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专家分析今年夏季气候走势。
3: 日本自卫队员赴德国就俄乌冲突取经，不断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从昨天开始，铁路部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落地。
0: 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的优惠，优惠的车次统一标注净字标识。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
5: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3: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
6: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0: 老年旅客如何购买折上折的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 购票旅客可以在

0: 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1: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三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
2: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0: 另外，6月1号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的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工作人员将会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期的天气。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气候趋势预测，并介绍了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发布会指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同时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未来将发展加强，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那么6月全国气候将会怎么发展？厄尔尼诺会对我国具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0: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及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要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3: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6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1: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在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这5年中的某一年，有86%的几率要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
0: 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3.5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是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说，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3: 从202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3.47的海温指数为0.45摄氏度，较3月上升了零点 12摄氏度，其中汨罗山点市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0.5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1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1: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3: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0: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以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聚焦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等四类突出问题开展整治。
0: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办公厅办公室围绕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旅游发出重要通知，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5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0: 从6月1号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实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
1: 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六一儿童节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恰逢周一，小朋友们还可以享受一天的假期。
0: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 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近日发布，规范提出，每台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一个由29位数字符组成的身份编码， 从生产到死亡全链条可追溯。通过这串数字可以看出机器人的生产国家码、企业名称、产品型号和序列号。截至目前，身份证平台已经覆盖国内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多个产品型号、2.8万多台机器人的赋码。
0: 这217线新疆独库公路已经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目前已经进入多部门联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最后阶段，将于今年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 日本防卫省29号说，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0: 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5月29号，已经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1: 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目前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
0: 国际足联28号宣布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已经成功购票的球迷数量创下了同阶段历史新高。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纪录。
1: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